0: 呵呵，还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2: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2: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啊！
1: 这么专业，你懂吗？
2: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2: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3: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
0: 哎，刚才说到后米啊，还是没有加到后米区内的朋友们啊，这个抓紧时间赶紧加入。为什么呢？因为后米啊，以前是每一个月给出一个福利，现在是每半个月就推出不同的福利了。
1: 好像之前大明老师说了，8月份的这个福利还特别适合那种个性化的人。
0: 那是因为有的朋友他以后米之前他是送那个电器大礼包，
1: 对对对，
0: 但这个电器大礼包呢，有些个性化的东西他就不会送了，
1: 或者有的人就是有了，
0: 对
1: 吧，撞款了。
0: 那就比方说洗碗机，有的人需要，有人不需要，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这次呢，后米啊就直接把这块都给填平了，不是说直接送你洗碗机啊，这次后米呢就首先。它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优势，就是之前的那个价格依然还在，而且呢是给大家伙抹零了。
1: 对，它抹零了，
0: 100平的，以100平为算啊，就是老房翻新，100平老房翻新就落地价什么都弄完了，15万啊。其他具体价格的话，您可以跟后米的工作人员你来问就行了。加到后米的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完以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
1: 是。
0: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固定的电器大礼包，这还是送的。这个月上半个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会送两个券。但这两个券啊，它面额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就比方说其中
1: 一个家电那个券。
0: 家电券呢有这个2000的，然后最多是8000的。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先到先得了。这跟你家里边房间有多大呀，你们合同的面金额有多大都没关系，这就是先到先得。无论打电话还是说咱到群里边跟那个管理员说一声，我要站上，这个就先站上，就先占8000这个。
1: 就看就反正是定量的，就看谁手快了。
0: 对，
1: 现在、
0: 每个面额限额10张。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家具的提购券，家具的也算是代金券、提购券了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后米"两个字。家具的提购券是这个10000，最大
1: 的最高好像是10000，
0: 最大的面额是10000的。这个呢是上半月给大伙放出的一个福利，都是不同的面额，但是最大的面额呢，反正占完它就没了，就10个，就是每个面额就10个，就10个名额。
1: 嗯，
0: 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
1: 它是每个
0: 后面的专门薅羊毛的群，
1: 对，它是每个面额10个，不是一共10个，所以它这个量，我觉得大家还真的不要担心说会不会我刚听到就没有了，也不会，就它还是有一定数量的。
0: 但是咱们说了好几天了，已经
1: 也是啊，就抓紧吧，就听到了就赶紧。我是感觉有一些时候吧，就是你先站上，你就最近有这个诉求或者我有这个想法，我先站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使用。
0: 是，朋友问这个到底能延长多长时间？这个的有效期啊，一直到年底。
1: 今年年底，
0: 今年年底，那不然呢？要求到去年年底，
1: 不是因为我就在想，他这个年底是，就是元旦前，他不是农历年是吧？
0: 对对对，
1: 行，大家抓紧时间吧。我感觉最近可能装修的朋友或者准备装修，我们同事也有最近买房准备装修的，
0: 是最近装修有很多，一个呢是有孩子要上学
1: 哦，学区房，
0: 对，有孩子上学，简单装一下，
1: 还有就是小换大。
0: 对，然后呢，本来呢，到了90月份呢，也金九银十了嘛，
1: 是是是是，
0: 对吧？这时候也要装修啊。
1: 我为什么知道装修的多呢？在小区能听到
0: 滋儿吧的是吧？
1: 是是是是是。
0: 哎，行吧，咱们今天呢，来聊聊为了美，你最大能遭多大罪？
1: 能忍多少？就是钱和这个假期，大家不用考虑，大明老师都帮您解决的情况下。你能够忍多少，或者是你为了美遭过多大的罪？
0: 所以我想问一下旁边的这位啊，这戴着口罩啊，刚做过水光针项目的这位女主播啊，
1: 粉色口罩。
0: 哎，我想问一下，水光针疼不疼？
1: 疼，
0: 就是它的疼跟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吧，就比方说打吊瓶，
1: 它肯定比针轻弱
0: 啊。
1: 你就刚说那个针轻还记得吗？
0: 啊，针轻啊，几豆那个是吧？
1: 啊，对比那个强是弱多了。
0: 哦，
1: 水光它有一个好处，它给你敷麻药。
0: 哦，他啊，他敷麻药，
1: 他敷就敷的那种麻药，所以他其实就是已经不太疼了。
0: 哦、
1: 第一次打的人可能会吓一跳，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想到那个
0: 针头有多长，就扎进去多深。
1: 我没看过他扎进去多深，我只看过他那个，他扎的时候他也不让我看他那个有多深啊。
0: 哦，
1: 他就是个小头，扎到你的这个面的表皮真皮层就行了，它不会太深。但是有的水光，比如说你要打胶原，胶原层会比你那个肉层再深一点点，那个就有一点点疼。打在你肉多的地方还好，打在额头上是比较痛的，因为肉少。
0: 我觉得打脸上都会疼，打屁股上能稍微好一点。这个
1: 确实是，你看有没有人在那儿做水光吧？就是。哎，对，真的，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打吊瓶疼。吊瓶那针多长啊？又粗，他那比那针细。
0: 我主要看着吓人的呀。
1: 而且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你看有些人做一些光电项目，他要来来回回的做，对吧？
0: 嗯，
1: 水光就是打这边打一下就不会再打了，
0: 他
1: 就打完这一圈就特别快，水光十几分钟你也就忍着十几分钟就完事儿。
0: 对，就为什么说打针呢？打针怕打针呢？因为虽然打针有的时候疼痛啊，不比比方说你崴了脚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疼、那么严重，
1: 那就一下是吧？
0: 但是人有针头恐惧症，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天生对针头这个东西他就有种恐惧，他对比方说其他的攻击物体，
1: 你打我一下可能我
0: 石头、棍子、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个比打针严重多了，但是我对那个东西没有那个恐惧，天生恐惧心理、
1: 为啥呀？
0: 对针头有种，它尖儿啊，这玩意儿。
1: 就哪怕我打的是臀部的针、我看不见，我只要他那个酒精一擦、
0: 我跟你说看不见是最可怕的。
1: 哎呀，酒精一擦我就不行了。
0: 对，酒精一擦你就不知道他这个针什么时候落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个时段、
1: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0: 哎、
1: 还有打这个疫苗的针也特别疼。为什么所有的疫苗针那么疼？
0: 嗯，
1: 什么肝的呀、酒驾的呀，就它都很痛。
0: 是
1: 推药的时候太疼了、
0: 是
1: 没有那个疼。你要这么比的话，水光没有那个疼
0: 啊，没有那个，
1: 没有那个疼。
0: 哦、那还行啊，主要你还打麻药，这
1: 对对
0: 这
1: 敷麻药，敷麻药。
0: 就女生就是，咱们不说整容，不说动刀啊，
1: 就普通的医美，
0: 就普通的医美来说，就哪个你觉得是比较疼的？
1: 热玛吉，
0: 热玛吉比较疼，
1: 真的疼。
0: 什么热玛吉啊？
1: 其实也是光电类的一种，它就让你紧一点。
0: 嗯、
1: 这个好多男生会打，因为男生的肉呢，它会多少会比女生厚一点。他这个吧，热玛吉就是稍微有点肉的人打还行，你要是特别瘦的人打热玛吉、
0: 是我这样的是吗？
1: 用我的一个词儿就是说又瘦又寡，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肉寡在你的脸上，就是你又瘦又老，就是感觉太难受了。就是你得稍微有点肉，然后把那个你得让他有这个空间把你的脸往上提、所以有些男士会打那个，就一下子你就觉得这个大哥精致了。但你说不出来大哥哪儿精致了，
0: 就是他，
1: 就像你这个下颌线刀削斧刻般的就有那个下颌线了、哎呀，
0: 就一下子就紧致了。
1: 人代表的是企业形象，
0: 紧致加精致，
1: 对对，一下子就好看了。
0: 哎呦，
1: 但是疼，
0: 那个
1: 非常疼。
0: 那是怎么一个疼感呢？
1: 你被熨斗烫过脸吗？
0: 我应该没有吧。
1: 他就是好像有好多皮筋在你脸上弹
0: 啊。
1: 精致不？
0: 我
1: 他现在已经更新了，更新到好几代，说现在叫云感，一点都不云感。但是好在那个也敷麻药，就看你个人了。也敷麻药，他起码不破皮儿嘛。
0: 他就是在完事儿之后还会疼几天
1: 吗？不，完事儿就不疼了，
0: 完
1: 事儿就完事儿了。对，他跟我们就是拔个牙不一样。
0: 行，哎、
1: 加油。
0: 反正这些我真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1: 你没有这种需求。我之前看一个就是
0: 我脸上胶原蛋白还是太多
1: 了啊，对，太多了。你这不好弄的。你看这个下颌线已经，刚才不有说下颌线，大明老师下颌线都出来了。
0: 好几层呢，这个
1: 真的特别的帅气。
0: 谢谢啊。
1: 可以，稍稍再紧致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就显得特别的精致。
0: 减肥就是最好的整容，
1: 有道理，
0: 对吗？
1: 还不怎么花钱。
0: 但是真累啊。
1: 确实很累。07期不就说了吗、
0: 嗯、
1: 为了变帅节食健身瘦了30斤，已经2年没有吃过蛋糕喝过奶茶了。
0: 哎呦，这所以说嘛，这一个是长痛，一个是短痛。
1: 嗯，
0: 对吧？有的朋友可能是就短痛我能忍，有的朋友说我慢慢长痛的来啊。方有经验说水光有手打还有击打，
1: 对对对 对, 对，
0: 跟那彩票似的。手打很疼，
1: 手打
0: 击打还好、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手打它会更精准？会
1: 手打就是也看医生，
0: 嗯、
1: 医生有的时候挺反正挺疼的。而且它其实跟药也有关系、
0: 嗯、
1: 你普通的水光只是补水，它不需要到你的脸太深、嗯，你就看猪肉，你知道吗？猪肉那个皮底下一点，和比那个皮再深一点，那个针就要扎进去多一点。
0: 哦、
1: 嗯，
0: 这林，哎呦，这打广告了，说哎，主播在哪打的？能推荐一下吗？你连效果都不看看，然后就让主播推荐，你也太信任主播了，这样啊？
1: 对我们满满的信任。
0: 哎呦，这
1: 各位金主听见没有？
0: 那君君她是我们女主播当中真算特白的一个了。
1: 嗯，这是天生的。
0: 这是白。
1: 这个我不能说瞎话。
0: 那你平时你这个？
1: 我还不怎么防晒
0: 啊，你还不怎么防晒，
1: 就我不怎么戴那些，但
0: 是
1: 我会抹，
0: 就白
1: 不，但我会抹防晒、
0: 你是属于容易晒黑那种吗？
1: 我容易晒红，
0: 晒红
1: 你看、天生白的人他是往红了晒。
0: 哎，那你这有点像那个欧洲人啊。
1: 我大学提那个我们军训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回家我妈就看着我乐，我说乐什么呀，那个双眼皮儿一直睁着嘛、所以一闭他就白，然后其他地方都是红，眨眼特别像孙悟空。他就一直笑、往红了，很多白的人都是往红了晒。
0: 是
1: 所以不要太迷信那种美白的项目。
0: 哎，
1: 我觉得过于美白的项目大家还是要慎重的，缓缓还行，一下子打一下子白特别多那种真的要慎重。
0: 哎呀，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你为了美啊到底能有多拼啊，到底能有忍多大罪啊，
1: 是
0: 遭多大罪，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其实咱们刚才说啊，就是更多可能是这个外，就是脸呢、啊、医美呀、啊、这方面的。其实还有很多的罪啊，是属于那种，就比方说我为了一双鞋，这双鞋特别的好看，但它不合我的脚。
1: 哦，
0: 对，女生这样特别的多。
1: 我看过那种电影，
0: 对吧？女生穿高跟鞋就是。
1: 对。
0: 哪有高跟鞋穿着舒服的？我就不相信有一双高跟鞋能比运动鞋还舒服。
1: 而且早些年高跟鞋其实最开始是欧美是给男士发明的，
0: 啊、真的吗？
1: 嗯，最开始是你看好多他们的那种就是、啊、什么什么大地，他们那个照片就是那种袜子，
0: 嗯，
1: 特别丝绸白筒袜，然后底下就是个很好看的一个高跟鞋。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地上啊，
0: 啊，
1: 没有那么干净，什么都有。他们要穿着高跟鞋，就是躲避那些。
0: 哦，你没有用的知识是真丰富啊！
1: 不然怎么会做十一点的科普节目吗？就高跟鞋，而且很精致，所以最开始好多都是男士在穿。
0: 打仗的时候直接上去踹一脚。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不行。打仗为什么都是在秋冬打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春夏的时候穿不了那种铠甲。
0: 哦，好好好，
1: 太难，这天儿你穿铠甲出去，
0: 你啥知识都了解一下子，
1: 小科普十一点都能知道。
0: 行吧，
1: 所以很痛苦，所以确实高跟鞋挺痛苦的。
0: 嗯嗯，要不叫春秋战国呢？不叫夏冬战国，
1: 有道理吧？
0: 对啊，春秋凉快啊，
1: 对，
0: 你夏天太热，冬天太冷，
1: 你夏天没法打那个仗。
0: 嗯嗯。咱们看看啊，朋友们可以就为了美到底能有多忍受啊。
1: 这个说我为了美悠悠时光的快乐、我为了美最多可以不把自己晒秃了皮，
0: 嗯，
1: 晒出那种黑白印子就可以了。
0: 嗯，
1: 上一次晒太阳呢是为了健康美，然后就掉皮了，疼啊，哎呀、这种晒掉皮太难受了。
0: 哎，
1: 都跟我说拿盐搓，小时候都骗我。
0: 晒掉皮是挺痛苦的，
1: 更疼的是搓完之后
0: 疼啊，
1: 特别疼。
0: 哎，老大们，这沉香都是几百几千的，哪有几十块沉香？
1: 你啥时候说几十块？
0: 我啥时候也没说几十块沉香。
1: 哎，你是不是说那个大小啊？
0: 没有，我说那个我手上那个葫芦是几十块的。这个、哎，我这个是几十块的啊，但是我
1: 小葫芦，
0: 我是小葫芦，
1: 自留款。
0: 对，
1: 你这确实挺好看的，你弄的
0: 滴了当啷的是吧？
1: 嗯，
0: 葫芦这东西，因为它是农作物，它跟沉香不一样。沉香它是树受伤了，对，
1: 这个
0: 在自愈过程当中结出来的。
1: 葫芦还能种，就是我能量产，但是沉香它有的时候不可得，
0: 这得几十上百甚至有时是要上千年的那种才能结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 我这沉香也好看，
0: 咱俩是一样的，
1: 咱俩是一样的。但是大明老师说的对，因为这个沉香我们老帮大家展示，摸的人太多了，又没给它做美，所以它可能就是有点颜色有点沉了。
0: 对，我现在手里的是我买的，就我买的这一款，
1: 就大家到手就这样。
0: 对，反正之前有朋友说大明你是不是总拿那个样品

0: 那个是样品，我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今天 我特意带来的。
1: 大家老说是吧？然后大明老师说，我一定要
0: 讲的，我好像忽悠着我没买似的，真的啊，这是我买的，
1: 这叫什么毕业款？
0: 他跟我说是毕业款，
1: 哦，
0: 那我说那我这个8000多算毕业的，那26万那个算什么？他说你这是大学毕业，人家是博士后毕业的。
1: 26万就恨你，26万真的太夸张了。
0: 哎呦，这太夸张了，就是
1: 太夸张了，
0: 我也带不明白。这个很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1: 对，
0: 嗯，
1: 咱都是普通人，喜欢的话，咱们为自己的所好嘛，花点钱行。但是花钱你看自己情况嘛。当然，有的人要是把26万当2600用，我也不说什么啊。
0: 您可以回复陈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首先给大伙推的这两款都是入门款的，都是几百块的东西啊，几百块的，都是男生的手串和女生的手串。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进阶的，或者说直接一款毕业的，那您可以在沉香专区里边再找一找，因为里边的款特别的多。单圈、多圈、双圈的，还有除了手串之外，还有无事牌，还有这个车上的那个挂件，哎，让整个车里边都是那种自然的那种沉香的味道。
1: 是，它这个味道特别像我有时候去那个云贵川一带住那种民宿，
0: 哦，对，
1: 有的那种非常就是讲究自然风的民宿，一进去就是这种沉香的味道。
0: 就是你看着就很小一串，就是你把它就放在你的卧室啊，就是你不放在瓶，因为平时你要保养的话呢，是要放在瓶子里的。
1: 哦，
0: 就是你要是有一天没放瓶子，你放在自己的卧室，你出去以后你再回来，就整个卧室都是沉香的这个味道。
1: 啊，它是慢慢散的那种味道。
0: 就这个味道。你看着好像很悠悠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
1: 哦，
0: 但其实它对周边环境的那种
1: 影响，
0: 那种熏陶啊，这还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是，木制品好像都有这个。我说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大家想想，有一些木制的樟脑丸也是这样，就是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它肯定价值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想，它就是一颗，你放在那个衣柜里，整个衣柜都是那个味儿，沉香也是一样的。
0: 是，这个其实你除了挂这手上，你还可以挂脖子上，
1: 就会就像那个小时候听的那寓言童话似的，在脖子上。挂了个饼，他就是一直挂在你面前。
0: 有朋友可能这个手腕子跟我一样粗啊，但是这已经很少见了啊。大多数的女生应该是4圈到5圈，
1: 嗯，
0: 我那是3.5圈，因为我这人比较胖，手腕
1: 四圈，没有到5圈，
0: 有5圈，凡哥是5圈。
1: 我今天非得给他做5圈，
0: 你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是松紧的，这是可以的啊。凡哥5圈还挺松的呢，
1: 哦，
0: 哎。对，这个有啥可比的呀？这又没必要比，
1: 我没比。
0: 就是说，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是粗手腕，您非得想缠4圈的话呢，它这个头这块，就我这款上啊，我这款上头上它有六颗珠是赠送的，
1: 在
0: 它当个坠用的。这6颗珠呢是可以加到这一串里的，这6颗珠加起来得有3厘米多了吧？
1: 啊，它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装饰，
0: 它不是，
1: 这就怕大家调松紧。
0: 对，它可以怕大家调松紧的，这个东西可以加装到那个这里串里边的。
1: 哎呀，这我真没想到，
0: 加个3厘米就
1: 我就能绕5圈了。
0: 哎，那肯定够了，
1: 是不是？我不用多，我给我2颗我就能绕5圈。这大明老师不说我都不知道，
0: 是我那天我也是被他们提醒的，
1: 是，所以你看还是得听咱节目吧，有些东西别买了之后浪费了。
0: 你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是自己往里边加那个什么南红啊，加松石啊，加玉片啊。
1: 你看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加一个绿的呀，或者加那种
0: 蓝的
1: 或者是那种淡黄也很好看，
0: 加点金就好看，就是
1: 加点金，那不贵吗？
0: 金色的
1: 啊，金色的啊，那行那行那行，
0: 铜。
1: 我为什么要往身上面放铜？
0: 行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热搜搜搜搜，来关注。您可能见过各种豪华的长椅，有带靠背的，有带扶手的，但是您见过只有一根横杆的椅子吗？最近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椅子呀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为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
1: 哎，这咱们平时看到的长椅吧，要么是纯粹的座椅，要么呢就是纯的那种隔离设施，而这根杆呢恰好把两个功能啊合二为一了，就成本低，占地小，维护方便，还不影响视线，就让校门口的通透性保持得特别的好。就说白了呢，它是用一个最简化的设计，同时解决了没地方坐和这个人车混行的两个痛点。这个确实值得推广啊。
0: 有道理，好多时候人在外面可能我就想靠一下，我不见得真的想坐一下。
1: 是
0: 的。

0: 某在家中收拾家务的时候，发现家里有6个变质坏掉了的桃子。他准备呢把桃子扔掉。出门后呢，崔某心生懒惰，就看见9层的楼道窗户处于敞开的状态，心存侥幸，先后将这个6个变质的桃子从9层的楼道窗户扔到楼下。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中。
1: 一个桃子虽然没多重，但是那可是9楼啊，9楼大概是27米的高度。你想想，这个落地带来的冲击力得多大呀？
0: 还是14往下扔。
1: 关键什么？就是你就算你砸不死人，这玩意儿恶心人的这玩意儿。
0: 对啊，
1: 烂桃子。
0: 你说第一个砸在我脚边，我一抬头，第二个砸我脸上。
1: 哦，对，
0: 呀，
1: 好家伙，就在你大骂的时候，第3个又落下来了。
0: 对呀，呀，
1: 这太惨了，
0: 太惨了，
1: 这个、哎呦。哎呀，这是说明你这个月你要烂桃花呀，你这是。而且全国各地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因为高空抛物导致行人伤残甚至死亡的案例了。这真不是危言耸听。咱们之前不是做过一个什么吗？
0: 实验，
1: 就是从那个鸡蛋这个东西，那也很轻，那从多高的楼上，那就相当于子弹的这么一个威力了。
0: 我记得小时候的那个物理课不是讲过吗？说100斤的铁和100斤的棉花从同样的高度往下坠落，它的重量值是一样的。
1: 重量是一样的。
0: 对，重量值是一样的，所以很危险。你无论扔什么，你从那么高的往下扔的都很危险，
1: 都很危险啊！但是我必须得给你较个真儿啊，就是100斤的棉花，它里边的空气阻力比较大，
0: 哦，
1: 对，
0: 所以他说是物理嘛，它只是一个概念的课题嘛，实际实验时候不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这个事儿听起来有点像个段子，但是背后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陷阱。前不久，广东中山的一位女士因为买不到演唱会的门票，说找黄牛碰碰运气，结果25万元被骗走。更离奇的是，这笔钱居然转进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一查呢，发现骗子是想通过买冻肉来洗钱。好在警方动作快呀，在半路把这批冻肉给拦截住了，钱也追回来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当中。
1: 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呢，就是这种黄牛诈骗呢，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了，而后面买冻肉套现更是涉嫌洗钱罪呀。
0: 是啊。
1: 想给所有追星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买票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如果非要通过第三方交易，那必须选择那种有平台担保的二手票务平台，
0: 是，
1: 千万咱们别私下转账啊。
0: 买票怎么能花25万？前不久呢，江苏常州一位46岁的于女士，为了省点电费，大热天硬是没开空调，长期待在闷热的屋里，结果诱发了热射病。这呢就是重度中暑，最终呢导致肾衰竭。医生提醒说呀，热射病的致死率超过50%，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从接诊的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的防控重点。这起事件呢，再次敲响了警钟，在高温天气里，省电省钱也不能拿自己的健康安全去赌。
1: 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认知误区，就觉得没有晕倒那就没事儿啊。其实热射病啊，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不是一下的。最开始呢，你只是觉得头晕口渴，接着呢是体温升高，到最后才意识模糊，会有休克。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没有及时干预的话，那后果就会非常严重了。
0: 哎呦，
1: 尤其是由老年朋友和那个慢性病患者啊，就这个群体啊，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
0: 哦，
1: 对热的感知也会更迟钝。我经常有些老人在家里边忍着不开空调啊，人真的忍得住啊？
0: 哎，真的是他因为他就说嘛，他感知力有点迟钝，
1: 是
0: 他可能以为没事，但你身体里的很多内脏跟你说我不行了，主人。
1: 等你觉得有事的时候，那真的来不及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该开空调咱们就开，温度设置到26到28度，它既省电又能保护身体。之前那个康姐不也说了吗？就是你可以先把空调调低一点，调低以后呢，你再调回到26度。
0: 哦，就是让屋里啊、墙壁啊、地板都先凉下来，
1: 都凉下来，然后再26度再保持着。
0: 哎，有道理，有道理，缓一缓，缓一缓。
1: 啊，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您为了美能遭多大罪啊？您为了美到底能有多拼，有多能忍？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

0: 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来关注目前河南郑州已经实现了26条文旅专线的全域覆盖，包括少林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方特旅游度假区等核心景区，线路日均客运量大约达到了30000人次。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提交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呢，14五以来，北京市积极参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累计改造提升综合服务设施、社区食堂、文化站等各类设施57项，共惠及数万名社区居民。北京呢，也在积极探索挖掘换新闲置空间、楼宇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的新路径。
0: 再来关注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的市场呢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把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截至目前呢，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呢，芜湖到贵阳增长了5倍。此外呢，郑州到芒市、广州到延吉的航线均增长超过3倍，惠州到太原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了2.4倍。
1: 继续呢，我再来说一个，我就特别佩服的，就是我特别佩服跳绳跳得好的人。而且呢，你会发现啊，跳绳跳得好的越年轻啊，岁数越小，那跳得越厉害呀，
0: 太协调了，
1: 抖动得真快呀。
0: 对，还有花样的那种跳。
1: 哦，就最近呢，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赛当中啊。3名来自重庆的少年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站上了冠军领奖台，为国争光。网友们纷纷点赞，这不是说一个人的快，这是3个人的奇啊！
0: 496次不停就不停是吗？3个人？
1: 对，3人，我的天，60秒，496次，
0: 我们中华好儿郎。
1: 我更佩服的是裁判呢。你是怎么数得过来的呀？
0: 不是有那个计数器吗？
1: 那计数器啊，它是能测到那玩意儿。
0: 对，小的时候就
1: 听声是吧？
0: 这它不是有那个绳上会带一个那个东西？
1: 啊，绳上带的。
0: 对对，
1: 哎呦，
0: 我不知道它这是不是、啊、
1: 没用过那么高级的东西。
0: 但是我跳绳也很差。
1: 对，我每次我在想，哦，这跳的这么快，这裁判是怎么能看得清啊？
0: 有个
1: 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有个词叫脚不点地，你觉得他们就是脚不点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特别快的、哦、的跳完，好厉害，
1: 厉害。
0: 最近呢，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戏曲影视文学等多个专业的学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通考，也无需参加该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省份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由高到低的依次录取。
1: 哎，是这个、绝对是以后啊，就是
0: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
1: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看似好像是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其实它并不是纯艺术类。就比方说这里边的广播电视编导啊，戏剧影视文学，其实包括主持人也是。
0: 是
1: 啊、主持人你要说。你说主持人他特长是什么呀？你说哎，特长不就播音主持？播音主持其实不算什么特长，因为你孩子们的这个口才呀好一点，那普通话稍微准一点就可以了。他跟那个舞蹈啊、绘画呀那种纯艺术类的没法比，对吧？那主持人最归根到底，你比的还是你的文化功底和
0: 小科普的了解。
1: 哎，是。所以呢，就是我特别特别为我们的母校点赞，吉林大学，因为当时就是我是第二届嘛，2001年的时候，吉林大学2000年他是第一届，他当时就把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放到了文学院，而不是放在了艺术学院。
0: 哦，
1: 当时这个校领导就说了，他说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应该是一个文化类的专业，
0: 是很有道理，
1: 不是艺术类的专业。
0: 对对对，知识层面的拓展呢，
1: 对啊，
0: 累计啊，了解啊，都得有。
1: 是，所以呢，就是不能说啊、哦，这个孩子这个什么有艺术天分，然后高考这个100来分就上大学了。那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事，
0: 太不公平了。
1: 除非说你这艺术你已经到了一种登峰造极，
0: 是，
1: 那是另说的。但大
0: 特招是特招啊，这是另外一种。
1: 那、那这大部分人达不到啊，
0: 达不到。
1: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冬瓜，冬瓜这个东西啊，姓梁啊，梁冬瓜，冬瓜。 通过由于它性凉呢，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啊，就是把它当成这个夏天避暑的一种神器了。
0: 哎呦，
1: 哎，就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嘛。啊，当时不是还有那个很多那个小猫，不是有
0: 对对小冬瓜，现在有卖那种小冬瓜，
1: 给小猫抱一个，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看着是很可爱，但其实抱着冬瓜睡觉啊，它有风险，有风险。之前咱不知道，但最近咱知道了，因为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终于出现了，
0: 到日子了，所以我们知道了。
1: 近两年的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把冬瓜当作夏就是天然的凉枕贴身降温。然而呢，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有人半夜遭遇炸刮了啊，刮炸了床单呢，地面呢，沾满了腐臭的冬瓜汁水啊！
0: 哎呦呦呦！
1: 农医师介绍了，说整夜贴身怀抱冬瓜，在人体热量、汗液和密封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可能会加速冬瓜内部的变质和发酵，导致内部气压升高，最终发生炸瓜。听众朋友们啊，抱冬瓜呀，只能作为短时间临时的纳凉方式。
0: 嗯，
1: 你不能整个晚上啊都贴身怀抱，而且呢一直抱一个你不换啊，然后经常换一换的话也行啊。
0: 对，我记得好像有之前说抱冬瓜的时候，伏天刚开始就有人提过，说这好像最多十天，最多，他说这已经是最多了。
1: 哎，
0: 而且看到好多好多人知道这个火，也是一些古代的一些画作上面，他们都抱冬瓜，古人嘛，但人家可能就一天一换。对吧，人家不会说天天抱这个抱一夏天，
1: 就抱一下然后呢就拿到厨房去煲汤去了。
0: 你别说啥蔬菜食，就你一直不换它也都不行吧。
1: 是啊，嗯，尤其你人体的体温30多度，你一直给它加温，
0: 你一直抱着它，
1: 哎，
0: 它也热呀。
1: 就是你我摘，就是夏天我摘黄瓜，我家里边就产了好多黄瓜，就是是的，真的，你放一会儿，放几天你不理它，它自己就坏了，
0: 就蔫了。
1: 嗯，
0: 对对，还真是。你看黄瓜也是，它是从里头坏，
1: 嗯，
0: 就你外头感觉还可以，一切里头就已经烂掉了。可能瓜都是这种。
1: 我终于知道黄瓜为啥叫黄瓜，以前觉得黄瓜都是绿的，为什么叫黄瓜呢？
0: 熟透的是黄的，是吧？
1: 对，熟透是黄的。
0: 你这就是不听我们小科普，我们之前说过。
1: 好，北京时间8:4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今天呢，跟大伙儿就来聊一聊这个，为了美，你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啊？
0: 麻球说了，真的，热玛吉，我捏着那个解压球，躺在那儿都不自主的流眼泪。我想想，真的是花钱买罪受。
1: 哎呦，这是自己的相当大的意志力啊！
0: 真的疼。真的疼，
1: 我真的很多，我以前我就觉得，好像女生好像就必须要跟娇气啊联合到一起。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为了美，女生真的特别的刚强。
0: 你以前这种想法它就不合理。你看我们所有的一代，就是母亲一代，奶奶一代，那些为母则刚的女士们，
1: 那真是
0: 啊，各行各业奉献在一线的女士们，
1: 哦，
0: 多厉害啊！
1: 那是为了孩子，
0: 也有是为了自己啊。
1: 嗯，
0: 有很多女士也是一生就是奉献给事业了。
1: 嗯，
0: 那这真是跟娇气不沾边儿。咱说点小事儿，就是这个医美也跟娇气不沾边儿啊。
1: 哎呀，这我太佩服了，
0: 太佩服了。
1: 因为我最近不是那个总去健身房嘛，然后呢，真的我发现很多的女生
0: 举那个重量，
1: 她们去的是真勤，
0: 哦，
1: 真勤。然后呢，人家也是练的真狠。以前我们经常会吐槽。来，给我放个背景音乐。
0: 好了，哎，我听进去了，主要是。
1: 就以前呢，我们觉得很多女生去健身房都是为了拍照，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小喷雾往脸上一喷，汗就出来了。
0: 哪有这样？这是你以为吧？
1: 真有这样，
0: 这是个例
1: 啊。或者展示一下刚买的 Lululemon。
0: 嗯，你想这健身房多贵呢？我花钱去都去了。
1: 最近我发现，就是真的那种很专业的啊，咱不说他是职业的，就是练得很专业的比比皆是。
0: 嗯，
1: 然后确实练得也非常非常不错。
0: 哇，那臀腿那个力量，
1: 嗯，
0: 我之前还看过有人拍一组，就是女生在前面练，几个男生在后面站，满眼啊，都是那种对强者的崇拜。
1: 哎呦，真的是
0: 咋做到的呀，姐姐？
1: 就当女生啊，就是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那种性别的那种区别了。
0: 对，我觉得人都是
1: 满满的一种魅力。
0: 对，任何人，其实他无关性别，任何人在做一个事儿很专注的时候，你对他就是完全都是那种崇拜，
1: 是
0: 敬佩，他是那种专注的闪光。
1: 但是牺牲也很大。
0: 对，牺牲，哪怕有个小朋友，你就发现他在某一个事情上很专业的时候，你都眼睛。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外交官，小外交官，我这满眼崇拜呀，这太厉害了，怎么那么厉害？
1: 你像咱们今天节目说的是，你为了美，然后呢，你能做出多大的牺牲，遭
0: 多
1: 大的
0: 罪，哎，
1: 但是其实大家伙对于美的认知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比方说刚才我说健身的，
0: 嗯，
1: 健身的女孩她就很难做到，就是说自己的皮肤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保养的怎么样，哦，你别的地方不说，你就说她的手，
0: 手剪子是吧？
1: 他的手就不可能说，哎呀，又白又细，然后又嫩，
0: 对，不能，
1: 做不到，
0: 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美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充满了力量感，
0: 特别有成就感。
1: 哎，是啊，一拳打倒三个男的不是问题。
0: 包括那个给我做筋膜刀的那个教练，不是腱鞘炎吗？也是个女生，她那个手骨都比别人要大一点。
1: 嗯，
0: 就是她之前一直给别人推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职业美，
1: 是
0: 啊、嗯，就不一样。大家对美的追求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大力飞飞飞说了、
1: 嗯、
0: 男生为了美做出一些努力也很正常啊、
1: 嗯、
0: 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
1: 嗯、
0: 我在最近的3年中通过健身运动瘦了40公斤，
1: 哎呦，80斤吧，
0: 80斤几乎是一个人的体重了、
1: 嗯、
0: 脸上的皱纹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没有了脂肪支撑变得有点垮脸、
1: 嗯、
0: 所以他在去年尝试打了肉毒玻尿酸，效果最好的时候是5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被身体吸收了，年底我准备继续打。
1: 嗯，
0: 真的是很多人瘦得比较快就会有点垮，
1: 是
0: 嗯
1: 嗯，就是显老了，
0: 对，显老了，这也是好多人这个健身、
1: 嗯、
0: 减肥成功之后会去做医美的原因。
1: 嗯
0: 嗯，很多光电类项目，刚说那热玛吉就是给你熨平，就是
1: 哎呦
0: 熨一熨啊，哎呀，是这样的，
1: 所以慢点瘦啊，人长得太快了，你这啊、
0: 你嫉妒人家，
1: 我
0: 都不知道你80公斤，
1: 80公斤，哎呦，这是太猛了。40公斤啊，40公斤80斤
0: 啊，40公斤80斤。
1: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发现现在的服装设计师总是喜欢设计那种很骨感的衣服，
0: 哎、
1: 像我才115斤、
0: 嗯，
1: 穿的衣服已经是女装里边的最大号了
0: 啊。
1: 如果我喜欢穿宽松的，我就得买那种男女同款的，我才能穿，不显腰身，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曲线可言。女装穿在我身上可能显得修身啊，做的扩胸运动都显得紧。
0: 嗯，
1: 我想再增重，我都要担心说以后女装是不是可能不太好买了。嗯，
0: 你说衣服不是为人服务的吗？
1: 是，不是现在主要是吧，就是有些品牌吧，它可能有一种执念，这就跟那个你要去理发一样。对吧？
0: 什么执念？
1: 就是说我是一个品牌，我要有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一个标杆、
0: 哦、就很多的这个
1: 品牌风格的一个追求。
0: 总监是说，我觉得这个头型好看。
1: 对，就为什么我们说去理发的时候不要找最高级别的那个总监，
0: 你降不过他。
1: 对，你也别找最低的，找最低那个那你练手、
0: 哦，
1: 对吧？你就找中间那个，中间最听你话。你要剪什么样剪什么样。
0: 是
1: 最高级别的那个，一个他是我是总监，你得听我的。
0: 你不懂，你没有。不，没有品位。
1: 另外一个说，你总监钱都花了，我能给你剪个20块钱的头吗？
0: 哦，哎，你这么说有道理啊。
1: 对呀、啊，所以呢、哦，就是衣服也是一样。当衣服这个品牌形成了一个品牌的风格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是品牌的风格大于就是大众用户的需求
0: 啊、哦，大于消费者的满意。
1: 对，它是去挑消费者，
0: 哎，
1: 不是消费者去挑它。
0: 我谢谢他。
1: 哎，
0: 但是很多便宜的也这样啊。
1: 啊，是吗？
0: 那怎么办呢？
1: 他是仿大牌嘛。
0: 我倒是没有说，因为我觉得商家其实现在也不容易，就大家做任何的衣服，任何品牌都很不容易。
1: 是，
0: 但是我在就是我个人啊，我可能是个个例，我同时买了一件300多块钱的女装和一件80块钱的男装，其实他俩呢图上差不多。我当时不是故意的，他俩是同时到的。
1: 嗯，
0: 我是先拆开了300多块钱女装，我一摸。我都不用上身我就知道这个料它不太行，但是那个80块钱的男装一上身、
1: 哦、
0: 太好看了，
1: 哎呀，
0: 是棉麻的、
1: 哎、
0: 很适合夏天，然后一摸很舒适，我当时我连就是犹豫都没犹豫、
1: 哎、
0: 赶紧把300块钱的
1: 你呀、啊、你这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啊，对自己开始慢慢的开始放纵了，
0: 但是为什么呀，
1: 嗯、哦，那就是这样的，之前也有朋友说，确实现在的，哎，刚才有朋友就说了嘛，说现在的审美啊越来越小众了啊，贴无心者教不会，说了现在感觉衣服越来越偏离大众审美了，很小众还很贵。
0: 嗯
1: 嗯，
0: 然后我说完之后人家还不乐意，
1: 嗯，
0: 就是觉得说你不懂我们的品牌故事。
1: 嗯，是啊、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审美啊就是有点畸形审美了，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求就女生啊就要那个白又瘦，而且呢就上就恨不得让女生直接穿童装就出来了，就这种审美呢，就慢慢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流行的一种趋势，确实很多人就奔着这个来的。
0: 嗯、对，
1: 但慢慢的呢，大家伙都这么去做，就导致了这种流行文化越来越流行，就别人觉得啊，他这
0: 好像是应该这样，
1: 就是一种正确的行为了，审美正确了啊。
0: 慢慢会变的。我小时候看那挂历，一个个都不是那样的，都感觉好像就是非常的健康，
1: 嗯，
0: 是吧？小时候看挂历，无论男生女生，我感觉起码人家饭是吃饱了的，
1: 对，
0: 就是很健康很漂亮、啊。
1: 起码这个需要干活的时候都能下地干
0: 活、哦。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很健康感觉，
1: 健康啊，自信。 近的这种美，其实是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一种美嘛。
0: 你发现好像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几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健康，就是身体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知识储备，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心态，这些要都好的话，我们照120活，都不成问题。
1: 一片蔚蓝说了，为了美，我投胎的时候努力的找到了我爸妈。
0: 哎呀，
1: 除此之外，40年如一日的素面朝天，好像为了美啥也没干呢，啊，就是纯靠遗传基因了。
0: 哎呦，哎呀，这挺好，在我们俩这儿稍稍的小小的炫耀了一下，但是很好，他这个就是挺就省事了，
1: 是，
0: 也不遭罪了。
1: 当然我们说这个美啊，大部分是遗传，那确实是，
0: 还真是，但是它可能维持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
1: 一个是你看啊，就是遗传的是什么，一个是你基因外表的一个遗传，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潜移默化传到你身上的，
0: 哎，有道理，可能是爸妈在饮食啊，
1: 是
0: 啊，
1: 包括对自己的打理啊，
0: 是是是，
1: 审美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爸妈也不会堆在那儿，
1: 是，
0: 那也做的特别的板正，你从小也做的特别板正，
1: 对，
0: 言传身教，
1: 是
0: 大明老师说的话，各位爸爸妈妈听到吗？不要老说孩子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呢，你回家就玩手机。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管控啊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就比方说，我们小时候肯定会更严，比方说你的发型，男生啊头发什么
0: 五号头
1: 夹起来，手把在脑袋上夹起来，不能夹短头发，就那么的短，
0: 对对对对，
1: 女生必须得是齐耳短发，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都得穿校服，校服呢还是那种就是特别不合身的，
0: 我以前住校还要求剪五号头，
1: 啥叫五号头啊？
0: 就是特别短的头，可能就是比这个夹会再稍微长一点点，叫五号头。
1: 对，然后呢，现在可能稍微会好一点了，但是呢，还是就觉得我们在审美这块的教育有所欠缺。一个呢是就是经常会觉得孩子如果说一旦爱美了，
0: 就耽误学习，
1: 就走上歧路，走上歪路了。
0: 也不尽然吧。
1: 所以他得有一正确的引导，比方说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好看呢？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什么样的服装，上身穿什么样的，你下半身穿什么样的更好看一点？
0: 得体呀，总得
1: 是。然后呢，什么样的配饰适合什么样的服装？
0: 嗯，
1: 对不对？你带着沉香，你更适合穿什么色系的衣服？
0: 对，沉香，你看跟葫芦配到一起，我觉得还挺好看。
1: 沉香因为葫芦它都是自然的，
0: 是都是那种大自然的那种感觉。里面你放什么颜色的石头？
1: 嗯，
0: 比如有些人说金的，
1: 嗯，是，
0: 我觉得可能是淡黄啊、绿啊，可能会好看一点。
1: 嗯，
0: 就大家的审美不同，然后搭完出来之后效果也很好看。
1: 对，你要放钻石的话，它就有点不太搭嘎。
0: 钻石我们可以单买，
1: 虽然都是哪怕天然钻石都是天然的东西，但是放在一起它也不搭嘎。这个东西
0: 这怎么放呢？要是钻石放在这，
1: 反正你要五克搭的话也搭。
0: 你就先给我，你管我怎么放呢？非洲大野猪也说了，热玛吉疼，但是效果是真香啊！
1: 哦，这就是
0: 真的疼。
1: 你们是真有经验的，这都是。
0: 你看，真的是大家为了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做过。我看之前是有一个奶奶级别了，应该是。对面跟销售在聊人的诉求，就是娓娓道来，人家就是想在孙子结婚的时候在上面拍照，然后他拍的属于一种儒雅的老奶奶，他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哇，听得我真的心里软软的。
1: 哎呀，无心者教不会，我初中连校服都没有我的码，你是啥样的身材，你没有你的码啊？
0: 学校的问题，我们初中有个男生，就是他还挺壮的，又壮又高，都有他的码，就肯定是有他的码。那码我感觉学校特别多，
1: 因为那个初中的衣服，因为孩子正在发育嘛，他的衣服一般会设计的特宽大、特宽松，
0: 都大大小，你感觉初中什么形态的都有，
1: 是
0: 有正在，而且有的甚至是可能开学跟他那个下一学期完全个就不一样。正长大呢。赵露宇说，我从来不去美容，我也不敢说我多帅，但我挺自信的，我一般出门前就是抹点脸油和擦手油，你到这一步大明老师就跟不上你了，再穿个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人家还抹擦手油呢。

0: 啊，还有朋友问这个君君到底怎么了啊？君君，你这不刚做完项目吗？要不咱今天为什么聊这么话题嘛？这个我就女生真挺不容易的、啊，
1: 为了美遭了多大的罪？
0: 为了美遭多大的罪？
1: 是啊。我看之前好多男生，刚刚那个男生也说他打那个肉毒，好多男生打肉毒都是为了皱纹，会比较明显，尤其是抬头纹。男生抬头纹为什么那么明显？他会去打，这样的上镜效果会好一点。有一些确实是企业文化，需要演讲啊，或者是需要出镜。突然间，他现在新媒体了嘛，他需要出镜了，他突然间意识到了，不行啊，我得收拾一下，
0: 收拾一下。而且呢，确实就是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就是美容的一些手段的方式啊，相对来说也安全很多。但是呢，提醒朋友们啊，因为今天咱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美容啊，甚至关于这个医美的一些东西，就咱们希望朋友们，如果说真的动了这个心思的话呢，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机构，
1: 正
0: 规医师，
1: 对，遵医嘱，遵医嘱。
0: 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很多的那种，就比方说，就上岗也就。不是他培训的也就一周甚至一个月的，
1: 他那不叫培训，
0: 对，
1: 他那个是不卫生局是不认的那种培训。
0: 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那种微信上门
1: 啊、哦，
0: 有一段时间特流行这个，就是在微信当中就推这个东西，我给你打一针，而且是上门给你打针。
1: 你怎么敢呀、
0: 啊？哦，真的有人敢，真的。
1: 别！
0: 一个是呢，宣传的包装的太好，
1: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价格你听着特别的诱惑，
1: 哦、啊，
0: 再加上。他会把这个风险呢给你描述的极低，效果描述的极高。
1: 对，不提风险，只聊效果。
0: 是是是，就是呢，我们要有三有嘛，一个是医院有资质，医师有资质，然后他的使用药品是有资质，这是三有。然后呢，我们在选择好了之后啊，然后同时也要问一下自己，你真的需要吗？
1: 是，
0: 对啊，你要是普通的美容也不说了，有的呢是属于的那种动刀的，或者比较夸张的，
1: 对，
0: 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需要吗？
1: 有一些吧，它有点不可逆，或者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动了这种想法，建议大家先挂个号去三甲医院皮肤科，我们先问一下，
0: 人均均都是去三甲医院，
1: 你先问大夫说你应不应该动，然后有的大夫呢说你的皮肤是怎么样，可能确实需要一些调整的话，你再去你觉得还比较不错的机构，因为有些项目呢三甲医院没有，但是你真的要慎重啊，你不能说听到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那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
0: 是，
1: 而且有些人是疤痕体质、
0: 哦、
1: 更要慎重了。
0: 哎，我就想知道疤痕体质如果说脸上打针的话，那能留疤吗？
1: 那应该不会，因为
0: 不会，
1: 它是小点儿，它不是破口，但如果是那种有的针是挺大的，他们叫钝针，它是一个长针怼进去，
0: 哎呦呵，
1: 这个你可能就要慎重了。还有的人的疤痕体质，他在点痣的时候，大夫都会跟你说，你要去三甲医院，大夫才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可能不建议你怎么怎么点，因为你可能点完之后，他会留一个小疤。这个真的要慎重，他会把风险告诉你。这是三甲医院的好处，他会先说风险。对。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在节目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我们小雪同学的旅行团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昨天呢，今天这个节目啊聊得太嗨了，就忘了说小雪这事儿了，赶紧补一下吧。
1: 好，
0: 小雪同学8月15带团去穿越呼伦贝尔，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暑期的收收官团了啊！这暑假呢，很多朋友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去你外边避避暑，玩一玩。那呼伦贝尔呢？您可以尝试去一下，因为一个是避暑，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着交通广播跟着小雪一起出游呢，感觉也不一样。
1: 它还有这个车可以让大家体验我们开我们那种快车的感觉，但又不用自己开，
0: 是不用自己开，
1: 它越野车，然后它有航拍，它还有很多好多草原上玩的一些体验，骑马呀、不限时啊、之类的，就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喜欢野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内蒙古，回复自驾，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然后跳出海报，里边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扫码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路线，包括时速的水准，另外一个二维码就是小雪的咨询二维码了，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几个人呢，小孩有没有这个免费的一些项目啊，
1: 是啊，
0: 或者说可以减免一些票务啊，
1: 怎么住啊，
0: 对，怎么去啊，具体的问题你可以扫咨询二维码跟小雪来进行咨询，或者来报名，都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这个呼伦贝尔，然后呢出发的时间是8月15，6天5晚的行程，满满当当啊，而且是大巴加
1: 越野车
0: 的这个两种不同的体验。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吧。好吧，那感谢朋友的收听，愿朋友们今天一天好心情。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
1: 不见不散，拜拜。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物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济南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重庆购车价格达到150000元可申请6000元补贴，西安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可按照车价的2%申领补贴，其他城市的地方购车补贴也在延续，而上海、广州、深圳按购车价格分别给予相应补贴，苏州将活动延长至9月30号。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
1: 嗯、
2: 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1: 确实
2: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
1: 嗯、
2: 啊，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
1: 嗯、
2: 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
1: 哦、
2: 啊，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
1: 嗯、
2: 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啊、
1: 嗯，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2: 对
1: 他们就是刚需，
2: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
1: 嗯、
2: 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
1: 嗯、
2: 第二他要找环保，
1: 嗯
2: 啊，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
1: 嗯、
2: 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2: 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
1: 嗯
2: 啊，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
2: 对，
1: 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2: 九十月份施工，
1: 秋高气爽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2: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1: 哦、这是个好方式，
2: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所以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
1: 嗯、
2: 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啊，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7-8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
2: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
2: 嗯、
1: 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2: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1: 嗯
2: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2: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
1: 嗯，
2: 按照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2: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2: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
1: 嗯、
2: 改造、改变啊、
1: 嗯，
2: 都需要时间沟通的、
1: 嗯嗯。
2: 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
1: 嗯，
2: 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
1: 嗯，
2: 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
1: 嗯、
2: 啊，那你慢工出去一会儿，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
1: 嗯、
2: 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
1: 嗯、
2: 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啊、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2: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2: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2: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
1: 嗯、
2: 啊，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 政策的、
1: 嗯、
2: 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
1: 嗯、
2: 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有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
1: 嗯、
2: 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
1: 嗯、
2: 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
2: 嗯、
1: 啊，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2: 可以的、
1: 嗯、
2: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2: 嗯、对，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2: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
1: 嗯、
2: 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实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2: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嗯，冲100 啊，
2: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2: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2: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2: 如果这3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1: 嗯、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2: 啊、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2: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48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1: 嗯，
2: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2个字。
1: 嗯。
2: 啊，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
1: 有
2: 人做
1: 的
2: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3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个选择我们48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8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 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1: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2: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把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2: 对吧，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真的呢，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冒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2: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48块庄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2: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2: 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48块庄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48块庄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48块庄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48块庄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 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2: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2: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
1: 嗯，
2: 再找房子，再搬走，
1: 嗯，
2: 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斯巴克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2: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
2: 啊，
1: 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2: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
1: 嗯
2: 啊，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1: 嗯
2: 啊，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
1: 嗯，
2: 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
1: 嗯，
2: 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哦，
2: 啊，
1: 分区的。
2: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1: 嗯，
2: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
1: 嗯
2: 啊，所以找斯巴克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1: 嗯。
2: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的，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2: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
1: 嗯，
2: 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
1: 哦，
2: 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1: 嗯，
2: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斯巴克装在11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个选择咱们斯巴克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子就不要装了。
1: 嗯
2: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 嗯，
2: 那咱们斯巴克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2: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
1: 嗯，
2: 啊，但事实上斯巴克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
1: 嗯，
2: 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
1: 嗯，
2: 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1: 嗯，
2: 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1: 嗯，
2: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人家装房子， 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2: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滚筒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滚筒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滚筒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2: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滚筒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

0: 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官道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十一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四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了，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手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两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
1: 放心的使用。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墅，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
0: 的，是的，哎，全套的。那这个是以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哎，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啊，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四八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

0: 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7: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2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比如说您近期如果有换车或者是买车购车的打算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您看中的是什么样的车型，然后看中的是什么样的配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预算，然后在众多的这些上新的车型当中是如何锁定了您喜欢的这台车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哈，然后包括这个一些车型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咱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聊新车，也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2: Hello， 听众们。
1: 哎，杨帆老师好像信号不好。杨帆老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Hello，
1: 哎，现在好了，刚才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哈。我们说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其实就是昨天，然后包括前天，就这两天吧，就上市的新车，很多朋友还是关注到了不少的。比如说有一个 H10， 就是 H10 长城 H10 的那个是正式上市了，2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然后包括昨天有鸿蒙智行尊界的那个 MPV， 就是比较贵的那一款。然后包括想界的 G9 也都这个公布了正式的一个预售的价格。杨老师，对于这些车有没有关注到？
2: 都有关注这几个。其实咱之前一直说的这个方盒子系列，有几个已经陆续的就正式的出价格。像是 H10， 其实已经有一定时间的一个宣发了，
1: 对，
2: 但是价格迟迟没有公布。
1: 对，昨天终于有一个正式的价格了。
2: 对，包括这个 G9 啊，也是大家都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MPV， 不是 SUV， 硬派的 SUV，对吧？然后其实大家对这些方盒子有很高的一个关注度，也反映到就是，目前来说，其实大家还是对这种，就是能有多种扩展场景的车啊。关注度会比较高。
1: 是的，其实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长城的 H10 这款车型了，因为它放弃了之前哈佛的一个序列嘛，这次使用了这个长城，就是没有再用哈佛的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台车来讲，可能从品牌方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是投入了一些自己的这个重磅的一些精力吧。
2: 对，它其实就是之前咱们所说的，就是对这个就方程豹系列的一个对标，
1: 对
2: 吧？他们原来长城，你比如说他出的这个 H9 啊，这些是 H5 啊，这些车，包括坦克系列，它都是属于硬派越野车，
1: 对
2: 吧？像这个这回的这个 H10，那么它也是换了一种解题思路，对吧？看看这种解题思路是不是也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对，
1: 明白。最近有关注像这种方盒造型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这些车型肯定大家都看过了，尤其是像热度比较高的，就是性价比更高的这个长城的这个 H10， 因为刚才咱也聊到了像 G9 啊，想界的这个 G9 啊，它整体的这个价格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2: 对，这个这回G9的这个价格是40多万起，
1: 43万9800，当然这是预售价。
2: 对，对于这个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这个价格体系的，也应对了它的正常的一个豪华品牌的一个SUV 的一个这个车型定位。
1: 它这G9我记得是带大梁的是吧？
2: 它的G9是不带大梁的。
1: 它不带大梁，那我记错了。
2: 对，也是这个承载式车身的，这个车。
1: 明白。然后包括这还有一个就是预告图，就是日产的那个 NX7， 之前不是有 NX8 嘛，就性价比也是拉的比较满，这次又有了比它相当于第一个级别的这么一个 NX7 的这样一款车型，当然最后的一个售价呀还没有，但是肯定是马上要上了这么一款车型，也是主打一个家用啊性价比的。
2: 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就是两个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多定位的一个融合，第二个呢还是就是为对于性价比的一个融合。你要多定位的融合，就是说 我的比如宜昌宜家或者是城市和越野都兼顾，
1: 嗯，
2: 这是一个多重定位的一个车型，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同一个定位级别里，就是主打这个性价比。那么之前也有成功，比如说领跑啊，在同一个价位或者在同一个车型，它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1: 嗯，
2: 那么其实日产之前的这几款纯电也好，或者增程也好，它的这个也是靠这个性价比这块取得了不错的一个销量的。
1: 嗯嗯，包括以前在可能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品牌定位啊，可能也是以这部分就是性价比啊，然后好开啊，耐用啊等等，都是以这些为主要的。
2: 对，其实日产最早的是每一代人的对日产的看法不一样，就是你要说80后或者是这个90后可能还是技术日产，对吧？但在日产其实有很多那个包括性能车呀，包括其实它原来的这个英菲尼迪，还有它一些比如说中大型轿车天籁呀这些车，在当年推出的时候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车型。但是近两年呢，日产在这种大型车上确实乏术可陈，它没有什么新车型推出，包括它的这个旗舰 QS65 啊，包括英菲尼迪这些车型，包括其实途乐的这几个改款呢，相对于酷路泽和这个其他车型来说呢，有点不温不火。虽然它在中东一些特定区域还是卖的不错，但是在整体的一个区域上，北美上它其实受福特的这个竞争非常大，压力竞争非常大，包括这个福特呀、通用啊这旗下的这几款全尺寸 SUV 对它压力也非常大。这个在这个它本土品牌这个日系这里呢，其实酷路泽这两年整体的销量还是要比日产要好，所以日产发现近几年可能大家接触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车型，比如说轩逸啊，这个轩逸经典呀，还有这些车型，
1: 还是
2: 大家对这个关注度比较高。对，
1: 是的，还是以这种家用性价比为主的这种路线的车型会深受大家的一个喜欢吧。然后您刚才提到了那个通用，然后我也突然想到，因为这两天也是看到了那个官方的消息嘛，就是上汽和通用签订了这个就续约了，就续约到了好像是2020几年，好像47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这个通用系的品牌的车主可能就是会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很多网上就是瞎传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雪佛兰要退出中国市场了，然后很多的这个雪佛兰的这个用户啊，然后包括雪佛兰的这些粉丝啊，就会有点担心。那这个政策一落地，这个消息一出来，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就可以放心了。
2: 嗯，对，其实这个首先从这个售后来说啊，大家就是通用这么多年的这个渠道和体系，
1: 不会让大家有什么担心的地方。
2: 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替换件和这个原厂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保持能力都非常不错，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和解读。对，当然政策上呢，就是说车型政策上可能因为就是每个地方法规限制的不一样，那么它其实对车型投入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车型上呢，确实雪佛兰在中国呢不如这个别克，对吧？投入的比较多，而且你发现其实很多雪佛兰车型在本土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对吧？然后但是在国内，因为它双品牌战略的一些影响，还有它本身还想推荐它一些高端的品牌，所以对车型的这个更替啊，包括车型的设置，可能属于雪佛兰偏少的一个状态。
1: 明白。这个大家有任何啊关于这个新车选买啊，然后包括最近这个新车市场方面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聊天，随时互动。也欢迎大家把您最近比如说有购车的意愿的话，正在纠结哪些车型，纠结哪些配置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杨文老师，我前两天和一个这个新能源车型的，就是纯电车型的一个销售，刚好就是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在去选车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把各台车的这个配置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智能的数据啊，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现在经常有消费者来就会问，他说哎，你这个车是现在是配备的多少线的激光雷达？然后他就会对比，他说哎，那谁谁谁是896线的，你为什么才100多线、200多线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杨文老师觉得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大家在选购车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特别看重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啊，然后包括这些具体的一些数据，还是说更关注产品本身呢？
2: 其实我觉得这样啊，这个东西现在 大家都需要关注。
1: 嗯，
2: 那么比如说我更关注，你像你说的这个，我说关于硬件的啊，咱们把这个分一下，硬件和软件，对吧？这个就是其实特像早些年的这个电视尺寸的这个争，就是这个辩论，说到底是98寸好还是100寸的好？其实这个呢，只是这个硬件层面的一部分，特别小的一部分，它就是因为它的产线的这个剪裁啊，有比如说它的有好像是我记得是好像八代产线还是或者8.5代电视的那个产线，它只能裁成98的一张个这一整块这个它的基础材料这个玻璃，但这个玻璃只是基础，那么基础以上还有很多软件的辅助，包括还有各大品牌的设计，那么其实激光雷达也一样。
1: 嗯，
2: 你说896线的好也好啊，是100多线的也好，或者是其实原来更早还有几10线的，对吧？那么这些激光雷达确实是从硬件上有区别，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实需要很多的软件的支持、算法的支持，才能完成所有的这个预判的一个准确性。
1: 嗯，这是一个综合的事儿。
2: 对，是一个综合的事儿。就是说你单拿出一个指标来说，可能在一项里确实很强，但是它可能由于算法呀，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些匹配上面，大家这个整体的思路解题思路不太一样，然后造成的其实各家的智驾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不尽相同。所以在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你说我特别注重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一定是你先选硬件，对吧？那硬件越好，代表它的感知能力越强。反而呢，感知能力越强呢，它需要一个算力更大的这个中枢来算，然后算完了以后，它要下发指令，包括它的基础的这个整车的素养，就是基础的整车素养，它要可以非常好的执行到我下发的指令。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匀速的减速的一个状态，我需要下发减速的状态，但是我的电控啊三电系统要能非常好的跟随它下发的指令，综合一系列的这些步骤吧，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或者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你说单看硬件呢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硬件和软件结合或者说一些算法的一些结合，才能体现出这个具体的一个优势。
1: 那我就是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大家真的能辨别出说，比如说他这台车说是896线激光雷达，我那个是196线激光雷达，真的能感受到这些，这个数据上的差别吗？还是说单纯的我只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数据，然后我一定要去选一个就是看起来更高的数据更高的这么一款车？
2: 其实会有一定的互补。就比如说我的算法会好一点，或者说比如说我带一个100多线的激光雷达，然后我有其他的这个前双目或者前三目摄像头做一个传感器融合的一个算法，那么可能转换成体验方面嘛，整体的智能驾驶辅助目前来说还是在处理各种的复杂的这个路况和场景，那么在极端的边缘场景的话可能有差别，但是在大多数你可能每天用到的场景上基本上你很难感受出来。比如说我跟车平不平顺，其实并不是由于这个激光雷达硬件差那么多而决定的，其实很多东西在这个软件上会有显示，但是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说我需要大视野高点云清晰度的情况下呢，可能对硬件要求比较高。这硬件要求比较高主要是这个拔高的这个状态。那么在一些基础功能上可能用户很难就是明显感知出来，对不对？它和这些传统的这些，比如说最早咱们说这车好不好，主要就是看发动机变速箱那么这个东西比较好感知，对吧？我上去开一开，非常明确的第一个我发动机的平顺度、加速性，对吧？动力衔接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状况，包括升降档的变速器给出的一些反应，驾驶员意图的识别这些东西，大家能非常清晰的感觉出来。但是现在呢，你像这个智驾这套系统，它其实主要是在后台运行的这个整体算法，那么你要需要感受它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这种极端的特殊场景它会有一些表现上性能上的一些差异。整体场景现在你发现其实单对于跟车来好，单目摄像头如果调得好，单对于跟车啊，基础跟车这个场景
1: 没有，
2: 对，一点问题也没有。你会感觉它的平顺性啊这些东西也不错，但是它确实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 这个边缘场景的时候，它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功能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我看得更远，看更清晰，我整个构图更完整，对吧？感知出来外部世界更完整的时候，我的算力更高，判断越快。但其实在边缘场景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性能上的一个差距。对，
1: 是因为现在大家查询的这种方式啊，然后包括平台啊，大家讲述的也多了，所以就是有点担心大家现在在选车的时候单纯的去比这些数据，反而会失去了你选这台车的一个初心。就像杨凡老师说的，其实目前在国内的这些智驾平台当中，你正常在日常的时候使用的感受都应该是不错的一个状态，就是到目前的这样一个汽车市场，而不是说哎，一上车你一使用它的智驾，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不好，哎，那个特别好，就是能有这种明显的差别，其实不太会存在。
2: 其实是这样，这个其实最早咱们很多用户接触的，我举两款车啊，大家都有印象，就是最早的老捷达和那个神龙富康 1.6， 对吧？从单从这个发动机功率包括扭矩整个参数上，其实富康是完胜的，但是因为这个法系这个机器是偏高转的，这机器的很多这个爆发需要在后段爆发。那么像捷达就是低扭比较好的机器，很多人就一直觉得这个捷达动力性好，但是它这个动力性好其实就在它的这个优势区域比较明显因为这个咱们中国这边的驾驶习惯可能很难把这个就是转速用尽，当年的在燃油车情况下很难拉到5-6千转再换挡，然后或者说3-4千转以后再换挡。那么其实单从指标上来看就是法系的发动机会比较优秀，但是你看这个从实际感受来说，很多人都觉得捷达的感受好。还有一个就是捷达这个空调，大家都说捷达空调凉，是因为它使了一个定频的大定频空调，但是现在的整个这个大家的整个空调的系统啊，就能力其实很强。就是我所想说的呢，就是第一，纸面上的这个数据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和单一的，对，但整体的体感是需要很多这个厂家调教配合出来的。所以你在智能驾驶方面呢，你说我单一从感受上来评价这个硬件或者软件的好坏呢，可能是比较片面，还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啊，你才能就是感受出。当然这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呢，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说，你选辅助驾驶看硬件和软件没问题，但是它还是叫辅助驾驶。
1: 对，
2: 你在
1: 目前在国内基本上都是 L2 嘛。
2: 对，你在等些年，等它真的是达到这个L3 或者以及更高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以后。其实这些东西就大致上一样了，你就不会太通过这个硬件啊说能看出好坏，它只要达到这个级别，它是不同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对，我们最近也关注了政策 L3 L4， 其实最近也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政策，就 L3 还需要有人接管，也需要这个驾驶员具备这种人类驾驶员的这种基本操作能力，但到了 L4 可能甚至就都不需要这种了。当然了，这是绝对是需要时间的，不是眼下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大家在挑选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对于一些配置的这个对比啊，然后包括筛选啊，包括抉择，我觉得都要趋于理性，还是要最终看一看你真正的用车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去单纯的去比这些数据。我觉得当你弄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车型的时候，什么样类型的车的时候，可能远比你去对比这些数据更有意义。
2: 对，就是其实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以核心的这个几点来确定，就比如说我核心3点、核心4点，最多到核心5点吧。如果你都想要，可能就最后就是价格上会有差距，或者说就是你真的买到了最贵的，可能它也有一方面不太适合你，或者是有一些场景的表现不太令你满意。所以这个东西呢，第一它是个工具，对吧？你看你使用它的一些场景，对吧？就是跟这个东西就跟铁锤子好和木锤子好一样，它不在一个这个使用场景之下，对吧？它有各种的侧重点不一样，那就纯电好、增程好啊、混动好、纯油好，其实大家每天使用的环境不一样，这个东西可以聊可以谈，但是不要太认真或者过于苛刻。其实对选车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难。那有些人呢，其实他的场景就适合这个传统燃油车，有些人呢他的场景呢就适合这个纯电，或者就适合增程，那么有些人是就适合混动，就因为每个人这是个性化商品啊，它不一定是这个 适合你，但是它不一定不适合别人，是这个状态。
1: 没错，因为我最近发现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真的特别纠结这个能拿得出来去对比对比的这些数据，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激光雷达的这个线数，然后甚至会比一比这个它是三D 毫米波还是4D 毫米波，然后会去对比它有没有这个主动悬架，然后它是空悬，它是双枪的还是单枪的啊，然后会去对比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那叫什么那个零重力座椅，是前后都有还是只有主驾有副驾有，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出来拎出来比的特别的详细。
2: 对，就是其实还是说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比不一样，对吧？最早咱们比那个动力性经济性这个 NVH对吧，整体性能操控性这些东西是基础的。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 NVH 啊操控性啊都比较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不容易被识别，相对于这个传统燃油车来说比较不容易被识别。
1: 对，还有比电池的，他家是宁德时代的，他家是中创型号，都不一样。
2: 对，先比电池硬件，然后比电池软件，
1: 对
2: 吧？然后比电池容量，
1: 甚至现在还有比芯片的，它是高通骁龙的，我是谁谁谁的。
2: 对，比这个算力，对吧？
1: 嗯、
2: 比算法、
1: 嗯，
2: 对吧？比技术方案。那么你说这个，咱是辅助驾驶来说，到底是多传感器融合优秀，还是纯视觉方案更有优势？这大家其实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方向。

0: 没完没了。
1: 对，必须得有八百伏，因为现在电车是一个整体技术飞跃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你说我必须得有八百伏平台，对吧？必须得有这个这个激光雷达，对吧？有的不够，说我必须得有三颗激光雷达，必须得有四颗激光雷达。有还说我得要隐藏式的这个可伸缩式激光雷达，对吧？我对这个经济性啊、风阻啊、外观啊还得有要求。那么其实这种东西最后付出的确实就是实际的真金白银来换取的，就是说你这种
0: 需求都要靠钱来换取。
1: 对，你这种需求越高，那么肯定相应的价格会更高。
0: 哎，杨文老师，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现在比如说每台车有多少多少线的这个激光雷达，是不是应该是它整车比如说一共三颗激光雷达加一块总共的一个数据啊？
1: 单线程的
0: 啊，
1: 单
0: 线
1: 程的，
0: 哦，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单线程的，
0: 嗯，
1: 对，单线程的，它这个不要。就不用叠加了，
0: 嗯，
1: 单线程的都没有，
0: 理解，
1: 就是单颗的。
0: 嗯，反正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吧，欢迎大家加入到我和杨帆老师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哈。这一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杨帆老师，咱们下一小节接着聊，咱们一会儿见。
1: 好，一会儿见。
0: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把您这个比如说最近看上了哪台车呀，然后这台车正在纠结什么样的配置啊，这些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在下一小节咱们来一起聊。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

0: 回复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41 至 K40+500 施工，占用第12车道；天津方向 K69 至 K72 施工，占用第1车道；K120+400 至 K121 施工，占用第1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的通行费又会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3: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新车市场，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你看上半段，咱们是聊到了一款车型，就是那个日产这个 NX8，然后包括即将要上的这个 NX7，也聊了聊日产这个品牌。然后现在后台就有朋友在问，他说：“请问一下杨老师，日产 NX8 是不是使用的东风技术？然后同时，他现在正在纠结增程310公里和纯电580公里的两个车型，他觉得这两个车型哪个更推荐？觉得哪个更可靠一点啊？”
4: 我觉得这样，从可靠性上来说呢，个人感觉这个跟是增程和这个纯电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我觉得可靠性来说都是可以的。然后至于你选这个增程或者是纯电，其实个人要看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对吧？如果第一你说我基本上是在这个城市历史很少有这种远途啊，尤其是很少有这种节假日远途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其实你选择纯电也是可以的，家里又有这个慢充桩，那么你选择纯电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确实有这种长途出行的需求，或者连续长途穿行啊，包括这些比如说我像节假日啊、寒暑假呀、这些出行高峰时期我有这个出行的需求，那其实你就是选择这个增程的啊。到时候确实，因为虽然现在的充电站高速上充电站很多，但是现在电车也真的很多，在高峰时期的时候充电还是需要排队的，而且有的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在服务区里的充电秩序，可能大家现在也是慢慢的在共同的
1: 相对混乱有一点。
4: 对，
1: 尤其是在高峰期的时候。我看了一下，
4: 就是
1: 它这个增程版的和这个纯电版的这个指导价是完全一样的，不知道在终端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差别？
4: 嗯， 个人觉得，如果你觉得增程的310 Max 你可以使，我觉得你买增程的会好一点，因为毕竟
1: 哦，它增程看的是310的，那要贵一点。
4: 对，310的，对310的要贵一点，就是这个东西要是相对来说300多公里，不知道你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啊？如果在北方的话，一年的大多数你可以做到就4-5天一充，
1: 差不多，
4: 或者说。对，更举例子，但是如果你在北京，确实你有这个川城通勤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就是单程70多公里，一天140，可能确实就得2-3天一充，但是这个东西就看你根据你实际用车半径选一下这个电池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确实跟有些地区的政策有相关联，有些地区这个增程呢还是可以上这个。绿牌的，有些地区现在已经不太行了，所以你看看你是基于这几个以上这几个原因吧，或者以上这几个需求，
1: 再去纠结看看到底买什么驱动模式，
4: 你选一下买什么，
1: 行。然后再来看，其实上半段就有朋友在问了，他说：“各位老师，能不能聊一下比亚迪汉这车现在怎么样？现在买的话，大概多少钱落地，划不划算？”
4: 比亚迪汉因为已经出了大汉，所以就是。
1: 他看的是汉还是汉 L 呢？
4: 这个他好像没说，
1: 没说，
4: 就是、
1: 他就说比亚迪汉，咱就拿汉来说吧，
4: 就爱汉来说吧，对，相对来说，销量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4: 整体销量也还是可以的，目前好像还能卖个2-3千台，就这个车呢，就是首先你。如果你不追求这个新一代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从实用角度上来说，你可以选择这个，
1: 没问题，
4: 对对对，是没有问题的，对。
1: 而且现在终端优惠还多呢，
4: 对，现在可能应该是不到20万吧，
1: 对，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了，
4: 对，就能买到汉的这个。而且它相对来说，它也给了那个闪充，
1: 对
4: 对吧？也给了那个增程。对吧，这个东西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对，你得看你选择哪个版本的，你是选它的那个混动版本的还是选择这个纯电版的，这个价格呀都不太一样，
4: 对，如果你觉得我突出性价比，那你就买它的这个100多公里蓄水那个，但那个蓄水里程可能在冬天啊，或者是在这个温度比较低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一点折扣，
1: 100多的那个应该已经是上一款上一代了，就是25款的，不是最新的，
4: 对，
1: 那这个时候买这个肯定就是相当于优惠力度会更大嘛，
4: 对，性价比比较大，相对来说可能也就是15-16万吧，
1: 差不多，你再加上各种补贴呀，然后你当地的一些 对，因为不同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方不同的这个店里面它给你的这个价格和优惠程度啊，或多或少会有些差别，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城市，所以肯定没有一个这个最终的说法说就是多少钱，它肯定不是一个固定的，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要根据你当地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去衡量，
4: 对，如起码现在就是有些地方还有国家补贴，还有厂商置换补贴，对吧，这个东西应该还在2万块钱2万多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4: 对，再加上一些车型的一些优惠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当地的金融的一些优惠啊，可能车价咱们说以车价为准吧，就是汉你能买到15万左右的汉，但具体的就是你得挑配置了，就可能新款、老款、25款、26款啊，还有这个增程啊、纯电呀、啊，还有这些带不带激光雷达这些东西，你就挑配置。但是说你要是说单纯说，我从这个买这个车需要花多少钱，那么最便宜的应该在15万左右就能买到。
1: 差不多。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在的汉 L， 因为是25款嘛，它的这个价格应该也是在20左右，但是它可能不。跟那个刚才咱说那汉，我觉得可能汉 L 的25款的性价比会更高。
4: 汉 L 就是确实是整体的一个算中期改款也好，我觉得大汉应该算是个全新换代，汉 L 应该算个中期改款吧。
1: 大汉就要等到成都车展之后。
4: 对，就是你看看它的整体的那个配置啊和这个。其实和一些基础指标我觉得跟汉近似，它最主要的差别是在 L 上，
1: 对
4: 吧，整体车身尺寸上这个还有一些整体的设计语言上有明显的变化，
1: 对，
4: 其实从一些配置上来说，我觉得汉如果是对于追求性价比的用户来说是足以覆盖掉的，就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当然你如果说你喜欢新款你就要看看这个大概在4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你能不能接受？对，如果你能接受，你其实买汉 L 也可以。
1: 对， 是给您一个建议，可以综合参考啊。然后再来看刚才景野这位朋友也在问，他说我预算啊大概是80000块钱左右，想买一台纯电车来代步。现在看的是吉利星越的310和领跑的 A10，已经看了好几轮了。说星越啊现在70000多就能落地，确实便宜，品牌也放心。但是呢，感觉空间并不大。看了领跑 A10的参数，感觉比星越更好，看着更香。但是网络上有人吐槽说它的品控一般。他说他一般呢就是上下班通勤，偶尔接接孩子，这俩车到底更推荐哪个，买哪个更省心呢？
4: 嗯，是这样啊，就是看这俩车你一定得看看竞品、
1: 嗯、
4: 对吧，比如说海豚、极狐T1、
1: 嗯、
4: 这两个是其实是现在目前在小车里头
1: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4: 对，卖的比较不错的几款车型、
1: 嗯、
4: 对，这些东西你确实可以去看看、
1: 嗯，
4: 对吧？就像其实他自己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对，
4: 对吧？领跑确实是整体的造型，这些这个车内空间，
1: 嗯，
4: 包括一些这个设计感哈、啊，给的非常好，
1: 嗯，
4: 对吧？但是确实，很多网友也反映了，或者很多车主也反映了，有一些小问题，
1: 嗯、
4: 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体装配质量啊，或者这些质量上，它多多少少的
1: 确实参数要比
4: 对
1: 那个车要高一些，
4: 对。
1: 那我挺好看的，它是有这个城市 NVA 的。
4: 对，确实是在这方面，就是有这个需求。
1: 嗯、
4: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100000块钱左右啊，你就主要这个怎么说呢？主要对这个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1: 嗯、
4: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大众 ID.3。
1: 嗯。
4: 啊，虽然那个车型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新颖，
1: 嗯、
4: 或者造型外观一般，但是我觉得这个。ID.3 的这个可靠性，
1: 嗯，会更高一
4: 些，和这
1: 些
4: 对更高一些，和这些品控，你对品控的要求，
1: 嗯、
4: 对吧？比如说一些做工啊、接缝啊，在这个德系车上这些品控，还是做的比较不错。
1: 嗯嗯。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续驶里程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保值率啊等等，其实这方面可能都会比较有优势。
4: 对，或者说你是。其实这样，你如果说那个什么，你也可以去看看那个日产，
1: 嗯，
4: 对吧？看看它的那个纯电的那个 N7，
1: 嗯，
4: 这现在有一定加上有一定，
1: 但肯定要比它这80000块钱要贵，
4: 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
1: 对
4: ，N7现在就是这些车型都在10万块钱左右，就是80000块钱，你可能这个买到车型还是偏小一点，
1: 嗯、
4: 或者说，其实现在10万块钱真的就是换。能换跳一个级别，从车身尺寸啊，但是因为她是女士上下班接孩子，我不知道她对车身尺寸需不需要有大的需求，因为有些太大对于女士来说也是这个困扰，
1: 对
4: 吧？那么
1: 接送孩子可能更想要一个小巧一点的车型，所以我觉得她看的车还真都挺合适的，星越呢 A10 啊，然后咱们又给她这个推荐了两款车，一个是这个极狐的 T1，然后包括这个大众的这个 ID.3，其实这几款车型都可以去横向对比。但如果一定要在星越和领跑 A10 当中选一个，杨文老师给她一个答案吧。
4: 那你就选造型，你就选 A10，
1: 嗯，
4: 对吧？选性价比，你就选星越，
1: 嗯。对，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可以横向参考啊。然后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啊，这个真真就在问，他说我现在一直开的都是小车，最近特别想换一个大车，看上的就是长城的这个 H10，所以他特别纠结，我从小车突然换大车能适应吗？这是个人问题啊，
4: 嗯、需要适应，
1: 嗯，
4: 就是肯定的答案啊，
1: 嗯、
4: 就是所有人。啊，都需要适应，在车身尺寸有变化的情况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
1: 嗯，
4: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4: 对吧？啊，
1: 但是就是不习惯很正常。
4: 对，适应的快慢是根据个人驾驶风格和驾驶经验来决定的、
1: 嗯，
4: 对吧？有些人可能适应很快，开两三天适应很快，但是有些人呢，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对于车身尺寸的把控啊，都是要在刮过蹭蹭以后，
1: 嗯，
4: 才能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嗯，
4: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这些大车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就是，辅助系统上配备的比较全，
1: 嗯，尤其是新一代的这个车型车款，
4: 对，像这个360环视啊这些东西标准的、
1: 嗯，
4: 大家都配备的比较好，
1: 嗯、
4: 所以对于车身尺寸的掌控来说呢， 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确实是都需要适应的，
1: 是包括智能辅助驾驶啊等等的。然后我看这个长城 H10 还是基于它那个魏牌的那个 V9X 那个硅源平台打造，也有一些技术的下放，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这个行驶的便利性啊，然后包括你可能觉得从小车开到大车不习惯的这种问题啊，可能它的这些配置能够帮你缓解这些问题。
4: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适应就好了。
1: 是的，从大车开小车也，说实话也得适应。
4: 对，大车开小车的那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就是不太适应看反光镜了，就是小，因为小车如果你这个小车的车身尺寸比较灵活啊，当然那个还是以安全为主，很多基本上是过了这个 C 柱啊，这些小车就可以，因为你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找个 smart 的，或者像领跑这种车，你去试试，真的好开，在城市里的这种灵活度啊，要比大车高很多。
1: 明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ACT 在问，他说现在理想 i 六销量挺好的，换一这车是不是还挺合适的？现在推不推荐买这车呢？
4: 嗯，就是
1: 这车好像月销数据能过2万的吧，差不多。
4: 对，就是从排名上来说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是从你说从价格来说，横向拉，就需不需要必须买？这个确实是，因人而异，因为这里的这个竞争对手太多，也太全面，有尺寸上超越的，有辅助驾驶上超越，有品牌上超越的，对吧？都有，所以就是你看，单一你说它值不值得买？从月销量上，你要单看销量，你就是可以买，对吧？但是你要说我拿价格横向拉一下，那么其实竞争对手很多，这个还是建议你多考虑考虑，多看看，对，还或者说是结合一下你的需求，就是比如你到底有没有非封装路面行驶的需求，对吧？你说你有，我又想，对，它就是在这方面的欠缺一点，对吧？如果你说我没有，但是很难保证没有。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你出游上国道啊，哪个地方玩，那么国道有事故啊，或者说有路面暂时性的维修，其实都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就是现在呢，比如说这个硬派也好，方盒的 SUV 也好，大家卖的比较好的一个原因，也是基于这个通过性有保障。大家觉得这种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得有，
1: 全场景吗？
4: 对，全场景用车，但是确实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啊，离地间隙比较高，对于这个通过性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1: 是的，没错。我看前一阵还有朋友在等理想 i 六的换代，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说理想 i 六应该满打满算上市一年的时间，这么快会有那个上新吗？因为我看网上有消息说这个要出理想的这个 i 九嘛，我还在想会不会他下一次再换代升级的时候会是理想 i 九的一些技术的下放。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从平台上你就是往上看，
1: 嗯。
4: 对吧？这个东西肯定是技术下放是一个趋势，这么多年了，而且这么多年，不管是国外品牌啊、国内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大家都这么做。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据你个人需求决定你买车的时间。你说非让你等着，可能这事儿很难熬。对吧？拿着钱，拿着指标说你等着这个车上市然后买，这个事儿对很多，而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的一个状态，我可能等不了那么
1: 长时间，实在等不了。问题你等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又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了，这都是很有可能。
4: 现在还是这个
1: 快速发展的阶段嘛，
4: 对，快速发展时代，这还跟燃油车有所区别的，对吧？比如说，你可能咱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原来是有个性能车，对吧 ？M3 也好啊 ，M4， 你甭管是哪代，它目前来说，如果你车况没问题，其实跟现今的性能车来说没有差太多的区别。但是从这个电车或者是新势力这些车来说，就是说纯电平台这些车来说，但是你回头看像10年前、20年前的车，可能从续航啊到这些辅助驾驶系统，就是确实有天翻地覆的区别，就体验感会不太一样。
1: 他又追问了一句，他说那理想的 i 六和智界的 r 七这辆车更推荐哪一个呢？他说r 七看的是新旺达的电池，但是 i 六是您的时代。你看看咱上半段还聊这个问题，大家现在你看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拉出来去进行一个这个明确的对比。
4: 就是如果你特别在意电池，比如说，但是很难，
1: 我就要宁德时代的，然后还得去看看宁德时代后边有没有括号，因为它现在还有各种括号吗？
4: 对，比如说宁德时代电芯，对吧？还是宁德时代的整包，对吧？这个东西你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对吧？就是这个，如果你特别重视这些东西啊，那你就去选宁德时代， 这个东西还是对于你来说
1: 很重要。主要你买完了之后，你如果没买这个，你会后悔。
4: 你会不甘心，
1: 对，
4: 知道不是后悔，
1: 对，不是后悔，是不甘心。
4: 就是、你会不甘心，就是比如说咱们说举个例子，说我这个、有些说很多说有车型开到头了，对吧？然后说，当年在 BBA 对比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开X5的老觉得这个买 GLE 是什么感觉，或者开 Q7 的总觉得买 GLE 什么，就是你总想买到这个头部品牌，或者是当年你没买到的，你总想体验，
1: 没得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4: 有一种那个不安或者是不甘心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说你现实中比较在意这个电芯的这个品牌，或者对这整体安全性有考虑，那么其实你就买那个电芯的品牌，那它就是你心中的第一诉求，对吧？第一诉求就是电池电芯，对吧？第二诉求或者是辅助驾驶，
1: 再是别的，
4: 或者是空间呀，或者是这个性价比啊，或者是续航里程这些东西，慢慢你往下排一排，对。其实很多大家现在这个选车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焦虑啊，或者说就是你第一诉求没认清，我到底要什么，
1: 都想要，可能是
4: 都想要的情况下，就是价钱上性价比上不太合适，这个东西是个这个关联性的东西，你牵一发动全身，你条条配置价格就上来了。经常咱们原来说说这个买20万车有个2-3万块钱预算啊，波动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正常在哪儿，就是因为这个预算调整以后，配置调整了以后，整体的预算就上去了，对吧？这如果你再加上这个辅助驾驶方案和电池电芯的容量啊、品牌啊这些东西再调整，那可能同样一个车用两款电芯的这个差距，或者是同样一个级别的车用两款电芯的差距，可能是3万，可能是5万，这个东西还是要量力而行吧。这东西花钱这事儿没头儿，尤其在买车这上，
1: 认清自己的第一诉求，很多问题其实就都解决了。如果你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说明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4: 对，就是这不是你最想要的。
1: 嗯、
4: 如果它没有那个促使你买车，那就不是你最想要的。
1: 嗯，是。行，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拍拍拍在问，他说小米鹏程和小鹏 GX 这俩车能对比一下吗？
4: 小米，我觉得你还是先要等一等吧，
1: 等它能开到手的时候，
4: 对，等它能开的时候，能试驾的时候，你再对比一下。但是小米我目前来说没有接触过这个鹏程系列啊，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建议你等一等，和这个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对比。
1: 对，你看你着不着急？你要着急的话 ，GX 现在终端优惠非常大，花这个钱买一个这么大的车，给的这个配置其实说实话也还不错。这个就相当于你现在马上就可以享用了。但是你如果要是想等鹏程的话，你确实还得等一等，而且你不确定这款车是不是需要等，产线的能力能不能跟得上，这现在咱都不确定啊。
4: 对，就是。你第一，你就像主任说的，你确定你能不能等？第二，你确定到你等到他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更好的？
1: 是的。
4: 哎呀，对这个东西，又不是说像原来说，我现在得到了就使用，因为你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比较火爆的产品嘛。
1: 而且也是
4: 他
1: 这个品牌序列里边的第一款车型，也是小米造的第一台增程车嘛。这些问题你是不是都要考虑得到？当然，我们只是给您一个综合的建议啊。如果说您觉得哎特别想等，还是认可小米这个品牌的话，那我觉得也值得等啊。那行，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只能和杨帆老师先聊到这儿，然后更多的内容咱们就等待着下周的新车板块继续和杨帆老师来聊。杨帆老师辛苦了，感谢，我们就下周再见。
4: 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抽查在用充电桩超14.5万台。根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全面规划行业经营秩序。2026年1月到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现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 继续来关注七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数据。乘联分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初步统计，七月一号到三十一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七月一号到三十一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24.1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较上月同期下降5%。今年以来累计批发1478.8万辆，同比下降5%。继续来关注上汽通用官宣合资续约。日前，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协议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股东明确将继续在技术研发、供应链和全球市场资源层面给予支持，推动上汽通用车汽车电动化转型、本土化研发以及海外业务拓展。此次续约并未改变双方股比结构，也未披露新增投资金额。这意味着通用汽车与上汽对中国乘用车市场长期规模的判断趋于一致，同时也为合资公司未来10年的产品节奏和国际化路径锁定了政策与资源框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更多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继续是我们二人陪伴着大家，明天迎波就来陪伴大家了。这一周看我俩看腻了吗？
1: 周一到周四肯定是没有看腻的。
0: 肯定是没有看腻的，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好的，
1: 然后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哈，我看社交平台有很多朋友发帖说，好像相较往年的话，今年蝉鸣的那个声音好像特别响，每个地方的那个蝉叫的声音还不一样。
0: 对，哎，对，真的，我看过，之前我以为都是一样的声音，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后来有人拉了一个短视频，你就发现，哎，这也有口音呢。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大家对于今年蝉鸣声音的吐槽，看到小小就说，我一直觉得知了叫也没什么，直到月初路过一片树林，我的天哪，一起叫声音大，路过那一段我觉得吵死了，震耳欲聋的。
1: 然后727也说了，我上次经过一棵树，六层楼高，全是蝉，然后它是突然之间全部叫起来了，然后那一瞬间感觉自己的耳朵像被人打了一圈。
0: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您不是个例，而且不是幻觉。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表示说，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就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就像给这些雄蝉们打了像兴奋剂一样的，让他们快乐。他们会觉得，也不是快乐，可能就是他们也热。温度越高，他们求偶叫的就会越频繁越响亮。
1: 对，然后确实需要注意一下蝉鸣的声音，在峰值的时候单只蝉啊就可以达到80多分贝。
0: 呀呀呀呀呀！
1: 你想想，很多只蝉一起叫的话，就是相当于持续的电钻的声音嘛，
0: 80分贝。
1: 甚至有朋友因为这个听力受损了，还去医院去就诊。
0: 到了医院你怎么说呢？大夫，我听力受损了。大夫说，怎么受损呢？蝉鸣给我叫受损的，
1: 蝉的声音太吵了。
0: 对，医师这些大夫可能如果没有听到，还可能啊这么娇弱吗？医生解释说呀，短时高分贝的蝉鸣只会造成毛细胞的一个水肿，及时干预是可以恢复的，但如果长时间刺激会让我们的毛细胞坏死的，后期只能靠助听器改善了。所以朋友们，一旦你因为蝉鸣叫脑子耳朵不舒服了，你不要以为没事儿。蝉鸣嘛，听听就过去了，别及时就医。蝉鸣的声波呢是在3000到8000的赫兹高频啊，我亲爱的朋友们，
1: 好家伙，
0: 你的耳蜗是受不了的。单只鸣都要在70分贝，群鸣刚刚妞妞说了85分贝，高频听力是最容易受损的。
1: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护。那么医生也提醒了，每天呢大概是10点到16点这个时间段蝉鸣是最强的，应该尽量减少去一些户外啊密林里边长时间的停留。
0: 该说不说，10点到16点在这三伏天气也是天最热的时候，咱们也尽量不要在这时候做户外运动。
1: 对，最好还是待在室内。也有些朋友有可能家里边那个楼层啊不是那么高，可能3层4层，然后楼就是小区里的这个树呢长得也比较高，正好这个蝉鸣的声音是不是
0: 赶上了。
1: 对，尽量把窗户给关上，或者说真的是特别吵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带一个隔音的耳塞。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耳朵闷啊，或者说听不清有些高音，应该立刻离开这个噪声区域。再一个，如果说症状还是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听力的检测。特别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听力偏弱的人群，一定要注意重点防护。
0: 明儿就立秋了，我亲爱的朋友们，明儿就立秋了，但还是这么热，
1: 高温还是没有缓解。
0: 所以因为快到秋天，这个蝉它就会疯狂的鸣叫，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听力。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聊一聊听力。现在呢，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增多，蝉鸣的叫声都增多，我们的听力呢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保护，怎么判断自己听力是不是受损，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有没有保护听力的办法？同样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那些空耳时刻。什么叫空耳，也给大家名词解释一下，就你听错了，听差了。
1: 我刚反应半天，我说什么是空耳时刻？
0: 比如我说，妞妞，你把那盘子递给我，然后你说啊，盘什么？就是或者是把什么？就你把这个盘子可能听成别的了。
1: 你一说，我想起在社交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梗。
0: 你说，
1: 是一位东北的朋友，他住酒店，住酒店的时候，他给前台打电话，他说，你屋的 WiFi 是多少？ 结果那个前台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他就说牛肉粒拌饭，就这个正好就是应该是你说的就空耳时刻，算是。
0: 而且这个空耳重点是不是说你要再问一遍，说你说什么，不是说完全听不清，是你默认把它变成另外一个词儿。
1: 对，
0: 等到这个接线员听懂了大哥说的是你屋里 WiFi 是多少的时候，两个人疯狂的笑，大哥就一脸懵啊，
1: 嗯，
0: 乐啥呀，咋了，我问一下 WiFi 怎么了，牛肉粒拌饭是多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太好笑了。类似这样的空耳时刻，编辑文思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物，像我们的黑糯玉米啊，
1: 山药粉，
0: 哎，玫瑰花茶，
1: 对，
0: 回复玫瑰、山药、玉米都能够找到这些产品的链接。
1: 是的。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由妞妞君君陪伴大家一起来说说学点什么，来关注听力。先来看看什么会伤耳朵。首先注意的就是耳机。
4: 哎呦，耳机真的是人手一副耳机必备的，还真的是得注意一下。
3: 时尚，对，时尚单品。耳机呢成为现代人的随身必备，无论是有线的、无线的、假耳的、入耳的、降噪的、不降噪的等等等等，大家通勤学习娱乐好像都离不开它。但是呢，不正确的使用耳机是听力受损的头号杀手。
4: 没错，那使用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遵循666原则。怎么个666法呢？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耳机的音量啊，不要超过播放设备最大音量的60%。就是你得控制在60%以内。那么单次连续使用耳机不超过60分钟。就是说别超过一个小时。然后环境噪音不超过60分贝。
3: 就是室外面。
4: 对。
3: 包
4: 括你像耳机里的声呢，也不能开得太大嘛。因为过大的音量呢，会导致耳膜和听小骨剧烈的震动，会损伤内耳的毛细胞，而这些毛细胞一旦受损呢，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它只要受到损伤就没办法再生了，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下降。
3: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的，我看好多听力，我们有的体检是测听力的，
4: 对，
3: 左耳右耳有的人是不一样的，医生就会建议你说你看看你的那个音量会不会太高，包括现在你有的时候戴耳机你往上调一调，那个手机都会提示你说已经超过最佳分贝了，
4: 对，它有个提示。
3: 对对对，日常呢尽量选择外放模式，比如说你在家打扫卫生之类的，或者跟别人在家聊天，身边没有外人的话，你就可以外放啊，不一定非得需要耳机。头戴式耳机，就那种包耳式的耳机，其实比入耳式的要更友好。它不是直接就放在你离你毛细胞啊，就毛细胞那种小耳骨特别近的地方，它还是包耳式，在地铁公交这种外部的杂音太嘈杂的地方，不要为了盖过这个噪音而调高你耳机的声音。环境噪音超过60分贝，高音量会对听力造成双重伤害，就一方面是地铁那种呼啸的影响，另外一方面
4: 是
3: 你
4: 耳机里的声，
3: 对，你的耳朵太可怜了，双重的损伤。
4: 真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要远离强噪声环境给耳朵筑起的这种防护盾。生活当中的噪声无处不在，你就比方说有的是建筑工地的那种轰鸣的声音，
3: 对，
4: 还有就是装修现场的那种敲击的声音，
3: 是。
4: 再一个就是 KTV 里高分贝的音响，这些都是损伤听力的隐形杀手。那么长期如果说是处于85分贝以上的环境当中呢，就可能会造成渐进式啊不可逆的听力下降。
3: 如果呢长期在这种噪音环境工作的人群，他没办法，他就这样的工作就要佩戴专业的耳塞或者耳罩，这些是预防职业性噪声耳聋的最有效的方式。你看很多做我们这样专业的，或者是干一些其他就是环境比较嘈杂，比如说工地的，其实真的有必要说咱们可能平时要戴个耳塞啊，或者是看看怎么能够恢复一下听力呀，
4: 防护一下耳朵。
3: 对，普通人呢尽量少去高分贝的场所，无法避免时可以选择佩戴简易的耳塞，你不行整团纸你给它塞上，缩短停留的时间。在家呢看电视、听音响、打游戏也要控制一下音量，第一呢是不要影响邻居，但同时更是保护好自己。
4: 没错，我们原来确实有些工作群体他是长期属于在这个噪声的环境当中。
3: 是。
4: 有一次我们是出去外采，去采访的是修船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为啥修船的现场的那个噪音会那么大。当时真的是作为这个采访人员，时间长了耳朵有点受不了，就像君君说的，当时我是整了一团纸给塞进去了。所以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 员还真的是得注意防护。
3: 尤其我发现你听力就是特别外面声特别大，你听久了你都甚至有点头晕，
4: 就恍惚了，
3: 恶心，就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有点生理反应了。
3: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听力的损伤啊，它不像其他的，比方说你受伤，你立马就感觉到疼，或者说你肉眼可见到了这个伤口。对听力的损伤，它是时间就是温水煮青蛙似的那种，所以说一旦就出现了耳朵可能听不清声音，就刚开始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最好是去医院做个这个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在恢复听力方面呢，就刚开始啊，起初的话其实大夫是会给到一些专业性的建议的，怎么去训练你的这个耳膜呀什么的，所以听力这个事儿朋友们一定得重视了，
3: 还是要上点心。
4: 对、
3: 不要太不把这些当回事儿了。
4: 没错。那么还有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认知方面的误区，就比方说掏耳朵这个事儿。
3: 掏耳不能掏吗？
4: 对，因为很多朋友呢，他把耳垢当成是脏东西，就好像是一有点耳垢必须得频繁的去清理它。
3: 可能也有人觉得说是阻碍我耳朵的健康。
4: 反而就是有耳垢了、你就影响我的听力，对不对？其实并不是这样，耳垢它是耳朵天然的一个保护伞，它可以起到隔绝这个灰尘啊、细菌啊，包括一些小飞虫，隔绝这些东西进入您的鼓膜。而且呢它还可以抑制有害细菌的繁殖。其实咱们健康正常人的这个耳道是自带清洁的功能的，比方说你说话呀、咀嚼呀，或者是打哈欠的时候，这种动作呢会带动耳道皮肤的一个轻微的蠕动，然后耳垢一旦就是比较堆积的多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就是把它推向这个耳道口，自然脱落了。
3: 我发现好像我们身体里好多的存在，它其实都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进行一些清理的。
4: 对，人家可以自行清洁，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朋友他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这就是另一说了。
3: 所以这个还是要别太强调它有多么多么的就是干净。
4: 对，
3: 里头的可以让适当的稍微让它自然一点。耳外扩就是我们平时能看见的这一边，你可以每天洗脸的时候顺便用湿巾，湿的那个洗脸巾擦一下，保证外观是干净的整洁的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耳里面的一些东西呢叫做叮咛，是吧？你把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反复的掏耳朵也要注意，你要是用耳勺还则罢了，你要是用棉签，你只会把它越来越往耳道深处去推。
4: 因为你耳朵眼就那么大。
3: 对，你发现你用棉签的时候，也就是外耳廓，你去擦一擦，它能很好的帮你清理。但你里头呢，你越掏越往里，越掏越往里，你直接就是感觉一步一步把它弄到耳道深处
4: 里边最深处了。
3: 这个时候呢，它自己清洁的功能可能就弱了，因为它推不出来了，
4: 堵上了，
3: 就变成叮咛的一个栓塞，影响，这才真的会影响听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去三甲医院去挖耳朵，三甲医院也有这种功能。
4: 就是我在网上刷到过那个视频。
3: 对对对，他们会先看一下，用那个
4: 专业的设备
3: 先看一下，他们有的是直接滴药水它能出来，还有的直接他们有专门的，就是在三甲医院挖耳朵你敢信，他就帮你把那个东西挖出来。金属的耳勺呢，它有个情况，不知道大家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一挖不小心就哎呦好痛，你那个好痛，
4: 这样的感受
3: 可能就已经伤害到它的骨膜了。
4: 骨膜还是很脆弱的，
3: 很脆弱的。它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有些律师就建议大家吵架的时候千万别扇脸。
4: 因为可能会伤到骨膜。
3: 对，有些人这么一下一扇就可能把这个耳朵带到，是很轻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为什么会有人直接就耳听力受损。这个可能还是容易上到轻伤几级几级的，甚至是涉及到刑事犯罪，这大可不能这么这样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跟父母讲，再怎么教育孩子不要扇，千万不要随便给他一个嘴巴，
4: 就是要避开其实耳朵周围脆弱的这个部
3: 位。很脆弱，你看小孩脸就那么大点儿，你那手那么大，啪一下你就把人耳朵，
4: 熊孩子直接踹屁股。
3: 对对对，你就能不能像打打手板就做对这种做这种对孩子没有那么大伤害的事儿，
4: 既能起到惩戒的作用，但是同时确实会最大程度上也可以保护到孩子嘛。
3: 你不行就让他做蹲起什么的，何必呢？让他自己来，让他自己就累一累可能就好了，消耗消耗他的体力。这些金属挖耳勺挖耳不当都会对耳朵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听力。采耳的工具，现在有很多那种采耳的店，对吧？采耳的工具如果消毒不彻底， 也可能会引发耳道的感染。
4: 所以我们在网上经常会刷到这样的新闻，就是他去采耳店采耳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工具可能没有及时消毒，就导致感染了，甚至有感染脚气的。
3: 哎呀，不是，
4: 哎呀，
3: 为什么呀？
4: 嗯，
3: 而且我觉得刚刚妞妞说的也很对，就耳朵这个受伤啊，跟我们胳膊上啊、腿上啊、脸上啊，你受一道伤不一样。
4: 嗯，
3: 我能实时观察到，我知道它是破了或者受伤了，我会注意一下。另外一点呢，它恢复期也比较快，但是耳朵受伤你可能要到很严重了你才能发现我的耳朵有问题了，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听力。同时呢，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空耳时刻，大家可以编辑文字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像什么物理 WiFi 是多少，听成牛肉粒拌饭，还有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完全听着像谐音梗似的，还有我们之前看个电影里面马什么梅呀之类的都算空耳。包括有时候跟大家互动，说大家发一下山药啊，你总能看到回复里面有一些我刚提这个了的吗？这样的疑问，就大家那些空耳时刻。
4: 嗯，
3: 同时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有很多的好物分享，有山药，有
4: 还有玫瑰花茶，以及我们的黑糯玉米。
3: 这个黑糯玉米啊，
4: 嗯，
3: 最近有好多的人会给我们反馈，就可能我们之前说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已经吃上了。所以我得到了太多的反馈，
4: 后台已经有朋友开始回购了。
3: 对对对，而且我希望大家如果收到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后台发一发，视频端如果发不了图片，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文字加图片跟我们说说你觉得好不好吃，或者你觉得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这一格里面我要再多出几种会不会更好，有没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及时的帮大家反馈给商家。我是感觉那个黑糯玉米，我看到有的好多人在煮着吃，隔水煮
4: 啊，你是就是直接带着包装一起煮，
3: 对，那种比较省事儿。还有的人蒸，他就跟我之前就是我们的这个金主给我反馈的，他觉得煮比蒸好吃。
4: 煮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水分能够进去嘛，毕竟它是糯玉米，
3: 对对对，黑糯玉米，它可能，但是我觉得它还有点偏甜玉米的口感。我当时就跟他聊，你发现没有？甜玉米啊，就给你一种怎么煮它好像都没熟了的那种感觉，
4: 脆脆的，
3: 对，脆脆的，甜甜的。他就说这个黑糯玉米，他当时第一次蒸20分钟，他以为没熟，后来就发现哦，它可能也带一点甜玉米的口感。我就说嘛，甜玉米、糯玉米中间的那种口感，他就意识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之后，哎，有什么疑问呀？或者是你有什么很好的吃法，比如说像咱们玫瑰花茶，之前还告诉大家可以用它做甜品、做酸奶，这些都可以。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反一反你的这个来图的反馈，山药、玉米、玫瑰只要回复就能够得到。同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说你的那些空耳时刻，发送的地方呢也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接发文字
4: 啊，直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包括君君刚刚提到的这几款产品，
3: 是的，
4: 同样是把玫瑰、然后玉米、山药粉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别发送哈，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单看一看。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口罩版。
1: 我是妞妞，没戴口罩版。
0: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可能是没有听到我们一早的打招呼，所以不了解我们两位啊。刚刚看到我们，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是陪伴着大家又到了我们为大家推荐好物的时刻。其实生活里呢，我就买点好东西对自己好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要太追求。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说，人呢，你要知道你在20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名牌包是正常的，你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是正常的，有的人甚至可能是要很多年攒钱旅游才去坐一次飞机也正常的，然后你到别的城市去上学第一次坐地铁是正常的，人瘦了之后没有腹肌也是正常的。不要太纠结于就是
1: 对，不要被互联网平台上的那种写的那样为了吸引眼球的那些文章吧
0: 是
1: 和说法给带偏了。
0: 你不要用几亿人的生活去对标你自己的生活，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专注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就去买点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几样东西呢，都是生活里吃的或者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您就看什么适合您。比如先说说刚刚提到的黑糯玉米，这就适合什么呢？有的人啊，他需要减脂，他需要吃碳水，但是又希望吃那种
1: 优质碳水，
0: 对，优质碳水升糖指数不那么高的。
1: 对，
0: 还有的人呢，他就是爱吃玉米，
1: 嗯，
0: 想吃点不一样的。我没吃过黑色的玉米啊，其实他那个黑呀有点偏
1: 紫色，
0: 对对对，就紫到发深的那种黑。哎，有人我就没见过黑玉米。还有一种呢，他就说我懒，像我一样，我懒得蒸米饭，我懒得蒸土豆，
1: 直接煮根玉米就行，
0: 我又不用掰，我又不用怎么地收拾，就我只要把这膜一撕，甚至我隔着这个膜一起去给它煮都可以。
1: 对，还有就是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
0: 哎，
1: 就想吃点这个粗粮，
0: 是
1: 自己平时的这种白米呀、或者是那个白面啊，或者是大米呀，夹杂起来去吃。
0: 对，我想丰富一下我的餐桌、
1: 对，
0: 人家不老说这个餐桌要五彩缤纷吗？我就想不一样的，我可能就想买这个玉米，就像妞妞说的，我可能换着吃。我看有的人一开柜门，那真的是五谷杂粮啊，什么黄豆、高粱米、黑米，或者我们这黑糯玉米，他什么都吃一点，对身体不错。
1: 不说每天吃饭的时候要吃够几种颜色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既然可能这礼拜我吃了个黑糯玉米，下礼拜我就吃米饭，下下礼拜我吃高粱米，怎么都行。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黑糯玉米呢，来自于吉林乾安。要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吃的黄色玉米、白色玉米，因为这个颜色大家就知道没什么花青素，含量非常低，但是乾安这款黑糯玉米它的花青素在表面就能看出来了，它比蓝莓呀还要高，整个玉米粒儿都是那种紫宝石、紫黑宝石的那种颜色，亮晶晶的，煮完尤其是刚拿出来沾着那个水汽更像那种宝石了，特别漂亮，黑珍珠一样。
1: 对，
0: 所以也有人管它叫黑珍珠玉米。
1: 再说说口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糯又甜
0: 啊。
1: 就像君君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其实有点介于糯玉米和甜玉米之间，
0: 是
1: 啊，而且呢是从东北肥沃的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它不是说那种水水的没有味道的玉米，而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那种玉米香，而且带着确实是带着天然的那种谷物的甜香，包括可能很多不爱吃粗粮的小朋友们可以买一袋回去让他们试一试。
0: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黑糯玉米特好吃到什么程度吗？就咬完之后它不最后嗦了完它有玉米棒吗？我都想嗦了一会儿玉米棒，就你往里一吸它就会有玉米的清甜进去，它是这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每根呢都不是很大，就很适合我可能想吃点主食但是别耽误我吃肉啊这样的情况。同样呢，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产量有限，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老品种，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饱腹感又强，早上的时候来一个，中午的时候来一个，很适合把它当成主食来吃。
1: 对，
0: 既丰富了我的餐桌，又让我没有压力，扛饿又不长胖。
1: 没错，那么有就是在正在管理自己体重的朋友们，真的可以也可以买回去试一试。
0: 是，
1: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很方便，你上锅蒸个十几分钟，或者用微波炉高火来叮个几分钟可以了。满屋都是那种玉米香啊，家里有老人小孩啊，或者正在就是控制体重的朋友，这款黑糯玉米真的是可以囤上一些，而且这个玉米啊，它是纯真空包装，没有任何添加剂，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储存呢也很方便，就放冰箱冷藏或者放在阴凉的地儿都是可以的。
0: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玉米就可以得到。同样是有粮食香的，就是我们的山药粉， 山药粉呢也是，就是它在刚刚说的黑糯玉米又健康性价比又高的同时，它还有一点就是更方便。黑糯玉米就很方便了，山药粉更方便，因为它是一袋一袋的，
1: 你都不需要开火，
0: 你都不需要开火，蒸点70度的水、我直接去冲泡就行了。山药粉呢来自于温县的铁棍山药粉，是河南温县的一个铁棍山药，山药里面公认品质最好的，我们常说的药食同源，铁棍山药绝对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是不想削皮嫌麻烦，那你就来一个山药粉就不错了。
1: 对，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它的升级吃法，就是这个铁棍山药，它呢是把新鲜的山药经过低温烘焙啊，古法的一些工艺，然后研磨成粉，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的糖啊、香精啊或者其他的添加剂，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
0: 嗯，这个也很好，可以适合大家。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玫瑰花茶。玫瑰花茶呢是山东平阴的重瓣玫瑰花茶，是我们的中国玫瑰之乡。它跟别的普通玫瑰不一样，是因为它在凌晨阳光还没有洒过来的时候，它在半开期就把它摘下来，手工摘的。凌晨摘它为什么呢？就是以免太阳直晒之后它就有点蔫了，
1: 就是它那个香气可能就散掉了。
0: 对，太阳一照香气就散了啊，就跟蝉鸣一样，天一热它就哇疯狂的叫。所以呢它在这个时间段采摘，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花瓣的香气和它的营养成分。
1: 是已经拿到手的朋友们应该也能看得到哈，就是这个玫瑰花茶它每一朵都是完整的，而不是说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形态。
0: 嗯，
1: 用热水冲泡以后呢，这个花瓣也会慢慢的舒展开来，就真的像重新绽放一样。而且那个玫瑰香啊，它不是香精味儿，确实是非常清甜非常自然的一种玫瑰香，喝一口满嘴都是这个花香味儿，就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了。
0: 如果大家现在在公众号上回复玫瑰两个字，就能够得到一个君君和妞妞为大家拍的一个冲泡玫瑰的视频，
1: 相当于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的测评吧，
0: 就我们替大家喝了一下先、啊，大家看看冲泡之后它长什么样，
1: 是
0: 可以去公众号直接回复玫瑰就可以了。平阴玫瑰呢是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 是天然的养颜好物，跟君君今天戴口罩的原因是一样的，好多人在问为什么，一会儿我也拿个板写上打水光蜡替大家体验一下，将来我们弄一个美容专场就为大家来分享那些适合大家的。同时我在这儿再次重申一下，早高峰已经提到了，不到一定年龄啊不要考虑这件事儿，大家好好睡觉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玫瑰花茶还可以疏肝解郁，对于很多像脾气的人都可以试试，而且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能喝，有些小孩现在脾气也挺暴的，天挺热呀，我也能理解、妈妈爸爸给他冲一点玫瑰花茶让他缓解缓解，内调总是比外养来的重要些吧，
1: 对，
0: 从里面让它生发出快乐。
1: 是
0: 喜欢的朋友呢不要忘记三种啊，是分别回复中国交通广播怎么能够加这个公众号，前面有文字，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一加中国交通广播一输入关注公众号就可以了。如果现在有的本人可能已经关注了但你不知道，你关注了可能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公众号上回复玉米或者玫瑰或者山药，想要什么买什么就可以了。
1: 嗯，根据大家需求来选择、
0: 对，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的那些空耳时刻，
1: 聊点什么吧，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笑声必须带。
0: 这个东西还是给大家名词解释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对它确实不太了解、特指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因为耳背突然间我可能没听清，或者环境噪音，反正就是因为没听清误解了他人意思的一些尴尬的时刻。本来呢人家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询问，结果你用空耳加自我的想象无限的延伸出来一个非常迷惑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牛肉粒拌饭是吧，刚刚
1: 你屋的 WiFi 是多少，
0: 对，你屋里 WiFi 是多少，
1: 牛肉粒拌饭是多少。
0: 我看到 ZZ29 就说我之前就把河府捞面听成了猴子捞月，
1: 你别说这个说出来挺顺口的，
0: 真的，但是肯定那个场景是怪怪的，可能说中午吃点啥，人说河府捞月、河府捞面，你说什么
1: 猴子捞月，
0: 猴子捞月。
1: 还有朋友说呀，这个广播里播报说的是通过闸机时请您怎么怎么怎么地， 他把这个炸鸡听成了吃的炸鸡。
0: 炸鸡？什么炸鸡？什么口味炸鸡？在哪儿的炸鸡？
1: 这绝对是饿了。
0: 还有南方清凉说，高中的那会儿啊，把老师说的安静等待我听成了赶紧滚蛋。
1: 这一看就是平时在老师那印象一般啊。
0: 那这两句话他这个语境也不一样吧，就大家那个语气应该也不一样。他说我当时甚至还重复了一遍，我在那悠悠说，老师让我赶紧滚蛋，我现在是该出去吗？结果老师还听见了。哎呀，
1: 太尴尬了。
0: 你那天还好吗，这位朋友？
1: 然后菲菲说了，五一去长沙坐地铁的时候，每一站都会听到提示不要加沙，直到临走的前一天终于悟了，是不要加伤。这是谁的问题呢？我挺想听一下的。
0: 哎，我也想听，怎么能听成不要加？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加沙就这个词儿，想不到是别的了。
1: 嗯，
0: 还在想说为什么呀？这是孙悟空的一个什么拍摄地儿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1: 不要加沙，
0: 不要加沙。Pink 说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烟台，上午想进商场，结果发现这个商场没开门，我就想去拉那个大门，保安在旁边一直跟我说使点劲儿，使点劲儿。我也说那使劲儿吧，拉不对，那我推吧，我就一直推。结果保安就过来拽我，边拽我还边说使点劲儿，我就又使劲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人家说的应该是十点进。
1: 哎呦我，人家说的是十点开门，然后保安越强调十点进，他就
0: 我觉得
1: 十点劲儿，
0: 可能内心还在想你帮我呀，你倒是你在旁边使点劲儿，使点劲儿的。
1: 保安实在看不下去了，结果直接出来给他拽走了。
0: 那站在保安的角度，这个事儿也特别的夸张啊！我越说不让，告诉他没到点，没到，干这么犟吗？这个人，
1: 越来越上劲儿了。
0: 对呀，怎么还越来越用力呢？这两边都非常的尴尬。
1: 然后李丽也说了，有一次呢，走在我前面的同事和别人打招呼，那个人对他说：“哟，西兰花来了。”我在后面还想不通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外号，后来才反应过来，那个同事人家是刚结婚休完假，跟他打招呼的人说的是新郎官来了。西兰花，
0: 新郎官。那你说这又是谁的问题呢？这
1: 所以有些空耳时刻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对，潇潇也说了，同事跟我说昨晚熬夜昨晚熬燕麦粥，我听成了熬夜麦粥。我听完还问他，上班这么累你还有力气熬夜麦粥呢？他说对呀，我昨晚一个夜一个人熬燕麦粥。我当时
1: 熬燕麦粥是熬夜麦粥，他可能说太快了，
0: 而且他很心疼着我，都是一个人还打两份工。吴文说，之前有人跟我说开发手机，我听成了什么没说，害怕肘击。
1: 害怕肘击，这平时
0: 这就是
1: 揍了吗？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呀，告诉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听力呀，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呀，你是不是耳机用多了才导致这样的情况？我看到有人在说这个入耳式的耳机对耳朵是有伤害的，不行还是耳传导吧。耳传导是有它的优势的，但是耳传导如果你戴太久它也会晕。
1: 其实总之就是尽量减少使用耳机的频次吧，是最好的。
0: 刚刚说的那个666模式，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对，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那些空耳时刻，如果你想到了哪些特别有趣的，可以继续编辑文字给我们发送，同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听力。关于呢听力，如果发现了以下的问题是不要拖延的。首先呢，听力损伤大多数啊都是渐进式的，早期的症状表现就是不明显，甚至极易被忽视。
1: 很多人可能都没察觉到。
0: 对，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今天这音频声小调大点，甚至没有发现是自己的听力下降了。当你出现耳鸣、听人说话模糊、耳朵疼痛或者是闷胀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你的耳朵在向你发出警报。
1: 所以这时候啊，如果说耳朵出现一些异常，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因为拖延呢，它会让损伤更加的加重嘛。其实当耳朵刚开始你的听力有一点点下降的时候，进行一些干预还是可以避免这个听力进一步下降的。那尤其是长期戴耳机呀，或者频繁的接触噪音的这个人群，更要提高这个警惕。即便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其实如果说长期是处在这个噪音 音当中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伙定期去做一做听力检查，就相当于是给耳朵做个体检嘛，对吧、
0: 嗯、
1: 咱们就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
0: 而且我发现我们在这嘚不嘚说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医生跟你说一句话来的好用，所以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医也是一种嗯，自己告诉自己让医生来教育你的一种办法。
1: 对，就是相当于起到一个约束和提醒的作用。
0: 哎，你这词儿用得太温柔了、嗯、我想说的是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1: 大夫一说老实了吧。
0: 对，大夫一说什么我觉得比我们说半天都好用多了、嗯、养成的良好习惯呢也可以守护听力健康。听力健康是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比如说规律作息，少熬夜。长期熬夜不仅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耳朵的血液循环呀，增加耳鸣听力下降的风险呀。你没有发现你熬夜的时候耳朵有点嗡嗡的吗？
1: 有时候还有点轻微的耳鸣。
0: 对，会有点想好像就是捏着鼻子想让自己的耳朵放松一下、
1: 嗯、
0: 就像潜水前做的那个准备一样，这都是熬夜带来的损伤。
1: 对，再一个也要预防感冒引起的中耳炎。
0: 哦，
1: 因为感冒的时候呢，你的鼻腔啊咽喉部分的炎症可能会通过这个咽鼓管蔓延到中耳，容易引发中耳炎。
0: 哎呀呀呀！
1: 甚至说有些朋友比较严重，就耳朵就已经开始出现流脓的这个症状了、嗯、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听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感冒以后如果说听力也出现了不舒服或者是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也要及时就医治疗。因为耳朵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就听力的损伤朋友们它是不可逆的。
0: 嗯，而且听力最主要原因是它可能有问题、嗯、我还没有太快时间发现。
1: 嗯，
0: 说到这个感冒，人很多时候感冒的时候那个耳压跟平时不一样，等到你身体好了之后它可能没回过来。
1: 耳朵还是相对来说恢复的会滞后一些，是不是？
0: 对，它可能也是比较懵的。好啦，真的吗？就是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大家要注意。最后要提醒的是谨慎使用、嗯耳毒性的药物。什么意思呢？有的药物是会损伤听觉系统的，像儿童、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的，对一些药物是更敏感的。所以我们吃药最好都去遵医嘱，别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1: 没错，
0: 切记瞎买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我们肝肾呀、耳朵甚至都有损伤的。
1: 是，包括前面君君提到了，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尽量少熬夜，熬夜的危害太大了。就是我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熬夜会对就是我们的耳朵会产生这么大的负面影响。
0: 对，
1: 直到后来就是我关注的一位电商主播，他因为你知道电商主播其实他们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工作嘛，还需要选品啊、
0: 哦、
1: 对吧，然后你需要再看看每个品的卖点，这些工作
0: 很多时候他们是下了播还要工作、
1: 就是、是，就熬夜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0: 哦、是，
1: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不播了，然后发了个消息就是去医院了，就是当时耳朵出现了突发性耳聋的情况
0: 啊。
1: 就是他还真是就是突然起来以后有一只耳朵就完全听不见了，
0: 太恐怖了。
1: 是，当时去了医院以后就是各种治疗嘛，你中医西医各种采取了各种的这个治疗手段，但是没办法，就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就只能是帮他恢复一部分听力。所以说熬夜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尽量别熬夜。
0: 嗯，
1: 熬夜其实就相当于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嘛。
0: 是、嗯、我之前看到有人关于熬夜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们下周也可以跟大家来找一期聊一聊，就是怎么能够减缓熬夜。我知道身边很多人他不是娱乐性的熬夜，他
1: 是
0: 工作
1: 性
0: 的熬夜。对，还有一些人是一种补偿性质，我白天太天天工作996加班什么的，
1: 就觉得只有晚上这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0: 对，很多医生他其实也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我们遇到事就解决问题嘛。有的医生就说你要熬夜要规律性的熬夜，然后要有补偿的一些机制，你不能今天熬三个小时，明天熬四个小时，后天熬五个小时，就你还是要规划好你的时间。
1: 对，包括熬夜以后可能饮食方面也可以稍加调整。
0: 对，
1: 尽量减少熬夜的这种危害，
0: 别把自己的脑袋就是蒙上了，就是我当我不知道、
1: 嗯、
0: 还是要解决。尤其耳朵，我之前老听过一个症状叫做耳石症，这个有的时候也是突发性的，就可能是你压力大
1: 呀。我身边有长辈发生过这个得过耳石症、
0: 哦、特别难受。
1: 就耳石症犯了以后就是据他描述就是天旋地转、
0: 嗯、
1: 就是走道都走不稳，而且这个必须得去医院由专业的医护人员给他进行一个复位。 而这个耳石症好像是也是跟个人体内的激素啊，比方说到了更年期，可能会容易去犯这个病。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跟免疫力有直接的关系。
0: 你看你说的是长辈，对不对？
1: 嗯，
0: 我知道的好多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哦，年轻人也就有这个耳石症。
0: 对，他们这个耳石症大概率是两种原因，一种就是熬夜，第二是疲累。很多人是熬夜加疲累，压力一大，突然间就这样了。
1: 对，你看还是跟免疫力有关系。
0: 嗯，你看到吴吉就说了，这个突发性的耳聋在视频端啊，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端。他说突发性的耳聋我听过好几次了，有的歌手就是这样一直都没好，反反复复，对吧，这种情况。
1: 哦，
0: 同时还有人在互动，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说你的那个空耳时刻。风往东边吹说，有个人说过一个梗，说我在城里送快递，结果家里老家人听成我在城里有块地。
1: 然后对方正在输入也说了，我们这儿有个人问另一个人说，哥你知道刨沟的电话吗，结果他听成了哥你知道掏兜的电话吗。掏兜
0: 电话我报警了，我告诉警察叔叔
1: 了。
0: 孩子的90后爸比说，医生看了直摇头的时候对方就慌了，真的，我每次体完检之后我就老实特别多，
1: 医生摇头的时候那完了，
0: 凉了。
1: 嗯，
0: 那大夫你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1: 瞬间感觉进入倒计时
0: 了，我不熬夜了，再也不熬夜了。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平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哎，今天跟大家讲究听力，希望大家呢耳朵好好的啊，不随便掏耳朵，也别瞎熬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想获得我们推荐的好物，不要忘了山药或者玉米或者玫瑰，根据您的实际需求，在公众号上文字回复。
1: 是的，
0: 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不
0: 见不
1: 散，
0: 拜拜
1: 拜拜。
4: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腐乳四四方方，咸鲜下饭，是很多家庭的餐桌常客。关于它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发霉致癌，有人说它没营养。事实果真如此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反而是一种营养升级。发酵不仅能让豆子的蛋白质更好消化，不易胀气，还让大豆异黄酮活性更高，有助心血管健康。更神奇的是，腐乳还合成了植物性食物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对素食者非常友好。不过腐乳确实有个硬伤，就是含盐量高，所以健康吃腐乳的关键是少量和替代。如果今天吃了腐乳，那么炒菜就少放盐，做饭时用腐乳汁代替盐和酱油，既增鲜又控盐。在这儿也特别提醒，腐乳一定要买正规产品，每天控制在半块到一块，痛风和高血压人群要少吃。您平常喜欢吃腐乳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下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暑期飞机出行迎来哪些新变化？国铁北京局暑运升级，京铁加善，新增11款餐食，丰富旅客味蕾。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从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坐飞机出行又能省下一笔实实在在的开销，这笔和出行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今年暑期出行迎来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5: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4: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3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6: 8月第1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4: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7: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7、8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 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4: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8: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京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3: 暑运大幕开启，铁路客流持续走高，家庭出游、亲子出行、长途探亲旅客数量大幅增长。为满足旅客旅途就餐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早餐、正餐全时段，为旅客出行增添丰富的味蕾选择。请听记者高雅、实习记者耿小亮带回的报道。
9: 本次餐食升级紧扣暑期旅客出行特点，兼顾口味创新、营养均衡、食用便捷与北京地域特色，在优化原有爆款餐品的同时，推出多款匠心新品，针对年轻旅客的轻食需求，铁路部门升级优化了海苔拌饭趣味便当、鸡肉沙拉贝果套餐，考虑到老人与儿童的饮食特点，全新上线清蒸巴沙鱼套餐，肉质细嫩，低脂清淡，口感温和易消化，极具京城烟火气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也同步亮相列车餐台，浓郁酱香搭配地道风味，让旅客在飞驰的列车上就能品尝正宗的京城味道。与此同时，在北京局担当直乘的部分高铁列车上，5款热链套餐全新上新，包括咖喱海鲜便当、葱烧大排便当、照烧肥牛套餐、咖喱鸡丁盖饭、鱼香鸡蛋盖饭，进一步扩充了正餐选择空间。早餐品类也同步扩容提质，猪扒包套餐、包子油条套餐2款新品，兼顾了出行就餐的便捷性与市井烟火气。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
10: 那么本次暑运我们中铁旅集团推出了11款的新品餐食，那么本次我们新品餐食升级充分结合了暑运旅客出行的特点，那么也兼顾了我们的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食用与北京的地域特色，那么也持续优化我们原有的爆款产品，推出多款我们匠心的新品。此次三十新品研发充分呢考量了不同旅客的群体消费偏好，覆盖老人、儿童、青年、家庭游客等多元人群，那么我们精准适配暑期亲子出游、短途休闲、长途通勤等各种出行的场景，那么保证我们旅客在车上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9: 下一步，国铁北京局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以暖心餐饮服务提升旅客旅途获得感与幸福感，为暑运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1: 电气设备如同列车的心脏，为车厢输送源源不断的清凉与舒适。入伏以来，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各作业班组坚守检修一线，在闷热的车底与机房里精简细修，用汗水守护每一趟列车安全出库。
9: 8月2号20点，夜幕垂落，暑气迟迟不肯散场，兰州客诊所灯塔划破夜色，一趟趟跑完南方线路的列车陆续归位，防护号制钢插设到位，电检盯班职工便拎着工具包迎了上去，手电光束在仍带余温的车身上来回穿梭， 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电检丁班工长陈小军，
11: 这趟车在南方跑了来回2000，空调全程没歇着，机组各元器件配线绝缘都得查线，客室制冷效果必须挨格式，保证旅客第二天上车清凉舒适。
9: 暑运高温之下，列车空调电茶炉使用率突增，故障风险随之升高。电检丁班职工从车下走行部、配线管路到车顶空调机组、客室旅客服务设施，俯身钻车底，逐节走车厢，逐项排查隐患。车底旁车电定检班职工正俯身对电池箱开展专项修作业，打开箱盖瞬间，裹挟着电解液气味的热浪扑面而来。他们按照作业标准，先清除箱内积尘，疏通风道，再逐节检查蓄电池外观，排查鼓包漏液风险，随后复紧接线端子，最后用万用表核对整组电压。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车电定检班作业组长赵公正：
12: 蓄电池是列车的备用电源，关键时刻都靠它兜底。最近暑运趟次密负荷大，检查脊柱有没有氧化，接线松不松动，单块电压测量的准不准，这一项都不能漏。
9: 发电车旁刚打开舱门，裹挟着机油味的热浪便扑面而来。发电车班职工拎着工具包早已守在车前，踏入机房瞬间闷热感包裹全身，即使列车已停机许久，柴油机组的余温仍让狭小空间像个蒸笼。职工们俯身排查每一根线束，凑近机体听异响，摸管路查渗漏，凭手感辨震动。从机房出来时，工装早已湿透，贴在背上。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发电车班作业组长王丹：
13: 暑运期间空调用电量大，对发电车的检修半点马虎不得。我们多查一根线，多待一分钟，旅客就多一份清凉，多一份安心。
9: 夜色渐深，兰州客诊所灯光依旧亮如白昼，各班组作业仍在有序推进。
0: 听交通。
3: 近日，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深汕特别合作区出现持续性大暴雨，短时降雨强度大，汇流速度快，赤石街道田坑村排水系统面临严重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村内排水渠超负荷运行，原有沟渠泄洪能力不足，淤积堵塞严重，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引发大范围雨水倒灌，多处民宅进水受淹。由于该村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群众自救能力有限，加之多数房屋老旧，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安居保障压力突出。
9: 接到田坑村委会紧急驰援请求后，公司中心南片区项目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救援力量，紧急集结党员、职工及施工骨干，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调配挖掘机、铲车、冲洗车，火速奔赴田坑村开展应急排涝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就是命令，接到田坑村委会紧急驰援请求后，公司中心南片区项目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配救援力量，紧急集结党员、青年等骨干共30余人，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并调配挖掘机2台、铲车1台、路面冲洗车1台等，火速赶赴现场，全力投入应急排涝抢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铁15局五公司中心南片项目党支部书记胡令国：
14: 我们也将进一步深化地企联动联防机制，紧盯施工区域及周边村居防汛风险点，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保里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扛起央企社会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属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密切跟踪汛期气象动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制度。
3: 近日，由中铁18局集团建安公司承建的大通线北川智慧公铁多式联运枢纽建设项目传来捷报，项目1至8号仓库主体结构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这一关键工程节点的顺利达成，标志着该枢纽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工程施工阶段。一座集智慧仓储、公铁联运、保税物流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物流枢纽雏形出现，为按期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
9: 该项目位于西宁综合保税区内，总投资约2.58亿元，规划建设用地超9.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5.67万平方米，包含8栋单体钢结构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作为依托西宁综保区打造的重点物流枢纽，项目紧邻铁路与公路交通干线，充分发挥公路加铁路多式联运的组合优势，旨在打破传统单一运输模式的效率瓶颈，大幅降低区域物流综合成本。中铁十八局建安公司大通线北川公铁联运枢纽项目总工程师吴景丽：
15: 自进场施工以来，面对高原低氧、冬季严寒等恶劣自然条件的严峻考验，项目团队紧扣节点目标，科学统筹资源，精心组织施工作业，针对14米高重钢结构大跨度库房的施工难点，项目部严把质量安全关，优化焊接与吊装工艺，确保了工程质量与安全文明施工双达标。此次通过验收的仓库集群涵盖多座重钢结构与钢架结构库房，建成后将为保税仓储高效分拨与中转集散提供庞大的承载空间。
9: 项目全面建成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打通西宁乃至青海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效物流大通道，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走出去和大宗生产物资引进来提供更为便捷的保税与国际物流服务，对推动大通线及北川区域产业集聚，助力西宁加快建设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0: 听出行，
1: 八月的广州烈日如烧，国铁广州局广州北车辆段广北南运用车间作业场内，钢轨表面温度持续攀升，一群货车检车员手执检车锤和手电筒，逐一检查每节车列的转向架、制动管路和关键部件。2026年暑运期间，华南地区高温、狂风、暴雨轮番来袭，湿热交织的天气让电网负荷保持高位运行，电煤保供迎来最关键的时期。面对这一形势，广北南运用车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全员进入临战状态。陈颖昭所在的作业厂地处华南铁路网咽喉，京广线、广深线在此交汇，既是电煤入粤的关键通道，也是中欧班列安全开行的重要节点。每天数十趟电煤专列从这里编组检修后发往珠三角各大电厂，出不得半点差池。暑运期间，该班组检查重点班列646列，发现典型故障28件，有力保障了电煤运输零延误。同一时期，他们还完成了多趟中欧班列车辆检修任务。
3: 近日，一列满载聚氯乙烯的集装箱途径班列从内蒙古包头铁路物流中心九原物流园驶出，发往天津新港。该班列依托常态化途径运输组织，已实现每周2列稳定开行，为化工产品打通了外销物流瓶颈，搭建起高效畅通、经济可靠的出海通道。聚氯乙烯是蒙西地区核心大宗化工产品，产能集中，外销需求旺盛，对物流运输的稳定性、时效性要求很高。针对区域化工产业运输痛点，包头铁路物流中心精准对接产业链需求，优化货运产品布局，将聚氯乙烯产品外运纳入标准化途径班列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5定班列模式。此举有效破解了传统化工货物零散编组、运输周期不可控、运力调配随机化等难题，实现化工产品外运从被动随到随运向常态化、计划性、稳保障的专业化运输模式转型升级。
1: 为精准适配企业外销布局，铁路部门依托物流总包服务体系，搭建起企业出厂、园区集结、直达港口的全闭环运输链路。化工企业产品可直达物流园集中装车，大幅压缩中转环节，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凭借规范的运行机制和优质的物流服务，该中心与多家重点化工企业建立长期深度合作关系，达成稳定运量合作协议，构建起产运销无缝衔接、高效联动的良性发展格局。
3: 八月五号九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内陆港，一列编组53只隔热保温集装箱装载新鲜牛奶的班列将奔赴2000余公里外的南昌乐化站和向塘站。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的江西方向鲜奶恒温直达班列，目前已实现常态化开行。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奶源带，乳制品产业规模大，鲜奶跨区域外运需求旺盛。每到盛夏，持续高温天气成为鲜奶长途外运的一大考验。普通铁路货运无法稳定满足鲜奶全程控温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鲜奶南下运输。
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物流中心与中铁特货哈尔滨分公司为奶源企业量身定制货运产品，采用铁路专用隔热保温集装箱，隔绝外部高温干扰，全程适宜鲜奶储存，并采用优先调配、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等举措，使鲜奶列车运输时效提升近30%。
3: 盛夏暑运攻坚正酣，八月五号凌晨，兰州站西岔区火花飞溅，机械有序作业、维修作业稳步推进，一场大规模站场设备集中整修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2026年铁路暑运进入后半程，作为西北铁路重要枢纽的兰州站客流高位运行，车流交织密集，运输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为筑牢设备安全根基，提升枢纽通行效率，兰州铁路局启动为期50天的兰州站设备集中整修专项工作，以精细化检修、标准化升级，全力守护西北重要铁路枢纽安全畅通。
1: 兰州站地处西北路网重要枢纽，串联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兰渝等多条铁路。

干线，是区域客货中转通行的关键节点。暑运期间，日均办理客发近300列，站内13条古道、49组道岔布局密集，叠加古道宽枕板道床、复式交分道岔、菱形交叉道岔等复杂设备结构，长期承受高密度列车碾压、钢轨磨耗、轨距偏差。

0: 本次整修覆盖全站场线路设备，重点推进古道精修、道岔补强、钢轨打磨、站容提升等重点维修项目，对各类设备隐患实行逐项排查、建档消耗、闭环整改，全方位夯实西北重要铁路枢纽硬件保障基础。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两三天，副高小幅度西伸北台，副高南侧的台风和其他热带地质系统活动，导致向我国的水汽输送有所减弱。但是副高边缘能量条件较好，从华南西部到西北区东部、东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这两天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像陕西、湖北、湖南西部、云南、黑龙江等地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河南、湖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有好心情。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2026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的防暑保障成为民生关注焦点。8月3号，江苏省人社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温作业时长管控、津贴足额发放等5项要求，进一步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为户外劳动者筑牢权益防线。作为省会城市，南京在环卫工人高温保障上率先探索装备升级路径。今年7月中旬，玄武区率先为重点路段的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首批20余件上岗后获得一线工人普遍好评。这款马甲采用双风扇气流循环设计，可使体感温度下降3至5度，满电状态可连续作业3至4小时，操作门槛低，适配一线环卫工人的年龄结构特点。截至目前，玄武区已实现辖区180名一线环卫工全员配备。南京全市已有6个区将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该款空调马甲单件采购价为190元。过往环卫工人夏季防暑多依托搭建固定休息室、发放绿豆汤与防暑药品、错峰作业等传统方式，以固定避暑、被动休息为核心思路，而空调马甲的应用将固定清凉转化为移动清凉，是城市环卫保障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转变的具体体现。除装备升级外，南京已建成覆盖全城的安康驿站体系，配套流动清凉大巴、机械化作业替岗等多重保障。本期上半段节目，我们来听听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详解空调马甲的推广反馈、费用保障机制与当地高温环卫保障的整体布局。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空调马甲推广之后各方面的反馈如何，有没有把它推广开的计划。我们首先来听听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高大鹏高处长的介绍。
1: 我们接到的反馈呢，环卫工人穿戴这个服装以后感觉温度都下降了，而且呢这个穿完以后这个整个皮肤呢是干爽的，然后闷热感呢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影响他的扫地啊倒垃圾的这些作业，而且噪音呢也比较小。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
0: 空调马甲的费用每件190元，推广开的话，包括这个后期的耗损、更新，这些费用谁来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呢，对于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来说，我们空调马甲含有电子风扇以及充电宝等设备，涉及到日常的充电啊、维修啊、设备的元器件的更换啊，确实是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
0: 过去应对高温，多采取搭建休息室、煮绿豆汤等等这些做法，如今增加了新装备空调马甲，这反映了思路上的什么变化？
1: 其实呢，我们感觉思路的变化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案例。其实呢，我们市里面呢是非常高度重视呢，高温期间的环卫工人的劳动保障。我们也分析了传统的这一些常规的措施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环卫工人的一线作业全过程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而这个空调马甲呢，它作为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携带式的、轻便式的这种降温的方案呢，它能够全过程让环卫工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的这种下降。我们说呢，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呢，既要有我们传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这种科技设备的助力。而这种空调马甲呢，正是弥补了我们传统保障措施的一个空白。
0: 除了空调马甲，当地还有哪些保障措施呢？
1: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呢，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的进行排班，哎，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还有我们皮卡车的这种巡回的减时，来使我们的工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们说呢，这个制度保障其实是我们高温劳动保障的一个根本。而我们这一个新的设备的使用呢，是一种弥补，更是一种锦上的添花。只有我们把这种制度的保障落实好、优化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环卫工人的这个高温下作业的这种权益和人身的健康。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南京玄武区空调马甲的走红是2026年全国环卫工人夏季照护升级浪潮中的一个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多地跳出发物资送清凉的传统模式，从工作服改良、作业制度优化、健康防护升级等多个维度，系统性提升户外环卫岗位的夏季作业体验。工装面料与设计的改良成为各地共识，无锡为全市1.2万名一线环卫工人更换夏季新工装，将面料的含棉量提升至60%以上，增设网眼通风结构，搭配可拆卸的防晒冰袖与面罩，兼顾透气、防晒与作业安全。深圳出台环卫服装设计指引，明确夏季采用速干凉感面料，腋下拼接网眼布，支持袖口长短调节。上海也启动新款环卫夏季试点，重点优化面料透气性与速干性，充分听取一线工人的实际体感反馈。与此同时，四川、内蒙古、广东等多地相继出台高温作业管控细则，明确40摄氏度以上停工，37摄氏度以上限制作业时长，35摄氏度以上轮休的分级管控红线，要求高温津贴足额现金发放，不得以防暑物资抵扣。从耐磨低价优先到体感舒适优先的工装采购逻辑转变，从口号式关怀到落地式保障的治理思路升级，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对劳动者权益认知的深化。城市文明的刻度不仅体现在整洁的市容，更体现在对每一位基层劳动者的精细化体恤。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干活热不热，本质上是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对体面劳动的共识不断强化。本期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听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专家从制度设计与社会变迁视角解读40摄氏度以下高温作业的舒适化保障路径，探讨高温劳动保护体系的优化方向，以及高温疾病预防与户外劳动者健康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在高温天气下，劳动者如何更好的、更舒服的工作？我们需要想办法，比如刚刚的空调马甲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的分析。
1: 我自己觉得刚才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现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科技赋能。我们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不仅服务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也在不断地让这个劳动条件的改善运用科学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层面，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不仅是说要穿的也更安全，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看穿的更舒适，穿的更舒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感觉呢，我们相关的企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能积极的落实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积极的推动呢，就是相关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呢，都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有亮点的。
0: 有一个报道的题目说，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如今更多的城市关注到了这一群工作者的时候，反映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1: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这个工装问题呢，是因为环卫工人他是最离我们生活最近，和我们接触最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工装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是最基础性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工装问题，其实在关注呢这个。最基础性的这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问题，这是环卫工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户外劳动者的工装问题呢。事实上呢，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工装是最也是像刚才谈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劳动保护条件，而且它的改善呢，对于这种提高作业者的这种安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工装，但是呢，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工装。其实关注的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让这些户外的这些最辛苦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优化。
0: 高温环境下，劳动保护相关措施如何不断的优化呢？
1: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气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防暑降温以及的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也要不断的去优化。那这种优化呢，我感觉呢，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应当采取积极的运用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呢，不断的去和生产条件相匹配的去改良和改善这个劳动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去扩大呢这种劳动保护的人群的适用范围。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这些高温的保障的时候，总会考虑到他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国家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像我们看到的，像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人员，还有大量的零工，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等等呢，他们可能都需要纳入到这个这种高温劳动保护的这些范畴中间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调整的地方。第三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采取或者说这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间呢，要尽可能的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劳动者的意见。像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相关的这种主管部门的同志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然后把劳动者放在他不仅是保护的对象，他也是制度的参与者这个角度，去让这个保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也要推进制度的发展和这种革新。我们现在的这种高温防暑的这些规则的话，是2012年形成的一套规则，那十多年过去了，各种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制度也要做必要的调整。
0: 保护高温条件下的户外工作者，也要防治高温疾病。那么如何预防，如何保障高温环境下他们的身体健康？
1: 对，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那为了更好的预防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的话，第一个应当采取的措施呢，是合理的去安排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因为我们会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的能力会有所降低，然后劳动的付出会有所提高。所以同样的工作呢，正常的温度和高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动者过劳和过度的付出带来身体的伤害，首先要安排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应当适度的降低他们的劳动量和减缓他们的工作节奏，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常态化的对高温从业者的相关的身体和健康的这种监督和等等相关的措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温或者特定的环境下呢，应当及时的采取预警措施，包括有熔断的机制、停止工作的机制，或者说这种错峰工作的机制等等。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0: 这一时间带您关注，7月30号15:50，在牡丹江站。客运员卢启蒙正用俄语引导7名俄罗斯旅客快速出站，这是铁路部门服务暑期游客的一个场景。夏季以来，气温相对凉爽的黑龙江避暑游、研学游、入境游等客流逐渐增多。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各车站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为旅客安全出行、顺畅出行保驾护航。为服务好在齐齐哈尔市举办的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齐齐哈尔站配齐轮椅、担架等辅助器具，车站与市残联紧密对接，实现运动员从站台到出站口、从出站口到接站车辆的无缝衔接。鹤岗站在候车区增设免费充电站，解决旅客手机、随身电子设备续航难题，化解电量焦虑。针对近期降雨天气多以及儿童旅客较多的实际，佳木斯站在服务区内配备共享雨伞、儿童推车等便民设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为服务好俄罗斯旅游团、亲子观光团，牡丹江站设立中俄双语服务岗，由专人沟通交流。创新在候车区设置留言打卡墙，方便俄罗斯亲子游客打卡留念，记录出行美好时刻。齐齐哈尔车务段扎兰屯站与地方文旅部门对接，在出站口发放官方旅游手册。针对高温天气，候车区除配备常规药品外，还配备体温计、血压仪、藿香正气水、驱蚊喷雾等应急物品，满足旅客需求。
3: 坚强，天已经黑了，手机没电了，水和吃的都没了，我也走不动了。
4: 对面山上好像有人影，是不是老田他们？
5: 来人啊，救命啊！
3: 完了，他们听不见啊。
4: 啊，我想起来了，我包里有救生哨。
3: 救生哨，你会用吗？
6: 救生哨最常用的使用规则是，国际通用紧急求助信号是6声短促的哨声，1分钟后重复。国际通用 SOS 紧急求助的信号是3短3长3短，1分钟后重复。救援人员收到信号后应该回复长音表示前往支援。
7: 终于找到建强他们了，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常备救生哨，外出保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口部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你有听过舌头操吗？舌神经直通大脑，不要小看舌面活动，防止面部老化。准备好，脸部松弛，嘴巴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舌面慢慢伸出，2、2、3、4，马上还原，3、2、3、4，头部上扬，下巴伸展，嘴巴慢慢张开，伸出舌面，停顿几秒，1、2、3、4，马上还原，2、2、3、4，就是这样。跟着熟悉音乐来做操，保持精神，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来做操，缓解压力，没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红灯操。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推荐到的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在暑期呼伦贝尔草原的穿越自驾游之旅啊，一起呢刚好呢在全年也就这么一两个月，这个草原季的时候，当地特别的美丽啊，所以真的是限定的魅力了。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内蒙，回复内蒙。可以看到咱们这次草原腹地深度游啊，全程入住的是当地最好的4钻酒店，高端纯玩无购物无进店啊，完全是政府补贴，性价比超高。而且呢，我们除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外，满洲里、海拉尔等等给大家都会安排到。想要了解一下线路的详细情况，看看图片啊，看看行程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来看到具体的情况啦。今天直播间我们还请了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博主小博啊，那马上来上线。小博你好。
1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今天说到了草原季，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作为草原的资深爱好者，几乎呢可能关于内蒙古大大小小的景点啊都研究了个遍。我们在这条就比如说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线路当中，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彩蛋啊，隐藏点，就是驯鹿了。驯鹿在网上也是比较火啊，然后看到你有跟当时去到当地的时候跟驯鹿来合影啊，非常有意思，能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吧。
16: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来呼伦贝尔，你想跟驯鹿亲密接触一下，这你不仅可以跟驯鹿合影啊，你还能感受一下这里的原始气息。那这里的鄂温克族的文化和驯鹿的元素真的是随处可见，原始气息也特别的足。你还能看到他们当地的住的这个撮骡子，还能跟这个驯鹿一起喂食啊，互动，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
0: 还能看到当地来住的这个撮骡子啊，这个其实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16: 对，
0: 说到鄂温克族，其实呢，好多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听说，有的是之前呢也有了解，这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少数民族。那小博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深刻的去探寻一下关于鄂温克族它的这个情况、文化和历史啊？
16: 也是有的。这一趟旅程我也是收获满满，我了解到了很多他们民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鄂温克它其实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里的意思是说，是住在山林中的人们，所以他们大多数还是生活在草原啊或者是山林里面， 平时会以狩猎啊、游牧还有饲养这个驯鹿为主。那么鄂温克族它也是草原上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有很独特的文化呀、语言还有生活方式，也很有意思。
0: 其实相对来讲，好多朋友了解他们就是因为驯鹿了啊，因为驯鹿，然后慢慢了解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真正的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民族文化、他们的历史。那鄂温克族，大家很多朋友知道他，就是因为他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饲养驯鹿的民族。据说他们也是世世代代呢都和驯鹿相伴的。而且驯鹿呢，可能好多朋友不太了解，驯鹿其实非常的能干的一个动物，它不仅仅呢可以驮着东西。驮运一些内容，而且呢，像以前交通并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当时鄂温克族人呢，在就是山林里面穿梭打猎的时候，就是拿驯鹿做一个交通工具的。看到这次小博也有跟驯鹿的合影，怎么样？整个的那个互动感觉？
16: 我觉得你进去到这个驯鹿园里面，就跟驯鹿进行亲密互动的时候，就能发现它每一只其实都特别的可爱。这个驯鹿，它的鹿角就是毛茸茸的，它脾气也很温顺，
0: 就是还能摸一下鹿角，
16: 对，是可以去摸一摸
0: 的。这个比较难得，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些可能我们看不到这么灵动的动物了。
16: 对，因为鄂温克人是把驯鹿当成他们的好朋友、亲人的，所以驯鹿会跟人也会很亲近一点，
0: 不怕人。
16: 对。他们还有一个称号叫这个森林之舟嘛，
0: 森林之舟，所以他们就常年在森林、在林子里面看的比较多啊。
16: 对，
0: 当然，其实在网上有看到有朋友说，不仅呢可以给这个驯鹿喂食，还能摸摸他们的鹿角。就像刚才那个小博也说到了，就跟人比较亲近，其实他不怕人的。那他这个鹿角，我看到其实还是挺粗壮的，赶上那个大树枝了。那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一开始怎么样？有会害怕吗？还是就有天然的那种亲近感啊？
16: 我觉得完全不用怕，因为驯鹿它都是很温顺的，它都是不会主动的靠近人，因为它们只有这个下牙，没有上牙，
0: 没有上牙，
16: 对，
0: 就是它不是像我们想的人或者其他动物一样上下排。
16: 对对对，它只有下牙，所以我们接近它的时候就不用怕它会啃咬我们呀，或者攻击我们，它只会用就是一双湿漉漉大眼睛盯着你。对，就好像是在迎接我们来玩一样，当时我看到就觉得心都要融化了。如果你想让他跟你就是乖乖拍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筐苔藓来收买他们，跟你配合拍照。
0: 他吃苔藓的是吧？
16: 对对对。
0: 这个食物可能跟咱们平时想在动物园里面喂的不一样。
16: 对，比较独特一点。除了驯鹿，可能你还会遇到一些野生的松鼠啊，或者是兔子。如果想跟驯鹿有亲密接触的，我觉得一定要安排好时间，然后趁着暑假去远离城市的这些高楼大厦，来跟自然和野生有一些奇遇，我觉得是很好的选择。
0: 相对来讲，其实咱们在去带着小朋友游玩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6: 对，
0: 摸一摸这个驯鹿，而且它吃的确实吃的是苔藓啊，看看吃的，跟咱们想的可能想象当中这个喂的好像东西不太一样啊。那所以呢，在这一次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啊，也会安排这样一个环节，接触到驯鹿啊相关的民族啊，然后呢，我们来喂一喂驯鹿，然后拿着苔藓探寻一下驯鹿和神秘的鄂温克族，再品尝一下特色蒙餐。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两个字内蒙，回复内蒙，整个的线路详情还有安排呢在上面都会有啊。咱们是全程给到大家高端纯玩，而且呢安排到的这个细节也都很到位啊。可能在草原旺季的时候，你选择这条线的话还是比较难忘的。那刚才其实说到了在当地哈，内蒙古它的民族特色风俗呢是比较多的。首先其实我们都知道蒙古族它是比较热情的，热情奔放啊，经常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兴起了，好，那我给你们唱一首歌，或者早上起来呢就会给你比如特别热情的说拉着你去喝点我们说到硬茶，喝点酒啊等等啊，都是它比较豪爽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当然其实呢还有不一样的风俗特色哈，在这儿有没有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的？
16: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呼伦贝尔的满洲里玩一圈。
0: 嗯，
16: 因为它的位置很独特，是在三个国家的交界处嘛。 在满洲里就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北国的独特风光。
0: 嗯，
16: 因为这里大大小小的建筑呢，它都是有俄罗斯的风情啊，像一个童话王国一样。
0: 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满洲里，好多朋友马上脑海当中想到俩字儿，叫套娃。因为首先它有个特大型的就属于在世界都比较有名的异形的建筑广场，叫套娃广场。而且呢，不少博主去探寻发现，哎，怎么垃圾桶也有套娃呀？然后大街小巷最离不开的就是套娃了。据说都有30多米高，是不是啊？
16: 对对对，视觉效果是特别震撼。
0: 嗯，
16: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市区啊，还没有到景区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特别大的这个套娃了。
0: 嗯，
16: 这个大套娃里面，它其实是俄式的一些餐厅，还有演艺大厅。就是你玩累了可以进去吃一顿俄餐，然后还能看一场这个大马戏，马戏演员也很专业，他们能做很多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也很刺激。然后你在外边还可以在这个德广场里面亲手画一些这个俄罗斯套娃，我觉得这很考验大家的这个绘画功底
0: 了。自己画是吧？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你画完之后还能够带回家。
16: 对对。
0: 最起码不管画的好画的赖，就是自己当时的一个小的纪念是吧？
16: 对对对。
0: 当然，其实说到满洲里的话，也是祖国的北大门。这儿呢，誉为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啊。当然，小博去的时候就也打卡了国门景区吧。
16: 嗯，对对对。来我们满洲里，肯定要去这个祖国的国门看一下，因为那个国门特别壮观。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已经是第五代的这个版本的国门了，它是有两侧巨大的塔楼，还有中间的这个连廊组成的，特别像一个巨人在守护着我们国家的边境。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时我看到就觉得心里特别自豪。
0: 其实呢，我们到达了这个国门景区的时候，确实那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啊。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带领大家首先去到去年的时候，到二连浩特，那个是中国包括像蒙古国的边境嘛，当时也有国门景区。然后呢，到了那之后，大家纷纷拍照。当时带团里面还有不少是小朋友跟着家长。去的还敬了少先队员礼啊，在这儿其实真的是那种有点要热泪盈眶的感觉。当你去到那国门景区的时候，非常的恢宏，也比较雄壮。当然我们刚才聊了有很多的民族特色，还有风俗啊，当然还有呢，就是你当时在去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安排的呢？
16: 我觉得到呼伦贝尔你去有一场痛痛快快的这样的一个草原之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条的是从满洲里出发的一个四站的这条路线，是体验满洲里，然后到黑山头、六卡，然后到市围。我觉得一路上的美景根本看不过来。第一站就是从满洲里到黑龙江的边防公路的。
0: 其实说到边防公路，就在这儿它可以实现到的是，就在一路看两国。我们刚才一直说到一河看两国，这个是一路看两国，因为叫边防公路。那一边是俄罗斯，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了，对吧？
16: 对，这一路以来，因为我们驾驶位的左侧的河对岸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了，那右侧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好风光。我觉得就是一条路就可以欣赏到两国的这种景观，
0: 所以说这个体验感的话还是比较强的。
16: 对，你继续往前开的话，就能到这个黑山头啊，呼伦贝尔的草原就从这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面前了，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就具象化体现了。我们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在黑山头的草原里坐一会儿啊，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平静治愈的时光。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黑山头，从这儿开始呢，就是开车穿越草原了。那么在草原里面开

0: 开车肯定就是跟咱平时在公路上的驾驶体验感不一样，至少我们说能看到满眼的绿色，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你看电脑啊，工作这个压力大的时间长了，眼睛是疲劳了，就看看绿色。那么草原就是满眼的绿，对吧？这一段儿、
1: 对对对，从黑山头离开这个到六卡，这一路就是全都在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你自驾着车，然后穿行这个内蒙草原，头顶上就是蓝天白云，眼前就是一望无垠的草海，真的要多爽有多爽。
0: 嗯，
1: 这种大自然给的独特体验，我觉得在城市里面肯定感受不到。那么最后一站就是这个门户的市委了。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市委的话呢，好多朋友说它是一个边陲小镇，但是呢小镇里面呢又有很多的宝藏的玩法啊、比如说不管是它的美食特色呀，还是说语言特色都比较丰富。你到那边的时候自驾下来有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开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是刚好能看到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绝美的草原日落，也是这个语言形容不出来的美。那么看完日落，我们就可以去市委吃顿好的，来补充一下能量。晚上呢，还能看看这个俄罗斯风情的歌舞表演。那市委也是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小镇，我们可以去丰富一下我们这个体验，在这儿歇上一晚。
0: 其实呢，像在当地住宿啊，包括感受这个风情文化小镇哈、都是有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在这次呢，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带着大家一起来暑期啊，来出发深度游玩草原腹地，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那么全程入住也是当地最好的四钻酒店，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大家呢就完全可以享受在每一个景点当中沉浸式游玩体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个啊，如果说带着小朋友也会体验感比较好，因为呢我们是深度的一个游玩了。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有一个地方一口气呢就能把草原、森林、河流还有湖泊全部包圆了，这个地方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它就是呼伦贝尔。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呢还停留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单一画面里边，实际上你去一趟呼伦贝尔等于看遍了半个中国的草原和湿地。呼伦贝尔在地图上的形状呢特别有意思，像一片辽阔的绿毯铺展在我国的东北部，总面积超过了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和江苏省两个省的总和。这里是大兴安岭、蒙古高原、松嫩平原的交汇处，地势从东到西缓缓倾斜，森林、草原、湿地、河流在这里交织共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呼伦贝尔把中国北方的地貌都浓缩在了自己的身上。广袤无垠的草原，茂密的大兴安岭森林，蜿蜒的河流，清澈的湖泊，湿地中成片成片的芦苇荡还有野鸟，在呼伦贝尔你全都能看得到。海拉尔是呼伦贝尔的中心城市，这里的成吉思汗广场呢记录着一代天骄的传奇，呼伦贝尔古城则藏着边陲小镇的历史记忆。走出了城区就是闻名遐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在这里随处可见。额尔古纳河蜿蜒流淌，像是大地的血脉，滋养着两岸的草原和森林。继续往北走就到了根河，这里是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奥鲁古雅作为驯鹿的故乡，这里的鄂温克烈民至今保留着饲养驯鹿的传统，走在林间偶尔能听得到啊鹿铃清脆的响声。再往东呢就是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在这里铺展开来，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美得不像话。继续往前走，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恩河，这里也是俄罗斯族民族乡，木克楞的房子，蓝眼睛的村民，地道的列巴和红菜汤，大肉串，让人有一种在国外小镇的一个错觉。沿着边境公路继续前行就到了黑山头，这里呢是俯瞰额尔古纳湿地的最佳位置。落日时分，河水闪着金光，湿地呢就像被打翻的调色盘，红的、黄的、橙的、绿的，层层叠叠铺在眼前。满洲里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中俄蒙三国的风情在这里碰撞。套娃广场上的巨型套娃，过门景区里庄严的界碑，还有满街的俄式建筑。离满洲里不远的呼伦湖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草原上，湖水清澈，成群的候鸟在湖面上盘旋，那种宁静的美让人瞬间放下所有的疲惫。最后，陈巴尔虎旗的草原被誉为呼伦贝尔最好的草原啊！那里是那达慕大会的举办地，每年的夏天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赛马、摔跤、射箭十分热闹，蒙古包散落在草场上，羊群像云朵一样缓缓移动。呼伦贝尔凭什么能成为中国最美的草原？ 草原呢？答案其实已经摆在你的眼前了。这片土地浓缩了北方最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关键的是呼伦贝尔还承载着蒙古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等多民族的文化记忆，每个地方都能讲出上千年的故事。成吉思汗的传说、额尔古纳河的历史、奥鲁古雅的驯鹿文化，每一个拿出来都足以撑起一片独特的风景。自然景观的多样性加上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组合在全国都找不出来第二个。呼伦贝尔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你去一趟，它不像那些人山人海的景点需要你挤在人群里打卡拍照，这里的美更辽阔、更原始，也更自由。从海拉尔一路向北，沿途的风景会不断刷新你对草原的认知。这个夏天你计划出门旅行的时候，不妨把你的目光投向这片被低估了的土地——呼伦贝尔。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5: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4: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5: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4: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5: 登冲锋洲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6: 我们到西沙了，
5: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呢深挖到呼伦贝尔草原风情特色。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当然呢，近期我们的畅游天下栏目组旅游线比较多，有的朋友说有点发懵啊，这个我看你们还有西沙群岛，过两天还有北欧，还有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每一个关键词都不一样啊，是吧？那如果说您觉得不太了解，或者说呢感觉回的太多了，然后想要进一步的去感受的话，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旅游，回旅游加入的是咱们畅游天下旅游节目组的听友群，听友群当中的编辑记者啊会第一时间给您来解答。比如说近期的我们有哪些的出游的旅行团，包括呢咱们每天节目的预告，然后不仅呢说您是报报咱们的团，哪怕您自己去游玩遇到一些旅游难题、旅游攻略需要旅游维权的，都可以在群里面啊来跟我们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旅游，回旅游加入到咱们畅游天下栏目组的听友群就可以了。
8: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9: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4: 到呼伦贝尔有一个非常顶的体验，可以让你闯入到漫画当中，感受别样的夏天，穿越到中俄边防公路卡县。就很多人说这不是念卡吗？哎，当地是念卡的。那它沿着界河额尔古纳河来前行，可以体验一下一眼望两国，直接闯进童话森林里面。我们给大家体验一下套娃城堡酒店，还有呢俄式的穆克隆的小木屋，直接呢让大家住在风景里。互动平台当中啊，有朋友琪琪来说曾经去过黑山头，真的很推荐追寻一下草原 top 级的日落啊。排山倒海说在洒满夕阳的恩和小镇可以感受一下岁月的静好。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人心特别浮躁的时候，第一个看大海，第二个就是看草原，而草原是有旺盛生命力的，勃勃生机的那个感觉，尤其是七八月份那个时候呢，它这个草长得非常的好，高的能够齐腰的，然后整个那个绿油油的一片啊，你会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了。所以在这个夏天啊，可以带领大家用最嗨最深入的方式走到立体又鲜活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带大家留下滚烫的自由的属于夏天的独家记忆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0: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一次我们出发呼伦贝尔大草原，

最近啊，也是有很多听友在问，这次的暑期有没有适合全家出游的路线，想去那些既能够放松心情的，又能够让孩子可以亲近自然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带领大家深度游玩草原腹地9天8晚，去感受草原季的限定美丽。这条线路啊，真的是美得像油画一样，错过可就要再等一年了。高端纯玩无购物，专业领队保驾护航。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我们都知道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那八月份呢又正好是草原最美的季节，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啊。这里的天空是湛蓝色的，白云就像是棉花一样，驾车穿越到草原腹地，可以零距离去接触到草原、湖泊，还有蒙古人家，还可以骑马去看草原日落呢，去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那种诗意画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啦。更特别的是啊，这条线路可以带大家看到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的绵延过渡，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那驾车行驶在路上啊，空气里都是甜甜的花香，在道路两边还能看到成群的牛马羊群在吃草，特别的壮观。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到亚洲之窗满洲里去打卡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去游览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感受中俄文化的交融。那套娃广场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有30米高，周围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套娃建筑，非常的梦幻。那套娃广场里面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游乐设施，还有俄罗斯大马戏、俄罗斯民俗体验馆等等，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打卡游玩的。接着再穿越到大兴安岭森林深处，去探寻神秘的鄂温克族和他们的驯鹿伙伴，还能品尝到正宗的蒙餐呢。全程轻奢纯玩，政府监督，无任何的购物进店，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专业领队安全无忧，每车都配备有对讲机，全程省心又省力。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接着去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的独特景观，可以欣赏到对岸俄罗斯小镇的风光，感受异国风情。再到俄罗斯民族乡，入住穆克冷小木屋，品尝俄式美食，去体验不一样的民俗文化。当然啦，线路当中还包含有海拉尔，每一站都是宝藏小众的景点，带领大家深度穿越草原，感受最纯粹的草原之美。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啦。呼伦贝尔这条线路啊，不仅适合家庭出游，也非常适合朋友结伴出行啊。全程轻奢纯玩，无任何的购物进店，专业领队安全无忧，而且每车都有配备对讲机，全程省心又省力。央广旅游权威保障，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

已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四钻三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四 A 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五卡到九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
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可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仅需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八月之后啊，好多朋友都说呢，城市开始持续的高温，有点闷热了，南方城市都是35-36度的样子，这已经是常态了。那么其实好多朋友说我想要去一个避暑的目的地，在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还得穿点长袖呢，而在当地真的是可以开启避暑之旅了。其实说到了呼伦贝尔，它全年的旅游旺季就是7-8月份了，刚好赶在小朋友们9月份开学之前啊，我们呢也是错峰出游，哎，既能看到好看的这种水草比较丰美的时候，看到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原，并且的话人流量反而没有那么大。而这回我们给大家涉及到的线路呢，它不仅仅是一趟单纯的旅行，不是看单一的风景，而是融合到了多个景观带，有森林、草原、边境、湖泊，而且呢还有不一样的民俗风光。那这回呢，咱们是大巴车加上双越野加上双家访看民俗啊。越野的话呢，一次是涉水穿越，还有一回呢，我们是独家的资源到达了牧民独有的牧场草原的腹地啊。越野车 SUV 一车4人，而且我们包含到的是司机啊，解放双手，咱们也不需要担心说自己万一开不过去啊，万一累啊怎么办了啊，这些问题都给大家来解决。双家访呢，一回去到的是蒙古族的牧民家庭，感受游牧民族啊他们那种特色的蒙古包，就毡房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牧民家里面喂一下小羊羔哈，喂喂羊奶啊。另外的话去到的是俄罗斯族这个家庭去做客的时候，看看他们来做大列巴，然后呢当地呢进行家访的时候可以穿俄罗斯族的服装，然后来进行拍照啊，哎，学一学俄语呀，整个啊是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感。想要报名跟我们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之前啊，最早我们推出到的是9天8晚的自驾旅游线，这个啊是北京落地集合的，都是8月15号出发。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孩子开学还比较早的，还得要整理整理。然后呢，这个自驾游可能时间太长了，如果说有6天的时间就好了。那我们经过了调整之后，给大家是2选1的一个双线路啊。还有就是咱们大巴加越野是落地在海拉尔集合，刚好是6天5晚的时间，就是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通过飞机呢，或者说通过这个落地的时间给它来进行缩短了，也是8月15号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选择想要去自驾的，哎，觉得我这个反正也退休了，时间长一点没关系啊， 那可以呢选择自驾游出行，是落地在北京，自带车或者是落地租车都是可以的。然后呢选择这个大巴车的啊，刚好呢比较符合上班族请假费劲儿的，带着小朋友的就可以选择大巴团。哎呀，就是非常贴心的宠粉了啊，就是给大家啊都协调到位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其实说到咱们6天5晚的线路行程呢，首先落地在海拉尔集合，沿途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可以去到老舍先生专门写过的末日格勒河，而且呢还可以上门来做客像华俄后裔的家访，各种各样的俄式下午茶我们来感受一下。之后呢还可以看到亚洲最大7000公顷的原始白桦林，咱们随便逛。景区当中的话还可以来投喂温顺的驯鹿，他们是吃苔藓的，跟动物园里的不一样啊，就毛茸茸的会蹭你的那种感觉，很亲近人的，真的是原生态的感觉哈，就很灵动。我们还会去到私家牧场，然后坐着越野车涉水穿越德尔布干河，傍晚的时候去到市围，然后在恩河呢有特色穆克隆的小木屋，这个在暑期的时候旺季，带独立卫浴的穆克隆啊，基本上一晚是1200左右，我们给大家有进行体验。但是特色的蒙古包我们呢安排在的是家访的这个环节，怕大家住不习惯，然后又升级到了在市区的4钻酒店，所以其实给大家一应俱全都考虑到位了。那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特别想拍那个大片儿，就是骑马然后看夕阳的那种感觉哈。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时间，不限时的骑马体验，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咱们在边境卡县穿过5卡6卡7卡8卡9卡到达黑山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季节8月份就可以看到花海了啊，骑马看日落，晚上的时候吃一下烤全羊，还有草原的篝火晚会。第二天呢去欣赏大型蒙古族的实景马术表演，中午吃一下草原待客之道手扒肉啊，之后呢去到满洲里，升级到的是套娃城堡酒店，感受一下套娃广场，哎，那种有一点儿童话世界的感觉，然后呢远眺一下庄严的国门。在整个线路行程当中啊，尤其是草原深度越野的时候，咱们穿越草原腹地，给大家赠送到的是无人机的航拍，把整个旅途的纪念感也是拉满了。那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这一点大家完全把心放肚子里啊，不会花一分的冤枉钱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旅行全攻略，
6: 这里不是国外，而是北方边境线上的小城满洲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座城市，那就是梦幻。当你踏上这片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俄式风格的洋葱头错落有致，色彩鲜明的尖顶装点着这里的天际线，还有精灵同款的木克隆，一下子将你拉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在这里还有根本看不够的套娃，
7: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套娃。
6: 在这里你能看到酒店是套娃，厕所是套娃，商店是套娃，
7: 连垃圾桶都是套娃，就离谱。
6: 我印象中套娃一般有5-6层，但在这里47层的套娃也不是不能实现。满洲里国门城，塞界威严华夏生，登上国门旁的高塔，你就可以收获一个无比开阔的视野，在这里可以远眺到对面俄罗斯的小镇。华灯初上，整个城市被灯光照亮的那一刻，你看，他们都被镶上了金边。满洲里对于很多旅人来说未必交通很方便，但它是真的很特别。
1: 畅游天下，小雪带你绕着地球跑。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苍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了，不伺候这些球了，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哦，
2: 见他个瘪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大号了，等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四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找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窍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

0: 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爹，啥也甭说的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说完，米兰就走了，就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1: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你就装着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2: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的蹲在条桌子上说：“
2: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远，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嘞，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舅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清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嚼乱骂起来：“
2: 你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好货就该狠狠的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高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
0: ”他舅终于忍不住了：“
2: 少皮干，滚！”“
3: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的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2: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严厉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那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就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
2: 少皮干，快滚你的。”
0: 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清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2: 哼，四凤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咋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清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她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她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清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 可刚摸到他旧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2: 你个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清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她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她真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她就不让，她就不让，她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她舅来看过外甥女儿两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她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4: 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她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3: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0: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1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4-5天，县城就有3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2: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0: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2: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咧。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0: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她，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30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10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

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岔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岔结束的时候，一青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一青娥能忍，就是掉眼泪她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每天早上一趟工，晚上一趟工，下午是政治、语文、音乐课，最轻松的就是下午上课了。可一青娥听不懂，就觉得还不如练功，练功不打瞌睡，一上课他眼皮就老打架，老师用教鞭把他抽几回了，而且还罚了站，他觉得可丢人了。在这里，他才知道啥叫干部子弟，啥叫城里人。干部子弟就是晚上腰里有钱，可以出去买冰棍儿，有时候还能买烧鸡腿、烧鸡翅的人。县城人就是随时可以回家，从家回来了还能带来水果糖、汽水、包子、炸面叶的人。而一青娥没有这些，只能吃大灶上的饭。大灶一天两顿，一般早上是糊汤，下午也是糊汤，隔一天的下午可以吃一顿蒸馍或者面条，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幸福了。在老家九岩沟，吃馍吃面都是要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在他们女生里面，有一个条件最好的叫楚家和。楚家和他爸是银行里的啥子头，他妈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听说他妈经常搞群众业余吊演活动，不仅自己当导演，而且自己还主演，关键是还到地区和省上拿过奖，是连县上领导都要经常接见谈话的人物。他每次来剧团，对一般人都是代理不理的，但他每次来，黄主任即使不在跟前，也是要闻风赶到，陪着说话。楚家和也住大通铺，但被子、洗漱用品，甚至包括吃饭的碗，明显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妈让他回家睡，怕在这里有蚊子咬，睡不好。可楚家和咋都不，他喜欢这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热闹、好疯、好玩儿。他妈就硬给他的床上绷了一个蚊帐。楚家和的一切就越发显得跟别人不一样了。楚家和比一青娥大两岁，十三了，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城里人，但也能吃苦。老师给他劈叉搬腿，他会大声喊叫，可还是让老师搬。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楚家娥是个好苗子，眼睛大，脸蛋漂亮，个头高，条顺，一看就是当主角的料，并且人家嗓子也好。一青娥最多会唱三四首歌，而楚家和一晚上在宿舍里就唱出三十多首来，还说再唱十个晚上都唱不完，惊得一宿舍人都直啧舌头。不过楚家和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指挥人，尤其是爱指挥比他小的，动不动就让给他去打洗脸水，有时候还让他们去学校门口买冰棍儿，买就只给他自个儿买一根儿。一青娥都让他指挥过好多次了，反正指挥了他就去。一青娥记得娘对他说过，小娃勤快爱死人，有腿也跑不折的。在这儿，咱们不得不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了，因为几年后他就成了一青娥的初恋，他叫风萧萧。

风萧萧他爸是县广播站的，听说也是个啥子头，说他爸平时爱写点啥，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呢，县城人都叫他风作者。风萧萧他妈是小学老师，风萧萧考剧团是因为他在学校就能讲故事，故事是他爸写的，他爸还带着他到省上参加过故事会呢。风萧萧这年15岁，但个子特别大，鼻梁也特别高，他迟早修个小分头，梳得油光油光的，动不动还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朝上一甩，挺有范儿的。当然那时不叫范儿，私下里都叫臭美。除了练功以外，风萧萧爱穿一条军用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扎着海魂衫，脚上蹬着底子很厚洗得很白的白回力鞋。易清阁因为喜欢白鞋，所以有时会特别把风萧萧的鞋多看几眼，不过仅此而已。有好几年易清阁都没敢跟风萧萧说过话，因为自打进剧团起，教练们就说风萧萧这娃是这个班男娃里的人烧子，一切的培养都要按主演进行。比如练功，他就可以不翻跟头，而把重心全放在架子功和唱功上。易清娥觉得他自己是不配跟风萧萧这样的男孩子说话的，只有人家楚家和才能跟风萧萧一起吃饭说话逛街道。易清娥仅有的一回跟风萧萧的独处，是风萧萧把足球踢远了，让他跑快些去给捡回来。他捡回来了，可风萧萧却连正眼都没瞅他一下，就又飞起一脚把球踢出去了。易清娥在学校的两个多月里，胡彩香老师倒是来看过他几次，给他买了吃的，还买过一把蒲扇，一盒风油精，说宿舍太热，会热出病来的。每次来，胡老师总要嘟哝他舅，说跟米兰那个狐狸精扯染不清嘞，还说黄主任也不待见舅，怕他迟早会出事的。易清娥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他舅到底会出啥事，反正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他记得自己走时，娘叮咛过，说跟着你舅也好也不好嘞，你舅是个二杆子一根筋，小小的在家性子就硬的呀，你老爷打他棍子打断了好几根，他连动都不动嘞。你舅呀就是个遇事不拐弯的怪人嘛。易清娥又能拿他舅怎么样呢？他只能心中默念着，舅可不敢出事啊。他们在县中住了两个多月，就搬回剧团的院子了。可刚搬回去不久，易清娥他舅果然就出事儿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集，一清娥他们是学校开学的时候搬回去的，专门为他们临建的宿舍仍然分为男女两大间，比学校教室挤了很多。尤其是男生，两人合一铺，一头一个，都躺下，就跟村里下红苕种一样，是密密麻麻的，一脚难插。女生虽然人少些，可东西不少，箱子又大。收拾打扮的一应物件都得有地方摆放，洗的内衣内裤也不好意思往外挂呀。几根绳子在房中绷来拉去的，就好像布了天罗地网。人进人出的，不是踢翻了谁的脸盆，就是碰掉了谁的镜子。
1: 楚家和说：“咱既像演地道战，又像演地雷战的，要是都像一清娥这样的瘦鬼就好了。”脸是二尺宽一溜，用一根指头蘸点唾沫就把脸给洗了，还连屁股都没长，两根麻杆腿端直插在腰眼上，我看再住上30个一清娥，也还宽展的能踢鸡毛毽子嘞。
0: 他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好笑。一清娥的确活得简单，他也不占地方。自训练班开始后，他穿上公家发的练功服就没脱下过，除了出现汗霜，晚上洗一把，早上干没干好，他都重新穿上。上身是蓝半截袖，下身是蓝灯笼裤，脚上是蓝网鞋，腰上再扎上一条宽宽的蓝练功带，既紧固又利落。在他看来，是好看极了，也舒服极了。其他的女生只要不练功，就尽量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楚家河，好衣裳可多了。一星期，即使天天换，都是换不完的。一清娥没啥可换的，就迟迟早早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人家女孩子都讲究个发饰，一清娥也不讲究，她把头梳得光光溜溜的，给后边绑个羊尾巴刷子就是了。有一次，她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绿发卡，没人时试着戴了几回，可漂亮了，但是到底没敢戴，怕舅骂她呢。她就老说：“昌西是啥么？就是看你功夫咋样，嗓子咋样，可不是看你穿的咋样嘛。就是打扮的再流里皮张的，抬脚动手，一凉皮儿，张口一包烟，顶啥用呢？”他就说的凉皮儿和一包烟都是行话。凉皮儿就是身架子不好，动作不规范，表演逮不住同气节奏的意思。一包烟是说嗓子不好，张口发不出声，这是唱戏这行最要命的事儿。唱戏唱戏，不能唱，哪儿来的戏呢？回到剧团院子里，一清娥一边跟着训练班学习，胡老师也在一边给她吃着偏晚饭，给她吊嗓子练发声，就说：“娃呀，你要把唱功这个段半给补上来。你的嗓子有点作嘛，唱戏这行做左音害怕得很。”就说的左左音就是荒腔走板的意思。就还有点担心。哎呀，这娃要是左左音就完了，将来只能改行给人家角儿拾鞋带儿了。就说的拾鞋带儿就是给主角管穿衣服戴鞋帽的人。可胡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哎呀，娃是缺乏训练，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会好的。”他保证说一定能把一清娥这娃教出来。一清娥开始学习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儿特别多，先是闹地震，县城到处都搭了防震棚，剧团的院子也搭了好几个。剧团的防震棚都是用红红绿绿的幕布围起来，跟舞台一样高，但比舞台宽大， 中间用一道帘子把男女给隔开，大家就把家安在这儿。天天有人说要地震，狗一叫，大家就紧张一阵，猫一乱跑，大家又紧张一阵。有一天，院子里突然窜出一窝老鼠来，猫也是追，狗也是扑，吓得100多号人全都把包袱挎上肩，准备弃城而逃了。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是全城的地震观测点之一，上边每天都会有专人来监测水位，因而井边总是围着一堆人，争论着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的水位，哪怕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一院子的波动。大家生活工作在防震棚中，但每个人的主要东西都还放在房里。剧团的年轻人多，好咋呼，有时候有人回房取东西，刚胆战心惊地摸进门，就有人在后面大喊地震了，吓得那人连滚带爬地出来，才见一棚子的人都在以他的三魂丢了七魄为乐事。玩笑开得多了，黄主任就开始开会了，说谁要是再谎报军情，就以破坏革命生产罪论处。无论怎么闹，对于孩子们来说，住大棚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有一天，大棚里的收音机突然说毛主席去世了。易清娥是上过几天学的人，知道毛主席去世事情有多大，九岩沟老家的堂屋里也是挂着毛主席像的，可没想到他就在这样的大事上又出事儿了。毛主席一去世，黄主任就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并说排戏练功都算。前后院子的灯杆上，新架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哀乐，一团人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扎花圈。易清娥的任务是用一根筷子把已经卷成花瓣状的白纸卷起来，一挤压，然后再从筷子上拆下来。白纸一卷一挤，不仅有了花纹，而且还自然翻卷了起来。老师们就把这些翻卷起来的花瓣拿去粘贴成一朵朵白花，然后绑到篾片棚的架子上，花圈就成了。整个防震棚内外都在流水作业着。他看见他舅一直跟舞美队的人在一起，在棚外破竹消灭绑花圈架子。可就在第五天的下午，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集合开会声，通知得很急促很严肃，说是都到后院防震棚里集合，还一个都不能少。刚好学生们就在后院防震棚里住着，易清娥他们不过是朝拐角挤了挤，全团人就都进来了。紧接着黄主任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一个警察，像是出了大事。老师们都坐着，学生们都挤站在防震棚边上。易清娥一听说开会就有些心慌，好在他挤在角落里，个头又矮，踮起脚才能看见会场中间黄主任的大背头，缩下来就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存在了。不过他还是很操心着舅，他几次踮起脚来看都不见他舅进来，他心就越发慌得厉害。果不其然，是他舅出事儿了。黄主任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让把胡三元带进来。他舅胡三元是被两个警察带进来的，在易清娥看见这一幕的一刹那，一下子吓得尿湿了裤子，他急忙用两条瘦腿夹着，但尿还是顺着腿流了下来。好在没人注意，他是站在防震棚边上泼剩茶剩水的地方，他也再不敢朝中间看了， 就那样把小脑袋勾得下下的听着。他终于听明白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胡三元却偷偷在房里搞娱乐活动。为了逃避监督，胡三元压低声音，是用一本书当板鼓在练着鼓艺的。他以为他做得很聪明，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早有群众把他盯上了。黄主任说，胡三元跳出来不稀奇，这种人迟早是要跳出来的，他早跳出来比晚跳出来好。最后一个警察宣布，
2: 把反革命分子胡三元捆起来。
0: 然后那两个警察把手中的绳子哗啦一抖，就把他就五花大绑起来，推出了防震棚。易清娥再也支撑不住瘦身子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胡彩香一见，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她。胡彩香把易清娥抱到自己房里，易清娥嚎啕大哭起来。胡彩香看见娃可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过，她还是紧紧地关上了门窗。易清娥说，她要回九岩沟。他要胡老师无论如何把他送回去，他不想学戏了。胡彩香把他抱着，他挣脱下来，拼命朝门口扑。胡彩香又把他抱住，他还是别跳了下来。胡彩香只好挡在门口，蹲在地上劝他：
2: 娃，娃，还有你胡老师呢吗？你怕啥？考上剧团不容易耶。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咋都比你在乡下活着强吧？你看你在乡下，隔一天能吃上一顿白馍，隔一天能吃上一顿面条吗？不行吧？可是在这儿，行。这就是那么多娃都要来考剧团的原因嘛。你能顺利考上，不容易，可不敢把名额给糟蹋了。你舅不在了。还有我嘛，我就是你舅，就是你姨，就是你娘。平常有人啦，叫我胡老师；没人啦，叫姨、叫娘都行。妈，一定要撑住，可不敢回去了。回九岩沟，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知道不？啥事都是一阵子，撑过去，一切就都好了。娃乖，听姨的话哦，还好好的学戏，有你姨在，怕啥呢？易清娥被胡彩香慢慢劝得平复了下来，胡彩香硬给她脱了裤子，帮她洗了，安顿到床上，让她好好的睡一觉，自己把易清娥尿湿的裤子拿出去洗了。易清娥都不知道该咋出去见同学了。他想，这阵儿宿舍里准是炸锅了，他真是把人给丢尽了。他都不敢想，一想就浑身抽搐，连死的心都有了。这天晚上，胡老师是搂着易清娥睡的。胡老师一直在说，在劝。胡老师说，人这一辈子可怜得很呢，啥事都精着点儿。他还打了好多比方，说了剧团和社会上的一些例子。哎，家遭不幸，可怜娃有的是，人家都撑过来了，你有啥撑不过来的呢？何况胡三元是谁？是你舅吗？又不是你亲爹亲娘。说起胡三元，胡老师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你舅真是活该，啥话都听不进，就是要逞能，也不知谁把他给得罪了，让人家点了炮，摊上这大的罪名。易清娥战战兢兢地问： 胡老师，舅犯罪了，人家会不会开我的会呀？
0: 不会的，他谁敢？ 谁敢，我就找他去。就不在了，人家会让我回去的。你是正式考进来的，他能随便不要了？放心哦，放心，有姨呢。过了好久，易清娥才知道，他就惹的这场乱子，要不是胡彩香从中帮忙转腾，他还真的被辞退回家了呢。易清娥自从他舅被公安局带走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明显比过去蔫了很多。有一阵他几乎感觉浑身天天都在发烫，手抖腿颤，心也颤，饭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本来就削薄，这下更黑瘦成了一把风干的柴火了。他好多次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
2: 我号鸡骨头马撒，咋还没清理嘞？
0: 易清娥开始不知道撒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撒是关中方言脑壳的意思，鸡骨头马撒就是说人长得头大身子小，比例失调，不成材料的意思。胡彩香老师说，这些说他坏话的都是他舅过去得罪过的人，让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是面对他的同学，他还是要天天经历好几次麦芒扎背的灼痛。在防震棚里，易清娥被挤在最边上的铺位，一进棚第一个就住着他。有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狗甚至跑进来舔过他的脸，他也不敢喊，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夜深人静时，他从幕布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着星星和月亮，想着自己的爹娘和羊，还有让人用绳子捆走的舅，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练功也没精神，迟早都活得恍恍惚惚的。他能感觉到，整天都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他舅被公安局抓了，就好像他也被抓了一样。睡觉没人跟他搭铺了，吃饭没人跟他围圈圈了，练功更是没人愿意跟他组合了，就连劈双叉，他腿软是老替人背亏的，也都没人跟他挨着屁股了，就好像他浑身都很脏似的。连吃饭的碗、喝水的罐头瓶子，不仅没人动了，而且放在一起都不情愿了。而别的同学是经常要互相在一个碗里吃东西，捧着一个瓶子抢水喝的。易清娥也想一个人回房里，哪怕让地震塌死算了，可老师不让。他也曾偷偷回去住过一个晚上，半夜里被老师发现，揪着耳朵拎出来，罚站在地震棚外，直到天大亮。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早上，他们刚开始练功，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上街大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四人帮是啥？易清娥一点都不知道，但老师们都能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来。大游行是啥？易清娥也不知道，但老师们好像也都很熟悉。不一会儿，院子里就集中了几十个敲锣打鼓的，可惜他就不在里边了。磨盘大的鼓是一个在批判会上指着他舅的鼻子骂过他舅的人在敲，还有人在写大字，大字上写的

0: 是那四个人的名字，都打了红叉，然后把字别在一个横木条上。而所有演员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排练，排的是扭秧歌，嘴里一起喊着：“
1: 举国大欢庆，打倒四人帮。”
0: 学员们基本都上了，楚家和和风萧萧甚至还在领舞的队伍里呢。有些没安排上跳舞的也安排打了彩旗，打旗的人也在练抬头挺胸正步走，一个个可神气了。但是没让一青额上，有人说
1: 这鸡骨头马杂就算了，出去打个旗旗都丢了剧团人的脸嘞，让他在家看门好了。
0: 他就一个人缩在别人瞅不见的地方，朝热闹处偷看着。十点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集合起来，敲锣打鼓的都穿着一身解放军服装，扭秧歌的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腰上还绑了一片一尺多长的红绸子，脸上都画了跟演出时一样的浓妆。有人把哨子使劲吹了几声，队伍才安静下来。黄主任拿着一个喇叭，后来易清娥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半导体。黄主任清清嗓子，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说：“
2: 今天县城万人大游行，连附近的几个公社的革命群众都来了啊！县委县革委会对这次游行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剧团十分重视，让我们走在整个啊，记好了啊，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今天一定要把锣鼓家伙都敲的最响亮，最响亮啊！把秧歌扭的最红火，最红火！大家说，做到做不到？
0: 只听一片排山倒海的声音，
1: 做得到！
0: 黄主任就十分威风地发出了命令：
2: 出发！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评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8: 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8%，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22%。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没错啊，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研究健康科普啊，
0: 或者喜欢健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
1: 饮
0: 食养生有要求的朋友，
1: 肯定会熟悉。他就是来自于大物视野的成员小龙，欢迎小龙，
0: 欢迎。
1: 现在声音就大了，
2: 哎，可以了，
0: 现在好大。好啊，今天呢，我们请小龙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为什么前面说到健身啊，对于自己的身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养生这块有想法有要求的朋友会熟，因为他是专门在深耕这个领域的博主。
1: 没错，而且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是从事这个健康这个赛道啊，真的是深耕多年。对于健康饮食，不仅是给大家总在讲，自己非常的自律，
0: 非常健康，
1: 成果展示就在这儿了。
2: 哎，还好还好。
0: 成果展示是此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这种成果还是？
1: 哎，你问的好啊。
2: 哎，
1: 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成果是？
2: 就是我从体型上面来说，就是。是比以前要更优质一些吧，体型上面，对，要更 fit 一些。然后
0: 你以前是？
2: 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100几斤，
0: 那很瘦啊，
2: 很瘦。然后现在差不多是不到140斤。
0: 这现在算正好，
2: 对
0: 对
2: 对，
0: 其实也不胖，
2: 对，
1: 是从哪儿增来的呢？这里面就是得需要您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其实对于这个小龙来讲啊，他有一定的基础。
0: 他的基础是？
1: 知识
0: 预防医学专业，北大预防医学。这个预防医学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做疾病的预防的。
0: 哦，
2: 对。然后我当时硕士的毕业课题实际上是做饮食和减重这一块。
0: 啊，
1: 哦，你看看，借重了咱们这个国家提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么一个号召。
0: 你当年怎么就提早预料了这一步呢？
1: 预判了国家的预判。
2: 哎，当时其实是想说，学营养，把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当时确实太瘦了，所以想说，那既然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去学习。所以正好就是学习了这个疾病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运用到我这个毕业课题上面去。
1: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真好。
2: 对，
1: 实践到了生活当中，
0: 帮助自己的同时，更多的普惠了大家。
1: 是，
2: 对，
0: 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小龙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跟饮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那我特别喜欢，就是靠吃能吃出健康。
1: 哎，真的是，
0: 对啊，
1: 很多的事儿，我们大家其实总在想。总在讲，总在说，总在练，什么这个管住嘴啦，
0: 迈开腿啊。
1: 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得管住嘴。其实这个管住嘴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叫什么有歧义。
0: 不是说不让你吃，
1: 对，不是把您这个嘴，
0: 不是让你闭紧了，
1: 不是闭紧不吃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节食，千万不是节食。而且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并不是一味的说让大家去减这个体重。
0: 对，
1: 有很多你看像小龙这样的，他是要增加体重，是吧？就是两个方向往一个中心的健康这条线上去靠近。
0: 对，
1: 是这么一件事。
0: 是国家的这个总体的理念是让你减脂增肌。
1: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管体重整个的管理。它不仅是你体重数值的降低，同时是你体脂的

0: 降低，肌肉量的增加，以及你的腰围的降低，臀围的增加，然后从整体上面来说是一个管理上面。
1: 对，
2: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小龙是平时在做自媒体内容啊，就是但凡做内容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很辛苦啊，经常会熬夜呀，点点外卖呀，
1: 没时间好好吃饭。
2: 对呀，是不是？就是你从哪一个瞬间决定我得把这个饭。
0: 得把这件事儿得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我得重视它了呢。
3: 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周边的朋友想做饮食管理，然后呢，我就正好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帮他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饮食管理的过程。然后从这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食物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然后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有一些包括像外卖呀、夜宵啊这些饮料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替代方案。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
2: 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契机就开始准备搞起这件事情。
1: 嗯，
2: 康姐，你听到这两个细节了吗？我觉得一个是得有意思，这件事你不能觉得枯燥乏味，
1: 就是兴趣嘛。
2: 是，二一个是得坚持，这件事你不能说上来特别的难，太难的话，这件事谁都不会坚持下去。
1: 是，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 最大的长情是因为我对你有兴趣、有感情，是吧？
2: 还是喜欢，
1: 还是喜欢，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健身，还是说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呢，不光是要上心，你还觉得这事儿挺有趣儿的，
2: 对，
1: 挺好玩的，
2: 感兴趣啊。
1: 对呀，我觉得这个能够调动起我内心对他的一种趋向。
2: 对。 双向奔赴，
1: 对，为什么让你
2: 天天写作业时孩子都在哭呢？这不喜欢呢，是吧？
1: 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必须得打掉这一集，必须得到什么什么段位，
2: 那
1: 孩子不睡觉了，
2: 自发的呀，兴趣浓厚啊，
1: 是的。所以人家也是有自驱力的，
2: 而且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过，你看像这个歌手来聊的时候，他们会讲自己在演唱会之前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体能训练，
1: 是，
2: 其实并不是多么的高科技或者是多么。
1: 那很关键是，
2: 他说我就把这件事的成本降到最低，什么成本？接触成本。你比方说我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院落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空的地方，然后超慢跑，或者是自己的练这个器械，我觉得都可以，
1: 对，
2: 就好接触。别说我要去趟健身房，得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好家伙，路上堵一小时，
1: 不要让自己这么难以实现，
2: 是，这就太难了。
0: 对，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医学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这种背景，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看我们因为工作这个是我们学的专业嘛，有的时候一谈到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只要回了家之后，工作事儿一撂下，我就能跟他不沾边了。但是你学的呢，是跟健康跟或者是说跟饮食啊，或者是跟每天吃饭这些事儿是相关的。你上班也是这些事儿，下班也是这些事儿，
2: 吃饭容易生活。
0: 对，这不是容易焦虑吗？
3: 我其实，在身材这件事情上没有特别焦虑，我是觉得对于身材这件事情来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2: 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以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这件事情
0: 不苛责，
2: 对，不苛责。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健美运动员，做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然后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心态就可以。
1: 嗯，但你是专业的，
2: 专业选手
1: 是吧？
2: 对，所以他今天能够坐在咱们这个嘉宾的位置上，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专业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方法论，看看有没有可以抄的作业。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
1: 就是各种方法，即便是非常的通俗、简单、易懂，也有各地的差异需要考量。是的，所以在
2: 小龙最一开始做第一顿健康餐，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那些个努力过头，或者是哎呀，真的是大可不必的事儿？
0: 第一顿健康餐，其实我当时比较理想化。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理论知识转到实践的时候，哎呀，就是做的量有点太大了，没吃完，会有这种情况。
1: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瘦？
0: 给我们打电话。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你就人家不是说了吗？瘦人是这样的，实在是对吃不下了，就多吃一口都不行了。然后胖人是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再吃一口。
2: 实在吃不下再吃一口。
0: 对，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有点超了之后，就开始逐渐调整这个量，但是非常注重的是。 是整体这个食物的种类，
1: 嗯，
0: 比如说有蛋白质类的食物，有蔬菜的，然后有水果，
2: 嗯，
0: 然后一些粗粮类的主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坚果类的，这样的整体这个

0: 食物搭配到一起来吃，以
1: 嗯嗯嗯。
0: 及通过一些比较能吃得下去的方式来把它混合到一起来吃。
2: 吃得
1: 能
2: 下
1: 吃
2: 去的，
1: 对，主要
2: 你也抓住这个重点了啊！有很多东西一听好像是吃不下去，
1: 不是你的营养丰富，这个各种食材都有，怎么还能吃不下去呢？
0: 因为我们要追求什么少盐少糖，还要追求这种
2: 就没
0: 调料别太重。
2: 比方说酸
0: 对，
2: 奶，你吃过不含糖的吗？
1: 我吃过，我
2: 是吧？好
1: 吃
2: 吗？吃
1: 过，但是不爱吃。
2: 就跟面糊一样，
0: 对，所
2: 怎么
0: 以
2: 把它吃下去？
0: 这个这种无糖的呀、低脂的酸奶呀，你就可以跟坚果呀或者一些莓果，包括一些可能燕麦混到一起，包括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提前一天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些燕麦也是软的，没那么拉嗓子，
1: 是。
0: 就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就是也追求口感，
0: 也追求口感，
1: 是吧？不然谁也受不了。
0: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口感来追求这个营养价值，
2: 适口性嘛。
0: 对，
2: 它确实能够让你刚才小龙讲的这个感兴趣。如果你进嘴之后，你的这个味蕾尝不到一个奖赏，而且我的这个咀嚼这种体验又不是特别的美妙的话，那我下一顿就不想吃这种东西了。
1: 是是，因为吃饭实际上是我们人。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人，咱都不说那个
0: 快乐的源泉之一，
1: 对，因为今儿这网上不是流行那白人饭嘛，就是你说的那个，确实无油无糖无盐无这无那，反正我吃不下去。但是咱们中国人就还挺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0: 是，
2: 咱们讲究吃饭。
1: 对，
2: 今天发工资，咱得吃一顿吧？
1: 吃一顿。
2: 今天来嘉宾，得吃一顿吧？
1: 今天心情好，得吃一顿。今天心情
2: 不好，
1: 也得
2: 吃
1: 一顿。
2: 今天刚考试，得吃一顿。没考好，吃一顿吧。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口味上不太能解决的话，这心情上也挺难受的。
0: 是，所以我平时可能跟朋友聚餐其实不少，但是呢，就是首先就是小伙伴们，大家都是对这个饮食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了，
2: 在意，
0: 对，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会尽可能选择一些油没那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1: 火锅还能避开油，
2: 你说
0: 把油把这个四宫格的。剩下三个都是清水，只有一个放辣锅。这样的话，
2: 清水，
0: 少吃点油，多吃点蔬菜。
1: 想赚你们点钱，真是太难了。
0: 对，然后或者说，比如我们去吃，可能原本是吃这种炒菜，后来就改成吃寿司。对，这种鱼肉啊，加一些抗性淀粉这样的。
1: 明白了，
0: 对，就是在聚餐上面会有一定的选择了，
1: 是，
2: 选的真好啊。
1: 所以你们不会吃宵夜、烤串、炸鸡、啤酒，
2: 吃如实来说啊，
0: 这个周末还是会吃，
1: 周末吃，
0: 作为一个就是周中努力的一个奖赏
1: 啊，
0: 对，就是我们
1: 放纵餐，
0: 对对对，算是一个放纵餐，算是一个我周中对自己非常的节制、非常克制的周末作为一个奖赏，让自己能够开心的吃一顿。我们想就是说。张弛有度，当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对自己苛责的时候，周末那一顿才显得格外珍贵嘛。
1: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放的，但是就是我通过这些年啊，对自己体重与吃饭之间的这个关系平衡的把握，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律了很多很多很多天，我可能受不了半斤一两的，但是我只要放纵一顿饭，我第二天一上秤，可能是1公斤起。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只盯着秤这件事情来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体重早晚都会有很大的浮动，包括你多喝点水，多喝一瓶水，
2: 上个厕所
0: 可能都会差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对饮食的管理，同时增加运动的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成分会有一定改善，比如肌肉量增加了，比如腰更细了，腰臀比这个比例更好了，
1: 是
0: 都有可能的。
1: 对，但是他说了一句，一两周的自律之后放纵一顿，
2: 能坚持吗？能达到吗？
1: 我可能是两三天自律，然后放纵那么两三天。
2: 你那叫改善，
1: 我那是改善生活，
2: 是吧？
1: 我那叫补偿自己。
2: 你就像其实像康姐这样的这个朋友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在意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去上秤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1: 而且我叫什么毛重、净重，
2: 先上厕所，
1: 对，什么都解决完了，然后穿最少的衣服上秤，
2: 然后呢发现这个有变化，有变化，
1: 对，
2: 晚上睡前再一称是吧，
1: 就不想称了，就放弃了。我早上上秤连头发上的那皮筋我都得摘了。
2: 有朋友真的

0: 在意这个数字。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去这些个焦虑的因素。
1: 嗯
2: 嗯。
0: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个朋友，你知道苛刻到什么程度吗？中午吃饭啊，在办公室，其实我之前是一度能够用微波炉做这个意面和西兰花的，微波炉就可以做，
1: 对，协修嘛啊。
0: 但是有的朋友他会用这个秤。
1: 是郭晓文同学
0: 啊，
1: 就是咱们的同事，
0: 就是点名了是吧？
1: 点名了，他在听呢。
0: 这个用这个米饭啊，搁在这个秤上称这个我今天吃的这个主食的克数是多少，是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 app 能够一扫知道它的这个热量，
1: 也是小文同学，
0: 也都是
1: 对。
0: 哦，
1: 他每天
0: 是自律啊。
1: 他有一个 app， 他那个 app 就我不说是什么，大家应该健身人都知道，他会输进去我今天吃了，比如说鸭肉吃了多少克，他称一称，得出来一个多少。然后我又吃了多少克白蛋白、蛋黄什么奶类什么，它全部都要加起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它这一餐正常吃。
0: 感觉像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
1: 对，花好多时间。
0: 从小龙的专业角度上来讲，这么做适合我们每一个朋友吗？
2: 先说这个秤和这个 app， 我也有，我也用。
1: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2: 对对对，我也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至少这是一个好事儿，
1: 是
2: 一个好的开始。
1: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精确到说我每天吃主食吃多少，至少能算一算自己大概这一天的摄入热量是多少啊。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0: 很难。
2: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吃的拍张照片扔给 AI，AI 就能够算出来你大概的这个热量是多少，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0: 还真是，那秤早晚得有一天没电，
2: 主要太繁琐了。所以我们其实一般人嘛，不需要就是精确的知道我吃的这个热量具体是多少，但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比如说1500还是1800，有这样一个这个
0: 大概齐
2: 就可以了。
1: 我干过一什么事儿呢？
0: 你说说吧。
1: 就是我在网上买过一个月的一个套餐
2: 啊，
1: 他呢会把有一些就是可寄的，就是预制餐给你寄过来。有一些呢，他就给你变成以食谱的形式，比如说今天晚上是500克的水煮菠菜，就是那些他就不给我寄了。我照着那个吃了不到一个月，
0: 怎么说？
1: 最多一周吧，瘦没瘦不知道，反正我心情特别不好，钱也花
0: 了，
1: 好贵呀！
0: 是这种都贵。
1: 我按月吃，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吃饭花那么多钱。
0: 其实你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菜谱来看的话，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能减轻
1: 可能会
0: 这个成本。
1: 是，但是配起来费劲嘛？
0: 配起来费劲，人家还得给你送过来，
1: 对对对，
0: 是吧？还得约束你呢，
1: 还得对，还给我预制呢。
0: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花钱了，给你送过来，你不吃就浪费。
1: 对，我这浪费了，
0: 肯定得吃啊，
1: 浪费了，
2: 是吧？其实像那个康康姐刚刚说的这种方式，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的。但是我们对于一般人来说，日常的生活上面的建议来说，你的蔬菜可能要吃够你大概四个拳头这么这个量，水果大概也得2-3个这样的一个拳头的这个量。对于这
1: 不多哈。
2: 对，那肉的话，一天可能红肉不超过2两。
0: 二两没多少，
2: 没多少，但是可以
1: 是生的熟
2: 的，熟的
1: 熟
2: 的2两的肉，然后这种鱼肉和鸡肉呢，可以稍稍多吃一些。对，我们一天三餐来说的话，按照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每餐差不多20克至少的。但20克的蛋白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到120克或150克的这个肉。
1: 哦，
2: 对，
1: 那真的不多呀，
2: 不多其实。所以我们每餐就是最好是鸡肉、鱼肉或者这种这个牛奶、鸡蛋作为主要的蛋白来源，然后红肉作为一个次要的，这样。大家可以平时自己来估算一下。
1: 是，这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少得多。
2: 这是一个基础量，
0: 这就是你看管住嘴里面的这个量的一个把持。但是这个量里面呢，含有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少吃2馒头。它这里面你看啊，2两的这个肉是吧，蛋白质，还有这个咱们吃的这个碳水，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1: 都是合在一块儿的。
0: 总体来讲呢，咱们总来说嘛，吃个7分饱。
1: 对。
0: 有可能咱们这个胃吃完之后真的是就7分饱，你不是那种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平时的感觉都是 叫咱们通俗的讲眼大肚子小，
1: 嗯
2: 嗯，
0: 是吧？我想点这个点那个，尤其是晚上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1: 就是饿的时候，
0: 饿呀，我想点点了很多，
1: 脑铁皮的时候，哎，
0: 这就是吃
1: 不
0: 下去，
1: 嗯，
0: 然后但是又不能不吃又浪费，
1: 嗯，
0: 就每天咱们尤其是现在咱们以前的传统家庭的这个做菜的这种方式来讲，
2: 嗯，
0: 大碟子大盘子，
1: 嗯，
0: 是吧？做完了吃完上顿吃下顿，
1: 嗯嗯
0: 啊，首先来讲，咱们现在不提倡这个热来热去，
1: 嗯，
0: 因为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么一个沉淀，咱们是提倡什么呢？能够让大家是精而少。你看，就是小龙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讲，给大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告诉大家，这个小盘子里面我们装些什么。
1: 多小一盘子，我想问问，有脸大吗？
2: 哎，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以外，对于膳食纤维，比如说蔬菜类的，
1: 哦，蔬菜，
2: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
1: 嗯，
2: 红薯啊、山药啊，这些，其实包括豆类的，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
0: 嗯，
2: 因为植物里面有很多植物蛋白，
1: 嗯，
2: 比如说大豆里面的红豆啊、绿豆啊里面都会有，
0: 嗯
2: 嗯，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吃的食物的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1: 是这个是
0: 食物的多样性啊，
1: 嗯，
0: 不要偏叫什么，
1: 嗯，
2: 偏科
0: 偏科
1: 偏科，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偏科，我就吃肉啊，
1: 对，但是你说吃肉是一个方面，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叫主食
2: 不吃，
1: 主食，
0: 哦，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
1: 对，他不是不吃，他是特别爱吃主食或者特别爱吃碳水，
0: 嗯，
1: 但是所以呢现在我们一提倡说健康饮食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肯定是不对的，我就以后就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
2: 嗯，其实主食主要是对于我们来说提供更多的这个能量，
1: 嗯，
2: 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的，所以首先主食不能少，
0: 哦，
2: 不能少、
1: 嗯，
2: 但是可以换，
1: 嗯，
2: 从我们这种精米精面换成糙粮
1: 啊，
2: 对，比如说一些全麦、燕麦、藜麦，什么绿豆、黑豆，
1: 嗯，
2: 长条米，
1: 嗯，
2: 还有这种经常吃的这种就是
1: 不好往下咽的，
2: 对，不好往下咽的，刮嗓子的，
1: 对，
0: 什么这个这个是什么土豆泥。
2: 哎，晾，
1: 啊，那个，
2: 得晾凉了的土豆泥，
1: 啊，晾凉了，
2: 对，
1: 啊，就是好吃那会儿还不行，
0: 不拌沙拉的，
1: 嗯，对，
0: 不拌调味儿，
1: 不放酱的，
0: 哎，不放酱的土豆泥，
2: 红薯我们也有讲究，
1: 嗯，
2: 一些蜜薯可能就要改成什么板栗红薯，
1: 嗯，
0: 刚要
1: 噎嗓子那个，
2: 对，噎嗓子的，呼嘴的，
1: 呼嘴的，
2: 对，
0: 难吃的，
1: 干噎
0: 的，
2: 对，
1: 嗯，
2: 烹饪方式从烤红薯变成蒸红薯，
1: 哦，烤会比蒸热量高啊，
2: 烤的话红薯会糊化。也就是更好吸收，
1: 哦哦，明白了，
2: 对，你的这个整，等于它原本提供的一些好的膳食纤维，
1: 嗯，
2: 可能都因为被烤的这个温度破坏掉了，
1: 嗯，
2: 所以烹饪方式也很重要，
1: 好吃的都没了，
0: 哦，对呀，你看连那个红薯做法都给你变了，
1: 对呀，烤红薯是我们北方人这
2: 冬天的
1: 爱，
2: 啊，
0: 玉米可以吃，
1: 啊，
2: 玉米还不能吃糯玉米
1: 啊，得吃那个
2: 不
1: 好咬的，不
2: 好嚼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水果玉米，
0: 那个好吃，
2: 对，好一些，
0: 脆甜脆甜的，
1: 嗯嗯，今天早上咱们那个薇薇老师，不是我吃什么，
0: 啊，
1: 他就拦着我说那个，
0: 他说什么？
1: 因为他是南方人，
0: 啊，南方人，
1: 他自从来了北方之后，
0: 嗯，
1: 他吃面的比例就变得特别多，
0: 那是北方人爱吃，
1: 对，尤其是他又着急嘛，吃面快啊，他有时候一天三顿都吃面，
0: 哦，
1: 他说来这儿才不到，就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已经胖了快十斤了。
0: 他有在听节目吗？
1: 不知道，我是可以给他点建议。
2: 哎，是，首先我们把，比如说吃的这个面可以改成，比如油面，
1: 哦，
2: 对，油
1: 面，
2: 嗯，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麦的做成的这个面，
1: 嗯，
2: 会更粗糙一些，
1: 嗯，
2: 升血糖没那么快。
0: 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吃饭的顺序。
1: 嗯，
2: 比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这个肉类的，
0: 就是先吃
2: 菜，最后再吃主食，
1: 嗯，
0: 最后把面
2: 对，
1: 先把卤吃了，
0: 先把这个浇头吃了，啊，
1: 是
2: 这样的话，你其实主食到最后的时候摄入的量整体会少一些，
0: 嗯，
2: 同时这个蔬菜呀，啊，和这个蛋白质啊，会让你这饱腹感更强，
0: 是
2: 这样。
1: 嗯，
0: 进食顺序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当然，对于这个吃面吃主食啊，
1: 嗯，
0: 这个顺序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啊，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
1: 嗯，
0: 就是刚才小龙说的这个进食速度这个问题，
2: 嗯，
0: 究竟是怎么改变呢？其实呢，咱们可以
1: 你卖个关子，
0: 稍后哎，对，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半点宣传回来，
1: 哎，
0: 我们先来第一件事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究竟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哎，
1: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0: 就餐的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1: 啊，
0: 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就餐的这个进餐速度
1: 啊，
2: 嗯，
1: 好
0: 吧，
1: 好，这个你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给小狗吃饭的时候也用了这一招，
0: 真好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强
1: 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可以说一说，一会儿见哈。

0: 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大咖坐镇，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朋友，一定会认识啊。大物事业成员小龙，也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欢迎小龙。
0: 欢迎欢迎。

0: 小龙。
1: 哎，今天小龙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啊，上半段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减肥却没有瘦下来？
2: 是。
1: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塞。不是都塞牙的，喝水都长肉的体质。
2: 塞牙是个什么体质？
1: 你琢磨琢磨，你不一定是只喝了凉水，你吃的还是有问题。牙线得拿出来呀，
2: 牙线得分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是等哪天吴斌主任来的时候，
1: 是是，
2: 咱们来讲一讲牙线如何正确使用啊。当然，下面时段我们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呢也不着急问啊，那就咱们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
1: 我着急问，
2: 着急问，
1: 吃饭快怎么解决？
2: 吃饭快怎么解决？非常好办。你平时是用右手吗？
1: 嗯，
2: 哎，你用左手试试
1: 啊。吃不进自己嘴是吗？
2: 不是，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啊，其实我这人左手也能用筷子。
1: 嗯，
2: 我会发现吃的是越来越快，不仅左手能用筷子，右
1: 手
2: 还勺子，
1: 俩手一块使是吧？
2: 你会发现不仅吃的也不慢，吃的还挺多。
1: 那个我你上小段说那个放慢速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养我这说的是不太好，养狗
2: 是不太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说
1: 就是因为狗吃饭它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时候吃快了以后对它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好。
2: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对，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啊。我在曾经的一部这个医疗的剧集当中啊，有一个句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其中这个男主跟女主就说，记住我是人类，我会咀嚼。
1: 啊，
2: 就咀嚼研磨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消化第一道关口。
1: 是的，
3: 是
1: 的，
3: 是的，
1: 啊、
3: 因为我们日常如果吃饭太快的话，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2: 是的，
3: 就一下子吃太多。对对对、
1: 嗯。
3: 然后呢，如果细嚼慢咽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咀嚼这个事情肯定会累。所以你嚼的次数多了，你反而对这个食欲的这个就会降下来。
1: 是的。
3: 另外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在你的这个胃里边，比如说蛋白类的或者纤维素类的、这种的食物，会有一个饱腹感。你会因为你大脑的这个食欲会有跟你的胃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你吃太快的话，就是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我吃饱了、你就吃很多了。
1: 对 对,
3: 对，所以推荐大家细嚼慢咽。
1: 是，所以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换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特别复杂。那个狗狗吃饭的时候它就得从那个复杂的
3: 迷宫一样的，
1: 对对，就是那种养狗
2: 是吧？
1: 对，就你上次说说你那个降低吃饭速度了，我首先在脑子里面就想你捧着一那个盆吃，我想这合适吗？
2: 确实是，你得给他制造点这个难题，
1: 就是吃起来很困难。
2: 就是 人类也是这样啊，
1: 也是一样的。
2: 您用惯用手是右手的话，您用左手试一试，确实夹菜的话有点费劲。
1: 对，
2: 这个费劲的过程其实就是延缓您进食的一个时间。
3: 是。那这样说，不如把圆筷子换成扁筷子
1: 啊，不好夹，
3: 不好夹了。
2: 对于我来讲，都好夹，都好夹。什么样的筷子，
1: 人都能克服，
2: 都能精进，
1: 只要想吃，它都行。
2: 再不济了，这个咱不还有勺子吗？
1: 是，
2: 咱们还有牙签可以扎吗？
1: 这就是还就是也把你的饭就藏，你知道吗？就是以后
2: 也
1: 对也跟那捉迷藏似的，这儿藏一点儿，那藏一点儿，就家里面就各个角落就得都得去
2: 找、
1: 啊。找
2: 不着的名儿，就蟑螂先比我找到啊！
1: 对，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必须要找。
2: 这个风险可就太大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进食刚才讲了这个顺序跟这个速度，哎，进食现在还特别讲究这个 DGI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升糖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会营销出来这么一种概念，是吧 ？DGI。这个 DGI 那个 DGI
1: 是营销还是它真的有科学？
2: 所以小龙给我们来讲一讲。
3: 其实 DGI 这件事情吧，本身跟我们的血糖比较相关。有一些食物它虽然写的是 DGI， 但它总体的热量不低
2: 啊。
3: 比如说它虽然升糖慢，但它是个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GI 的沙琪玛，
1: 它就是后劲儿足，
3: 它会让你的血糖升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持续在那个位置，
1: 一直升，
3: 一直下不来。你摄入的总体的热量反而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就平时买食物买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 DGI 再看一看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表，它每100克的这个热量到底是多少。
1: 哦，
3: 你就来评估一下，你吃完这一块或者这一袋你摄入总体的热量是多少？
2: 就是我的这个终点是在哪？
3: 对，
1: 就别看它标什么。因为就前一阵我记得国家专门就是出台了食品管理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许再起名叫零什么什么，
3: 对，零脂零糖什么零热量，
1: 我这牌子叫零什么什么，
2: 对，
1: 然后我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零什么什么。
2: 包括有的朋友这个看到超市里面咱们买的这个 DGI 的蜂蜜啊，蜂蜜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
3: 哎呀，
2: 是吧？它是果糖，
1: 这不就是有点像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吗？
3: 其实是算是个营销概念吧。嗯
1: 嗯，
2: 包括咱们说的 DJI 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蔗糖的这个升糖，
3: 对，
2: 是吧？那果糖的人家不叫 DJI。
3: 这样，因为果糖本身不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太大的波动，
2: 是的，
3: 果糖是直接由肝脏代谢，所以你可能摄入很多的果糖，你的这个胰岛素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但是你的热量很高，
2: 是，
3: 对，
1: 也是一样的，
3: 肝脏
2: 代谢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脂肪肝？
1: 就你的肝脏的压力也大了嘛，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身体就是这几个通路，你走哪个，反正就哪个压力大。嗯，
3: 我们其实还要看总体的这个大热量的摄入，
2: 所以不能被这个概念所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1: 是，
2: 你看人家内行就是看这个门道，我们外行看不见，看不见道。
1: 对，
2: 啊，连热闹都看不清楚。
1: 是，
2: 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小龙平时在逛超市就得看这个配料表跟总的这个量、能量、热量、糖量，你都得看这些。
3: 会看，尤其是不熟悉的食物，因为很多熟悉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2: 是，
3: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新的概念的食物，还是会仔细的去看一看，
2: 你也得学习，
3: 看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嗯，
3: 对，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这些。
1: 嗯，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嘛，也逐渐的我知道了要看看，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名字啊层出不穷，
2: 是，
1: 比如说什么这个蔗糖。什么有什么代糖，有用什么低聚糖，还有什么海藻糖，就是光糖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真是学海无涯呀。
3: 哎，其实您刚说的这个包括什么低聚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糖醇类的，这些很多时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叫这个能量能转化成能量的物质，比如说这个
1: 那不是挺好吗？
2: 这只有味儿，
3: 对，但是它只有味儿，然后呢，这些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摄入，因为
1: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过度摄入。
3: 比如说赤藓糖醇，
1: 嗯，
3: 那我们可能一天的这总体的摄入量不超过20还是30克这样的一个，
1: 那挺少的，
3: 对，挺少了。但是你想，我们的一瓶水，一些代糖的水，可能里边含有大概6-7克，这样你不能喝太多，
1: 就是代糖，即便是我们觉得它只有味道没有热量，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就无限制的，
3: 无限制的来喝，更推荐大家平时的这个饮料喝一些什么茶饮，或者什么那个大麦茶，就有点味儿，但是又没有带糖、没有热量的这些，
1: 就不是甜水。
2: 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喝这个白开水，
3: 哎呀，我也不喜欢，
2: 我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
1: 真好。
2: 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能够把市面上咱们能够常喝得到的这些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能喝出来区别，它的软和硬，偏甜偏咸偏碱，我都能够喝得出来。
1: 这是
3: 厉害，
1: 这是喝多了，
3: 汤哥都改成质谱仪了。
1: 你不是汤老师，你是水老师。
2: 我真水啊！因为你想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编号，国家的国标 GB 多少多少多少，有的是一个纯净水标准，有的是一个矿泉水标准，还有的是某这个水源地标准。有的这个水源地标的，如果是它跟号称的这个不一样，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真伪了。包括你的这个软硬度，喝进去的感受是真不一样的。
1: 就有讲究。
2: 你看回去你们尝尝。
1: 哎呀，我们要是能喝得进去，这不是就不聊这话题了吗？
2: 但是你不觉得不一样的水，它做出来的饭不一样，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1: 哎呦，真的直接都喝饮料了，你还在意那点水？
2: 所以对于小龙这种健康达人来讲，
1: 是
2: 不是像奶茶这种就不喝了？
3: 我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喝，
2: 尽可能不喝，
3: 因为
2: 控制住了。
3: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还是那么会那么喝两口。
2: 朋友给点了，
1: 喝两口啊，
3: 喝象征性的喝一喝。
1: 那你看，
3: 甚至多加点冰
1: 啊。那我们就不一样，
2: 奶茶去奶茶，冰奶茶
1: 不加
2: 奶
1: 不加
2: 茶。
3: 对，就是我喝奶茶现在是把奶和茶分开喝，平时早上喝奶，下午喝茶。
2: 哎呦喂！
3: 也是喝奶茶了吗？
1: 那倒是，那你这口感上可差的挺多的。
3: 让它在胃里混合一下。
2: 但是咱们这儿说的这个奶茶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一些个特别甜的，
1: 对，
2: 叫
1: 甜
2: 水
1: 添加的。
2: 对，这种不是说咱们这个奶和茶，刚才小龙是开玩笑，
3: 对，
2: 是真是奶茶的话，我喝过就是内蒙地区的这个咸口的，
1: 对对，
3: 是那个
2: 又不一样了。
3: 那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1: 但是那个的热量也不低，
3: 也不低，
1: 因为它里面要放那个奶皮子，是吧？那个就是反正脂肪的含量还蛮高的，
2: 好喝呀，
1: 那是好喝，真香啊！
3: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真的就管不住嘴，那 只能是说把奶茶的这个品类，
1: 嗯，
3: 然后这个种类好好去琢磨琢磨，有一些放的是代糖，
1: 嗯，
3: 有一些放的可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1: 嗯，
3: 相对来说热量会低一些，
1: 嗯嗯，
3: 包括有一些奶茶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会标注说我这一杯比如说60大卡还是150大卡，
1: 嗯，
3: 如果有标注这种的话那尽可能选有标注的这种，
2: 嗯，
3: 是这是真的是管不住嘴又想喝的情况下，
1: 嗯，
2: 嗯
1: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教说你自己实在不行自己家里面自制奶茶，
2: 自制也可以，
1: 就是把奶，
2: 嗯，
1: 然后茶然后
3: 对对
1: 和一和那种啊，然后别加其他的一些调料吧，反正至少在口感上能稍微欺骗欺骗自己，
2: 哦，
1: 嗯，也觉得好像是个奶茶味儿，
2: 啊。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就是降低了咱们的这个，
1: 嗯，
2: 叫什么啊？其实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1: 嗯，
3: 对，
2: 是吧，
1: 嗯？
2: 降低了咱们的糖分，
1: 嗯，
2: 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1: 对，
2: 所以自己动手有点难度，
1: 嗯，
2: 就像小龙一样。最近这一阶段的自制早餐啊，
1: 嗯，
2: 吃早餐这件事儿说起来的话它是有发言权的，它连续更了好多的这个科普文章啊，
1: 我觉得真的吃早餐是热爱生活的，
2: 啊，是，
1: 嗯，
2: 那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早餐的这个怎么做的，每天这个早晨都换成什么样的吃，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3: 首先啊，我是对于早餐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说至少大概四类吧，
1: 嗯，
3: 就是有蛋白类的，
1: 嗯，
3: 有蔬菜，
2: 嗯，
3: 然后呢会有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哦，
3: 啊，然后还有一些粗粮的主食，
1: 哦，
3: 这四类是至少保证要有的，
1: 嗯，
3: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会加一些坚果，啊，加一些豆子这样的， 嗯然后早餐的准备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菜洗好了，
2: 嚯，
1: 哦，
3: 然后
2: 这个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啊，
3: 因为早上起来跟大家说的是说最好10分钟20分钟解决战斗，
2: 那倒
1: 是，
3: 你别说耽误我还得早起，那不行，
1: 那不行，睡眠换食品，
3: 那不行，
2: 干活呢，
3: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把鸡蛋先蒸上，
2: 蒸上，
3: 啊，然后把需要蒸的什么不管是玉米啊还是窝头啊，
1: 嗯，
3: 这些，
1: 嗯，
3: 超市提前买好的，
1: 嗯，
3: 先也蒸上，
1: 嗯，
3: 然后需要烤箱烤的一些粗粮面包，
2: 嗯，
3: 也先烤上，
2: 嗯，
3: 洗漱去了，
1: 哦，
3: 然后回来把冰箱前一天晚上洗的蔬菜和水果拿出来，
1: 嗯，
3: 然后拌一拌，
1: 嗯，
3: 开始吃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就15分钟左右，
1: 就是其实还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下
2: 时
1: 间，时
2: 间差
1: 统筹了一下，嗯，
2: 对，你做饭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1: 是是，就
2: 是我去干什么，
1: 对，就是现在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早上好好的吃，以前我总是觉得，
2: 嗯，
1: 哎，反正你一天这个总量能控制住嘛，
3: 嗯
1: 啊，对吧，我早饭少吃这一顿，我中饭晚饭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3: 是，
1: 后来我听说实际上你早饭要好好吃的话其实中饭晚饭不至于暴食，
3: 对，其实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量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差不多是固定的，
1: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这个能量的需求也是肯定是不能太变化太大，
1: 嗯，
2: 是，
3: 那如果你早上不吃那你需要靠中午和晚上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
1: 嗯，
3: 那中午和晚上就容易吃多，
1: 嗯，
3: 但吃多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完饭就休息了，
1: 嗯，
3: 那你多吃摄入这些能量就没有地方消耗，
2: 是，
3: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对于能量的一个及时利用，
2: 对，
3: 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皮下脂肪，
1: 嗯，
3: 存起来了，嗯，
1: 就像早上我吃的东西有很长的时间把它代谢掉，
2: 你看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1: 嗯，
2: 咱们以前的这个爸妈那一代，
1: 嗯，
2: 总觉得上一天班了挺累的挺辛苦的，晚上回家咱们做顿好的，
1: 对，
2: 是
1: 吧，晚餐是很重要的，
2: 大鱼大肉，是吧，尤其像咱们这个过佳节的时候，
1: 嗯，
2: 一桌子的团圆饭，
1: 对，
2: 可能大家吃完之后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1: 再聊会儿天儿，
2: 打打牌，
1: 嗯，
2: 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出去消化，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把这个重点把这个营养的这个结构放在早晨的话，
1: 嗯，
2: 咱们这一天的能量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
1: 以后咱组聚餐都敢早餐，这场面也挺怪的，早餐摊聚了一餐，
2: 这个，
1: 开了一桌
2: 得去天津，
1: 啊，
2: 嗯，
1: 是吧，就是天津市有那个雅间吃早餐的习俗吗？
2: 可以有，
1: 可以，
2: 人家南方这个，
1: 哦，对，人家南方有
3: 早茶，
2: 早 早茶可以一吃吃早茶吃到下午，
1: 是
2: 是
1: 是
2: 吧，
1: 嗯，
2: 咱们也可以，但是来讲对于有些朋友来讲，
1: 嗯，
2: 这个碳水是离不开，像是天津啊，
1: 嗯，
2: 西安啊这种地方啊，
1: 嗯，
2: 碳水炸弹，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嘎巴菜啊，豆腐脑，老豆腐，大饼卷一街，啊，
1: 你没发现这天津的早餐有一个特点，糖油混合物，再加上就是往往都是黏黏糊糊的，
2: 对
3: 主食配主食，
1: 说那个天津就是呼嘴，
2: 呼嘴，你再尝尝小龙的这个早餐，
1: 是吗？
3: 对，我这个早餐
1: 太清脆了，
3: 真的是早上。举个例子吧，
1: 嗯，
3: 我就是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
1: 嗯，
3: 混着这个坚果或者莓果，
1: 嗯，
3: 就是蓝莓，
1: 嗯，
2: 这能接受啊？
3: 这能接受，味道还不错，
1: 嗯，还好，
3: 对，然后呢，蒸的西兰花。 蒸西兰花，
1: 嗯，稍微有点难接受，
2: 不加调料的，
3: 加调料，加点这个黑胡椒盐，
1: 哦，
3: 味道还不错，
1: 嗯，
2: 感觉还可以，
1: 偶尔吃一。

0: 一顿还好，
1: 也能接受，
2: 还好。
3: 然后呢，这个可以，煮个虾仁或蒸个虾仁，提前买好的，第二前一天买好了，然后第二天直接蒸。
1: 有调料吗？
3: 哎，放点
2: 黑胡椒盐，
3: 哎，那个辣椒粉，
2: 辣椒粉，
3: 对，辣椒粉
1: 也能行。
3: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煮两个鸡蛋到三个鸡蛋，然后吃一个全蛋，剩下两个吃蛋白。
1: 蛋黄不要，
3: 对，蛋黄不要，是那两个蛋黄就给我们家宠物，
1: 也不浪费，
3: 别浪费，
2: 浪费。
3: 对，
2: 嗯，
3: 然后这可以蘸点这种生抽酱油，
2: 嗯，
3: 哎，就是调料上面稍稍增加一下这个口感，
2: 嗯嗯嗯，
1: 对，也还行啊。就听下来的话，咱们吃一吃，
2: 偶尔吃吃行，完全没有油条，没有炸果子，没有什么炸糖油饼这些，
3: 对，
2: 是吗？就是你不过油，
3: 我不过油。我一般拌菜的时候会喷一些这个橄榄油或者牛油果油，对，
2: 所以你们家要是买一桶油能用到明年是不是？
3: 哎，真的是
2: 吧？
3: 对，我这油都能放过期了。
1: 但是对于油来讲，哪天请小龙可以单独再来讲一期。
2: 是是，
1: 这个油怎么选，其实也是个学问啊，不同的这个欧米伽多少，是吧？
2: 对，因为咱们就是尤其是北方。炸东西多，
3: 对，
2: 你像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和猪油，
1: 哦，
2: 猪油还得是自己做的，自己做那拿着搪瓷缸子，一放放一放好长时间那个，那香是真香。
3: 是这猪油，我家里边那个我妈妈放冰箱里边的，我偷偷都给扔了，
1: 都给扔了，
3: 对，
2: 不敢呢，
3: 不敢让他吃太多，因为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所以就饮食上还是要控制一下。
2: 对对，
1: 但是阿姨有健康生活啊，这个我看到她的这。这个 vlog，里面拍到阿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3: 啊，对，
1: 重点这个瓜果梨桃的，
2: 是
1: 啊，我们可以组团去采摘，
3: 是，
1: 不够咱吃的都
3: 给你们配货，直接
2: 送货，我们去偷去，
1: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开心，
2: 是很开心，
1: 就健康嘛，
2: 对，
1: 不像咱们似的，这个有的时候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让小龙给咱们这个一般咱们要通勤早上赶时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精简版或者是快速版的这种早餐的健康搭配啊？
3: 就我有一个便利店版本的这个
1: 便利店版本，
3: 对，
1: 我以为你说你有一个便利店，
2: 我专门为这个事儿开了一店。
3: 就是我们可以去便利店买个鸡蛋，
1: 鸡蛋，
3: 然后买个水果玉米，买杯牛奶，然后呢，有的还会卖黄瓜跟西红柿，
1: 也有，
3: 这四类
2: 好的，
3: 当一个简易的早餐，
1: 是，
3: 哎，非常就是买上就走，去工位吃去，
2: 嗯，
3: 又能摸个鱼，还能把早餐吃好，
2: 嗯，
1: 是的，是的，也都齐了。
2: 哎，我突然看到商机了，
1: 商机了是吗？
2: 以后就是给大家配早餐，
3: 对，也不错。
2: 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嘛，大家早上都得吃，是吧？那你像今天就不就问了一圈，大家都有这需求，那我们以后反正这三四十个人呢，
3: 早餐代买。
2: 对呀，我就给你采买呗。我们去超市里边或者上新发地，我就批点黄瓜西红柿，能多少钱？
1: 而且你啊，这个一次别弄太少，你就多弄点，干脆就干成你之前花钱买的那件事儿。
2: 哎，
1: 大家健康配餐，
2: 一个月都交给我。
1: 哎，到中午。
2: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新产业，
1: 真的，大家就是从健康这个，大家信得过你啊，健康的这个链条上来讲，采摘健康，
2: 是
1: 烹饪制作过程健康，
2: 是的，
1: 是吧？运输全程的这个健康，
2: 是的，
1: 你还可以弄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配送过程。
2: 摸鱼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们的小园子，
1: 是
2: 吧？是
1: 吧？
2: 嗯，
1: 然后大家还可以认领不同的这个小菜地，
2: 就我这难度高起来了。哎，你是觉得这事儿行是吗？干得过是吗？
3: 产业链了，
2: 产业链了，
1: 因为现在
2: 干得过。
1: 大家你知道吗？最焦虑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吃这东西健不健康。
2: 对。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像小龙这样有专业的人的指导，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制作过程，就我的制作这个煎炒烹炸，这是不是就不健康了，对吧？你可能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再一个就是你得有时间，
1: 得有精力，
2: 你还得会，
1: 你还得会买，
2: 会做。
1: 对，你从我觉得从采购上来讲，小龙就得有好多东西要教咱们。比方说人家买菜的时候，你看着重看哪几个点，
2: 那回头哪天咱们就做一个现场的那种，就是去超市的直播，对吧？你就带着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以。
3: 对，我一般首先考虑你得有餐具，就是蒸锅得有，微波炉，空气炸锅，然后我是一个蒸一个煮，炒锅都很少用，都是这样的。
2: 对，
3: 然后这是设备。另外这个蔬菜呢，要么就是提前一天两天去这个菜市场买好了，像绿叶菜就别囤了，但是像西兰花啊、黄瓜啊、西红柿这种能放得住的，可能多买几天的量，然后上这个玉米呀、 窝头啊，然后一些杂粮饭呀，有现在有那种非常方便的杂粮饭，就是买回来你可以放一周两周这种的，也可以配好的，也可以直接准备好。
2: 嗯，对。我们家之前是买过那个杂粮米，
3: 嗯，自己蒸的，
2: 自己蒸吧，反正就放锅里也不用管。那个就是电饭锅，我觉得是最、
1: 嗯、
2: 最好用的一个简单的小小餐小餐具小厨具。
1: 是,
3: 是, 是、
2: 嗯，
1: 其实从这个餐具整个烹饪的这个工具上的选择，大家就能听得出来，小龙给大家这些个里面确实没有那种咱们平时爆炒，
2: 哎，
3: 对，
1: 爆炒那些设备，
2: 不需要你是厨房里面的高手，
1: 说明他们家也不需要抽油烟机。
2: 哎，对，但这么说还真是。
3: 确实是不怎么用抽油烟机，
1: 是不怎么开大火，
3: 对，
2: 没
1: 有那种煎炒轰炸，
2: 就是没有油烟，没有油垢、
1: 啊、
3: 但是有个炖锅，有时候炖炖鸡腿、
2: 啊、
3: 炖炖牛肉这种倒是可以、
1: 啊、真的很健康。哎，
2: 对呀、啊、就是把炒都以这个
3: 蒸煮炖为主了、
1: 嗯、那如果有时候你们想吃这些东西这些菜的时候怎么办？
2: 上别人家吃去。
3: 上别人家就是真的嘴馋了、
2: 嗯、
3: 你就点个点一顿两顿的外卖也行、
2: 嗯嗯嗯、
3: 就不要苛责自己。
2: 对
3: 对,
2: 对，要朋友干什么呢、
1: 就是、
2: 这时候不就是派上用场了吗？
3: 就是什么那个做好饮食管理，不是纯吃苦。
2: 是，
3: 对，
1: 这一点理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2: 嗯、
1: 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借这个断那个、
2: 嗯、
1: 然后甚至是我们怎么样勒紧裤腰带，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1: 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去安排您的这个饮食。
2: 对，
1: 真不是吃苦。
2: 对, 对，
1: 是
2: 健康餐不是难吃餐、
3: 嗯、
2: 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是所谓的漂亮饭。
3: 对，
2: 没那么复杂，
3: 没那么复杂、
2: 嗯、
3: 也没那么就是真的
2: 讲究，
3: 没那么讲究。
2: 嗯嗯嗯，不用搞的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精致的极端，要么就是那就是特别好那个，是吧？
1: 不用把
2: 大油大量的
1: 这
2: 种，
1: 对，把
2: 这
1: 个门槛不用想的那么的高、
2: 哎，对
1: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小龙这个自己的这个图文、啊，
2: 要看看。
1: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我都看得见，
2: 嗯、
1: 就之前我也都是看了好多，
2: 嗯、
1: 写的这些个、拍的这些个、
2: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
2: 嗯、
1: 因为
2: 有看有收藏，
1: 有看有收藏，
2: 然后
1: 甚至我们照做。你看我跟小龙接触下来、
2: 嗯、
1: 这一年，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下颌线就明显了。
3: 哎，确实是瘦了，
2: 是吧？
3: 是
2: 刀削斧剁一般，
1: 刀削斧剁，
3: 还是
2: 清晰的下颌线。
3: 康康姐，这是
1: 你看这个刀削斧剁一般、
2: 嗯嗯嗯，
1: 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啊，
2: 是清晰。现在不是流行吗？清晰的下颌角，
3: 对，
1: 四、K 的啊，
2: 四 K 的，就是这样的，
1: 高清的、啊，
2: 到高清下颌角，嗯、
1: 这确实是我们总在说吃啊、
2: 嗯，
1: 健康啊，我们要管理饮食啊，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状态，
2: 嗯，
1: 其实身体状态，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嘛，其实分为一种，你看体态，
2: 嗯，
1: 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心态的健康，最终呢，还要表现出来你的这个神态，
2: 嗯，
3: 对，
1: 你看这三个态就非常重要，
2: 嗯、
1: 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番科研讨论啊，
2: 嗯、
1: 总结出来了三个态，
2: 是
1: 这个三个。态其实比您想要这个马上速效立竿见影的去用某些个态要来的更为持久，
2: 嗯，
3: 对，
2: 嗯、
3: 也更重要，
1: 更
2: 重
1: 要，
2: 嗯，对，这个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留给小龙吧，因为我们就一分多钟了，
3: 嗯、
2: 跟给咱们一点点简易可行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建议。
3: 简易可行健康饮食的、
2: 嗯、
3: 我觉得提出三个点吧、
2: 嗯、
3: 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吃好早餐、
2: 嗯
3: 啊、早餐的种类尽可能丰富、
2: 嗯、
3: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积极的锻炼、
2: 嗯、
3: 进行一些无氧的锻炼、
2: 嗯、
3: 让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增加上去、
2: 嗯、
3: 更多的这个肌肉呢能够让你保护你的关节，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一定要跟得上、
2: 哦
3: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虽然吃肉很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不够，
1: 脂肪不少吃。
2: 除了肉之外的其他的蛋白质，
3: 对其他蛋白，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呀、啊，然后一些从鸡蛋呀、牛奶呀，
1: 是
3: 包括坚果类的中
1: 获优质蛋白、
3: 优质蛋白这样的，
2: 对
3: 还是要补充的足够。
1: 你看这件事其实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咱们这个总在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肌肉特别的缺乏，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补充您的这个蛋白，包括这些无氧训练都应该加强了。
2: 是的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每一餐饭认认真真的来对待。我们前面说的这是热爱生活，实际上这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1: 对
2: 啊，
1: 对
2: 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小龙就先请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欢迎小龙继续常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3: 哎呀，胖哥客气了。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一汽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备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备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京礼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怀来北站附近85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700米。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我们再来关注湖南高速，杭长高速747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因施工现场缓慢通行。另外，长株高速21公里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施工缓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这两天的北京啊，我觉得不光是北京，听说好像这两天东北的这个气温高温天气都上热搜了，有很多人说去东北避避暑吧。但这一周啊，听说这个温度也是在最高温度在30度甚至35摄氏度以上了，所以全国性的高温天气期待着明天吧。明天不是就立秋了吗？看看立秋之后我们这个温度能不能有所下降啊。但这两天啊，这今明两天北京应该还是处于这种高温尤其这种闷热的天气当中。你说这个今天下午有的地方不是还下了一大挺大一阵雨嘛，就那阵雨你就感觉就跟那桑拿房里面拿了一瓢水泼上去之后那种感觉啊，湿度更大了，没有一点点那种降温的感觉。所以有人说最近北京的太阳，那哪是太阳啊，就是后羿当年露射的那个全职高手，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你都得先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一不小心又穿越到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真的这两天的感觉就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都不是段子了，这就是我们最近的日常写照。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我们楼下那只平常高冷的那个流浪猫都瘫在那个阴凉地里面，肚皮朝天，眼神涣散，感觉就是真的我动不了了。而且这两天也看到了这个北京好像也是有这个高温的预警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有的人可能不太习惯开空调，或者说我忍一忍体感感觉还好，那如果说确实到了高温天气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空调啊。以前觉得这个热度爆表是一个形容词，你现在才知道它真的是一个动词。大家这两天有的人会在晒那个露天停车场里面那个车里面的那个温度啊，达到多少度，35度啊等等。尤其是车你停在外面那个停车场里，你去开车下午去开车的时候，那方向盘烫的，你就感觉自己不是来开车的，感觉那跟烤完一样，坐在车里面座椅给你的拥抱就是太热情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这两天还是这个高温天气，就是高温天气呢就会让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不想动不想吃，没有任何的动力了。以前夏天的时候最怕热，现在好像有时候都已经跟这个热达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了。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天的这个胃口，夏天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胃口好一点，就真的就是夏天你好哪一口呢，或者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就好这一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到了天热的时候胃口就不是那么好了啊，期待着回到家推开门那一瞬间的清凉，可能也许是便利店冰柜里面那一瓶冰镇的矿泉水，也可能是一些清凉解暑的水果。这么热的天气我就好这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

0: 听哦。宝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下巴龙小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4，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北京有一男子在潘家园路边买了花15块钱买的文玩核桃，回家砸开之后竟然是塑料的。当事人李先生表示呢，去潘家园逛了一圈，路边有个大姐摆摊，当时呢这个天黑没仔细看，感觉颜色有点不对，他说呢是没上油，拿回去晒几天就正常了，回家用锤子砸开才发现是假的。太坑了，没想到是假的，这个他还摆在那里面喷水。就是大家经常有的时候啊，会觉得自己花小钱能够捡个大漏，结果是捡了一个工业文创啊。这个摊主大姐也是挺敬业的，不光这个塑料核桃喷水伪装刚盘完的样子，还顺手编说没上油。但不过说真的，天黑、低价、流动摊儿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咱脑子里的这个捡漏雷达就容易短路。所以记得啊，以后要记住，就是这种真的核桃的纹路，它不会像双胞胎似的严丝合缝。我专门在网上看了他的那个照片，确实是手里如果说你拿着轻飘飘的像乒乓球一样，那基本上就是化工产品。15块钱我们就当买了个段子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冤，希望大家以后呢还是要小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停车这件事情。最近在四川成都，一个车主因为在自家车位安装防护栏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类似的经历，有人称呢曾遭遇临车压线、停车开门杀等情况，还有网友讲述自己的选车位心得，也有网友表示自己跟邻居关系和谐，双方停车都很文明礼貌。那在昨天的时候，就有记者联系上了当事车主王女士，她表示呢，旁边车位的车主经常压线甚至过线停车，导致两辆车距离极近，对方的车还与自己的车发生过碰撞啊，他撞了我，但都没有说，是我自己看哨兵模式发现的。王女士说呢，自己跟物业多次与隔壁的车主沟通，最终其选择听从网友建议，在网上下单了防护栏，并在自家车位上进行安装。那安装护栏之前呢，她也告知了对方，对方表示只要不安装在她的车位上是同意的。就这种经历，我相信大家在回家停车的时候啊，就是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情况。但这事儿吧，就是那我们护栏装在自己的位置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替双方考虑一下啊。这个就是尤其包括有的时候有人还会装那个充电桩的那个线等等，这些其实解气归解气，但是大家真的是要相互理解，停车这事儿线画在地上分寸得长在心上，你歪一次我歪一次，那小区就成了碰碰车厅了。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温暖的事情。在昨天的时候，陈先生从达州运1300只鸡前往兰州，途经广元时车辆故障，高温炙烤下鸡群开始死亡，陈先生呢就向消防求助，消防喷水为鸡续命。司机陈先生回应呢，没想到消防真的能来，1300只鸡价值75000多元不浇水的后果就是全部死掉，车上显示气温是41度，最后死了200多只，损失减少了很多。对此呢，四川广元消防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是合理的求助都会完成的，有警必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前段时间不还看到一类似的新闻，也是一个司机师傅说他拉了一车的好像是猪啊，也是因为太热了马上就要中暑了，于是呢也是给消防打电话来让这个消防来帮忙，消防也是马上出现了，真的这是救命啊。这长途运这种活禽，夏天得背双保险，千万不要把鸡的这个命运全压在万一半坏在半路上，消防能来，但是消防也不是移动的洒水车，是救命的。但是广元消防的那句有警必出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着很官方，但是落到这个场景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实在啊，人民财产里面也包含着这扑腾翅膀的7万多块钱呢。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网都在等秋天，你被天气热到了吗？明天8月7号就要立秋了。这两天呢，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今天东北大部的高温持续，其中辽宁大部会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覆盖。那明后天呢，像贝加尔湖一带的冷空气会逐渐东移南下，东北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陆续结束。后天随着冷空气陆续南下，京津冀等地的高温也会逐渐消减。不过对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等地而言，未来高温依旧频繁，需要防暑降温。

好，来到了17:20，我们继续回到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儿来说一说，这天太热了，你就好哪一口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应该是此时此刻正在跟着王上在这个在新疆，对吧？大张维说王上在我们手上新疆团，今天他们的行程应该快结束了吧。今天是8月6号，他们今天的行程安排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去到了赛里木湖啊。行，你们这群人都没白活了，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了。群里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给大家发的这个照片啊，今天他们在赛里木湖的这个风景。虽然是阴天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赛里木湖，我是去年的4月份去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属于冰雪初融的时候，就是那个湖里面还有冰碴子的感觉啊。但这个季节呢就是夏天的感觉了，草比较绿啊，风景也很美，群里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啊。大张们说今天去了赛里木湖，现在应该正在前往乌鲁木齐，我没猜错的话明天应该是会去到天山天池，在比离乌鲁木齐市区会比较近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应该他们会应该还有新疆歌舞宴吧，今天晚上会入住乌鲁木齐，明天去天池啊，确实很漂亮啊。他说这次的团非常的顺啊，那是由我们王老师带队，肯定没问题。今天晚上也得喝好了啊，新疆大乌苏。但是据说这两天新疆的高温天气还是持续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有去新疆或者此时此刻在新疆的朋友们，注意防晒啊，这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期待看看这个明后天立秋之后啊，北京的气温能不能降下来一点啊。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也可以进群，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就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走到我们的群聊当中。群当中这两天王善也正在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新疆的这个行程啊，应该已经快结束了，因为今天赛里木湖，明天后天他是周六还是周日就回来了啊。然后8月9号我们的下一个团就要出发了，迎波带队，同样的线路9号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天太热了就好哪一口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月半月半说凡客好，夏天就是想吃点凉的，还有什么汤汤水水的，就拿今天中午来说吧，一个人吃了大半个西瓜，这西瓜能当饭吃吗？但是就是天太热的时候人的胃口就会不太好啊，就想吃点冰凉的爽口的。米兰说这天就想吃口凉的，冷面来一碗，冰啤酒开一瓶，吃着喝着不想离开空调房。这天啊，这真的就出了空调房，如果在这天气里面你还能够出门去见朋友，那这真的是过命的交情了。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我发现这个真的就是到了天一热的时候，大家对一种热食的定义都变了，就你会发现这个天太热了，你不太想吃那种特别热的东西，就想吃点凉快的，什么凉面呐、冷面呐，然后来点什么冰淇淋、冰西瓜呀。但是提醒大家别拿身体开玩笑啊，就是有朋友说最近就好这一口，但也不能太贪啊，胃不是铁打的，万一真出来吃出来一个什么肠胃感冒。我们今儿就来问问大家，这大热天的你最近好哪一口呢？是冰镇的啤酒，还是凉面凉皮儿，还是抱着半个冰冻的西瓜，再来一口那个加了双倍冰的柠檬茶，夏日续命神器。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0: 想起他。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开始逐渐增加，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目前东部环路中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现在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四环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的新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在高速中，现在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月河庄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还有两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五环的广顺桥西向东方向，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影响后车通行，现在造成后车队尾排到了北苑桥。另外在富时路的定慧桥西出城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

0: 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鑫带来的路况提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7，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天太热了，我最近就好这一口。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了，有人说像刚启动的微波炉，你见过微波炉啊？还是那种烧烤加加湿双模式的，对，确实是。所以我们今儿就趁着这个天气啊，聊一聊太热了，但是我最近就好这一口。看看我们最近这个大家的食欲啊，但是有人说就是天热的时候喝什么冰水啊，但是医生其实之前也建议过，就是建议大家出汗的时候别太喝那种冰水，就尤其是人体如果在这种40度的高温下，它对多少度的水是最敏感的呢？科普一下，它不是0度，而是10到15度，就是因为低于10度，你的口腔黏膜会瞬间麻木，舌头都会罢工了，你喝下去的是啥味你根本尝不出来，你只会觉得脑仁疼。10到15度属于既能解渴又能给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信号，哎，就是醒醒，让你清醒一下。所以最近就是大家喜欢喝什么那种冰镇但是不结冰的，你看现在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冰柜里面，那就像是年轻人的许愿池，大家伸手在进去拿饮料的时候，哎呀，就感觉那是续命神器啊，拿出来的瓶子上面挂着一层白霜，那不是霜啊，那就感觉那是救我的命啊。拧开盖子的那一瞬间，那股冷气喷脸上，那属于物理意义上的回魂呢。还有吃的啊，以前吃饭的时候可能讲究什么色香味俱全，现在吃饭讲究物理降温。虽然说好像这个季节麻辣烫呀火锅啊依旧比较火，但是现在尤其在家里吃饭，你餐桌上 C 位是什么呀？拍黄瓜、凉皮儿，包括很多西北的朋友喜欢吃那个什么浆水面，尤其是那种带着冰块的那种冷面，哎，端上来的时候盘子底下再铺着点什么冰啊，冒着仙气的那种刺身呢、吃一口感觉自己都不像在进食，就是敢在给自己的身体降温。你说天越热我们就越馋这种凉的，正常情况下大脑会觉得37度是最舒服的，但是外面40度大脑一看，哎，这超频了呀，它就开始疯狂的下令出汗，这时候你灌一肚子冰水，血液温度一降，大脑就以为这个环境控制的还不错，可以继续摸鱼了，所以你以为你在解暑，其实你是在骗你的大脑。现在我们说蒸熟了啊，路边的共享单车的坐垫，或者说停在露天停车场的汽车方向盘，上车之前都得先做心理建设，手握方向盘那一刻你得庆幸，哎呦，我自己怎么没带点孜然面撒上去呢？烤啊，那真是烤肉啊。所以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娜娜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说他们这个培训班的垃圾桶里全都是今天下午这是同学们点的冰饮吗？各种各样的饮料，所以要么说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什么啤酒饮料啊，包括奶茶店啊，这都是他们的销售旺季。确实是大家的补水，就这个季节你水必须得跟上了，甚至在你不渴的时候，你都得赶紧把这个多喝水，因为太容易缺水了。

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天太热了，你好哪一口啊？冰冻的水啊，有人说毛豆花生凉粉儿，就属于这种能够在这个季节还能够让你提起兴趣来的，还能有胃口的那种饭。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暑假到了，大家都在出去玩啊，我们也看着群里的照片，云旅游去了新疆，云旅游一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带着梦想去旅行。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4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大兴机场新增直达环球影城巴士。大兴机场优化线路，两场直达快线呢是全线升级，串联环球度假区，两场中转有旅客的换乘文旅出行效率也是倍增。往返首都机场至大兴机场的两场线由途经三环路调整为行经六环路，中途仅停靠环球度假区一站，快速直达两大航空枢纽，为两场中转旅客快速地提供这种便捷的出行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高温天气。网友问，为什么没有体感的高温预警？专家解读啊，目前的北京也已经推出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八月以来，北京持续的高温高湿，市民被热的叫苦不迭。不少网友也发出了质疑，说这气温绝对有40度，是不是天气预报不准呢？气象部门是不是不敢报40度啊？这么高的温度，能不能发一个体感高温预警吗？对此，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首席记者告诉我们呢，说相比于湿度、温度等客观的指标，体感的温度非常的主观，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的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因为人体的这个差异非常的大，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的环境、承受能力等等都各不相同，影响体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那高温这两天，北京气象台也已经在发布高温的健康风险预警，提示公众及时关注这个提示的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肯定有一个词儿又要上热搜了，就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因为明儿是立秋嘛。今年又出来一个新梗，叫什么？今年的秋奶0点就要喝，也就是说，相当于今天晚上12点，您就要喝到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吗？为什么在喝奶茶这事儿要这么卷啊？这个话题今天也是上热搜了啊，就是0点就要喝秋奶，这是什么新梗？立秋喝奶茶的氛围还在上升，今年呢，这个又发力了，说8月7号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啊，就能点奶茶，全网蹲守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首发资格，感觉晚一秒都是对秋天的不尊重，必须力求第一时间喝到。在今年立秋之前简直是乱喝秋奶。最近呢，说像这个沪上阿姨啊等等啊，霸王茶姬等等这些品牌有门店还发布了要在明天当天的这个兼职店员招聘信息，就已经预警到明天这个销量会大涨，是吧？有茶饮工作经验成为应聘的基本要求。明天你会去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会想今天晚上12点就要喝这个梗，真是年轻人太会玩了啊！就是从这个梗，好像是从2020年，就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直到现在，不但没凉，还卷出了新高度，还要顶到今天晚上12点就要开始喝。年轻人甚至开始定闹钟练手速，晚一秒都觉得秋天不要自己了。你说明这已经不是喝奶茶了，这是参与一场同步的这个什么样的入秋仪式吗？你说他消费主义吧，他确实是解压。你说他矫情吗？这40度的桑拿天里，半夜来杯全糖去冰，那口甜确实也是我们打工人能低成本买到的秋天我先到了的这种幻觉。0点喝不喝随你啊，但是别喝完兴奋的睡不着觉，第二天接着在晚高峰里跟着太阳对线，那就不叫迎秋了，那叫自虐啊。所以大家悠着点啊。

来到了17:50，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下班快乐。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天太热了就好这一口。刚才说这奶茶这事儿啊，我相信明天肯定的，朋友圈里都是大家晒奶茶呢。哎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喝到了，谁可以给我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哎，你说谁可以给我点啊？也没人可以给我点啊，王上也不在呀。大明更不可能了，大明今天还问我呢，说什么时候来早班玩啊？玩儿，我说这周不行，下周再说吧。我拒绝了我的领导，这周确实是一个人上晚班已经有点扛不住了，早班就算了啊，歇歇吧。今天大老师还专程给我发微信，什么时候来玩啊？我说来哪玩啊？来早上玩啊？哎，如果明天能给我点杯奶茶，我考虑一下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看看明天谁会给你点啊？大半夜的喝奶茶，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喝了还能睡觉吗？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天太热了就好这一口，你好哪一口啊？尤其是对于各位的家乡美食，就是在你的家乡美食里面有没有什么适合夏天的美食？我就先从北京说，因为刚才看到很多北京的朋友在留言，就关于北京的能够适合于夏天的美食。比如说北冰洋，有人说北冰洋配涮羊肉，这听着不是，就有人会觉得这不是特分裂吗？但真不是，大热天的吃羊肉吗？哎，这真的很多人就是都夏天的时候，外面37-8度啊，然后屋子里面开着空调，铜锅一烧，麻酱一对，汗珠子往下淌，这时候手里必须得捏着一瓶冰镇的北冰洋，那瓶子必须得是那玻璃的，拿在那个手里面冰手，瓶盖一翘，呲的一声，橘子的香气混着二氧化碳直冲天灵盖，一口热肉，一口冰橘子水，一冷一热的那种撞击感，哎呀，比啥都管用，以热制热，以冰解腻。还有一个好像也是北京的朋友比较夏天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凉面，尤其是那芝麻酱凉面，就是灶台上面夏天啊懒得做饭的时候这就简单。就是我觉得反正对于山西人来说，我觉得不能用挂面，挂面反正缺点意思，你得是那种手擀面或者切面，煮了之后必须得过凉水，然后最好是那个过完水之后淋上点那个卸好的芝麻酱，拌上那个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焯过水的豆芽儿，再甚至再搁点蒜泥和那个醋，这一口下去，哎呀，那个芝麻酱的香、蒜的辣、醋的酸，再加上凉丝丝的面，这不是特别适合夏天吗？完全没问题吧？吃完一碗，心里透亮的，这比什么的都好，那是夏天的灵魂。还有一种就是我看这两天很多来北京玩的朋友啊，尤其是在故宫附近的，你看那个胡同里面都有卖的酸梅汤啊，推着车卖那个酸梅汤，用那个乌梅桂花甘草熬的，熬好了搁在那个瓷坛子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种的啊，坛子外头裹着那个棉被，里面镇着冰，镇着冰，喝一口酸甜适口，甚至还有那个烟熏味很足啊，那个解暑，这真的是现在很多勾兑的饮料比不了的。还有那个炒红果，但我觉得炒红果是不是现在都得化了呀，拿那糖水熬的，冰糖冰凉酸甜，甚至还有这个季节还有那个冰栗子，虽然这季节不是吃糖炒栗子的时候啊，但是有一家店不是有那冰栗子吗，也很好吃。你的家乡有什么独门绝技，夏天的独门绝技，有什么适合夏天的美食，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每个家乡应该都有，南方比如说有那个凉虾啊，龟苓膏，西北的浆水面，陕西的那个凉皮，这应该都算是吧，各位可以来说说啊，别光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咽口水。你们家乡夏天有什么独门绝技啊，家乡有什么适合夏天的美食，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月半月半说酸梅汤绿豆汤夏天也是爱不释手啊。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
我们这周跟大家上新的在央品会上的就是这个沉香啊，尤其是对于夏天大家比较燥热的心情比较烦躁的朋友啊，我觉得来一个沉香手串。如果说你想要入门级别的，这两天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下周可能就下架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两天有一个入门级别的，就是那个树心圆珠单圈和多圈的，是圆珠子，所以最不容易出错的，就是你戴多少年你都依旧喜欢的这个树心圆珠单圈的沉香手串和一个多圈的手串。多圈的手串呢，就是你可以在脖子上戴，当然了也可以戴在 缠四圈、戴在手腕上面，包括自己在做一些搭配都非常好啊。我们在广东电白的给大家溯源的这个沉香是真真正正的纯天然的沉香。你看大家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买东西，刚才新闻当中不是说买个核桃里面都能敲出来塑料，你说这事儿也太扯了。但是我们在电白给大家溯源回来的这个沉香，它就是纯天然的。我们从溯源是从他们的那个沉香苗到山上，我们去爬山看它的那个沉香树，再到回来之后的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全部都给大家溯源到了。大家回复沉香之后，点第一个链接那个专区有一个视频，就是我跟千里去到广东的电白给大家溯源的这个视频，你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放心，选择沉香的朋友就一定要选择真正的好的沉香。如果你选择可能它不是沉香，或者是泡了油的呀等等啊，那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沉香它本身安眠呢，就是安神助眠，缓解焦虑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上，或者是戴在胳膊上啊，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或者就单从颜值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搭配你穿衣服，你不论穿什么，穿个 T 恤啊，穿个衬衫，你搭在胳膊上，它的那个颜色都非常大气，非常好看。尤其是这次我推荐大家的这个树心圆珠，因为树心的它本身用料就是要选择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价格会更高一些，原料的损耗也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就是1590的原价，现在是599，三折捡漏啊！有10米、11米的，也有9米和10米的。女士可以选稍微小一些的，男士可以选大一些。但是现在价格就是599，你可以选到就是沉香真正的沉香手串，而且它是一物一证，有证书，有高定的礼盒。你可以送人呐、你可以自己戴啊。这个沉香手串你是可以从19岁戴到99岁，很多家庭会收藏它，来传家。沉香这个香气很持久，它是会一直，有人问说这个香气能保留多久啊，它会一直存在。但为什么有人戴两年之后会觉得香味淡了呀？那是因为可能你有一些细菌啊堵塞了它的这个孔隙，所以你可以拿这种丝袜类的这种东西去给它摩擦一些，擦擦它的这个缝隙，重新擦干净了之后，香味会持续的释放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炎热的三伏天里面闻到这些味道的时候，给身心来一场由内而外的治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沉香，看一下那个链接。现在这个就剩几条了，尤其是这个599的这个，因为价格很合适，就是一个秒杀款，而且一串多带的这个树心圆珠多圈手串，5米的市场上价格是2380，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啊，一条不过千。如果说你就想要最好的沉水级别的，我对沉香比较了解，我就想要最好的，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大明同款，大明的那个8000多的那个沉水级别的6.7米的多圈的啊，那个确实是更好，但是价格也稍微贵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丰俭由人，多种款式，而且每一串都是带有国检珠宝材质的备案证，一物一证啊，这个扫码可以验那个证身保质保真，而且有这个礼盒礼袋，你也可以送人，就500多块钱，但是它是真正的沉香手串，你带出去之后它那个品味，而且它是有这种养生的磁场，包括它也让你随身带了一个天然的香囊吧。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1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3/3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2、3、4，2、2、3、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2、3、4，4、2、3、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2、3、4，6、2、3、4，就是这样。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来到了18:05，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礼高速因为车辆大，怀来北站附近85公里处北京方向目前车辆缓慢通行。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1: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

0: 六晚高峰，
1: 上班了，
0: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天太热了，好哪一口啊？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尤其是各位家乡，你的家乡有什么适合夏天的美食？我们来盘点一下。刚才其实说了几个北京的夏天啊，靠冰、靠酸来续命啊。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暑的美食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刚才说沉香啊，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回复沉香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链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点开之后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那个样子你喜欢不喜欢，尤其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成色和纹理，懂的朋友一眼能够看出来，包括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做的那个沉水级的那个实验，但是其实建议大家回去之后这个沉香手串啊，一定要注意保养，就是比如说你别太让它碰水，包括呢经常可以擦一擦，拿那个丝袜擦一擦，让它比如说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让它的这个缝隙里面这污垢能够出来，能够让这个香味持续的释放出去，而且是淡淡的那个香味。这个尤其是我推荐大家你去看一下，性价比非常高，才500多块钱，我们那个后台有几千的，有大几千的，有上万的，但是这个599的这个它属于一个入门款，如果说你想要好的也有，如果说我想要入门款的这个就可以去看一下树心圆珠单圈的这个手串，它可以单戴也可以叠戴，而且是有一个高定的礼盒，所以送人也非常合适，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8:1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的一家饺子馆，吃饺子送 AI 算力。北京邮电大学旁的金谷园饺子馆办起了吃饺子送算力的活动，食客吃完饺子可以领专属的算力积分，打开链接输密码，5分钟到账10元算力，对接 AI 智能体。今年4月店里就上线了专属的技能，可查排队错峰就餐，一碗饺子里尝出了 AI 前沿，跨界牵手烟火气，普通人也能触摸到算力。哎，你说这个门口的这波操作属于这个饺子管饱，还能管这个 AI 饱，吃完这个两辆车上这个饺子啊，去前台报这个桌号可以领一张卡，5分钟到账10块钱的算力，就给你自个儿的这个智能体可以续个命。听说他这个老板好像就是北邮这个通信出身的，所以呢他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给店里做了一个这个 AI 的这种技能，然后能查这个排队错峰，现在呢就干脆把这个算力当餐后小料端上桌了。别人送纸巾口香糖，人家送的这词源精准拿捏周边学生和程序员，你这事看着像是营销噱头，其实挺妙的。 AI 天天被人供在云上，但是人家这个金谷园饺子馆偏把它拽到了醋碟旁边，普通人吃完韭菜鸡蛋啊，顺手给自己弄个这个 AI 算力，烟火气和 GPU 都就这么就给碰上了。当然了，活动就是阶段性的试水啊，不是一个永久的福利，但我觉得这个思路绝对够开脑洞的，以后说不定这个餐厅竞争不光这个拼那个馅儿大皮儿薄，还得拼你们家的这个送不送算力啊，算力怎么样啊，太卷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休假的事情。河南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模式。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最近的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的细化带薪休假的保障举措，兼顾职工休息需求与市场的消费活力。哎，这事儿听了我们是不是太羡慕了，就是真的是把它已经写在公文里面了。哎呀，所以期待着我们能够把这个政策普及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手车。我国汽车的销量呢，连续17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作为全球第一汽车大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的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市场呈现出全新的运行特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了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是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首先是中国的汽车的3.7亿辆的保有量支撑了二手车市场的全面增长。第二个因素呢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另外，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更加注重实用，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好，来到了18:16，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天太热了，就好这一口。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夏日美食？盘点一下全国各地的夏天美食啊。我们这个太热了，你说全国这么大，我们用一个太阳炙烤了所有人，但是我们的消夏的招那就是一城一清凉，一嘴一江湖。尤其是你说各位啊，看到刚才大家的留言，你把那地图摊开了，我们从北往南说，就是各地夏天那个碗里藏着的那种凉气啊。刚才说到了北京的朋友啊，很多朋友晒自己的这个夏日美食啊，还有天津的朋友手摇刨冰是吧，这个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过这种刨冰，太久没吃过了，这童年的回忆啊。河南的朋友说河南人没胃口了，蒜汁捞面，手擀面过凉水啊，差不多也是这种蒜泥啊、香醋啊、芝麻酱啊但是河南的朋友会加一些荆芥，我看很多人菜园子里面都会种一点荆芥，抓一把黄瓜呀、荆芥啊，咕噜一大碗，那个暑气就跑出来了。还有看到东北的朋友啊，你看大营子说这个东北大冷面呢，冰碴子上桌，冷面镇场，延吉朝鲜冷面，汤里面飘着那个细碎的冰碴子，荞麦面卧底。我前两天不是就去到延吉吗？哎呦，真的吃了一碗特别正宗的那个延吉冷面，太好吃了，配着那个辣白菜，牛肉片儿，溏心蛋，喝一口酸甜冰汤，再吸溜一口面条，那个酸爽鲜辣直冲脑门包括东北还有那个鸡西冷面，那个辣拌冷面鲜辣出汗一身舒爽，就是东北人好像这个解暑的这个逻辑很直接啊，就用冰把体温给按下去，然后再用辣把这个湿气给逼出来。你的家乡有什么夏日美食？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听哦。
1: 好，来到了18:22，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关于夏天的那些你的家乡的消暑美食。夏天这天太热了，你的家乡有什么适合夏天的美食呢？我们刚才说从北往南说，刚才很多东北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夏日美食。刚才说到了，有朋友说到兰州啊，兰州的浆水面。那是发酵的那种酸汤的浇的那个手擀面啊，包括陕西这个凉皮儿，那也是北方夏天的扛把子呀。那不光是陕西，好像北方很多城市都会夏天喜欢吃这种凉皮儿，陕西要配上冰峰啊，肉夹馍，那不是三秦套餐吗？哎呦，然后还有那个敦煌的那个杏皮水，哎，那个也特别好喝，冰镇之后啊，太爽口了。大漠戈壁走一圈，再来上一杯，那真的那比矿泉水爽多了。在新疆的朋友们，在夏天有什么比较适合夏天喝的呀？除了大乌苏，也有那个酸奶刨冰那种之类的啊。但是新疆的美食基本上以肉为主啊，什么馕坑烤肉啊、馕啊、手抓饭呐、啊，有什么夏天美食吗？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有苏州的朋友说绿豆汤，说我们把绿豆汤做成了艺术品，绿豆开花不出沙，配糯米、蜜枣、冬瓜、糖金桔、青红丝、薄荷水冰镇，哦，清亮的像园林里的池子。还有说上海弄堂里面的这个什么卤毛豆鸡爪等等，泡在这个酒香里面，万物皆可操啊、哦！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这种消暑美食？南京的这个糯米藕、桂花糖子冰镇，江南的这个温婉，全都在这一丝藕丝里面。杭州的这个荷叶莲子粥啊，龙井虾仁冰镇版，我不知道大家谁有吃过这个龙井虾仁的冰镇版，还没尝过冰镇版会是什么样，会不会也很爽口啊？还有啊，武汉的朋友说这个碱水面过凉啊，类似于就是热干面呗，是吧？也是过凉的那种啊，拌香油、陈醋、黄瓜丝儿啊，再配上这个老万城的酸梅汤。是江城人的盛夏标配，包括还有很多南方的城市有这个凉虾，宜昌有凉虾，米浆漏勺滴进这个冰水里面，头大尾细，像小虾一样泡在红糖冰水里面，吞流下去。实验是有那个凉粉，再浇上那个蒜汁儿。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太原的朋友也说凉粉，包括太原的那个凉的那个直接凉拌的那个灌肠也很好吃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的夏日的美食，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夏日美食呢？傻妞碎碎念说，作为一个广东的，夏天最好吃那一口就是香云沙，当然了，香云沙一定要买正宗的广东顺德产的，真是凉快透气哦，就是这个比较舒服一些，是吧？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这个新疆的美食啊，包括这个新疆的这个视频，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下班，回复下班之后就可以走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了，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走到我们下班快乐的群里面啊。王上也这两天一直给大家分享一些新疆的美景，这两天他们的行程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当然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沉香，有朋友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沉香，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沉香这两天有入门级别的这个，尤其是599的这个树心圆珠单圈，你可以去看一下，特别漂亮，特别好看，戴上之后会很有质 质感，就是你戴上之后你会显得这个人特别有气质，不论是那个单圈的还是多圈的都不过千。但是你可以，如果你周末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的一些沉香的店铺里面去看一下同等水平的它的价格要到多少。而且我们的这个是真正来自电白的，就是沉香之乡广东茂名的电白溯源回来的这个沉香，专程去到当地给大家看过，让大家看到了全流程，所以会更放心一些。如果你要送人或者你要自己佩戴，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

0: 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7: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6: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好，来到了18:3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天儿太热了，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我就好这一口。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属于夏天的美食啊？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是川渝的朋友啊，他说我们的冰粉是手搓出来的。红糖醪糟花生碎一浇，火锅烧烤后的舌头瞬间复活，凉糕大米，熬上去啊。还有贵州的朋友说这个冰浆，这个我还没有尝过，他说很硬核，糯米加鲜果再加冰打成一朵会融化的云，再撒上花生碎，丝娃娃米豆腐酸凉酸辣冰凉三件套云南的木瓜水，对，红糖冰水一冲啊，昆明的凉拌米线再配上野生菌，凉爽里面带着山风啊。我们再往南说啊，然后呢，我想到海南的清补凉，椰奶打底，红豆薏米芋圆，西瓜龟苓膏堆成小山。苏东坡见了都得赋诗一首啊，这热带的命都是他得给续啊。还有刚才还有几位广东的朋友说到了夏天这个糖水铺里面双皮奶西米露绿豆沙龟苓膏温和润酱啊，不求那种刺骨的凉，但是配上一杯这种温热的凉茶啊，比如说什么金银花夏枯草啊，凉在药性不在温度。那广东的朋友很养生的，所以湿热天里面这是老广东的这个中医课呀。还有福建闽南的四果汤啊，泡着那个冰蜜水，包括泉州的朋友用那个石花膏用那个礁石海藻熬冻，嚼着就像那个海风做的果冻似的。还有广西的朋友喜欢把那个水果蔬菜一起腌了，酸辣冰脆，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夏日的脾气啊。那你发现没有，就是大家的这个消夏啊，就是这几招。北方的朋友靠酸，你看这个醋啊、酸梅汤啊、姜水啊，就这些东西，它是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胃口给拽回来。南方的朋友呢，靠糖水儿、靠冰品把体温给按下去了。西南的朋友靠什么？靠麻辣出汗，再靠这个冰粉儿给它收回来。西北的朋友靠这种果干酸饮，劈开这种牛羊肉的腻。所以当年没有空调的那个年月里面，这些碗里的智慧那比天气预报还准。所以不知道大家你的家乡的续命神器是什么，东北冷面里的冰碴子，还是外婆煮的绿豆汤，还是楼下那一碗多加辣的陕西凉皮。哎，像 说这几样啊，就吃瞬间胃口就回来了。这天光听别人吃啥，那自己里手里这杯冰水就显得有点寂寞了。天儿很热啊，各位你好哪一口？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夏日美食？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近期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盛行，像华北、东北一些地方热的同期少见，甚至啊打破纪录。那今两天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温依然不少，不过呢，对于华北、东北来说，冷空气即将到来，缓解暑热了。我们具体来看，华北一带8号将迎来降温。那么像北京以及天津、石家庄等，近两天高温持续，但是8号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感呢会缓和不少。此外呢，华北、东北一带处在副带高压北侧，又有高空槽东移影响，局地呢也会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北京明天就将有雷阵雨出没，请朋友们关注临近预报预警，注意防雷避雨。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0: 听哦。
1: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8:5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

下主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问了，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高温呢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断标准呢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率小于等于3级。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就是北方也开始加入了，湿度一上来，风都是黏黏糊糊的。就是你觉得现在温度才33度，挺安全，但是湿度70%。感觉闷啊，特别闷热，闷热成红烧肉了。所以呢，这个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大的，体感就像那个大火收汁那感觉。所以别盯着35那条线看了，湿度才是隐形杀手。所以这两天大家悠着点，别觉得自己年轻火力壮，热射病可不是看这个啊。所以心静自然凉那是理想，空调续命才是现实啊。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位78岁的奶奶，每天梳头，头发非常的茂密，舌苔干净，皮肤状态也很不错。孔奶奶说呢，自己每天梳头数百次，没梳子的时候就用手。虽然已经78岁了，不仅没有脱发，她的发际线还在长头发。谈及养发心得，奶奶分享每天爱吃黑豆，还喜欢用馒头蘸黑芝麻。养生贵在长久坚持，简单的好习惯日复一日就有收获。哎，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地中海也真不一定是命中注定，也可能是你手里的炸鸡和熬夜熬出来的。最关键就是那句贵在坚持。咱们现在人啊，护发素抹头上都嫌麻烦，更别说每天几百下梳头了。不过话说回来，奶奶这招咱们真的可以学，但是你别指望立竿见影，毕竟咱这头发可能早就习惯了自由落体了。所以回家咱也试着拿梳子多梳一梳，哪怕只为了活动活动胳膊，也算是对抗秃头生涯的一次努力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全国多地的城市启动地铁商业改造，将原本仅设少量自动售货机、便利店的通行站点逐步打造为业态丰富的商场B1层，大量餐饮品牌集体抢滩布局这个赛道。目前广州地铁仅年内就完成超10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二次开发，部分优质铺位吸引品牌10余轮的竞价，已形成了餐饮品牌争夺的新的流量高地。这说明什么？就是以后是不是地铁站就越来越不像地铁站了？哎，以前赶路的地方，现在直接变成了商场的B1层。就是这种体验，就是咱们下班坐地铁不用出站就能吃上热干面，买一杯奶茶，拿个炸鸡，这也算是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吃饭问题啊，挺好。但是你说本来赶着时间上班，结果被这香味给勾走了，迟到了怪谁呀？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挺幸福的啊。好，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空调这件事情。现在空调真是我们的续命神器，但是据说啊，空调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可不是为了给人降温的。最早呢是在1902年的一场棘手的工业生产危机，一位工程师靠着这项划时代的发明，第一次实现了空气温度、湿度的精准系统化的调节。其实它是为了解决彩色印刷厂因为空气湿度波动特别大，导致纸张尺寸反反复复变形、多层印刷的颜色对不齐、画面错位重影等问题，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机，后来就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所用的空调了。

好，来到了18:55，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儿说，因为最近天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天太热了，我就好这口。关于你家乡的那些夏天的美食，你来说，下午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脱了粽子叶的粽子，粘人呢、啊，就这种很湿热的感觉啊。嗯，有人说这是科科吗？是啊，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好几位朋友还在问，今天又是一个人啊？这周都是我一个人啊？今儿已经周四了，我四天都自己已经熬过来了，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明天还是我一个人。嗯，说让我来拉大明来顶班，那行啊，人是领导，我能随随便便？我说来，你来给我上个班啊。桑宇说，柯总，孙台今儿早上又换了一个女主播，下周请你上早班，你可以说不了，已经有那么多的女主播了。是啊，他现在也不缺女主播了，是不是？下周其实我也可以不去。今天大佬已经叫我了，我说这周先算了吧，咱们下周吧，下周等王上回来了，让我稍微有个喘气的时间。我们就是说这个高温天气啊，高温天气下从头到尾我们都在说这个热字儿，就是天越热，但是大家嘴里面念想的那东西也就越具体。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胡同里面的那个芝麻酱的凉面呐、啊，还是绿豆汤啊、浆水面呐、啊、凉粉呐、啊，而对抗酷暑，你会发现，靠的不是空调的度数，最终还是靠的我们藏在味蕾里面的这个记忆，一口酸一口甜的，一口凉一口冰的，吃下去汗出来了，气儿也就顺了。所以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回家的路上别急躁，车里的冷风能解一时之热，然后那些消口的那种，就消暑的那种美食才能够安顿好这一整天的心。还没下班的你也别着急，想一想家里面冰箱里面冰镇的那些冷饮，那才是我们顶着大太阳奔波一天的意义啊。好了，今天晚上回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属于你的那口清凉。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19: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

0: 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1: 嗯，是。
0: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啊，吸清气吐浊气，就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是受益良多。
1: 好，那就好。
0: 哎，因为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耐心这么细致的和大家说这些，
1: 嗯，
0: 也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1: 嗯，
0: 啊，觉得自己呢对于说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1: 是吧？哎，
0: 所以这个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啊。
1: 嗯嗯，
0: 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
1: 嗯，
0: 就吃药
1: 啊。是，
0: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1: 对。
0: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1: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0: 嗯
1: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0: 嗯，
1: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儿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嗯，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儿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0: 嗯，就器质性改变了。
1: 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0: 嗯，
1: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0: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1: 哎，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这个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做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 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啊，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0: 对，疼，
1: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0: 对，折了。
1: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0: 肌肉都萎缩了，
1: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0: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1: 那是对，
0: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1: 对呀，
0: 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哦，哪种现象呢？
0: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1: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念了，
0: 对，什么 CT 也查了，
1: 查出毛病，
0: 对，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1: 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0: 为什么呢？
1: 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0: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1: 可以这么来说，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0: 对，
1: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的症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0: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1: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0: 就是好了，
1: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0: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1: 你要从现代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高血糖病，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0: 哦，这也不算是，
1: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0: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1: 对，
0: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1: 它一定是坏了， 有损伤，有病变了，
0: 这种的
1: 叫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0: 嗯
1: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0: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1: 对，
0: 这种
1: 他没有损伤吗？
0: 不能算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啊，你为啥呢？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0: 嗯，
1: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0: 嗯，
1: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0: 对，
1: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0: 试一试。
1: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0: 嗯。
1: 啊，后来这老哥呢，就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辩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你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0: 嗯，
1: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0: 嗯，
1: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啊，食欲不振啊，疲乏无力啊，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啊，气躁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0: 嗯，
1: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如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甚至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0: 嗯
1: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就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0: 嗯，
1: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啊、规律的睡眠呐、啊，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他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0: 嗯， 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1: 嗯，
0: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1: 嗯，对。
0: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1: 那是。
0: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1: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0: 肯定得是有原因。
1: 对对对，哎、
0: 嗯，
1: 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0: 嗯，
1: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哎，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0: 嗯，
1: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0: 嗯，
1: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0: 嗯，
1: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啊？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哎，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现在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
0: 嗯，
1: 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0: 气，
1: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
0: 嗯，
1: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
0: 嗯，
1: 哎，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0: 头晕脑胀的
1: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感觉那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0: 对，
1: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是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0: 对对对，确实，
1: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0: 那肯定不
1: 是好的。生气这个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0: 嗯，
1: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的？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吗？
0: 嗯，
1: 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0: 对，
1: 啊，它就会郁结。这些浊气郁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头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了，
0: 对，
1: 是吧？
0: 这
1: 个就不是笑话人呐、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
0: 嗯，
1: 啊，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
0: 嗯，
1: 哎、啊，就这样的。
0: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想不开了，
1: 嗯，
0: 就容易，胸闷气短，
1: 就有症状。

0: 是吧？
1: 有症状，浑身没劲儿，
0: 嗯
1: 啊，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
0: 哎，
1: 嗯，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哎，那这些就是。
0: 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哎，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哎，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哎，对喽，
1: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舒服的这个症
0: 状。浊气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
1: 嗯，
0: 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伤心的事叫悲则气消。
1: 嗯
0: 啊，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消耗了，
1: 消耗没
0: 了。然后，
1: 嗯，
0: 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
1: 嗯，
0: 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里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啊。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的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7: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签约一度电，赢得。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7: 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8: 嗯，
7: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8: 嗯，
7: 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8: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哎，
7: 是吧？
8: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7: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8: 嗯，
7: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呀，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8: 嗯，
7: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8: 嗯，
7: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哎，这浊气啊，如果说长时间啊你不排出体外，这浊气大量的聚集呢，就会导致身体这元阳之气被压制而无法升腾啊。哎，脏腑的各个组织器官得不到元阳之气的温煦、濡养和推动，它就会功能下降、减退和衰弱呀。在衰弱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哎，出现实质性和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要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呢，就大量的细胞啊，被浊气的弥漫困住、污染腐蚀以后，这些细胞怎么的，失去活力了，
8: 嗯，
7: 发生老化了、衰弱了、病变坏死了，继而形成什么各器官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就这么就发生了吗？
8: 嗯，
7: 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
8: 嗯，
7: 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8: 恶心呐、
7: 啊，是吧？
8: 嗯，
7: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8: 嗯，
7: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

0: 再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
0: 哎，
1: 现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那随着浊气呢继续在体内啊不断的聚集增多，啊，就会对身体的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说在血管当中，如果大量的聚集，就会对血液环境发生污染呐，造成血液成分的质变呐。什么叫质变？你比如说血小板细胞快速的粘附和聚集了，导致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发生变质了，变成什么坏的胆固醇了？脂蛋白变质了，变成坏的脂蛋白了。正常来说，这些物质啥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物质，但是由于浊气在血管当中的污染。就发生腐败和变质了，让好的东西嘛，它变成坏的东西了，啊，这种坏的东西，不好的，都属于什么？叫毒害物质。这种毒害物质，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正常来说没变质，只是营养，那一旦馊了，那变质，那不就毒害的东西吗？啊，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变质以后，形成毒害的物质。啊，就咱现在说什么各种血栓呐、斑块啊、质子沉着呀、坏的胆固醇呐、过多的这些甘油三酯物质、自由基物质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就加速了整个什么血管的硬化损伤、血液环境的变化，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陆续不都这样就产生了吗？
1: 陈老师，可不可以说这么理解哈？就是浊气啊，它在身体当中出不去，初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带来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这些症状。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聚集加重，那就会对我们脏腑器官，或者说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的人体细胞进行了腐蚀破坏，进而形成了各种疾病的病变的发生了。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升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呀，因为浊气怎么的呀？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4时4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呀？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了，以
0: 哎，
1: 后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了，因为
1: 了。
0: 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呀？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啊？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能把它
1: 排
0: 呼
1: 出
0: 出
1: 去，
0: 去。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也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
1: 症
0: 症
1: 状，
0: 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2: 嗯，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嗯，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这样吧，楚老师。
0: 嗯，
1: 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
1: 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嗯，可以，好的。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4: 哎，楚老师，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嗯，不客气，说吧。
4: 你看我爸就是心脏不好，平时老是胸闷，还有气短，这些情况都有。
0: 嗯。
4: 但是不是很明显，不经常出现。
0: 哦哦。
4: 哎，他偶尔有一点这些感觉，偶尔还有就是头晕。
0: 嗯。
4: 对，最让我闹心的就是他总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心慌。
0: 哦，
4: 你看我什么都不做不活动的时候他就特别明显
0: 啊，
4: 就是能感觉到那个心脏啊正常跳几下，然后就突然空停一拍。
0: 哦，
4: 然后再跳。
0: 哦，
4: 再停。
0: 哦，有偷停。嗯，
4: 对，那个心里吧瞬间就发慌发空，整个人嘛好像一刻就变得紧张无力。
0: 嗯，
4: 而且这个症状吧它不是剧烈运动才会出现。
0: 嗯，
4: 哎，任何一点小事它都有可能把它诱发。
0: 嗯，那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情况下感觉会明显加重呢？
4: 你比如说啊，你早上刚睡醒躺在床上还没动了，
0: 嗯，
4: 心脏就开始一会儿跳一会儿停，偷偷的慌得躺不住，必须坐起来，然后反半天
0: 啊。
4: 平时你简单的洗漱啊、得被子啊这种很简单的家务，你做完他心脏就发慌
0: 啊。
4: 我走个几分钟，心脏就开始断断续续的。
0: 嗯。
4: 胸口发闷发虚。
0: 嗯。
4: 哎，然后头晕，人发飘。而且我情绪稍微有点波动啊，或者想一点事情，
0: 嗯，
4: 感觉心脏它就不稳当了。
0: 哦，
4: 有时候吃饭快了，吃得饱了，它也会心慌加重。
0: 嗯，
4: 晚上睡觉了更是没准了，一阵一阵的突突的跳。后来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说我是那个房室传导阻滞三度了。
0: 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啊。
4: 对，
0: 那你就逐渐发展到这种程度。通俗讲什么，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呢，叫什么，叫电路啊。因为咱们整个心肌细胞啊，它整个的搏动啊，叫什么呢，它是有细胞电的一个电的传导，也就房室之间这个细胞电的传导就像短路一样，心房指令没有办法正常的传达到心室，所以说这个心率就不规律，叫窦性的心律失常，窦房结出现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呢，这种情况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原因导致的。
4: 医生跟我说就是有什么这个退行性纤维化了。
0: 嗯，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因为年龄增长啊，咱知道身体的脏腑机能都在退化啊，尤其是心脏啊，这个心肌细胞啊功能也在退化，心肌细胞电的电传导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出现功能性障碍，加上细胞的老化，老化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叫纤维化就形成了。什么叫纤维化， 就像这个电线似的，电线不有这个绝缘层吗？这绝缘层时间长了，它逐渐就老化就脱落了，这时候线路是不是容易什么呀，就出现这个导电的问题，线路是什么，就短路了，是吧？
4: 对对，
0: 或者是连电或者导电，它这个电传导就不正常了。所以说房室之间整个这个心肌电的心包，整个通过这种电信号的细胞电的传导，就是由于老化纤维化以后，传导容易出现中断，心脏搏动就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节奏和节律，就失常了。
4: 对对对，楚老师，你看我平时吧，稳心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症状还是时好时坏的。
0: 嗯，但是你该吃，
4: 哎、
0: 你还得吃，啊，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从抑制心率、稳定心率，你还得用，因为你不用到后期呢，你容易发生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诱发有心衰的危险。
4: 哦，
0: 啊，所以另外一个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好几种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呢，你加强去做，对你心肌功能、对心脏的动能、补益心阳、排心之浊气。让你心脏搏动越来越有力，养心强心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咱别说虽然把你这个问题说是给你解决掉，但是你最起码做这个方法，对你心肌的保护、强化心脏的能力帮助，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4: 但是楚老师，我就是听你说吧，呼吸吐纳有36种啊。
0: 对，
4: 还有什么六字诀？
0: 嗯，
4: 平时在家呀，或者安静的时候，安静的地方。练习就行了。
0: 对呀、
4: 啊，我就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楚老师，我练习哪种适合我呀？
0: 六字诀当中有一个叫“呵”字诀的发音，是对应心脏的口诀。啊、
4: 哦，
0: 这个方法多练习，就是养心神、降心火、补心阳，还能助心血。你应该多练。怎么做呢？身体放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心里呢心态平和，别想其他事情。整个身体放松，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小腹这个位置。这时候闭口，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双手缓缓的向上提，从小腹慢慢的提到胸前、胸口。这时候把这气就吸满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口中要发出喝的声音，把这喝的声音发出去。发声的同时，在胸前双手的掌心要翻转向下，缓缓的按，按到哪儿呢？一直在按到你刚开始在小腹这个位置。啊，随着呼气，随着缓缓的向下按压，这口气呼进了，然后再继续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做。一次做长时间，一次你做10分钟就行，啊，你每天呢，你可以多次去练习，啊，因为这个喝字诀的方法，降心火，包括很多人，你看心火旺的呀，有心悸烦躁的呀，失眠、口舌生疮都可以做，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吐纳闭气法，还有一个什么叫养元提神吐纳法，这几个方法都适合你，对你都有益处、好处和帮助。啊，这几个我就不详细一步步教了，你可以呢稍后去打这个指导中心电话，啊，会详细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都不难哦。
4: 好的，好的，楚老师，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学习一下。
0: 嗯，
4: 谢谢你了，楚老师，谢谢你耐心指导。
0: 不客气，
4: 哎，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
0: 没事，
4: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好，嗯，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4: 好，再见，楚老师。
0: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喂。马老师、楚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刚听你们节目不长时间，第一次跟你们通话，这还有点紧张。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儿吧，半年前脑出血了， 哎，我想跟老师请教请教。
0: 哦，没事，你说说，我看一下。嗯。
2: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今年70多岁了，从年轻我认识他那会儿啊，他那脾气啊就特别急。
0: 哦。
2: 他人不坏，心眼也挺好使的，可就是这性子急呀、啊。
0: 哦。
2: 他爱打抱不平啊，特别爱打抱不平。
0: 性格
2: 经常、啊、
0: 急躁，
2: 所以
0: 脾气暴躁。
2: 经常，
0: 嗯嗯。
2: 哎，脾气暴躁，所以说经常跟别人发生口角。
0: 嗯。嗯，
2: 哎呀，你说这一发生口角能不生气吗？经常生气。
0: 对。
2: 但是老伴儿这个体格吧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这个心动过速，
0: 嗯，
2: 偶尔吧胸闷，
0: 嗯。
2: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会脑出血。
0: 突发脑出血的。
2: 哎，就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人都在呀，这个礼拜天孩子们也回来了，一起吃饭呢。
0: 嗯。
2: 好在送医院及时啊，大夫说有这个血管破裂了，
0: 嗯，
2: 哎，幸好不是特别主要的血管，出血量不算很大，
0: 嗯，
2: 可是老伴还是有了后遗症，啊，
0: 那他现在这个后遗症方面现在咋样具体啊？
2: 哎呀，现在我老伴主要是左侧这胳膊腿儿不太灵活呀，
0: 嗯，
2: 他现在走道吧需要拄着拐棍儿，
0: 嗯
2: 啊，或者说是扶着东西。然后左边的胳膊吧抬不高啊，最高也就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吧，再往上吧就抬不上去了，就不行了
0: 啊。
2: 就这左手这手指头还比较僵硬，右手没问题，
0: 嗯，
2: 吃饭啥的都不耽误，
0: 嗯，
2: 说话没问题，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其他的还都好。
0: 哦，算轻微后遗症，主要还是左半侧这肢体是吧，活动有点受限。
2: 啊，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我主要是想寻求哪方面，怎么回事呢？
2: 楚老师啊，
0: 嗯，
2: 我跟你讲这呼吸吐纳挺特别的，
0: 嗯，
2: 哎，觉得也很有道理，听说有36式还有这6字诀，
0: 嗯，
2: 我不知道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练习呀。
0: 我刚才不讲了呢，那咋不适合呀，而且是一定要让他去学去练。
2: 啊
0: 脾气不好，肝火旺盛，调肝养肝，充盈肝气，补益肝阳，排肝之浊气，做6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哎，对他这个情志的帮助就有很大很好。
2: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我要跟他交代的就是老伴儿啊，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就能把这个偏瘫给解决喽，是吧？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呼吸吐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哎呀，我出现什么这个糖尿病了，我都出现坏疽烂脚了，是吧？我糖尿病，我这个心肾都出问题了，哎，眼睛都出问题了，或者我脑中风，对吧？我这个吞咽、说话、言语表达都已经出问题了，啊，然后说不行，我楚老师，我得找你，为啥呢？我做这个呼吸吐纳，我这血栓斑块也给吐出去了。是吧，我甚至这肿瘤都给他吐出去了，他不可能。
2: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叫什么？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是调和你脏腑的气机，脏腑器官的气机机能，就元阳之气就会升腾起来。你浊气排得好，元阳之气就足，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你脏腑机能动能就好，就有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呀？对于咱们出现各种疾病，像老伴儿这不出现病损了吗？都已经出现偏瘫半身不遂了，对吧？中医叫什么叫经络闭阻啊，现代医学什么呢叫神经受损，神经压迫出现这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吐纳的方法，这个时候不管你采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方式，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结合吸清吐浊，培养调养你自身元阳，我可以这么讲，对于它整个的功能恢复方面啊，这是起到什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是非常大的。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病我用过很多方法了，我怎么治始终也慢，始终也不理想。你元阳之气始终调补不起来，身体的晦浊之气始终不出去。 所以说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治疗难度都会很大很大的，它会严重影响你治疗效果的。
2: 哦，
0: 啊，所以说老伴儿这个六字诀当中啊，这个虚字诀干啥呢？是给他调情志的，疏肝理气，恢复肝的什么藏血统血，调达气机，包括什么畅通筋骨，濡养筋骨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一定要做。
2: 涂老师啊，我听你说这个对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还有什么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啊出现中风各种后遗症的朋友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一样啊，只要落下后遗症了呢，排除风邪肯定重要。我之前讲过啊，风邪是源头，叫风邪浊气，不把它排出去，这中风问题解决不了啊，还容易二次三次反复的发生啊。叫什么叫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这套方法排风邪同时啊，还能够辅助帮他呢畅通他的经络，还这句话对他后遗症的恢复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通窍排风吐纳法，还有个叫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法，这两种吐纳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学会，让他每天多加练习啊。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结合吐纳啊，因为中风它属于多元性的，需要患者自己包括家人共同的拿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啊，慢慢的配合做一些主动和被动的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这都要相应去结合，是吧？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的左半侧的肢体能尽早尽快的逐渐恢复功能啊。
2: 楚老师啊，你说的太，哎呀，这我听着我太心感动了，我得谢谢你啊。
0: 哎，
2: 我听你的话，帮助他好好的锻炼这个吐纳的方法。
0: 你就有方法不会的不懂的，
2: 啊，
0: 你就打这个指导电话啊，会告诉教给你怎么去做这些吐纳的方法，都不难，很简单啊。打电话直接问就行
2: 啊。
0: 谢
2: 谢啊。
0: 好嘞，哎，再见。
2: 哎，再见楚老师啊。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月夜悦动听，躁动全球。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所以我朋友怎么说弱弱的问了我一嘴，说我们本周不是说童年的暑假吗，这个主题为什么这几期出的题都是大人的世界呢？童年应该是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点孩子的题？我说有道理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就出的特别的孩子，哎，就把我们都打回了小孩的形状。而且这个、歌，怎么说？大家听到这个旋律就能够听出来是什么动画片啊。本来我想出一个更简单的，但是我一想太简单也没有难度，所以稍微上了一点点难度。但是你一听也听得出来是来自于哪个动画片，特别经典的，好吧？待会儿我们在卡祖笛出题的时候，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啊。星期二出题的时候还有朋友说这卡祖笛的声音特别搞笑，虽然非常认真的听得出来这个旋律，但是这个声音就是很搞笑。声音还好吧，这声音它是类似于怎么说平替版的萨克斯。大家知道萨克斯如果真的练起来真蛮难的，因为它鼓腮帮子要塞很大。我之前看过我们那儿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儿就是乡下呀，红白喜事都会请乐队，然后乐队就里面就是怎么说最出众的一个角儿，除了那个打架子鼓的，就是吹萨克斯的，什么唱歌的呀、弹琴的、键盘的那些都很弱，对，就打鼓和那个萨克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炸眼，因为这个他就是平替萨克斯的那个声音啊。我们之前不是还出过那个张学友那个题吗？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们这个第一期上的时候啊，就那个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就很有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啊。但是好像大家今天这个星期四啊，虽然是我们的卡祖笛的部分，但其实讲真，全国的人群最期待的啊，当然不是听我们节目啊，最期待的是明天的到来。就很奇怪啊，这个仪式感一定要拉满。明天是24节气里面的立秋，哎，立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吃饺子了。这两天这个华北、东北多地都是经历了桑拿天，对吧？然后气温也是一直特别高的状态。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期待这个立秋的到来，好像真的就是属于这种，一到立秋天就能凉下来的那种感觉，是吧？很多地方的湿度已经超过了60%，所以体感特别闷热，让北方的朋友也体会了一下南方的这种，真实感受啊。但是今天看来，东北地区的温度还在继续的攀升，对吧？其中辽宁大部分地区依然是35摄氏度以上，然后明后天贝加尔湖就不会有朋友点唱吗？这一带的冷空气会逐渐的东移南下啊，所以东北的高温天气会陆续结束。哎，你看说立秋真的会有立秋的那种仪式感来，天气都约好了，呵呵。然后后面的情况就是冷空气继续南下，那京津冀这些地方的高温也会开始消退，你看看是不是真的都在等明天来，这就显得特别的值得期待的立秋的到来啊。但是啊，新疆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啊，依然还是高温酷暑的状态，南方更不用说了，南方还有好多秋老虎呢啊！就以我的这么多年的南方的经验，到我们这儿得到国庆节之后，天才会开始凉起来，而且还会有秋老虎，所以我没那么期待了啊，因为知道嘛啊，所以明天对于北方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满满的仪式感的到来。那明天你会吃饺子吗？

0: 乐哥，乐哥，晚上好啊！
1: 哎，翔哥，
0: 德州打卡了。
1: 哎，德州，
0: 这周真热，
1: 还是很热的，是吧？德州肯定热啊，还没有，等等，贝加尔湖的风吧啊！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朋友们，听听，才农历六月呢，啊，这就过立秋了，是不是早了点？哎，你看，这还有为自己的奶茶续杯找上一好的借口，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看来必须得喝了啊！笋丝面，笋丝面是立秋要吃的吗？杭州吃片儿川，哦哦。所以肉一哥是在那个就是给大家怎么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去过的那些城市，曾经吃过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是吧？啊，贴秋膘，吃饺子不贴秋膘，吃秋膘得吃肉，啊，饺子那肉太少了啊。吹唢呐，唢呐。唢呐，唢呐，刚吃过饺子，那肯定不是你自己包的啊！饺子配酒，越喝越有。这爱喝酒的，就是什么都可以配饺子啊，不是配，都什么都可以配。啊，现在做锅包肉，锅包肉不是东北的那个擅长的吗？还要热多久？那这我没法说呀，我也不是你们各地的小灵通，对吧？各地的温度都不太一样，我只知道我们这儿的啊，所以你们以我们这儿为参考吧，大概推测一下，你们也对吧？活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一些这个经历，好吧？看看会不会一样？但是还有一些经历可能大家不知道，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就是热的时候，但是一般解暑，你看吹空调，吃西瓜，对吧？但没有想到，冬瓜也是可以解暑的。所以我刚想起来，我们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食堂的阿姨给我们做了冬瓜，但我不知道我们阿姨有没有也照这个方法做啊，就是抱冬瓜，抱着冬瓜睡觉。说抱冬瓜睡觉是可以降温的，啊，你们知道这个偏方吗？我是才知道的，在网络端红起来的啊，所以很多的网友就真的把冬瓜啊选了之后抱回家洗干净了，当天然的抱枕啊，给家人啊、宠物啊都配上了，一条大冬瓜啊。所以你们前两天有没有看到这个热搜话题啊？就是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是怎么情况呢？就是冬瓜它里边有气啊，就现在有一些这个怎么说，网店里面的冬瓜都卖得特别好，那可能线下不好意思卖，都上网买啊。有这个店铺里面的这个消暑冬瓜销售量超过了1.8万斤，同时商家也特别有良心啊，提醒大家说这个冬瓜里边气压特别大，可能会炸掉。哎，被预测准了啊，真炸了。所以这个如果害怕爆炸的朋友啊，要用这个针呐，扎几个小孔排排气儿，哎。然后大概可以放一个月，如果要是买回去不喜欢，你可以自己吃了。之前也有过这个说法，就是抱冬瓜睡觉嘛，啊，然后很多朋友就真的这样做了，然后受害是什么情况呢？就刚前面说的会爆炸，就炸瓜了，砰，炸得满家都是的，床单啊，地面上全是。你知道那个冬瓜它的保质期也就这么久。你想它炸了应该是什么味儿？哇，这 不敢多想啊，你们自己就脑补一下就行，好吧？啊，这个冬瓜 整夜的抱着它睡，它其实也会吸收你的热量的，对吧？你的人体热量啊，动物的热量啊，包括就 床上面，对吧？你被窝呀都有，然后在它一个密闭的环境下，再不就开始变质吗？变质你可想而知它里面的气压就会升高啊，那气压一升高怎么办呢？它就膨胀啊，一膨胀它不就炸了吗？啊，所以这个冬瓜只能短时间的捂一捂啊。如果你确实觉得好奇想要测试一下，你抱个两天就把它做了吃了吧，好吧？特别是像老年朋友啊小朋友啊，咱们就别尝试了，好吧？别尝试了啊。这个猎奇的二十来岁的三十来岁的这些对猎奇的朋友，你们可以就抱一抱，好吧？抱两天了就炖了吃了啊，不行的话送给邻居们吃也可以啊。来开启今天的卡祖笛，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啊。

0: 他这个后面是就是降调的啊，我听了好几遍，因为他那个前面的那个音特别高，我怕我哼不上去，所以刚刚其实还是算降了一点调的啊，看能听得出来，多少应该听这个动画片能听出来，但是这个歌名可能有点难记啊，你们回忆一下刚刚的这段旋律，如果你能听出来的话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冬瓜有刺儿啊，冬瓜有刺儿，那这我没有太注意到，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抱冬瓜睡觉。

的二零一八，中国放了原创的潜能激发，做新疆的北京，我一路击杀被框在被嘲笑的从被击过，拼了老命在养活一家，我脑子里有黑皮美琪，大五十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Damn,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遥远的密度，我一拖来熄火的灵魂的基础，遍地孤王力度，我企图玩一生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去处。

0: 小鹿，晚上好，好久不见。
1: 哎呦，带了一身天光。
0: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打卡。
1: 啊。
0: 经过这近一年来的各种努力，
1: 四年，
0: 比起上一次参与节目当中说到的
1: 啊
0: 减肥健身签证，我又拿到了新的结果。
1: 哦。
0: 就是对比两三年前，我现在已经瘦了整整有40公斤。
1: 哦。
0: 然后呢？
1: 40公斤。
0: 肌肉的形状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在乌鲁木齐向小鹿问好，向全国的听友问好。
1: 40公斤啊，你减掉了一个人的重量哎。周边好多的一些小姑娘，她们也就80-90斤啊，你太厉害了啊、所以你是不是也拿到了一个新的自己的这个什么什么教练证，是吧？我没有记错，好像你也是专业搞健身的来着啊。终于等到立秋了啊、大东北的热终于要结束了。有一部分东北朋友已经去广东了避暑啊。肉也跑了5公里，你不是昨天已经跑了5公里了吗？我先进小段的半点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阅读，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5: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小乐，小乐，晚上好。
1: 哎，多周姐，
0: 跟哥都打卡。
1: 欢迎。
0: 小乐，明天就是8月10号了。
1: 对。
0: 明天立秋。
1: 嗯。
0: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习惯，立秋要吃秋膘。
1: 啊，吃秋膘。
0: 就是买点生豆腐脑。
1: 豆腐脑。
0: 上面自己打成肉丁儿、葱丁儿、
1: 肉丁、
0: 芹菜丁儿。
1: 嗯。韭菜丁。炒
0: 一遍。上面。
1: 哦。
0: 再自己拿锅蒸一下。
1: 嗯。
0: 就米饭吃，这叫做吃秋膘。
1: 哇、
0: 哦，你们那有这习惯吗？
1: 哎、我们有，但是我们这儿贴秋膘是吃肉，就是吃那种荤菜。但听您这么一说，贴的秋膘还蛮讲究，豆腐脑上面再整一点菜，然后就饭吃。哦，那这仪式感比我们这儿强多了，我们这就光吃肉啊。今天的歌听不出来啊，哇，那证明我们都是比较年长的朋友啊。那这个前奏没听出来，那我们再来一遍好吧。这一节如果有刚刚上车或者这个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这段旋律以下的这段我哼的旋律，你能听出来是哪个动画片里面的？好吧，我们要不这样吧，就是你能听出来是哪个动画片，我都算你对。好吧，不就是不只是光要求就是歌名了，因为如果猜歌名的话，这歌名确实对大家来说，就目前这个给的情况来看啊，都很难。但是我想你们应该是多少看过的啊，但没有看过这首歌应该也听过的啊，来了啊。

0: 这个应该比较清晰吧？啊，待会儿来看看有没有新的朋友的答案啊。Roy， 你是回答刚刚的这个哼的这个名字吗？还是说，哎，但你也不对啊，你之前点唱过了。那这个你回答的这个之前有出过题，但是那个题应该是。对，我记得之前出过这个题来着，那个咚咚咚咚咚咚，那个我也哼了。好，来开启这一节的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好，目前最快给动画片名字的是艾菲尔，紧接着软糖猫。看来果然你们是看过这个动画片，那歌名是实在答不出来是吧？我看看还有谁啊？海波、修理工，好久没看到你了。XY。歌名是一个都不答呀，光回答这个动画片的名字了是吧？哎，小鹿同志也来了，你好久没来了，这是你童年看过的吧？

这首歌也都很多朋友听过，但给的歌名是普通话版，粤语版没听过啊。哦，艾菲尔知道歌名啊，啊，那个动画片的名字知道啊，柯南，柯南是，哎，你这么一说，我还忘了他那个柯南的那个旋律是什么来着。

0: 哎，这有朋友可以发语音来告诉我歌名，哎，而且还是好久不见的女司机。
1: 半小时的到吉利正正好。
0: 哎，厉害厉害厉害，就是这个啦，是不是？

范晓萱96年《小魔女的魔法书》，当时在大陆发行的名字叫《你的甜蜜》，所以这张专辑你应该有听过，因为整张专辑都是动画片的主题曲啊、片尾啊、片头啊、插曲啊，包括现在正在听到的樱桃小丸子的双喜立正站好，还有哆啦 A 梦，我本来想出哆啦 A 梦的小叮当的，但太熟了，所以你看还是难到了一点点。还有龙猫，对吧？就是哆哆龙哆哆龙，我们都是哆哆，不是吧？还有这个小魔女的魔法书这个同名专辑的歌，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有点害怕，就是小魔女的魔法书那个。

0: 当时台湾地区引进了很多的日本动画片，所以你一定知道第一波配动画片的那一波那个口音都是嗲嗲的味道啦，所以里面很多的一些主题曲也是这个味道。然后那会儿因为要把所有的主题曲全部换成中文的唱法啊，所以范晓萱和她的形象音色被他们公司就选中，完了之后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改了她之前最早的那个歌手的路线的风格，所以很多人都是说她是小魔女，后来她又变回了自己，她其实说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欢这种风格，也是因为公司的包装然后给她了这种贴近儿童的可爱的这种风格啊，所以当年的这张专辑其实还卖得蛮好的，就是卖给我们这些人大概卖了100多万张啊，所以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包括小丸子里面还有一首健康歌，跟妍妍一起来做运动好不好啊？对啊，刚刚提到的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豆豆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吧？这个其实也难，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好的切入点的那个哼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恭喜一下拥有童年的朋友啊，都回答正确了。所以你们也记一记，你们如果有回答3次正确的话，累计3次了的话，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兑换一下你们的10枚月月动听的冰箱贴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这也是寻找童年记忆的朋友。开学了，这么早开学了，人家孩子高三，我掐指一算，高三好像一般是在这个左右开学。前面的歌叫什么？叫萨科，就眉飞色舞的粤语版。

高三就开始倒计时了，300天倒计时开始啊。如果你出这首歌我就猜得到，是吗？这个一定是在暑假童年必看的剧，是吧？

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里面是不是有女生版的？就觉得男生版稍微太力量了点啊。再往前是飘向北方，下一首继续。

0: 我们节目快结束
1: 啊，
0: 陈先生的锅包肉也结束了，糊了啊！哎，我印象里面的锅包肉应该是那种，就那个肉块应该是那种冒泡了的那种形状，然后它的颜色应该是多些番茄酱的。你这个有点，有点像那个炸鱼块的感觉啊。没关系，失败一次，后面还有成功的机会嘛啊！最后一首歌了，只能听一点了，那就跟你说完，回见。春天的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4、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

0: 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S21 长株高速21公里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机场，像我们打车的啥？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您行。
4: 欢迎贺叔。贺叔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很多司机朋友们哈，包括咱们卡友朋友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哈，针对咱健康的一些问题，也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贺叔，先说说这手吧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朋友发过来问题之后吧，我没有想到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呢，刚好也是我特别关心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啊，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妈妈出现了一个毛病
5: 啊，
4: 就抱孩子嘛，就有一个叫腕管综合征的问题。
5: 有。
4: 结果呢，好多司机朋友们也说自己有这个腕管综合征，所以呢，这问题就来了。第一，这腕管综合征是个什么病啊？到底怎么会影响到从宝妈到开车都会有呢？
5: 还有呢，好多上班族天天敲键盘的人，好多腕管综合征的呢。
4: 敲键盘也会有、
5: 特别多。
4: 我以为只有吃劲儿的人才有
5: 这个腕管综合征，他呢一听就知道腕子这一段不舒服。
4: 是、
5: 但是这个腕子这一段不舒服和不舒服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干什么活给窝了一下，搓了一下，它也疼。但是它疼是在哪儿？可能这一段疼。它往往不会有手发麻的表现吧？
4: 对。

0: 不会，
1: 首发凉的表现一般不会吧？
0: 嗯嗯。
1: 但腕管综合征就可能有，而且有的人呢，最早他的表现可能就是手发麻，
0: 嗯，
1: 或者手发凉，
0: 甚至腕子不疼。
1: 最早可能腕子不疼，手凉。
0: 嗯
1: 完事儿还说呢，哎呀，我这没人疼没人爱的，
0: 手凉脚凉没人疼。
1: 对了，他可能就是手凉或者发麻。哎，告诉大家，可能最早期表现就是手凉手麻，为什么呢？
0: 嗯，
1: 来，大家跟我一起啊，用一只手摸另外一只手的手腕，你会在手和手腕交接这个位置内侧和外侧，啊，就是这个咱们讲这个手腕里头摁住了，往两边捋，会发现小拇指对着这个位置有个小尖尖，哎，这是食骨这一个尖儿、
0: 嗯。
1: 再往那拇指这方向捋呢，捋到拇指根部，发现又有一个尖儿、
0: 嗯，
1: 叫脑骨
0: 啊，
1: 它有尖儿。这两个尖儿中间你再摁，你发现软的，
0: 没有硬骨头了
1: 啊。对了，
0: 嗯，
1: 但是那你另外一个手指头在你的腕子的外侧、
0: 嗯、
1: 手背这边一摸、
0: 嗯、
1: 是不是接缝的地方全是骨头啊？
0: 对，外面要硬一些。
1: 好玩不？你会发现这里头的耻骨和外头的脑骨啊、
0: 嗯、
1: 它就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结构。
0: 嗯，
1: 外边很牢靠，两侧很牢靠，甚至都出个尖儿把这围住了。
0: 对，
1: 唯独手腕内侧这儿啊，
0: 嗯，
1: 一摁着是软的。
0: 对，它有点像 C 型啊，扣住了。
1: C 型，对了、
0: 啊、嗯，
1: 就这个 C 型。
0: 嗯，
1: 你想光 C 型不行啊，你这用着力两头那不就掰开了吗？
0: 对呀、
1: 啊、于是在 C 型这两个尖儿中间就有好多韧带给它连起来。
0: 哦，
1: 所以你摸这个软的，但是呢还有弹性的，有强度的、
0: 嗯嗯、
1: 这个就是腕管的韧带。
0: 嗯嗯、
1: 现在这头的韧带和底下的骨头 C 型的骨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管状结构、
0: 嗯、
1: 这就叫腕管。
0: 嗯，啊，就是这一小节儿。
1: 对，就这个结构。
0: 嗯 嗯, 嗯
1: 啊，咱们说地下通道、
0: 嗯、
1: 就离这个、
0: 嗯、
1: 这一个小节儿、
0: 嗯、
1: 这叫腕管。腕管里头有什么呢？
0: 嗯，有骨头。
1: 有骨头已经没有了
0: 啊。没有、啊、
1: 骨头是构成它的外壁。
0: 哦，
1: 骨头构成那个 C 型的外壁。
0: 哦，
1: 而它这缺口呢由韧带给它补上了、
0: 嗯嗯嗯嗯、
1: 里头就是个管道状的。小管道，
0: 空腔。
1: 对，但这个小管道可不空，里头东西多了
0: 啊、
1: 哦！你看，你五根手指，五根手指为什么能这么灵活运用啊？是不是有肌肉的肌腱得从这里头穿过呀？
0: 嗯、筋儿连着呢，
1: 筋儿连着呢。
0: 嗯嗯，
1: 它这个筋儿连到哪儿？连到你这个小臂上、前臂上。
0: 嗯，
1: 哎，这腕管里头至少五根筋有了吧？
0: 嗯，
1: 血管要不要有？
0: 有。
1: 哎，有人说我割腕。
0: 哎呀，
1: 咱们说啊，就个别那个真没有文化的割他的胳膊，对
0: 啊，
1: 因为表面上咱们在看的手腕上有一些血管、
0: 嗯、
1: 这非常浅层、
0: 嗯、
1: 血很少的。
0: 哦，
1: 真正的大血管在腕管里保护着、嗯、跟我们的这五根啊肌腱一块穿过了腕管、
0: 嗯、
1: 在里头保护着呢。
0: 哦，位置很深的。
1: 对了，有动脉血进去还有静脉血回来、
0: 嗯、
1: 这个手每天需要多少血液啊？
0: 嗯嗯，
1: 都在腕管这个动脉静脉里头来回走。
0: 是，
1: 除这就完了吗？
0: 嗯，
1: 还不对，还有神经呢。
0: 哦，神经也在。
1: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小小的一个腕管里头、
0: 嗯、
1: 五根大筋在里头走，还要有血管，还要有神经。
0: 嗯，
1: 空间可不宽敞。
0: 是，都塞这儿了。
1: 都塞这儿了。
0: 嗯，
1: 你要让它直的还行，直的情况下也没谁不压谁。
0: 嗯，
1: 但现在你把手倾斜，手背往后靠，靠个多少？九十度。
0: 嗯，
1: 发现没有？
0: 嗯。
1: 是不是已经这个管就紧了，
0: 绷着了
1: 啊？你再把手朝里头扣、
0: 嗯、
1: 啊，猴拳、哎、叫什么？这是猴拳还是
0: 螳螂？
1: 螳螂拳啊，
0: 螂拳
1: 做成螳螂拳这样。
0: 嗯，
1: 好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发现这个管里的可紧了？
0: 是、嗯，
1: 哎，这两种情况都是在腕管施加压力。
0: 嗯，
1: 咱们要是偶尔这一下啊，这样无所谓了、
0: 嗯。
1: 但如果你保持一个姿势呢？
0: 啊，长时间的
1: 抱孩子是不是在往里抠？
0: 对。
1: 抱着孩子往里抠，是不是长时间的这腕管里压力太大了？
0: 嗯，
1: 压不压血管？
0: 压。
1: 压不压神经？
0: 是。
1: 压不压你的肌腱？
0: 哦。
1: 压的时间长了，你那个肌腱会肿，肌肉肌腱会肿的。一旦一肿，是不是腕管更紧了？
0: 是。
1: 更紧了，是不是进一步压迫你的血管神经？
0: 嗯。
1: 听懂了吗？听懂
0: 的。
1: 对，听懂的，在那个咱们的群里头敲个八八八啊。
0: 嗯。
1: 哎呀，所以呢。时间长，久而久之，是不是手会凉啊？
0: 对，
1: 因为血管被压迫，不过血了，手会凉。
0: 嗯，嗯，
1: 会不会麻呀？
0: 嗯，
1: 神经被压迫不就麻了吗？
0: 嗯 嗯, 嗯，
1: 所以你想判断你这手腕是普通的损伤，还是已经到了腕管综合症的程度了？
0: 嗯，
1: 看这么几个点。
0: 嗯，
1: 一个有没有 凉麻的表现。
0: 嗯。
1: 二一个，你可以做两个小的测试啊。
0: 嗯。
1: 一个叫法兰实验。
0: 法兰实验
1: 啊，就是你把这个手做，就是咱就讲螳螂拳。
0: 螳螂拳
1: 啊，
0: 勾着
1: 手这么勾着，
0: 嗯
1: 啊，勾多长时间呢？
0: 嗯，
1: 保持60秒。
0: 一分钟。
1: 一分钟，
0: 嗯，
1: 如果一分钟之后一抬起来发现不行了，手麻了，整个不行了啊，又疼又麻的，对不起，你这基本就腕管综合症就可以坐实了。
0: 60秒这么久，不会你坐你也麻这种吗？
1: 不会不会、
0: 哦，
1: 正常人没到那个程度，
0: 正常我们
1: 松开它就会放松了，它会修复。但是要是有这毛病呢，即使你回来它也不行。
0: 哦。
1: 另外一个呢方法叫什么呢？叫 Tino 测试啊，就是你敲这个腕管。
0: 嗯，
1: 有没有这么一敲，就是导致这手唰唰唰放射这个疼？
0: 敲内侧这块，
1: 敲内侧这儿一敲，
0: 啊、
1: 就是导致手指唰唰放射疼、
0: 嗯嗯，
1: 证明这里压力相当大。
0: 哦、
1: 给这么一点敲，压迫神经了，就唰唰放电。
0: 嗯嗯嗯，
1: 这也不会说谁敲谁都麻吧？
0: 嗯，嗯那不会。嗯，
1: 回去检查一下啊。
0: 嗯，自己试试。
1: 腕、
0: 嗯、
1: 管综合症能不能自己好？
0: 嗯，能自愈吗？
1: 没戏。
0: 啊，这不能自愈啊！我以为不抱孩子就好了呢。
1: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呐。不管你是抱孩子抱的，咱们开卡车的，哎、这个角度窝的，
0: 嗯，
1: 还是打电脑手那个角度窝的，
0: 嗯，
1: 它一旦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头有了炎症，空间就小，
0: 嗯，
1: 一小就压迫别人，别人是不是也要肿？
0: 嗯，
1: 啊，我也得肿，就都肿了，是不是压力更大？
0: 是，
1: 所以它是个持续加重的过程，很难自我缓解。
0: 哦，那怎么办？消炎
1: 啊，所以记几条啊，
0: 嗯，
1: 方便记的现在记，开车要是不方便记呢，没关系，到咱们的群里头看看它回放，
0: 嗯，
1: 看了回放之后把这段截下来，几个要点
0: 是，
1: 第一要会科学的用手腕，
0: 哎呀，这样很难，
1: 抱孩子啊，这儿抱一会儿换换
0: 啊，
1: 或者换别人抱等等吧，哎，开车呢也是这个手腕。人跟人不一样，
0: 活动活动，
1: 有的搭在方向盘上可能还挺省劲儿，
0: 是，
1: 有的可能就是长时间这个角度窝着，这个是特别伤的啊。
0: 换一换哈，别老是一个姿势。
1: 换姿势，这是预防，这东西真能预防的。
0: 嗯，
1: 哎，第二，在这个最早期啊，刚刚开始有点不过血了，有点麻的时候，
0: 嗯，
1: 早期采取措施，
0: 嗯，
1: 否则后期得打封闭了。
0: 哦，
1: 早期采取什么措施呢？
0: 嗯，
1: 几个，第一可以吃点甲钴胺。
0: 甲钴胺、
1: 哦、营养神经的
0: 哦，
1: 就是你这神经不是肿了吗、嗯、哎呀，我让你先别那么肿，营养营养、啊、防止损伤，
0: 嗯嗯，
1: 局部呢可以用点这个一些贴膏，
0: 嗯嗯，
1: 贴膏就别用那个什么那个一些疏菌活血的贴膏了、嗯、不是那个问题了、嗯、它得用一些消炎的贴膏了，
0: 嗯嗯，
1: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一些塞莱昔布贴膏，
0: 嗯嗯嗯，消炎镇痛啊，
1: 除了镇痛之外它可以帮助这个地方大家
0: 嗯嗯，
1: 都不要渗出了，
0: 嗯 嗯, 嗯，
1: 都把水缩一缩，缩一缩，哎，空间就出来了，
0: 是，
1: 防止互相压迫，
0: 嗯，
1: 啊，这个是，当然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口服，像，布洛芬，
0: 嗯，
1: 啊，萨利痛等等这些口服的，
0: 嗯、
1: 也帮助减轻嘛，
0: 嗯嗯，
1: 第一，咱们说了，减少这样损伤，多活动、
0: 嗯，
1: 第二，在早期的时候呢，用些贴膏帮它消肿，
0: 嗯，
1: 另外呢，用一点甲钴胺保护好你的神经，
0: 嗯。嗯，
1: 还可以用什么呢？中药的方法。
0: 嗯，
1: 再给大家中药的方法啊。
0: 嗯，
1: 方子大家记一下。这个不是咱们自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有出处的民间的验方。
0: 嗯，
1: 包括什么呢？包括山茶、艾叶、红花，还有叫鹿鹿通。鹿鹿通不是咱们台的标志物啊。鹿鹿通是一个药的名字。
0: 是。嗯、
1: 还有王不留行、甘松、透骨草、甘草。
0: 嗯，
1: 用这些东西呢，你给它熏。
0: 哦，
1: 你给它熏，
0: 外用，
1: 就这东西呢，咱们给它可以上锅，
0: 嗯，
1: 蒸好之后啊，
0: 嗯，
1: 敷在这儿也行，不烫的敷在这儿也行，
0: 嗯嗯嗯嗯、
1: 或者呢把它用锅熬着来熏手腕，
0: 哦，
1: 这是一个民间的帮助我们局部消肿的方法，
0: 嗯嗯，
1: 肿消掉了，谁不挨谁不挤谁，这不就减轻了吗？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早期可以这么用。
0: 早期
1: 啊，
0: 严重了就
1: 那严重的没办法呀，
0: 医院了哈。
1: 这你也挤我，我也渗出、嗯，我又渗出，我还挤你。如果太严重的话，到医院打封闭。
0: 哦，
1: 利多卡因加上曲原奈德，
0: 嗯
1: 啊，利多卡因加上曲原奈德打进去之后怎么样啊？
0: 嗯、
1: 强行帮你缩水，
0: 嗯、
1: 就疏通了，就跟咱们讲的腱鞘炎，刚才跟腱鞘炎一样、
0: 嗯，
1: 一打就好了。
0: 啊、嗯，哎，或者我多问一句哈、嗯，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带一个那种像护腕的东西，
1: 不行。
0: 那、啊、不好用，
1: 你看，你们得谢谢康康老师啊，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你本身就是这里头又肿又胀，压力高。你再带一个腕带来压着它，是不是得加重病情？
0: 对，捆上了。
1: 对了，带这个腕带、护腕什么的，是限于哪种情况呢？限于你，比如说这里头有肌腱拉伤，或者是这个腕管周围的软组织损伤，外头啊，而不是里头肿。你这都凉了，都麻了，你再套上一层，加大压力，麻得更厉害。
0: 就更不过血了。
1: 对了，
0: 好吧，那这个大家还注意一下，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前面说的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咱们能预防的最好预防，因为确实有了这个毛病之后很难受，
1: 很难受。
0: 是，这小节咱们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开发小镇击杀，让我们大声的杀。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还是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欢迎您贺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您行。
0: 欢迎贺叔啊！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手和脚方面的问题。前面咱们说到了这个腕管综合征，正好呢有一位朋友也发了一个问题过来。他倒不是司机，也不是宝妈，他其实就是长期坐在电脑前打字的一个朋友。
1: 对，
0: 他说到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他打字的时候手底下一定要垫一个东西，这个腕上垫个东西，要不然呢打上半小时之后这个就打不动了。他就想问问您，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确诊为腕管综合征？
1: 腕管综合征呢是一个常见的事儿，但是可不能说手腕一疼就腕管综合征啊。这个呢还真得给大家提个醒。否则的话你以为什么都是腕管的事儿啊，结果呢忽视别的问题了。比如哪儿？比如颈椎。
0: 脖子的问题。
1: 脖子能到手。
0: 这么远。
1: 对了。这么讲啊，我们脖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这颈椎这一段，它能引起的毛病很多，有好多毛病，以为是那个位置，其实是颈椎造成的。比如说脖子这么长一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吧，中间这一小段，从枕骨下面下来到这个胸椎上面，严格来讲就七块骨头嘛，
0: 七层，
1: 但是它这个之间发生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头顶到腰部以上都可能有影响，
0: 就相当于半个身子都受它影响。
1: 对了，神出鬼没。
0: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它影响的，还是真的是那儿有问题？
1: 你看颈椎的上面的几个椎间盘如果有问题，压迫了这个或者小关节有问题，压迫了往上走的神经，你可能头疼是颈椎引起的，眼睛疼是，耳朵疼是，甚至牙周。
0: 就脸上的这一块。
1: 对了，我们见过这样的案例，一直以为牙疼，最后查来查去发现是颈椎病。
0: 那这太烦人了。
1: 太烦人了。
0: 而且有迷惑性。
1: 特别有迷惑性。为什么说医生越老越值钱？只有当你见过这种稀奇古怪的，你才知道哇，这东西我得多考虑一下。
0: 是。
1: 中间呢，如果这一段有损伤的话，可以是什么？可以是肩膀疼。可以是胳膊疼手麻啊，颈椎可以到这儿的，
0: 这一串就出来，
1: 这一串都可以出来，可以呢，胸闷胸疼，这也是有，还有的出现心慌，心脏的问题，以为是这儿的问题，查来查去没毛病，最后发现颈椎不好，给颈椎做了一定的牵引治疗之后，反倒这症状没有了， 如果是颈椎的下段，可以是一直到肚子，甚至二便不正常，都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
0: 它辐射的影响区域还挺大，
1: 特别大。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人体的一个 bug 啊。为什么叫人体 bug 呢？我们想，我们的脊柱第一溜，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啊，这个位颈椎、胸椎、腰椎、骶椎，这一溜下来，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呀？咱们经常吃羊蝎子知道，
0: 里面有些软软的，
1: 软软的那叫什么？叫脊髓
0: 啊。
1: 从大脑里头下来的，顺着过来的脊髓，边走边分叉，越往下走越细，对不对？等到腰椎这位置就没有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吃的那个白白的那个了，剩下都是一些神经状的，都是变成那叫马尾，有专门的名字，马尾神经。里头的脊髓是上面多底下少，可你看咱们的骨头，越往下腰椎越粗，它那个孔洞也越大，但是越往上的颈椎骨头越细，
0: 对，
1: 就相当于掉过来了。最需要很多空间的地方呢，骨头特别小，特别细，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压迫。那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人体这么立着，就是两个三角形掉过来了，上面最多的脊髓放在最少的最窄的骨头里呢？其实这是跟人类的直立行走有关。你要把人顺过来，你发现了，即使那里的东西多点无所谓啊，是不是？
0: 我要是爬着还是可以的，
1: 爬着是没事的，对吧？这就是人直立行走之后的一个代价。颈椎里头这么窄的空间装了最多的东西，一不小心把它损伤了。当然这是题外话啊，
0: 人家爬行动物可能没有颈椎病，
1: 对，
0: 是吧？
1: 爬行动物不容易有颈椎病。那么有一种我们见到麻，尤其是一侧麻，一侧的手麻也好，手腕疼也好，有的呢会觉得胳膊这个肉也都是僵的硬的，这时候必须要考虑颈椎。除了颈椎之外还哪儿呢？胳膊肘下边叫臂丛神经。胳膊不是胳膊，胳膊窝
0: 啊，胳肢窝，
1: 胳肢窝底下
0: 啊，
1: 胳肢窝底下有一个臂丛神经。就是好多神经从这儿要过。有的人你比如说在杠子上挂着，损伤到这儿玩嘛，有杠子这挂着了，可能回到家没两天手疼了，手麻了，这是个整个胳膊的肌肉都在疼，那是伤了臂丛神经了。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不是说手腕有不舒服就一定是腕管综合征，
0: 是
1: 一定要考虑啊，
0: 从
1: 上往下来的可能性有没有。
0: 它
1: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大片儿，而且呢有可能你睡觉姿势不对，这麻的就加重了，
0: 太严重
1: 疼的就加重了。
0: 那您想，这个可是我们要是对于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尤其是打字的朋友而言，他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也不能不打字呀。
1: 戴颈托。
0: 也是这个。
1: 特别管用啊，不止咱们的司机朋友戴颈托管用。搞电脑的也要把这戴上。另外呢，做电脑工作的，刚才这位朋友留言嘛，他做这个文书工作，
0: 是
1: 把那个电脑升高。
0: 啊。
1: 把电脑升高。而且升高之后呢，把那键盘也跟着升高。这个手就不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窝着那状态了。变成这么直的状态。反正呢这个造型就是平着正对着手着往前的，就是要把电脑拿走了感觉跟嗑麻豆似的啊。
0: 在嘴前面干活。
1: 对，嘴前面干活，这是一个预防的方法。
0: 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其实还是这样哈。行。
1: 另外呢，好像咱们把话题说的有点大。因为咱们先讲的腕管综合征。
0: 对。
1: 好的，搞得好多人就以为就是腕管综合征，其实有的不是，有的真的就是个肌腱拉伤
0: 啊。没那么严重啊。
1: 没那么严重。这个肌腱通过这腕管嘛，它有的是一动会损伤，会感觉这里头疼。但是呢跟咱腕管综合征不一样，在哪儿？没有手发麻。没有手指头发凉。而且呢这个疼好像就这两天疼，可能过两天就减轻了，别吓唬自己啊。而且还有那个瘦一点的人摸你这个手腕这儿，一根一根一根的肌腱有没有？
0: 有。
1: 如果说你这个对你这肌腱拉伤了，你就可以说摸摸这儿的这一根根的肌腱，你发现这里头疼，手腕里头疼，但是延伸出这肌腱一拨，这条都疼
0: 啊。
1: 咱们就跟那个像那个弹琴琴弦似的，这儿一拨这儿上面也跟着疼，说明什么？ 就是你肌腱拉伤了。
0: 就确定了另外的一个病灶了。
1: 对了，
0: 找着病因了。
1: 对了，对了。
0: 行，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手腕的疼，
1: 对，
0: 它有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1: 对了啊，
0: 虽然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能确诊是一个腕管综合征
1: 啊，
0: 但是其他的朋友，你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依然这儿疼的话，也得对症下药
1: 啊。那个条件够的，找医院瞧一下。但是有的条件不够，在路上怎么办呢？可以跟咱们那个群里头联系一下，找咱们栏目的助理，至少呢帮您简单的鉴别一下，免得用错了或者采取一些不好的乱揉乱按的方法，再加重病情了。
0: 别自己瞎治，
1: 对吧？
0: 好，今天呢，关于手腕的疼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相应的要如何解决，贺叔给讲的很系统，咱们也是可以请各位朋友们对症。自己去想一下，我们要用一些什么方式来进行处理和治疗。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见啦。
1: 好，再见，再见。
5: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5: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5: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3: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6021 杭昌高速747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 S21常州高速21公里处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北向南方向，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啊，也就是您发起好友添加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通过成为好友。同时呢，向各个和我成功对接的朋友们报告一声啊，大家在本周五相约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求助的相应案例已经全部都发给了我们的专业律师了。本周五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做客的专业律师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会来到节目之中。所以已然成功对接的友友们，大家注意呢，在星期五的晚间22:00到24:00呢，要准时收听我们直播的节目，律师在直播之中为您答疑解惑哈。好了，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国荣大哥说了，手握方向盘，耳朵听着交广网，心念韩老帅，身处快乐享。哎，国荣大哥是做了一首打油诗啊，此诗此景，我要吟诗一首。这还是要安全第一啊。穿甲蛋先生说呢，明天要听律师的节目啊，坐等磊哥节目之中。大玫瑰说呢，欢迎磊哥沈亮登场，我来了哈。看地说呢，早点早点啊，就来坐着等着磊哥节目了哈。江山说呢，我晚上又骑摩托车去，哎，这今天晚上还要骑摩托车吗？这是个节奏啊。江山朋友说，时间过得真快，明天就要立秋了啊，跟朋友们也特别提个醒啊。今年这个立秋是个什么节奏呢？回头咱们明天好好说一说。小倩你还感慨呢，是啊是啊，这感觉这夏天啊这正过着呢，怎么就到了秋天的这种状态了呢？秦简说呢，向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和磊哥说一

0: 生晚上好，我在上海打卡了。离别开出花呢，说呢，坐等磊哥的节目，在凯友之家的四号群里面，刘德军朋友说打鼓敲锣，坐等磊哥节目啊。哎，国荣大哥这又重新创作了一下，我看一下，叫手握方向盘，耳听交广网，心念韩老帅，身处快乐乡啊。哎，这回棒棒的是吧？何者有押韵啊？这诗做的真的是才高有点八斗啊。新手承诺说报道报道，前来报道，在凯友之家的八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承诺了。舒宇说有磊哥在就有好心情，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在一路有法的六号群里边。Mr. 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在一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大泪儿说了坐等磊哥节目啊，也向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好了，各个群还有很多朋友呢正在签到打卡之中，还有朋友在问的说什么时候来判断案例呢，这不着急不着急啊，下个时段咱们判断案例。七宝宝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来听磊哥的节目了，在卡友之家的早安假日的十号群里。小裴说来晚了吗，来晚了吗，不正正好啊。大 F 说呢，坐等磊哥节目之中，哎，我在凯友之家的六号群里面。我看看六六今天来没来，六六今天还没来，一会儿等等六六。好了，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近日啊，台风进入到活跃期了。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中央气象台相应的预报呢，台风白海豚将会在7号的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到10号期间在华东沿海登陆，将会给我国的华东等地呢带来强风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8月6号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咱们来感受一下啊。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之上。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略有增强，在7号的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且逐渐的向华东沿海进行靠近。在今天上午6点的时候，热带风暴级别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也就是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那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呢是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之上。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啊，已然在8月5号14时的时候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未来呢将会向日本以东洋面，对于我国无影响。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台风的天气的话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呢，自然资源部呢也特别发出了相应的预报和预警。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国家海洋预报台在今天上午8时发布了海浪的橙色预警。从8号到12号期间，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到了12号到14号期间，由于受到台风减弱之后的残涡以及冷空气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的中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天气啊。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关注近期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尤其是我们每天要开车出行的卡友们和通勤的我们的听友们，那大家是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稍后我们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从2020年开始，深圳第一批新能源物流车租赁商入场的时候呢，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场席卷全国这样的一个狂潮，主机厂、金融机构、经销商三股力量，大家联合在一起，把这个租赁呢就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有句话叫做百台是起步，千台才敢说话，可见的在当时新能源物流车租赁市场的这样一个火爆的程度。但是到了今年呢，风向进行了转变，月出租量从高峰的七八十台已然下落到了二十几台，单车的租金呢也是压到了三五百块钱。那五年的这样的一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市场，怎么就瞬间就消亡了呢？就突然之间缩水成这样了呢？有朋友说呢，这个困境啊，现在是运价走低了，这个卡友们司机的收入缩水了，这种说法咱们严格讲对，但是呢只对了一半。过去五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能够看到金融端对于新能源商用车这种授信的宽松程度啊，可以说呢是太宽松了。一台车从金融端口流到了相应的经销商和运营商的手里面的时候呢，产生的返利空间呢比一年的租金还要多。运营商盈利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悄悄的从这个本来应该是赚租金，结果滑向了吃返利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其实啊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前面要想更多的挣到租金，那驱动的是你要把车管好，让司机跑得更久。但是吃返利这件事情呢，其实只驱动了一件事情，更快的更多的放车。好了，为了能够更快更多的放车，维保培训风控都得往后排。然而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一些操作呢占了一个不轻的分量。违约金怎么定，押金怎么扣，合同里边埋什么坑，这些环节其实呢也可以说呢是充当了相应的很多公司的灰色收入。司机的这种信任呢在反复的消磨，一点点的在漏光了。主机厂保险公司最先察觉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收紧了账期和授信，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把部分车型的保费翻倍了，甚至干脆列了一个黑名单拒保了。上游在收缩，下游在离心，结果夹在中间的运营商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资金链要断了，连锁反应就开始了。我们其实把这个逻辑和状态聊清楚以后，大家就明白了，与其说所谓的周期回调，还不如说呢一个拖了五年的一笔信用账，到了现在时至于今日是还账的时间了。那这个行情如此一冷，租赁的模式走不通，这个质疑似乎就又冒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相应的询问好像判断的有点太快了。因为新能源物流车购置成本比较高，有电池相应的折损，二手的残值，这些问题叫做不确定性，所以让多数的司机呢不愿意掏全款。是啊，上来一下子全都压上去，那万一电池残值这个事儿我拿不准怎么办呢？物流企业这边呢也是这么样的，订单时多时少，那我要是全款买车，这相当于是重资产，我要拿着这个持有压力是不小的。所以租赁在这个时候呢恰好就切在了这个市场的需求之上，司机用低成本就能够用上车，企业呢按照我的需要能够调用相应的运力，正所谓各取所需。那要说这样的一种商业业态经营模式没毛病，但是出问题在哪儿呢？金融返利实在是让大家的心智有点乱，一大批市场的先行者，大家开始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掉头，有人把车队砍掉大半，从追求数量变成了我要算清单车利润，有人呢干脆放弃散客了，我转签长期企业订单，有人呢就在充电维保保险各个环节里边，我严格的控制成本，我要抠出来，抠到的同行觉得呢，真的没必要这么玩了。这些转向呢，其实指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利润已然从金融端转移到了服务端。所以在市场上，大家能够感受到呢，这个赚快钱的路行不通了，赚慢钱的能力才开始逐渐的成为定价于市场的核心力量。
5年之前有车源、有杠杆、有队伍，那三个人就能撑起一个生意。但是现在呢，这种玩法完全走不通了。作为专业的运营者，得判断什么样的司机违约的风险低，然后要把充电、维保、保险、折旧，就是残值，这每一笔账都要拆到个位数来，精打细算。退车纠纷来了以后，我能够快速的止损，甚至能够帮助呢企业客户优化线路，把每台车有效的里程我要拉到最高。那可以说呢，这些能力和5年前所需要的资源型能力啊，不是一个竞争量级。能够在市场上留下来的这些继续经营的玩家们，大家呢，无论是从选企业运力，还是说租赁和租售这一体，以及二手车残值的管理大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放弃靠信息差和杠杆赚钱我们在服务端好好的严丝合缝的把这个服务给它做到位。当然还有很多运营商在等待着行情回暖，也希望呢这个红利期能够再度的归来。但是现实问题是呢，依靠金融套利这种玩法永远不会重演了。现在要衡量一家租赁公司能不能存活，是好是坏这样的标准并不是说呢手里有多少车，而是能不能持续稳定的赚到服务方面能够产生的钱。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呢，您可以呢直接给我留言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0: 要留下一颗心。哎，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蓝先生，您的求助信息我帮您已经整理好了，请您确认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呢，我就转发给律师了啊。这边一边播着节目，一边还得回着我们听友们给我的留言啊。打卡签到的朋友呢，还是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比较活跃的啊。FG 说呢，打卡打卡成功签到了啊。小裴说呢，滴滴打卡成功啦。F 先生说呢，打卡在卡友之家的六号群里边啊。孟先生在这讨论这个江南都包括哪些部分呢？是吧？这江南、江汉、江淮、黄淮，这大概在哪儿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再次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我在群里边呢会发一个欢迎大家的表情，然后呢各位就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头像了。这样的话呢，朋友们可以随时发起一键添加，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成为好友。因为呢，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这样相应的设置，也就是说呢，各位看到我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通过啊，这样方便朋友们来与我接洽和相应的对接。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已然成功对接的朋友呢，大家在星期五的晚间22点到24点的注意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届时专业律师会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友人们和我成功对接的先后顺序，我们依次为大家来回应。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嘿，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昌高速747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S21长株高速21公里处在仙人市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同时邀请朋友们来进行案例判断的还是韩磊。今天我们要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没有购买交强险就上路了，这样的营运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停运损失，法院是否会支持？一，法院支持，对吧？那人家是营运车辆啊，人家这是吧，是干活的商业车呀，停运期间的时候肯定得给安排上，支持。第二种情况，不支持。朋友们可以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没有购买交强险就上路的营运车辆停运损失，法院是否会支持？一，支持；二，不支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应该支持啊，扣数字一；认为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不支持，对吧？那凭什么支持啊？那就扣上数字二。此刻开车驾驶的朋友们不方便参与节目，也可以在心中想好答案。如果您认为支持，在心中想的就是数字一，哎，觉得这个不支持，扣上在心里扣上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一路有法的环节了，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没有购买较强险上路的营运车辆停运损失，法院会支持吗？一支持，二不支持，看看大家的选择。猫猫姐姐说这个不支持，我扣上数字二啊。石榴哥哥说这得不支持，那支持还得了了吗？那要人家合法上路的车怎么办？情何以堪。大雷儿说呢，这应该不支持吧，我扣上数字二啊。七宝宝说我觉得应该支持吧，辛辛苦苦的啊，扣个数字一啊。随缘大哥说这个我不支持。嗯，七宝宝说我现在改改成二啊，认为不支持啊。行，按你第二个答案算啊。嗯， F 先生说呢，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吧，嗯，我得纠结纠结是吧。我先扣个数字一啊，我认为支持。孟先生说这个我觉得不支持，我扣数字二啊。小六六说呢，今天磊哥为什么没有提前打卡呢？呀，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天有点累，我就是想啊在办公室里边先歇一会儿，结果一下给睡着了啊，所以我定的闹表呢是晚上上节目的闹表，那个打卡就没来得及打啊。舒雨老妹儿说这应该不支持吧，我扣上数字二啊。七宝宝说赞赞赞啊，我这个算是第二个啊。兜里墨糖和老范说呢，这应该是不支持是吧，在卡友之家的五号群啊，五号群的友人们这个也来冒泡泡了哈，给五号群的友人们点个赞啊。看地先生说呢，这应该是支持吧，我扣个数字一好不好。国荣大哥说这应该是不支持，没有交强险不能上路啊，啊那就没有营运资质啊，对吧，所以这个不能支持吧。随缘大哥说这应该是不支持，嗯，秦简也是说不支持，我扣数字二是吧。嗯，好了，友友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了啊。豆干强哥说呢，啊这应该不支持，我在早安假日的三号群向朋友们问好。我把这个案子详细跟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呢更好的来判断理解。2023年6月，王某驾驶小型轿车和周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发生碰撞交通事故了。这个事故呢造成了人员受伤，车辆受损，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就是这个小型轿车负主要责任，大型货车的驾驶员周某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怎么定的责，对吧？那咱们看一看谁有保险吧。王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那我们再看周某，周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保险已经过期了，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没有保险嘛？啊！现在这事儿啊发生了啊。小型轿车司机王某负主要责任，重型货车司机周某负次要责任，一个有保险，一个保险过期，双方进行协商，说咱们怎么赔啊，商量来商量去，双方未果。对于这种事情，周某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个案由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其车辆损失和停运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你看这个是谁呢？是王某的保险公司，对吧？因为这个事儿啊，需要保险公司来出钱，所以保险公司就出来这个对簿公堂了。保险公司辩称，案涉重型货车没有投保交强险，不具备行驶营运资质啊，没有这资格，停运损失不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啊，我们是这么一个观点。那这个事儿，咱们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对吧？法院经审理认为，先得给这案子定性，对吧？这个纠纷是什么纠纷呢？是吧？这个案件呢，是一起因为交通事故致财产损失引起的赔偿纠纷。所以我们说，这个任何这案子，它都有一个前面的定语啊，就是说它是什么的纠纷，它是赔偿的纠纷，关于赔偿的纠纷。啊，肯定是纠纷嘛，是吧？你说一个方案，我说一个方案，咱俩互相谁也不认可，那产生矛盾，产生意见，产生之间的纠纷，那由于什么呢？这是赔偿问题。赔偿什么赔偿呢？交通事故导致财产损失引发的赔偿纠纷。那我们看一下，周某因为案涉事故致使车辆损失，这个法院承认，
有损失，对吧？车板板的车撞坏了啊，车得修，是吧？人怕出名，车怕撞，是吧？这得修。所以法院认可这个损失是有的，车损没问题。那这个车损呢，应该是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那对于超出交强险相应责任限额的损失呢，是由某保险公司按照商业三者险的约定，根据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型轿车一方因为是主要责任嘛，所以承担70%的赔偿责任，这儿没毛病。车损这儿咱都听明白了，对吧？那这个该怎么修怎么修，该怎么论怎么论。关于这个核心问题停运损失这个事儿，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啊一起来探讨的，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的这个节点。停运损失属于什么呢？预期损失，对吧？什么叫预期损失呢？就不是说它现在就有的，而是说我这车如果不发生事故，我嘎嘎跑，对吧？正常接单拉货，我平时你看这么多天我都得能挣多少钱。现在呢，你让我跑不成了，拉不成货了，那我现在这叫预期损失产生了，是吧？所以停运损失从性质上讲的叫预期损失。那我们看一看它有没有这个预期呢？哎，能不能有这个预期产生呢？法院认为，案涉重型货车没有投保交强险，不具有行驶营运资格。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对吧？你看咱们专业的卡友们，大家一听这个事儿一下就秒懂就明白，咱们普通的听友们大家还得再琢磨琢磨，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某没有提交证据能够证实该损失的实际发生，对吧？那现在首先说你这车没资格，对吧？重型货车你没资格来继续营运，你没有资格营运，你怎么能够预期损失呢？对吧？第二个呢，那你拿证据吧，证据来证明你这个损失实际发生了，是吧？你怎么证明？你连上路的资格、营运资格都没有，你怎么来证明你实际损失了？所以没有证据。在这种情况之下，答案大直给啊，答案大直给，法院对于周某主张的停运损失不予支持。好，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啊！扣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这种情况呢，法院不支持。一审在宣判之后，周某提起上诉啊，周某觉得我冤，哎，我委屈的慌，我心里憋屈的慌啊，我继续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呢，你那车可以修啊，小型轿车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给你修，但是你停运损失不支持。好了，答案大直给啊，未购买交强险上路的营运车辆停运损失，法院呢不支持啊。扣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心里边想的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那这个案子主要涉及的是没有购买交强险营运车辆上路行驶之后，因为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停运损失是否要由责任方进行赔付的这个问题，对吧？我们讲就是说打蛇打七寸啊，问问题呢得问在这个根儿上，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就在这儿了，他到底说这个事儿哎怎么论。那我们来看一下侵权行为，这种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呢，应当具有确定性和合法性啊。翻译成普通话呢，首先就是事儿了，你确实得真实的有损失。第二个呢，是你这个损失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的，对吧？那个不能说你搞这个违法的事儿。我说我这你因为你弄着我了，我现在我不能去违法去了，然后不能违法，我这个损失你得给我算上啊。你首先你这个损失得是合法的，合法损失才行的，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法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至第三项之规定，因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运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法律规定，经营性车辆的停运损失应该计算在财产损失的范围内，但明确排除了违法经营的情形。这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违法经营那是不行的，是吧？
据此呢，可以得出啊，停运损失能得到支持的这个要件是什么？两个要件，第一个是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第二是确系无法从事经营活动，并由此产生合理停运损失。两个要件，前提就是首先得合法，第二个是确实你得证明它是停运了，产生损失了。那我们具体到这个案件里边，先看啊，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没有购买交强险，那就不具备有安全合法上路运营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可以认定案涉车辆不具备依法从事货运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前提条件。那如果说上路行驶呢，会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安全隐患，这是前提。停运损失呢，是对预期可得利益的保护。这种预期可得利益呢，必须是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基础上的，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收入的这个钱啊，得是合法地挣来的啊。你说我这连资格都没有就上路就干活，那叫违法经营，它就不是合法取得的。另外一方面呢，周某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产生了停运损失。周某所提交的这个维修证据里边记录的这个维修时间呢，跟他提交的高速发票中，其中呢这个载明的

暗设车辆进出高速站点的事实相矛盾，啊，对不上茬，啊，所以呢，法院呢综合考虑，周某要求停运损失的诉讼请求，哎，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法院不支持。对吧，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法律一定是保护守法，而法律它不能保护违法。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邀请各位友友加入社群的是韩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我们直接通过成为好友啊。也感谢在今天节目期间添加我本人啊好友的这些听友们卡友们啊，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0: 到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6021747公里处，

0: 喂，老周，
1: 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还有这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很多朋友在生活之中会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明明我关好了门窗了，为什么我这车里边跟家里边还是会有一层灰，对吧？这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怎么就这么闹心呢？啊，确实，我们其实专业司机也好，在家里边啊经常做卫生的朋友也好，都有这种感受。车里边、家里边明明刚刚打扫完，可是为什么过不了几天，车里边又落上灰了？哎，家里边也落上灰了。车里边有点灰咱还能理解，毕竟开门开窗啊，进进出出的，这个空间也小，开启的也比较频繁。但是奇怪的是呢，这家里边有的时候我一天窗户都没开，是吧？门我就进出一下，怎么就看着家里边灰还越来越多了呢？到底这些灰尘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吧？很多朋友会认为灰尘嘛，就是从外边飘进来的，是吧？房间外边飘进来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呢，灰尘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而且它的来源啊，确实多种多样，五花八门。那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本身就是来自于我们室内，大家没听错啊，就是在咱们屋里边。即便说咱们关紧了门窗了，这些灰尘依然会出现，有这么三分之一就是咱们屋里边自己产生的。那还有剩下三分之二的灰尘呢，确实是从室外来的，是进口来的啊。但是呢，我们想通过紧关门窗想把它们全部阻挡在屋外，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咱们就先分成两路来说，先从室内的灰尘来源说起。说咱们室内的灰尘从哪儿来的呢？对吧？我们就是天天挺干净的呀，又吸尘器吸，又是抹布擦，哎，家里边还是一大一小备两个吸尘器，随时有灰随时擦，那怎么就还是有灰呢？哎，这个问题咱们先从人体自身说起。在我们室内灰尘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咱们自身。我们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在更新，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那重量超过一克，一年下来我们掉落的皮肤细胞会超过半斤。那这些脱落的皮肤的碎屑呢非常的细小，它飘落在房间各处就变成了灰尘。那咱们用一个非常直观的说法，就是只要有人在家里，这个人就会不停的掉渣啊。当然了，除了家里边有大人有小孩，有老人有年轻人，如果说家里边养了宠物了，这些宠物是活的，那他们也会源源不断的掉渣，这些渣就是我们室内灰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们人体自身或者我们宠物体本身。第二，咱们就得说这个灰尘的第二个来源，哎，尘螨等微生物。既然有了这些皮肤的碎屑了，那就得有这个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就少不了了。尘螨的排泄物及其尘螨的这些尸体，同样也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了一份力量。当然了，这个细菌真菌呢，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啊，在里边要繁殖壮大，这就是微生物共同构成了我们室内灰尘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布料，对吧？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这些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人要和这些物体之间互相的接触摩擦，那在我们接触摩擦的过程中呢，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小的纤维就会释放到空气中，而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落在我们家里边，潜伏于家里的各个角落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些毛絮灰尘啊，几天不打扫就会有许多的毛絮灰尘，就是如此。如果您家里边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尘器更有这种感觉，是吧？那天天都吸，天天这么多灰，哪来的灰呢？那天天都吸，天天都打扫，怎么就这么多毛毛呢？哪来这么多毛毛呢？啊，好了，再说第四个来源，厨房烹饪来源。咱们做饭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前打开抽油烟机。先说呢，您这种习惯非常好，而且抽油烟机的使用呢是在做饭前，也就是我们开始炒菜之前就已然开启，同时要开启远端的窗户，形成风道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炒完饭、炒完菜、做完饭之后，油烟机也要往后开启3到5分钟，让它继续把屋里边残留的油烟抽出去，是吧？也一样，开启远端的窗户，形成风道啊。那即便说我们这么着使用抽油烟机了，还会有少量的油烟呢飘散在周围，飘散在家里边，而且往往是比较黏糊糊的。哎，这种黏糊糊的话呢，会成为非常顽固的灰尘的聚集区啊，尤其是咱们的油烟机。我近期用了一款特别好的去油烟的一个产品啊，因为本身不带货啊，所以呢，我回头给它发到我的这个小群里边啊，让大家知道这一款就行了。因为它并不是我的带货的产品啊，但是确实很好用。它好用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它喷上去后是泡沫的，然后它在泡沫的过程中呢，开始结合这些油泥，结合油泥的过程之中，油泥会流成水状的物体往下流。如果你这个时候用毛巾去擦它，毛巾上并不会挂住这些油泥，你还可以把毛巾洗出来，这是它好的地方。那说我要说不管它呢，是吧？现在我喷上它了，等我下班回来呢，下班回来以后呢，这些泥会变成干粉状的东西，可以直接拿吸尘器吸。就这么好用啊，确实很好用啊，这就是打扫卫生的人才能知道有的好的东西啊。当然说除了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油烟和油泥之外，这个也是灰尘来源。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建筑和装修材料的自我的损耗问题。我们除了房间里的人活动带来的灰尘，房间本身也在产生灰尘，比如说墙面的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家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有轻微的氧化风化，产生这种极其细微的颗粒物。油漆胶水在固化的老化过程中也会释放这些小的颗粒物。家里边如果有地毯和地板的，产生的小的微粒。如果说瓷砖呢，瓷砖的这些接缝呢，填缝剂也会慢慢的粉化。所以说家里边各种物品、人、宠物都是灰尘的生产者。同样在我们的车厢里边也是一样的，车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车上的这些部件啊，车厢内部的这些内部装饰装修，包括我们司机本身在车里边待着，这些都是车厢里和我们居家的家室环境里边灰尘的生产者。除此之外呢，即便说我们已经紧紧的关闭了门窗了，这个室外的灰尘依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偷偷的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那我们来看一下室外的灰尘有哪些偷渡的方法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里、车里。先说，虽然咱们的居家环境门窗已然关得很紧了，但是对于 PM10、PM2.5 这种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窗户、门框之间的缝隙、门与门槛之间的这种缝隙都是非常宽的。另外呢，除了门窗，灰尘还可以从排风通道、空调管道、墙体之间的缝隙里边进入到我们的室内，一天不擦就是一层灰。那还有呢，就是既然说是车，也是还有说是房子，那就有一个人员进出的问题。每一次我们从外边回来，哪怕是开门很短的时间，那外部的空气也会带着灰尘进入室内。而且呢，除了空气里的灰尘，哎，从外边回来的人同样，哎，除了自己本身制造灰尘之外，还是大自然灰尘的搬运工啊。在室外呢，空气里边各种各样的微粒呢，都可能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咱们穿的鞋，这鞋底儿也会沾着路上的灰尘，这些都会随着我们一起进入到房间或者是车里边。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外边高高兴兴拿回来的快递箱子上面也是沾满着灰尘，拆开它以后这掉渣渣啊，又是贡献大量的灰尘。可以这么说，关上窗确实能够减少一部分灰尘进入室内，
但是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杜绝灰尘，那是不可能的。既然咱们已经说了这个灰尘室内自己咱们产生，室外呢还会往里边偷渡，那咱们怎么办呢？对吧？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哎，就四个字儿，及时清理。我们刚才说到了灰尘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里边难免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像是这个尘螨的尸体，包括排泄物，就属于非常常见的过敏源。另外呢，我们室内的这些家具沙发材料里面阻燃剂、微塑料、外来的颗粒物里的重金属，还有一些持久性的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之中。这些灰尘我们在室内或者车厢里边的行动，包括走动，包括其他的动作而产生的气流会有扰动，那把它扇起来重新会进入到空气之中，通过皮肤、口鼻的方式又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让有害物质在身体里边富集。特别是对于有婴儿和宠物的家庭来说，这小孩、小宠物喜欢啃咬各种物体表面，那很容易呢把这些灰尘就又一次的吃入到身体里了。所以面对每天不断会冒出来的灰尘，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别无他法。当然有一些方法能够减少我们的工作量啊，比如说呢，我们的室内常开空气净化器，这些呢可以把那些随风舞起的灰尘呢给它抓过来，吸附在滤膜之上，然后我们在进屋的时候呢立刻换鞋，包括立刻换衣服。那我呢是在家里边呢专门在玄关的旁边啊，有一个衣帽间和间小书房。哎，这个衣帽间和小书房呢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室外的衣服呢给它快速的脱下来放在这儿，然后啊再换上室内的衣服。这个为什么叫小书房呢？小书房就是只在这儿放书而不在这儿看书。哎，就这么来操作，对吧？相当于是一个书的一个存放的小仓库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室外的衣服和室内的衣服严格区分开。另外呢，快递的纸箱只留在门口的玄关处，不要带入室内，不要带入自己的室内啊，减少灰尘的来源。当然了，说到这儿，其实大家要从根本上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空间里，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能实现的。是吧？你要想有一个无尘无菌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空间，你知道那个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是吧？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大家就得生活在一个和灰尘一起相处的那么一个环境。咱们只要及时的清理啊，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没那么可怕，毕竟咱们本身也是要掉渣的啊。所以说呢，从心理上先放平衡，先放轻松啊，知道这件事情没那么可怕。第二呢，从操作上讲呢，咱们及时的清理，保持一个清洁的相对清洁的环境，是吧？因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就是要和这些灰尘啊共处一室，大家一块儿在一个车厢里，一块儿在一个房间里，这都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关于我们要和灰尘和平相处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我在直播间向各位友人们道一声，友人们求助的相应问题已然发给了专业律师，请大家在星期五的时候锁定收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在直播间里边探讨法律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挥足春风，
0: 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1集，牛头和马面带一青娥来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这里的拴马桩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名的汪洋大海之中。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喊：“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直抽打到满脸是血时，小鬼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再让自抽自打自喊，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愈，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若有脸后再犯者，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罚，多有脸面不再全乎的人。一晴娥是被押解到虚名矫治术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桩，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轿子抬来了。他要过牛头斜挎在背上的册页翻了翻，又看了看一晴娥说：“你是来过的？”牛头说：“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那为啥屡教不改咧？”
1: 一晴娥说：“我不是故意的。”
0: 所长哼了一声：“
2: 哼，到了这儿，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嗯？一辈子租号出个名儿，过去为了出名儿，把台子都弄塌了，死了那么多的人，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弄啥子金皇后的标签儿，朝自己的脸上升天硬粘哩。先看看他脸上不实的虚皮到底有多少层。”
0: 随着所长的吩咐，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验完，一个小鬼报告说：“
2: 脸皮倒是不厚，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
0: 另一个小鬼报告说：“
3: 应该说他的虚皮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虚皮一搓就能掉，不用纳米刮刀也行。”
0: 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他问牛头马面：“
2: 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还嫌这儿不热闹不拥挤是不是？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一天24个小时里把这些患者都治不完，你俩还抓他来凑什么热闹呢？”
0: 牛头急忙说：“
2: 有耳目反应，说他自封秦腔金皇后，胡吹冒料，招摇撞骗，是阎王爷批了条子让抓的。”
0: 所长就对小鬼说：“
4: 再念。”
0: 两个小鬼就又仔细验了一番，说：“
2: 脸皮倒真是自己的，这点光泽也都是靠自己下苦挣出来的，但表皮上的确涂了些金粉末。”所长就发脾气说：“刚才为啥不报告嘞？”
4: 小鬼说：“禀告张爷，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验脸皮，没说让检验皮上涂抹的东西啊。”
2: 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刮脸，把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全都给我刮脸。凡间太爱搞这一套，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狠一点，罚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丝毫不留。你两个的毛病，我是知道的。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刑的时候打折扣，还偷我的麻药给他们乱上呢。我正式警告你们，小心饭碗，让这个女犯接受点痛苦，对她有好处。再犯就不是弄来刮筋了，而是要抽几两筋的。
0: 说完，所长气势汹汹地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在易秦娥的脸上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疼得她大汗淋漓，直呼救命。易秦娥就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有她娘、她姐、她弟、宋宇，还有薛团长、乔所长，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娘和姐先是哭得不行，而薛团和乔所长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娘边哭边说：“
2: 娥呀，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你知道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大夫都把病危通知书给吓吓了，说你是劳累过度，随时都会没的呀。”
0: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易清河觉得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任何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冷静，但他心里的担惊、害怕、难过，甚至恐惧，易清娥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他把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宋宇就顺势倒在他怀里，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易清娥最担心的还是演出戏，一半戏还没演呢。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最后是他自己提出来，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他弟大声吼道：“
4: 命都快没了，管演出戏不演出戏的，不演了，从此不演戏了，保命要紧，我的傻姐。”
0: 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薛团长说：“秦娥呀，你先好好养几天病再说哦。演出那边呢，我们已经出了通知，演员有病停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说哦。”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4: 不演，坚决不演了，团上要是查不清楚是谁诬陷攻击我姐，我就朝法院告。这事儿不弄个水落石出，易秦娥就一辈子跟秦腔拜拜了。”
0: 乔所长说：“
4: 哎呀，都冷静一下啊，这事儿还查着呢啊。就是第一个进网吧上传攻击文章的人，伪装的分辨不清楚，还在技术分析着嘞，啊？网上弄不清，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遍了，能查不出来？还用无名的手机号到处乱发乱骂，那么卑鄙恶劣，你们也查不出来吗？”易清娥他弟还在发飙，

乔所长耐心解释说：“哎呀，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像是掏钱雇下的啊，也正在查嘛。能查出来吗？反正弄这厮的人心里都很阴暗，手段也很恶劣，而且呀、啊，特别狡猾啊。但是要相信，再狡猾的狐狸都会露出尾巴的啊。再说，能把疫情鹅恨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那你判断出来了吗？哎呀，冷静，冷静些啊！我冷静不了，我姐是人，不是木头、钢铁，我都受不了，她能受得了吗？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把攻击疫情鹅的信件、手机短信全转交给了薛桂生，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说这看似是在侮辱疫情鹅，其实是在搞毁省琴，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抹黑、搞臭、弄倒，你这个团队还有什么颜面、什么高度、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甚至逐字逐句地给薛桂生分析黑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用红笔勾出这样一段话：疫情鹅身上一切荣誉都是靠出卖色相，让省琴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而拿公款进贡、贿赂，包养出了这么一个艺术怪胎、人间奇葩。这些信件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再分解成多篇控诉状，然后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抛向高层、抛向社会，企图达到彻底毁灭疫情鹅的目的。所有看过信的人都认为省琴找不到这样的写手，看似藏满了文革杀机，却与时代语言粘贴的严丝合缝，给疫情鹅列举了十大罪状，几乎每一桩都说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单看信，疫情鹅几乎到了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并且还说，这仅仅是疫情鹅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薛桂生跟乔所长都商量好多回了，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是深谙此中之道，才弄得有点滴水不漏、大雪无痕了。大家其实一直不愿疫情鹅知道的太多，是想让他在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他，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连从不看戏的医生都惊讶地说，这个唱秦腔的演员还这么厉害的。疫情鹅就躺不住了，想接着把演出季搞完。薛团长正高兴着，准备安排继续的演出，可疫情鹅他弟终于忍不住，把他能搜罗到的所有黑信全搜了来，要他姐好好看看，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疫情鹅一页一页地翻着，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廖耀辉的冰糖吃，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都是他唱戏的恩师，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怜着他，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投怀送抱的苟且勾当。
与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却说他长期睡在人家家里，骗尽了感情后攀上高官之子，将人家一脚踹开，从而让一个前途光明的文艺人才堕落成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街头酒鬼。而单养平团长是一手把他从受尽歧视的外线演员提携成省琴的台柱子，最后为救人以残疾之身踏死在台下，却落了个与他长期勾搭成奸、身残心更残的银棍团长的恶名。风岛的爱人在他来省琴之前就已是病得不能下楼，却硬说成是因为他想上戏，死缠住疯子与其长期媾和，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终成废人。薛桂生团长没有夫人，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这些信件里却揭示得淋漓尽致，说两人因暗中拼居多年，薛桂生才色胆包天，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狐仙节，以达到把情妇一秦娥包装成秦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一秦娥不仅在团上大搞权色交易、异色交易，在社会上以唱茶社戏为名大肆敛财，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煤老板，以上床一次100万的成交额，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淫费。更为可憎的是，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再无油水可榨，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毅然决然抛弃离异。第二任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蛮荒有力而已，玩腻后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而再次被赶进深山，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易清娥惯用的伎俩就是只要利益需要，什么烂桃臭杏都可以塞进嘴里嚼之如干衣，就连丑陋如武大郎的民间下里巴人的编剧秦八娃，为了请人家给他写戏，也是几次请来西京，与其在酒店蝇营狗苟，彻夜陪吃陪喝陪睡。信写到最后甚至连着发问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需要这样的金皇后、银皇后吗？他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反面教材，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他可怜的殉葬品。醒来吧，各位受蒙蔽而还支持着易秦娥这个娼妇的领导同仁们、戏迷们。该是让阳光把丑陋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易秦娥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她突然狠狠骂了他舅一声：“霍三远，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把我弄来唱戏，唱。”易秦娥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进来，一把抱住姐姐，易秦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地平复下来。易秦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秦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染扯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还提着水果来看望

0: 自己，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保护晴娥嘞。周玉芝给易晴娥说起这事儿时，她还特别受感动。在她心中，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谅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薛团长让宋宇出去，他们三个人留下又分析了一阵儿，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秦八娃摇了摇头说，
1: 还是不要分析啦，没有用。
0: 你易晴娥啊，只要是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的时候啊，你易晴娥才安生了。我说呀，你们把这个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秦某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嘛？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吗？他就真的能把易晴娥搞臭吗？就真的能把咱们易晴娥打倒吗？
1: 打不倒的。
0: 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晴娥，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姨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狐仙劫》了。你呀，尽力了，你为秦腔所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份任由评说的放大。晴娥啊，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啊，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儿，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你知道不？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2集，在医院里，秦巴娃对易清娥说：“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秦老师，戏已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离了唱戏，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秦巴娃的话说得很狠，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陋，在你的单纯、阳光

一个人吗？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着走开，不愿踩死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谁让你要当主角呢？主角是啥？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候啊，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巴娃把话说得很慢，但很坚定。易秦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薛桂生自作团长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易秦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上本来就对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最后能叫成器的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甚或有整批报废者，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了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的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大家都知道，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曾经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熬煎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儿。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就都知道省琴是有三个指头的难成了。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顿，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着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养戏曲人才的方式，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儿，但却最是行之有效。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薛桂生招的学员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慌乱、无序了。未来的省琴主角

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五年的功夫，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免得留下笑柄，让省亲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三个指头撬来撬去的说事儿。这一伙人模仿人的特点，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见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怨。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个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鬼怨只二十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一年多，戏又排了一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苦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这唱戏呀，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做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里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丁点儿角儿的光彩。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呢。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直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真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就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他对薛桂生说，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吗？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我们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嘞，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的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还成了里边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了。你知道不？为给你们弄戏，好几回把豆腐的石膏点老烈，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的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

0: 还给他老婆打包票说，这回保准稿酬高，才算把秦八娃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宇的打交赞和鬼院。戏一看完，秦八娃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了，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挂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省亲又要出人了，我秦某就是死也再帮你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个年纪啊，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候啊，为了碾弄一句好词，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我这个老婆子啊，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屎了，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再写一回，搞不好啊，就把老伴儿写成寡妇了。要是写成寡妇了，你薛桂生可要负全责哦。
1: 我负全责，你放心，我薛桂生负全责。
0: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秦八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她悄悄地逃了。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八娃更适合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八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成了，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1: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0: 办公室主任说，薛团，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计嘞。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1: 放心，老家伙乖着哩。
0: 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清娥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他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顶多也就是个干亲，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养平团长手上为跟易清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说想办个个人专场了。开始他还没听懂，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办得红火的，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还办什么砖厂呢？砖瓦厂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你们哪办得消吃得消呢？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能赚大钱啦？一下子把龚丽丽惹得好笑的说，
1: 不是办砖厂，是办秦腔个人专场演唱会。
0: 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哦了一声。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多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

0: 要省琴挂个名头就行，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全都由他个人包圆儿。据说，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跟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啊，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上也是考虑到巩俐俐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办了巩俐俐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其实，如果就办个人专场，团上还好应对，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这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了，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还爱看。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而且还会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眼里讲，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明如镜的。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冷的，热情高涨得了的，价值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他跟易秦娥斗法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以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地改来改去好多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这总是个瓜老板嘛，啥都听老婆的，自己能弄个啥？”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才问戏咋样。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1: 还说球来说，我就是个瓜怂、闷种、头顶粪桶吃软饭的傻货嘛，我还办场来我。”
0: 说完，扬长而去了。 楚家和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跟着编剧一路去回话，反复表态说还可以改，立马改。老板一句话也没说，蹭的上了路虎车，一脚油蹬的连车旁的垃圾箱都被撞了几个翻身。事后薛桂生对人说，艺术这个东西呀，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儿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再说它能，靠悟是把蛇啊悟不热的。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琴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疫情额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调，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疫情额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琴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清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清娥，知道易清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清娥就是个破鞋，易清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清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清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她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他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他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他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

0: 还恨着史怀玉。史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一群鹅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一群鹅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儿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啊，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河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一群鹅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
1: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
1: 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一群鹅，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得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
0: 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清河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清河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河。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河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清河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河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清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易清河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清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河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他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是众矢之的， 成不了主角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两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秦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 又不是自己叫的。

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义勤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义勤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义勤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儿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

班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翼秦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翼秦娥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翼秦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秦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宇，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宇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翼秦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翼秦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翼秦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翼秦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翼秦娥绝望了。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翼秦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

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清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清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清娥。易清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清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清娥，说易清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清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的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清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清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似万物之灵，
这个一秦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一秦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一秦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一秦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一秦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石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火之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一秦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一秦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一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
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文景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10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0: 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2: 好听在云听。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情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情阁，听了他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的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情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情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情阁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磨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易情阁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情阁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情阁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八娃来看望易情阁。秦八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秦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
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看到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史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呐，活得很单纯。

0: 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史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的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巴娃的话，一清和哭的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秦娥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甭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我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嘛。”石怀玉说：“秦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锤、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戒，也是要给他易秦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秦娥突然觉得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秦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我每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秦巴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 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清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八娃，要求担任主角儿。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晴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宇，还有啥不好嘞？”可易晴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晴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八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秦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儿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
1: 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
0: 你成名的时候也就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
1: 易晴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
0: 秦八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晴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宇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艺晴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
1: 艺晴娥还能说什么呢？
0: 艺晴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八娃，她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
1: 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
0: 易晴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晴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得最好的宋宇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宇
1: 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9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叶青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的在和妈较劲儿。叶青娥能做1小时40分钟，宋宇竟能支撑1小时45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叶青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叶青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叶青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叶青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10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3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6，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式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叶青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4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的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琴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叶青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叶青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叶青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叶青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了，这娃绝对磨麻的。
2: 哎，这个宋宇不比叶青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3: 有了这帮娃，叶青娥
1: 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雨她婆还有她弟还有她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雨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雨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借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雨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雨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

0: 叶晴娥突然那么想回他的九岩沟了，他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叶晴娥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叶晴娥还没到一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她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一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叶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叶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儿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三八就是妇女嘛，六一就是娃娃儿童嘛，九九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三八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六一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九九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的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棵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娃去。咱这九岩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个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的舒心徜徉嘛。
0: 终于叶晴娥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叶晴娥他舅胡三元。叶晴娥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叶晴娥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儿、打挠钹、擂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

0: 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就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就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易清和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易清娥的出现让整个易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易清娥他爹果然是老了，老的把两颗门牙都丢了。易清娥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1: 问你舅去，问你那个死舅去。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1: 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清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牙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清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易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
1: 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
0: 亮子旁边，易清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2: 西湖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
0: 易清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舅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清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 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一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一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清娥的钢粉了。一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娃呀，你还是得回去唱戏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得为这个戏，小倪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市艺校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艺校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
1: 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唠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二天一早，易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
1: 晴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
0: 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如飞了。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雾台鸡。雾台鸡，访村行至，征搭欠低。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给您播讲《三侠五义》。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房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到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玉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玉笔，皇上养那猫叫玉猫，就是皇帝的那个玉，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玉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百分之百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没想说在仕途宦禄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站立朝阁，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 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吧。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通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嗯，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嗯，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御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御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哦，这御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嗯，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如何？果非常人呐，朕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以正式封赏。嗯，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御猫，他就成了御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御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嘛，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 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个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的，什么代诏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的人说，他自个儿家的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脉没了，哎，望风扑影了。有的就说了，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那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耗子。

共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这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呀？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如果说哪还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鼠鼠的主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鼠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来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万，哎呦，展大哥，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来，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兄非心想，过去我是行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成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了，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
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一趟我的老家。”武进县郁结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展雄飞心想：“让我多自由2天吧，我这假要请一回就别太短喽。”包大人：“2个月行吗？2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包公说：“好吧，我代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啦。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雄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2个月的假给你了。展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呀。”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儿。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儿。你考虑带几个人？”展雄飞说：“要少带呀，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2个人。”展雄飞说：“行，那就带2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2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2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这2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2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2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3匹马一起由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郁结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非止一日。
三个人马上加鞭，这一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街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14: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5: 展雄飞带着马峰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峰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 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

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在港口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这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儿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60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腔，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儿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呀？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3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阵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回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儿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

0: 往这儿来能行吗？啊，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琼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喽。他瞧着这老头儿，展仲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儿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做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嗯，包括我带的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要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和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啊、这心老提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啊，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阴功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儿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直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纸马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2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少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 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
0: 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嚯，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乱逛，老头儿这一出去，老头儿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儿都打听。哎，我说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的，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儿啊。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儿就是啊，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30里、50里、180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好好好，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雄飞说：“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他眼睛最大，多吓人呢、啊！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忠又来了。少爷，这回呀、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忠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个，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 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一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儿。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忠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想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儿，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呐。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呢。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0: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儿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1: 就这样，
0: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洁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他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

0: 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哈，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1: 是吧？
0: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哈、啊、是需要的栏目了，能够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1: 对，
0: 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1: 是不是？
0: 对，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啊，
0: 吃饭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好嘛，
0: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1: 你看，这都是好处嘛，啊。
0: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就是浊气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而带来的。
1: 哎，对了，这才是关键，
0: 一定要排浊气才是最根本的重要源头啊。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1: 谢谢大家，
0: 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不知道楚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1: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呢，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 而焦虑和担忧。
0: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1: 对，不差这个了。
0: 嗯，
1: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0: 周老师，您过奖了
1: 啊，没有，
0: 哎，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1: 那当然了。
0: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1: 对，
0: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1: 对，
0: 洒脱和自在。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1: 都被剥夺了，
0: 哎，都被剥夺了，这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1: 是，
0: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
1: 了，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0: 嗯，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1: 哎，
0: 嗯，
1: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0: 得福报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说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
0: 嗯
1: 啊，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0: 嗯，
1: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0: 对
1: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呢，对吧？那你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0: 对，
1: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唯一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0: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1: 对，
0: 嗯，
1: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0: 对
1: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0: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1: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是吧？
0: 确实是。
1: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0: 就是吃药，
1: 那就吃药了。
0: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1: 是吧？
0: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1: 把药都当饭吃了，
0: 对
1: 是吧？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那更痛苦。
0: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啊，什么骨关节病的，
1: 关节就变形了吗？
0: 哎呀，真是，
1: 对吧？
0: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痛
1: 很痛苦的事情啊，
0: 对，
1: 对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0: 对，
1: 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呐。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0: 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1: 对呀、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受啥？还得承担这个
0: 经济压力、
1: 经济压力。
0: 这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这老人们说，对呀、这钱花的可真不是一点两点啊，
1: 是吧？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0: 对
1: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三天五天的住院看病，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也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0: 对，
1: 没治了，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都十年二十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很多病啥讲是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说你得了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0: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的，
1: 是吧？这一来二去
0: 的，
1: 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没啥希望了，
0: 没希望。
1: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治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0: 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1: 对，他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就自我放弃嘛，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0: 对，
1: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0: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的，
1: 是吧？
0: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1: 对呀。
0: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 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对呀、
0: 啊，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1: 对呀，
0: 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1: 该维持还得维持。
0: 对呀，
1: 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两次三次。
0: 哎呦，又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1: 对呀，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啊。
0: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不是的，你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1: 对，
0: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啊，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是吧？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1: 反复支架
0: 甚至搭桥，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但是这心脏问题的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1: 对，
0: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得这个纠正你一句话啊。这个你说这个心脏问题啊绝对无小事啊，这话我认可。但是我们说冠心病这冠心病的话，你说到底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既有血管也有心脏的问题吧。
1: 其实准确的来说啊，这个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血管上，而不是心脏的本身。
0: 啊，是血管的问题。
1: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哪个血管啊？就是连接心脏的血管啊。大家都知道啊，一共多少呢？一共有八根血管啊，这八根包括一根主动脉，一根肺动脉啊，还有两根什么呢？叫腔静脉。是什么叫腔静脉？就是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以及四根的肺静脉血管。那连接心脏的这些血管是负责干啥？是将血液输送到心脏，以及从心脏泵出啊，然后呢维持全身循环的一个通道嘛。那这八根血管当中有一根血管叫啥？叫主动脉。有一根叫肺动脉啊。就这两根血管是啥？是不是都叫动脉血管啊？
0: 对呀。
1: 那其他的六根是不是都叫静脉血管啊？
0: 对。
1: 那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最明显的区别，如果从我们老百姓最简单的理解，怎么去理解，怎么能想到什么叫动脉什么静脉，怎么区分呢？
0: 动脉血管比较粗吧，静脉血管细，是这么分吗？
1: 哎，你看对了，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你这是从结构上讲好区分，粗细不一样。
0: 嗯，
1: 粗的血管是动脉血管，细的血管是静脉血管，那各自功能是什么呢？
0: 动脉是往心脏方向走血吧，静脉是往出走血，是这么个意思吗？
1: 也对啊。
0: 嗯，
1: 动脉是啥？实际上动脉就是输出，静脉是什么？输入，就回流啊。你看所有的循环不是什么有进才能有出吗？对吧，这是一个循环嘛。对吧。但是你看心脏的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有一根是负责输入的，另外一根它是负责输出的啊。你看一根是进去一根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两根动脉血管哪个是负责把血液输送给心脏的，哪根血管动脉是负责输出血液的，你知道吗？
0: 我猜一下吧。一个是叫
1: 肺动脉，还有一个冠状动脉。
0: 一个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好像是输入的吧。
1: 啊，就给心脏供血的呗。
0: 对，那肺动脉就是输出的。是吧。
1: 啊，很聪明啊，很对啊，是这么回事啊。你看也正是因为心脏，你看总共就这两根动脉的血管，八根血管里面就两根是动脉血管。正常来说你想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是不是都负责是向外输出的呀？
0: 对，
1: 对吧。可是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它是负责血液输入的。它是往里进的，是负责给心脏往里供血的啊。所以叫什么呢？它叫主动脉， 为啥把它叫做主动脉？你看它不是往外出，是往里进。
0: 嗯，
1: 但是把它还叫主动脉。举个例子啊，就像发动机，它有一个专属的油路是一样。

0: 一样的，
1: 叫主管道，
0: 主油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啊，血管也是把富含氧气的和营养的血液源源不断的干啥，要输送给咱们这个心脏、心肌，确保心脏有能力持续去泵血、向外泵血
1: 嗯。
0: 呀。啊，你看，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你永远记得这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必须得是先有进入才能有排出啊。
1: 嗯，
0: 你进都没有进去，它怎么往外排？用什么排？排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如果这个血进入的血都供应不足的话，你说它往外排泵血的时候，它肯定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充足的血向外泵啊？它怎么能供应全身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心脏负责进入的就输入血液的这根血管啊，它一定是最主要的，它得有进才有出啊。所以说叫什么叫主动脉血管啊？医学上叫什么叫冠状动脉血管？那为啥叫冠状动脉呀？就是由于它这种独特的分布形态和重要性。因为冠状动脉像啥呢？就像一个一顶皇冠一样啊，它环绕在整个心脏的表面。因为这个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根部，它左右能发出两根叫分支动脉，
1: 哦，
0: 哎，是沿着房室沟和室间沟的走寻，将两个分支动脉互为的交织，它把整个心脏给包裹住了。
1: 嗯，
0: 啊，干啥呢？就相当于为心脏能输送充足的血液、氧气和营养啊，所以叫冠状动脉，就像桂冠一样。啊，你看这心脏，你看这看什么形，就像一个倒放的梨一样。
1: 啊，像个梨，
0: 哎，倒放个梨，但冠
1: 嗯。
0: 状动脉的血管的主干和分支正好是匍匐在心脏的外壁啊，尤其是在左右这个心室之间这个室间沟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环绕着。你要看什么，就像戴在心脏上的一个王冠一样。
1: 啊，像个皇冠一样，所以
0: 哎，
1: 叫冠状动脉
0: 嗯，
1: 啊，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冠状动脉，那它肯定是最主要的一根血管，是吧？
0: 哎，对呀，冠状动脉是心脏，你想想是唯一的一根给心脏供血的主动脉啊，
1: 嗯嗯，
0: 所以它太重要了，对
1: 对，它得
0: 吧？
1: 把血先运进去，
0: 对
1: 才有血
0: 喽，
1: 往外
0: 才
1: 运。
0: 往外往外运呐，所
1: 嗯嗯。
0: 以说呢，它是主管道啊。那你想想，这条主管道要是硬化了、堵了、狭窄了。血流是不是就变细变缓了？心肌不就缺血了吗？
1: 对，
0: 人就开始有症状了，胸闷、心慌、气短、乏力、浑身没劲、呼吸急促。就像刚才说，像发动机主管道这主油路如果堵了的话，发动机它是不是就缺油啊？供不上油了，供不上油是不是就突突突它就没劲儿了？
1: 对，
0: 是吧？时间长了，发动机是不是就会出现故障
1: 嗯。
0: 啊？啊，或者像水泵是一样的，水泵想向外泵水。对吧？你要保证水泵的泵水量的充足，那么是不是你得保证这水泵的供水一定源头的水要供应它，是不是得充足啊？
1: 对，你都没水，它怎么往
0: 对
1: 外泵？
0: 吧？你放到这个井里，好家伙，这井水都枯了，它怎么往外泵水呀？
1: 嗯，嗯，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你如果进入的少，排出的再多，那你说这水泵不就烧坏了吗？
1: 嗯，
0: 心脏是不是也这样道理呀？
1: 对。
0: 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直缺血的状态。然后还不断的向外高频度的去排血，那时间长了，是不是这心脏就出问题了，损害心功能，发生心衰了？所以说医学上啊，也把这心脏形容叫身体的血泵嘛。那冠状动脉是啥？就不是血泵供血的主管道吗？一旦主管道发生硬化了、狭窄了，不能给这个心脏的血泵充足的供血了，心肌长期缺血缺氧，心肌细胞是开始受损、坏死、纤维化呀。
1: 对，
0: 心脏的收缩功能下降了，器质性损伤病变就形成了，啊，你再严重点啥，不就心力衰竭了，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啊，冠心病我们要从两方面看，心脏和血管这是两件事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是先发生在哪儿啊？是发生在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病变，
1: 嗯。
0: 然后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是有先后顺序的。就像我说这个浊气和疾病发生之间也是一样的，都是有先后顺序的。浊气在身体当中先是要产生，然后要聚集，然后先给带来一些症状的表现。随着聚集过多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是发现很多病都是症状从轻微逐渐加重，逐渐加重增多啊，然后最后发生什么严重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嘛，
1: 嗯，
0: 对吧？它都是这个过程啊，
1: 对，
0: 是吧？就像我们长期生活在空气污染的这种环境里面。啊，你慢慢的、逐渐的就会诱发出很多疾病的形成，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浊气你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容易在身体当中聚集呀。 可以这么讲，它是无声无息的影响人们的脏腑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全是它影响的，甚至它诱发各种疾病啊。身体过多浊气长期影响之下，组织器官或者我们叫细胞吧，就容易被这种过多的污染的一些浊气，它就腐蚀，它就会发生加速它变质，就会破坏啊，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了，不就是道理吗？
1: 嗯，
0: 冠心病就浊气先是聚集在哪儿？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弥漫困重于血液血管当中，导致血液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了，血小板细胞开始粘附，开始聚集了，形成血栓斑块了，血当中的脂蛋白胆固醇在浊气的污染下怎么的腐败变质了，对血管是不是造成这种毒害腐蚀损伤，是不是加速血管硬化了？
1: 嗯，
0: 这血管壁上挂着像小米粥一样黏黏糊糊黄褐色的这种斑块物质啊，骤然硬化呀，这些东西不就是浊气污染影响之后变坏腐败的这些物质，脂肪啊，糖类物质啊，胆固醇类物质啊，坏死的这些炎症细胞等等啊，这不都是浊气最终发生这些变性吗？然后粘附血管壁怎么的，导致血管数狭窄了啊，血流不畅通了，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脏不才后来怎么的啊，才发生什么器质性病变了。
1: 嗯，那楚老师，我们说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我们防止冠心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就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平时的一个养护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我们平时养护心脏本身，是这样吧？
0: 哎，对，这跟心脏啊主动脉血管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冠状动脉很重要。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养护保护它，不让它发生硬化狭窄呀、啊、就除了我们呼吸吐纳以外，我们生活方面很多方面也要注意啊。
1: 那肯定从吃的上
0: 是
1: 最重要了
0: 吧。你看饮食方面这是最基础的、嗯、你比方说高反式的一些脂肪酸，
1: 嗯，
0: 油炸类的食品呐、啊、起酥的面包啊、奶油蛋糕啊、人造黄油啊，这都要避免呐、啊、高胆固醇重油的物质，像动物的肥肉、肥肠子啊，鱼子酱，大量的动物内脏，高盐啊，腌制的这些什么腌菜、咸菜、咸肉、酱肉、重口，甚至高糖类的东西，奶茶、甜点，精致的米面过量，这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在日常我们饮食方面，你看我们多吃点啥呢？你看优质脂肪，你比方说我们多吃点深海鱼啊，你像三文鱼啊、鳕鱼啊，你一周吃个一次两次的啊，吃点坚果，每天你吃它一小把。
1: 嗯，
0: 油呢吃点橄榄油、菜籽油，这很好啊，高膳食纤维的东西，燕麦呀、杂豆啊，吃点芹菜、西兰花呀，吃点菌类的菌菇、各种绿叶菜，

0: 的很好啊，抗氧化的一些蔬菜，番茄、蓝莓、猕猴桃啊、甘蓝呢、啊，这都属于保护血管内皮组织的。吃点什么玉米，吃点糙米，吃点燕麦，替换什么一些精米白面，别总吃大量吃一些精米白面。再就饮食习惯方面，其实也应该提倡什么呢？七八分饱就行，别每顿都得吃撑了，尤其晚餐清淡少吃，睡觉前3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啊，多喝点水，啊，你就每天不用多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多喝总是有好处。再就是指标管控也很重要啊，你比如说血压方面，啊，130理想的血压值，啊，尤其有冠心病的患者啊，最好能控制在高压120，低压在70左右。另外观察什么？就低密度脂蛋白呀，这是合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千万要注意呀，就定期要检查，这个很重要，包括血糖指标，空腹血糖呢3.96.1左右，糖化血糖蛋白呢不能高出6.5%，烟酒这都不用说了，是吧？你看这个尼古丁，它直接就起到对冠脉血管的收缩起到影响，硬化血管，破坏血管壁呀。包括大量的酗酒啊，酒精啊，也会导致血管性损伤啊。还有什么？你看很多人他总是什么呢？熬夜、作息不规律，这都不行啊。晚上2、3点之前必须保证入睡啊，最低得保证7小时睡眠呐。长期熬夜会让血管持续性痉挛呐，加速硬化，甚至血压飙升啊。再就是什么？肥胖、腰围的控制啊。男士的腰围呢不能超过90厘米，女士的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啊，它都容易导致什么？加速全身血管周样性硬化呀。你看，其实这些是也是基本的一些养护方法，可能我不讲，大家很多人都讲过。我们注意点还是好的嘛。再就是什么呢？我们发生冠心病之前，大家记得一定是先有症状表现的。啊，我一直强调什么？就是先有症状后得病。而现在很多人把这观念带偏了，他总觉得什么呢？哎，是有病了才有症状啊，所以说他就盯着这病，说我把这病治好了，症状就没了。你看这话看着感觉听着有道理，实际上不对的。大家记着啊，所有的病它是怎么来的？它可不是凭空说来就来的，突然就掉下来的，它一定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它是有原因的，是一点点积攒发展出来的。那这样的过程，在发病之前都是有症状。我总说，对吧？天要打雷，我们知道怎么的，要下雨，它是有预兆的，它没有无缘无故的。所以说，一定是什么先有些症状，然后逐渐逐渐的后来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啊。但是嘛，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一些病在早期的时候怎么的，它症状轻，或者不明显，或者是时有时无的。很多人怎么，他自己就不太当回事儿啊，他不会去联想啊，对吧？你比如说冠心病在发病之前一些小症状，哎，比如说，哎，感觉怎么走快了，有点像胸口憋闷的感觉呢，有时候感觉有点胸口发紧，偶尔有点心慌，但这些属于小症状。你看很多人初期他并不会太在意，
1: 因为也不太重嘛。
0: 是吧？他可能也不会去联想心脏有问题了，
1: 对。
0: 是吧？一直到啥时候？哎，症状加重了，频繁了，持续的出现症状了，或者都影响基本生活和活动了。然后在医院去一查，说坏了，我血管粥样硬化了，斑块也有了，狭窄了，血管堵了，定性了，说冠心病形成了，甚至也有严重的，说你别走了，怎么办？马上支架吧，不就这样吗？
1: 这一点真是这样哈，因为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是说，初期的时候啊没在意，也没想到，
0: 对呀。
1: 就感觉症状也不严重嘛，也不重视。
0: 对，
1: 哎，等到真觉得不行了，这个症状也重了，去医院一查，完了，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很严重，这时候慌神了。
0: 实际上啊，冠心病这问题呢，它并没有说是这个像大家想象的时候那么严重，那么可怕。实际上，冠心病啊，你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啊，哪两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
1: 损伤。
0: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 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
1: 嗯，
0: 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
1: 嗯，
0: 有狭窄了？
1: 对，
0: 是吧？是不是会发现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而西医讲了，因为你心肌缺血，就会缺氧，血氧不够，它就会出现憋闷、乏力、气短的现象啊。
1: 对，大多数都这样，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些患者发现这些症状之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呀。
0: 嗯，
1: 啊，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
0: 嗯，
1: 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药物等等都吃上了。
0: 嗯，
1: 那么不是说不重视
0: 啊，
1: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
0: 嗯
1: 啊，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
0: 嗯嗯，
1: 那没命了，是吧？
0: 嗯， 嗯，
1: 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
0: 嗯，
1: 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
0: 嗯，
1: 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0: 嗯，对，
1: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
0: 嗯，
1: 我按顿吃药，我该做的都做了。
0: 嗯，
1: 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它有症状了，它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

0: 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1: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0: 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进一步的去发
1: 发
0: 展。
1: 展，嗯。
0: 它不是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啊，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1: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
0: 是不
1: 了，
0: 是啊？
1: 嗯，
0: 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1: 对，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状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粥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是吧？嗯，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
0: 吃
1: 点
0: 太好
1: 过
0: 了，
1: 度了，就是
0: 啊，
1: 对大家吃太好了。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
0: 对，
1: 的是吧？
0: 就是
1: 嗯，
0: 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啊。
1: 嗯，
0: 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1: 而且现
0: 啊，
1: 在呢，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
0: 就
1: 然
0: 喜
1: 后
0: 欢吃
1: 呢，
0: 香的嘛，
1: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0: 辛
1: 麻
0: 辣
1: 辣
0: 或者
1: 香
0: 刺激
1: 锅
0: 性的东
1: 啊，
0: 西，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0: 对，
1: 香又辣，哎，各种
0: 满
1: 的这
0: 足味
1: 种，
0: 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粥样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啊，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液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
1: 嗯，
0: 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
1: 嗯，
0: 还会发生，
1: 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
0: 对
1: 果
0: 吧？
1: 还是回到这个终
0: 啊，
1: 点
0: 很
1: 了。
0: 多。

0: 胖婶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
1: 嗯。
0: 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这玩意儿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
1: 嗯，
0: 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这玩意儿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0: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1: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0: 啊。
1: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
0: 你
1: 明
0: 刚才
1: 白了。
0: 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
1: 嗯，
0: 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
1: 嗯。
0: 管是这个白体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呀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1: 从浊气角度解释是吗，楚老师？
0: 对呀，哎，咱们先说说血脂高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啊，一方面说饮食不节，哎，吃的过于肥甘厚腻了。哎，血液当中大量的什么，就脂肪、脂质类的物质就多了，
1: 嗯。
0: 是吧？它转化消耗不了，都在血液里面堆着呢。实际上啊，这些呢，在血液里面过多转化不了，不至于说是给我们出现严重的后果。真正麻烦的是另个方面，是啥？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转化不掉的一些脂质类的东西，啊，它在里面堆积时间长了，怎么的啊？我总说这话，就像家里这个饭菜。你一顿消化不了，两顿消化不了，时间长它就会腐败变质，就会产生什么不好的气味儿，
1: 嗯，
0: 就坏了嘛，对吧？
1: 馊了。
0: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在里面，它时间长就会滋生浊气，就像干净的环境被雾霾和污水污染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就会让体内正常这些好的物质就容易发生变质啦，哎，慢慢的就发生毒性改变啦，就血当中的这些脂质类的东西。虽然说平时饮食不节，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腻了，会让过多一些脂质的蛋白的物质堆积在血管里面了，但这些脂肪不会说马上对血管造成伤害。但如果体内浊气聚集越多，弥漫血液，那就是什么？就像污浊的雾霾一样，对血脂、对血液进行污染，就会什么？让这些脂质什么？它就变质了，变坏了，
1: 嗯，
0: 那就变成啥？变成这种毒害的物质了，是吧？我刚才不举例子了吗？对吧？饭菜啊，时间长了你不把它收拾了，你放在那儿，它慢慢就馊了，就坏了。坏了，它就不是营养的好东西，它不就是毒了吗？
1: 对。
0: 吃了不就食物中毒吗？所以血液当中各种营养物质被浊气的长期的影响以后发生质变，变成了不是营养，而是毒害物质，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让血管变脆变硬。啊，失去弹性，血管内皮细胞大量的坏死，失去自主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啊，这时候血管硬化了，斑块狭窄全跟着来了。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要先排浊气呀？
1: 对，
0: 对吧？浊
1: 嗯，
0: 气弥漫于血管当中，会直接影响血液环境，让干净富有营养的血液慢慢就变得污浊、粘滞、淤滞了，营养成分最终都变成了毒害物质了。你想想，那血液周流全身，对血管、对心脏、对各组织器官和细胞，是不是都会进行毒害和腐蚀破坏呀？是不是就容易发生多种疾病和病变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浊气的特点，困重弥漫，它只在血液血管里面吗？它是不是会弥漫到我们的心脏啊？啊， 心脏之阳气被压制了，那心阳不振，胸闷心慌，乏力气短呢，胸肋胀满呢。如果困于脾胃，不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恶心腹胀，没有食欲，吃不下饭吗？如果浊气蒙蔽清窍，上困于脑，是不是就头昏脑胀，脑子不清楚啊，啊，神志不好啊。如果浊气困重于什么经络在四肢，那是不是会导致我什么我们腿脚发沉，浑身没劲无力呀、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只看到了说血液当中这些血栓斑块，只看到了坏的甘油三酯和坏的胆固醇，只看到了这些物质给血管和心脏带来损伤了，你只想着去解决这些物质的话啊，那就是在饮鸩止渴，解决一时之功啊。只要浊气一直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污染和破坏嘛。啊，你今天把血液和血管里面这些油脂斑块你都清理干净了，但是那些弥漫在脏腑经络的这些浊气它继续弥漫困着于血液，它明天又会什么给血液血管造成污染嘛？
1: 对，
0: 继续腐蚀血管，发生很多的质变毒害物质继续给你制造啊，是吧？那不就相当于打扫卫生，你只打扫了表面却没清理源头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啊，先排浊气是治疗很多疾病很重要的第一源头，不排除体内浊气，哎，你如果只想着如何先解决疾病这个问题，这叫什么叫顾尾而不顾头啊，这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1: 那么在排浊气方面啊，你像我们这些冠心病患者，他们应该做哪种的吐纳的方法呢？
0: 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
1: 嗯，
0: 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杜绝这个浊气啊，哎，大量的聚集污染于血液，继续的形成血栓和斑块，啊，高血脂包括高血粘的情况发生，这是从源头上啊把住了第一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同时呢，在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产生的所有这些毒害病变的物质啊，比如说过高的甘油三酯、腐败变质、坏了这些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过氧化自由基啊、坏死代谢不掉这些细胞组织等等吧。这些毒害物质你必须要给它清出去啊，因为你不清理干净，它就会导致血栓斑块形成堵塞，形成血管发生的栓塞堵塞呀，还能够继续的腐蚀破坏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包括血管啊，啊，包括冠状动脉啊，那冠心病中央硬化呀，这不都这么产生的吗？所以说前提啊，一定要什么呼吸吐纳排浊气，把这方法做好，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呢，随着浊气不断的向外排出，哎，再结合对症有效的方法，把由于浊气造成的这些变质的、变性的这些毒害的物质怎么的，你再给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心肌细胞也好，再进行无论从营养也好啊，从修复也好啊，啊，你进行治疗和干预，最终这才叫实现症也好，还是病也好，对吧？从血管到心脏，才能实现全面性的健康恢复啊。所以说冠心病呢，我在节目开始就说了，只要抓住两个关键的环节，它就没有危险啊。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症状是浊气，损伤是病变呐。把源头浊气给排出去了，后面的病变不就好解决了吗？
1: 这回大家伙儿应该更清楚了啊。楚老师今天把冠心病这个问题哈，又给细致的分析讲解了。那有记不住的、不明白的，或者是呢，需要分析指导病情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我们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抓紧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好。马老师，我有些困惑啊，想跟楚老师请教一下。
0: 哎呦，没事儿，你说吧啊。
3: 哎，这个楚老师好，我关注您呢很久了、
0: 哎，
3: 今天特意打电话，想跟您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这个问题。
0: 哦，你说吧。
3: 我今年啊，这不是刚50岁。
0: 嗯。
3: 按理说呢，这个年纪也不算大。
0: 对，不大。
3: 但是，哎呀，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啊，还没有70、80的人那个精神头大呢。
0: 嗯。
3: 现在就是整天感觉啊，累得慌，乏力，身上感觉特别又困又重。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
0: 嗯，你是经常性的还是整天都是呢？或者是还是劳累以后这些症状比较加重明显呢？
3: 全天都不舒服
0: 啊！
3: 哎呀，我每天晚上这不是8、9点钟啊就睡觉，一觉呢也能睡7、8个小时，
0: 也可以
3: 啊。凌晨3、4点钟醒了以后啊，看看手机啊，还能再睡一觉
0: 啊，中途还能醒一会儿啊啊啊！
3: 哎。按理说这睡眠已经够了，可是早上一醒来呀、啊，就根本没有这个清爽的感觉。
0: 嗯，
3: 浑身呢、啊、就好像被绳子捆住一样，眼皮也沉，你看总想躺着。
0: 嗯，
3: 啊，这不勉强，这不打起精神头来起床洗漱，做个早饭，短短20几分钟吧，哎呀，就感觉很累。
0: 嗯，
3: 浑身发软，出门你不说逛个街吧，买点东西吧。走个几百米就感觉两个腿啊就像灌了铅似的，哎呀，就想找个地方坐下歇一会儿。
0: 嗯，
3: 而且白天啊随时随地啊都犯困。
0: 嗯，你血脂和血压高不高？
3: 都不高，这不我前后啊跑过好几家医院，也做了全套的检查。
0: 嗯，
3: 你像什么血常规啊，这个肝肾功能啊、
0: 嗯、
3: 血糖血脂啊，
0: 嗯、
3: 甲状腺功能啊，全都没问题。
0: 哦哦，
3: 后来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
0: 啊、
3: 脑部 CT 也都查了啊、也没有任何异常。
0: 嗯嗯，
3: 哎，我还查了个电解质、这个微量元素。
0: 哦，
3: 哎，甚至做了个就是全身体检，医生说啊，我这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嗯，
3: 说指标啊都很健康。
0: 嗯，
3: 医生人还说呢，说像我这个年纪啊，这个指标这么健康的都少见。
0: 哦哦，
3: 所以说呢，你说我就很困惑。
0: 嗯。
3: 各项检查都正常，楚老师，你说怎么他就不舒服呢？您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你看您能不能帮我找找这个原因？
0: 嗯，理解你的困惑，对吧？没啥病，但是很深，他本身他就是难受，实实在在的有症状，他难受，
3: 嗯，
0: 是吧？实际临床当中这种情况也不是属于少见，也有很多。
3: 哦，
0: 自己感觉症状很多，但是通过各项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是吧？各种指标也都正常。
3: 嗯、
0: 那这种情况在西医那儿可能就没啥解释，他解释不清了。你中医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脏腑气机出问题了。
3: 哦，
0: 中医讲什么呢？叫气滞、气瘀，就是什么呢？清阳之气不升反降，浊阴之气过重困浊。才导致身体疲乏、困重、无力啊，甚至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倦怠。现代话说是这个人像亚健康状态，在出现疾病的边缘了，但是还没有器质性病变。哎，所以说呢，主要问题哪儿呢？就是浊气的困浊、困重导致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血运行缓慢。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了，出现各方面的症候和症状了。
3: 哦哦哦，那楚老师啊，听您的意思是说我这些乏力呀、不舒服、发沉这些症状、都是浊气造成的呗？
0: 对，一定是。所以说人要想健康怎么办？就是清阳之气要充盈，就元阳之气要足，一直在这升腾的状态，浊阴要下降。咱们体内的清阳之气是啥？那是滋养咱们脏腑、充盈气血、提振精神，全靠它，这是最根本的动能。清阳之气充盈，升腾生发的好，这人呢就轻快，头脑就清醒，精力又充沛。那咱们身体由于代谢产生的很多这些垃圾废物糟粕，如果代谢转化不出去，很多浊气就会化生，就会聚集。这浊气在体内排不出去，长期的聚集，浊气弥漫困重，就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对吧？从脏腑到肌肉到经络到筋骨腠理之间， 都容易受浊气的弥漫和困浊，啊，才出现这种沉重、黏滞、压抑、困乏，无非不就这些情况吗？这是短时间内，啊，时间长了，那就会发生各种气质性病变了。
3: 哦，那为什么浊气堆积，它会这么分，感觉乏力、爱犯困呢？
0: 因为浊气在身体当中啊，它压制你的清阳之气啊，向上生发被压制了，清气往上走，浊气沉重往下走，它给它压制了。这样一来，清阳之气不能上升于头脑，头脑得不到清阳元阳之气充盈，那就会出现啥呀？就会出现叫蒙蔽清窍了，被浊气蒙蔽了，清气上不去，然后我们这个头脑就昏沉，脑袋就沉重，终日的嗜睡，即使睡醒以后脑袋也不清爽，对吧？浊气弥漫
3: 是
0: 啊，弥漫于四肢肌肉经络腠理，影响筋骨关节，气血运行受阻，肌肉得不到充足气血濡养，乏力、腰酸、疲惫，都这样，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0: 所以说你这情况呢，就排浊气，做吐纳加强做，啊，你做什么呢？做一做这个逆腹式呼吸法，这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排浊气，调和脏腑的气机，帮助我们助气养血，还能行血，增强气血的运行，这个很好。包括数息法和火呼吸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做一做，这是干啥呢？帮助调理你身体代谢的机能，这都是非常好的。
3: 哎呀，行行行，听您这一说啊，我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感谢感谢，再次感谢了。
0: 哎，没事没事，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哎，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哈，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4: 是吧？
3: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哈、啊、是需要的栏目了，
4: 嗯嗯，
3: 啊，能够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4: 对，
3: 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4: 哎，
3: 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
4: 嗯。
3: 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4: 是不是、
3: 对，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吃饭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4: 好嘛、
3: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4: 你看这都是好处嘛、
3: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4: 啊，
3: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哎，就是浊气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而带来的。
4: 哎，对了，这才是关键，
3: 一定要排浊气才是最根本的重要源头啊。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4: 谢谢大家、
3: 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啊，不知道楚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4: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 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呢，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啊，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而焦虑和担忧。
5: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4: 对，不差这个了。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5: 对。
4: 对吧。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5: 邱老师您过奖了
4: 没有、
5: 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4: 那当然了、
5: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4: 对，
5: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4: 对，
5: 洒脱和自在。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4: 都被剥夺了，
5: 哎，都被剥夺了，这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4: 是，
5: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了。
4: 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5: 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4: 是是，
5: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4: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5: 得福报
4: 是吧？
5: 嗯，
4: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说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对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呢，对吧？那你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5: 对，
4: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唯一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5: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4: 对，
5: 嗯，
4: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5: 对
4: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5: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4: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5: 嗯，
4: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5: 嗯，
4: 是吧？
5: 确实是。
4: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是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呀，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5: 嗯
4: 啊，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啊，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5: 就是吃药，
4: 那就吃药了。
5: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4: 是吧？
5: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4: 把药都当饭吃了，
5: 对，
4: 是吧？
5: 嗯，
4: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
5: 嗯嗯
4: 啊，那更痛苦。
5: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啊什么骨关节病的，
4: 关节就变形了吗？
5: 哎呀，真是，
4: 对吧？
5: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痛，
4: 很痛苦的事情啊。
5: 对
4: 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5: 对。
4: 哎，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呢。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5: 嗯，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4: 对呀，
5: 啊，嗯，
4: 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啊，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受啥？还得承担这个
5: 经济压力。
4: 经济压力，
5: 这是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这老人们说，对呀，这钱花的可这不是一点两点啊，
4: 是吧？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5: 对
4: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3天5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啊，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
5: 嗯
4: 啊，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也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5: 对，
4: 没治了，
5: 嗯
4: 啊，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3年5年，甚至都10年20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
5: 嗯，
4: 哎，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很多病啥讲，就是 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
5: 嗯，
4: 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啊，说你得了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
5: 嗯，
4: 啊，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你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5: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的，
4: 是吧？
5: 嗯，
4: 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啊，没啥希望了，
5: 没希望。
4: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治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5: 嗯，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4: 对、
5: 嗯、
4: 他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就自我放弃嘛。
5: 嗯，
4: 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5: 对，
4: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
5: 嗯
4: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5: 确实，臭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的，
4: 是吧？
5: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4: 对呀。
5: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
4: 嗯。
5: 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4: 对呀。
5: 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4: 对呀、
5: 啊，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4: 该维持还得维持。
5: 对呀、
4: 啊，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两次、三次。
5: 哎呦，又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4: 对呀、啊，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啊。
5: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

0: 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不是的，你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1: 对，
0: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啊，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是吧？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1: 反复支架，
0: 甚至搭桥，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但是这心脏问题的，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1: 对。
0: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得这个纠正你一句话啊。这个你说这个心脏问题啊，绝对无小事啊，这话我认可。但是我们说冠心病啊，这冠心病的话，你说到底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既有血管也有心脏的问题吧。
1: 其实准确的来说啊，这个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血管上。而不是心脏的本身
0: 啊，是血管的问题。
1: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0: 哪
1: 个血管啊？就是连接心脏的血管啊，大家得知道啊，一共多少呢？一共有八根血管啊，这八根包括一根主动脉，一根肺动脉啊，还有两根什么呢？叫腔静脉。是什么叫腔静脉？就是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以及四根的肺静脉血管。那连接心脏的这些血管是负责干啥？是将血液输送到心脏，以及从心脏蹦出啊，然后呢维持全身循环的一个通道嘛。那这八根血管当中有一根血管叫啥？叫主动脉。有一根叫肺动脉啊。就这两根血管是啥？是不是都叫动脉血管啊？
0: 对呀。
1: 那其他的六根是不是都叫静脉血管啊？
0: 对。
1: 那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最明显的区别，如果从我们老百姓最简单的理解，怎么去理解，怎么能想到什么叫动脉什么静脉，怎么区分呢？
0: 动脉血管比较粗吧，静脉血管细，是这么分吗？
1: 你看对了，是这么回事啊。
0: 你
1: 这是从结构上讲好区分，粗细不一样。粗的血管是动脉血管，细的血管是静脉血管，那各自功能是什么呢？
0: 动脉是往心脏方向走血吧，静脉是往出走血，是这么个意思吗？
1: 也对啊。
0: 动
1: 脉是啥？实际上动脉就是输出，静脉是什么？输入，就回流啊。你看所有的循环不是什么有进才能有出吗？对吧，这是一个循环嘛。对吧。但是你看心脏的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有一根是负责输入的，另外一根它是负责输出的啊。你看一根是进去一根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两根动脉血管哪根是负责把血液输送给心脏的，哪根血管动脉是负责输出血液的，你知道吗？
0: 我猜一下吧。一个是叫
1: 肺动脉，还有一个冠状动脉。
0: 一个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好像是输入的吧，
1: 啊，就给心脏供血的呗。
0: 对。
1: 嗯，
0: 那肺动脉就是输出的。是吧。
1: 那很聪明啊，很对啊，是这么回事啊。你看也正是因为心脏，你看总共就这两根动脉的血管。八根血管里面就两根是动脉血管。正常来说你想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是不是都负责是向外输出的呀？
0: 对。
1: 对吧。可是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它是负责血液输入的。它是往里进的，是负责给心脏往里供血的啊，所以叫什么呢？它叫主动脉。为啥把它叫做主动脉？你看它不是往外出，是往里进。但是把它还叫主动脉。举个例子啊，就像发动机啊，它有一个专属的油路是一样的，叫主管道、主油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啊，血管也是把富含氧气的和营养的血液源源不动的干啥，要输送给咱们这个心脏、心肌，确保心脏有能力持续去泵血，向外泵血呀。你看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你永远记得这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必须得是先有进入才能有排出啊。你进都没有进去，它怎么往外排，用什么排，排什么呢？ 你想想，心脏如果这个血进入的血都供应不足的话，你说它往外排泵血的时候，它肯定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充足的血向外泵啊？它怎么能供应全身呢？
0: 对。
1: 所以说，给心脏负责进入的就输入血液的这根血管啊，它一定是最主要的，它得有进才有出啊。所以说叫什么叫主动脉血管啊？医学上叫什么叫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为啥叫冠状动脉呀？就是由于它这种独特的分布形态和重要性。因为冠状动脉像啥呢？就像一个一顶皇冠一样啊，它环绕在整个心脏的表面。因为这个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根部，它左右能发出两根叫分支动脉，
0: 哦，
1: 哎，是沿着房室沟和室间沟的走巡，将两个分支动脉互为的交织，它把整个心脏给包裹住了。
0: 嗯，
1: 啊，干啥呢？就相当于为心脏能输送充足的血液、氧气和营养啊，所以叫冠状动脉，就像桂冠一样。啊，你看这心脏，你看这看什么形？就像一个倒放的梨一样。
0: 啊，像个梨，
1: 哎，倒放个梨，但冠
0: 嗯。
1: 状动脉的血管的主干和分支正好是匍匐在心脏的外壁啊，尤其是在左右这个心室之间这个室间沟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环绕着。你要看什么，就像戴在心脏上的一个王冠一样。
0: 啊，像个皇冠一样，所以
1: 哎，
0: 叫冠状动脉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冠状动脉，那它肯定是最主要的一根血管
1: 哎，对呀，冠状动脉是心脏，你想想是唯一的一根给心脏供血的主动脉
0: 啊。
1: 啊，
0: 嗯嗯，
1: 所以它太重要了，对
0: 对，它得
1: 吧？
0: 把血先运进去，
1: 对
0: 才有血
1: 喽，
0: 往外
1: 才
0: 运。
1: 往外边儿运呐。所以
0: 嗯嗯。
1: 说呢，它是主管道啊。那你想想，这条主管道要是硬化了、堵了、狭窄了。血流是不是就变细变缓了？心肌不就缺血了吗？
0: 对，
1: 人就开始有症状了，心闷、心慌、气短、乏力、浑身没劲、呼吸急促。就像刚才说，像发动机主管道这主油路如果堵了的话，发动机它是不是就缺油啊？供不上油了，供不上油是不是就突突突它就没劲儿了？
0: 对，
1: 是吧？时间长了，发动机是不是就会出现故障
0: 嗯。
1: 啊？啊，或者像水泵是一样的，水泵想向外泵水。对吧？你要保证水泵的泵水量的充足，那么是不是你得保证这水泵的供水一定源头的水要供应它，是不是得充足啊？
0: 对，你都没水，它怎么往
1: 对
0: 外
1: 吧？
0: 泵？
1: 你放到这个井里，好家伙，这井水都枯了，它怎么往外泵水呀？
0: 嗯，嗯，
1: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你如果进入的少，排出的再多，那你说这水泵不就烧坏了吗？
0: 嗯，
1: 心脏是不是也这样的道理呀？
0: 对。
1: 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直缺血的状态。然后还不断的向外高频度的去排血，那时间长了，是不是这心脏就出问题了？损害心功能，发生心衰了。所以说医学上啊，也把这心脏形容叫身体的血泵嘛。那冠状动脉是啥？就不是血泵供血的主管道吗？一旦主管道发生硬化了、狭窄了，不能给这个心脏的血泵充足的供血了，心肌长期缺血缺氧，心肌细胞是开始受损、坏死、纤维化呀。
0: 对。
1: 心脏的收缩功能下降了，器质性损伤病变就形成了，啊，你再严重点啥，不就心力衰竭了，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啊，冠心病我们要从两方面看，心脏和血管这是两件事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是先发生在哪儿啊？是发生在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病变，
0: 嗯。
1: 然后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是有先后顺序的。就像我说这个浊气和疾病发生之间也是一样的，都是有先后顺序的。浊气在身体当中先是要产生，然后要聚集，然后先给带来一些症状的表现。随着聚集过多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是发现很多病都是症状从轻微逐渐加重，逐渐加重增多啊，然后最后发生什么严重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嘛，
0: 嗯，
1: 对吧？它都是这个过程啊，
0: 对，
1: 是吧？就像我们长期生活在空气污染的这种环境里面。啊，你慢慢的、逐渐的就会诱发出很多疾病的形成，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浊气你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容易在身体当中聚集呀、啊。可以这么讲，它是无声无息的影响人们的脏腑、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全是它影响的，甚至它诱发各种疾病啊。身体过多浊气长期影响之下，组织器官或者我们叫细胞吧，就容易被这种。过多的污染的这些浊气，它就腐蚀，它就会发生加速它变质，就会破坏呀、啊，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了，不就是道理吗？
0: 嗯，
1: 冠心病就浊气先是聚集在哪儿？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弥漫困重于血液血管当中，导致血液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了，血小板细胞开始粘附，开始聚集了，形成血栓斑块了，血当中的脂质蛋白、胆固醇在浊气的污染下怎么的腐败变质了，对血管是不是造成这种毒害腐蚀损伤，是不是加速血管硬化了？
0: 嗯，
1: 这血管壁上挂着像小米粥一样黏黏糊糊黄褐色的这种斑块物质啊，骤然硬化呀，这些东西不就是浊气污染影响之后变坏腐败的这些物质，脂肪啊、糖类物质啊、胆固醇类物质啊，坏死的这些炎症细胞等等啊，这不都是浊气最终发生这些变性吗？然后粘附血管壁怎么的，导致血管受狭窄了啊，血流不畅通了，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脏不才后来怎么的啊，才发生什么器质性病变了。
0: 嗯，那楚老师，我们说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我们防止冠心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就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平时的一个养护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我们平时养护心脏本身，是这样吧？
1: 哎，对，这跟心脏啊主动脉血管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冠状动脉很重要。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养护保护它，不让它发生硬化狭窄啊？就除了我们呼吸吐纳以外，我们生活方面很多方面也要注意啊。
0: 那肯定从吃的上
1: 是
0: 最重要了吧。
1: 你看饮食方面，这是最基础的。
0: 嗯、
1: 你比方说高反式的一些脂肪酸，
0: 嗯，
1: 油炸类的食品呐、啊，起酥的面包啊，奶油蛋糕啊，人造黄油啊。这都要避免的，高胆固醇重油的物质，像动物的肥肉、肥肠子啊、鱼子酱、大量的动物内脏、高盐啊、腌制的这些什么腌菜、咸菜、咸肉、酱肉、重口，甚至高糖类的东西、奶茶、甜点、精致的米面过量，这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在日常我们饮食方面，你看我们多吃点啥呢？你看优质脂肪，你比方说我们多吃点深海鱼啊，你像三文鱼啊、鳕鱼啊，你一周吃个一次两次的啊，吃点坚果，每天你吃它一小把。
0: 嗯，
1: 油呢吃点橄榄油、菜籽油，这很好啊。高膳食纤维的东西，燕麦呀、杂豆啊，吃点芹菜、西兰花呀，吃点菌类的菌菇、各种绿叶菜，

0: 很好啊，抗氧化的一些食材，番茄、蓝莓、猕猴桃啊、甘蓝呢、啊，这都属于保护血管内皮组织的。吃点什么玉米，吃点糙米，吃点燕麦，啊，替换什么一些精米白面，别总吃大量吃一些精米白面。再就饮食习惯方面，其实也应该提倡什么呢？七八分饱就行，别每顿都得吃撑了。尤其晚餐清淡少吃，睡觉前三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啊，多喝点水，啊，你就每天不用多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多喝总是有好处。再就是指标管控也很重要啊，你比如说血压方面，啊，130/80理想的血压值。啊，尤其有冠心病的患者啊，最好能控制在高压120，低压在70左右。另外观察什么？就低密度脂蛋白啊，这是合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啊，千万要注意啊，就定期要检查，这个很重要，包括血糖指标，空腹血糖呢3.9-6.1左右，糖化血糖蛋白呢，不能高出6.5%。烟酒这都不用说了。是吧，你看这个尼古丁它直接就起到对冠脉血管的收缩起到影响，硬化血管，破坏血管壁啊，包括大量的酗酒啊，酒精啊也会导致血管性损伤啊。还有什么，你看很多人他总是什么呢，熬夜作息不规律，这都不行啊。
1: 嗯，
0: 晚上2-3点之前必须保证入睡啊，最低得保证7小时睡眠呢。长期熬夜会让血管持续性痉挛呢，加速硬化，甚至血压飙升啊。再就是什么肥胖、腰围的控制啊，男士的腰围呢不能超过90厘米，女士的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啊，它都容易导致什么，加速全身血管周样性硬化呀。你看其实这些是也是基本的一些养护方法，可能我不讲大家很多人都讲过，我们注意点还是好的嘛。再就是什么呢，我们发生冠心病之前，大家记着一定是先有症状表现的。啊，我一直强调什么，就是先有症状后得病。
1: 嗯，
0: 而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带偏了。他总觉得什么呢，哎，是有病了才有症状。啊，所以说他就盯着这病，说我把这病治好了症状就没了。你看这话看着感觉听着有道理，实际上不对的。大家记着啊，所有的病它是怎么来的，它可不是凭空说来就来的，突然就掉下来的，它一定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它是有原因的，是一点点积攒发展出来的。那这样的过程在发病之前都是有症状，我总说对吧，天要打雷我们知道怎么的，要下雨，它是有预兆的，它没有无缘无故的。所以说一定是什么先有些症状，然后逐渐逐渐到后来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但是嘛，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一些病在早期的时候怎么的，它症状轻或者不明显，或者是时有时无的，很多人怎么他自己就不太当回事啊。
1: 嗯，
0: 他不会去联想啊，对吧，你比如说冠心病在发病之前一些小症状，哎，比如说哎，感觉怎么走快了，有点像胸口憋闷的感觉呢，有时候感觉有点胸口发紧，偶尔有点心慌，但这些属于小症状，你看很多人初期他并不会太在意，
1: 因为也不太重嘛，
0: 是吧，他可能也不会去联想心脏有问题了，
1: 对，
0: 是吧，一直到啥时候，哎，症状加重了，频繁了，持续的出现症状了，或者都影响基本生活和活动了，然后在医院去一查，说坏了，血管周样硬化了，斑块也有了，狭窄了，血管堵了，定性了，说冠心病形成的，甚至也有严重的，说你别走了怎么办，马上支架吧，不就这样吗，
1: 嗯，这一点真是这样哈，因为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是说，初期的时候啊没在意，
0: 嗯，
1: 也没想到，
0: 对呀，
1: 嗯，就感觉症状也不严重嘛，也不重视，
0: 对，
1: 哎，等到真觉得不行了，这个症状也重了，去医院一查，完了，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很严重，这时候慌神儿了。
0: 嗯，实际上啊，冠心病的问题呢，它并没有说是这个像大家想象的时候那么严重那么可怕，实际上冠心病啊，你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
1: 嗯，
0: 啊，哪两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
1: 损伤，
0: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 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
1: 嗯，
0: 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
1: 嗯，
0: 有狭窄了，
1: 对，
0: 是吧？是不是会发现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西医讲了，因为你心肌缺血就会缺氧，血氧不够它就会出现憋闷乏力气短的现象啊。
1: 对，大多数都这样，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些患者发现这些症状之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呀。
0: 嗯
1: 啊，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
0: 嗯，
1: 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药物等等都吃上了。
0: 嗯，
1: 那么不是说不重视
0: 啊，
1: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
0: 嗯
1: 啊，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
0: 嗯嗯，
1: 那没命了，是吧？
0: 嗯嗯，
1: 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
0: 嗯，
1: 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
0: 嗯，
1: 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0: 嗯，对，
1: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
0: 嗯，
1: 我按对吃药，我该做的都做了。
0: 嗯，
1: 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他有症状了，他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1: 它不解决吗？
0: 哎，你注意我说的话啊。
1: 嗯，
0: 它不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

0: 会堵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直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1: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
0: 是不
1: 了，
0: 是啊？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1: 对，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状硬化了，你看到血液粘稠了，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粥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
0: 吃
1: 点
0: 太好
1: 过
0: 了，
1: 度了，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
0: 对，
1: 的是吧？
0: 就是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啊。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1: 而且现
0: 啊。
1: 在呢，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然
0: 就喜
1: 后
0: 欢吃
1: 呢，
0: 香的嘛，
1: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麻
0: 辛
1: 辣
0: 辣或者
1: 香
0: 刺激
1: 锅
0: 性的东
1: 啊，
0: 西，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0: 对，
1: 香又辣，哎，各种
0: 满
1: 的这
0: 足味
1: 种，
0: 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粥样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液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还会发生，
1: 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
0: 对
1: 果
0: 吧？
1: 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0: 很多
1: 了。
0: 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我觉得肯定不是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

0: 认的这些药，
1: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0: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1: 啊，
0: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1: 对呀。
0: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明白。
1: 你刚才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白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啊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0: 从浊气角度解释是吗，楚老师？
1: 对呀、啊，哎，咱们先说说血脂高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啊，一方面说饮食不节，哎，吃的过于肥甘厚腻了。哎，血液当中大量的什么，就脂肪、脂质类的物质就多了，
0: 嗯，
1: 是吧？它转化消耗不了，都在血液里面堆着呢。实际上啊，这些呢，在血液里面过多转化不掉，不至于说是给我们出现严重的后果。真正麻烦的是另一个方面，是啥？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转化不掉的一些脂质类的东西，啊，它在里面堆积时间长了，怎么的啊？我总说这话，就像家里这个饭菜。你一顿消化不了，两顿消化不了，时间长它就会腐败变质，就会产生什么不好的气味，
0: 嗯，
1: 就坏了嘛，对吧？
0: 馊了。
1: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在里面，它时间长就会滋生浊气，就像干净的环境被雾霾和污水污染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啊，就会让体内正常这些好的物质就容易发生变质了，哎，慢慢的就发生毒性改变了，就血当中的这些脂质类的东西。虽然是平时饮食不节，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腻了，会让过多一些脂质的蛋白的物质堆积在血管里面了，但这些脂肪不会说马上对血管造成伤害，但如果体内浊气聚集越多，弥漫血液，那就是什么，就像污浊的雾霾一样，对血脂对血液进行污染，就会什么让这些脂质什么它就变质了，变坏了，
0: 嗯，
1: 那就变成啥，变成这种毒害的物质了，是吧？我刚才不举例子了吗？对吧，饭菜啊，时间长了你不把它收拾了，你放在那儿它慢慢就馊了，就坏了，坏了它就不是营养的好东西，它不就是毒了吗？
0: 对，
1: 吃了不就食物中毒吗？所以血当中各种营养物质被浊气的长期的影响以后发生质变，变成了不是营养而是毒害物质，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让血管变脆变硬啊，失去弹性，血管内皮细胞大量的坏死，失去自主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啊，这时候血管硬化了，斑块狭窄全跟着来了。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要先排浊气呀？
0: 对，
1: 对吧？浊气弥漫于血管当中，会直接影响血液环境，让干净富有营养的血液慢慢就变得污浊、粘滞、淤滞了。营养成分最终都变成了毒害物质了。你想想，那血液周流全身，对血管、对心脏、对各组织器官和细胞，是不是都会进行毒害和腐蚀破坏呀？
0: 嗯，
1: 是不是容易发生多种疾病和病变的形成啊？
0: 对，
1: 而且浊气的特点困重弥漫，它只在血液血管里面吗？它是不是会弥漫到我们的心脏啊？啊，心脏之阳气被压制了，那心阳不振，胸闷、心慌、乏力、气短呢？胸肋胀满呢、啊、如果困于脾胃，不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恶心腹胀、没有食欲、吃不下饭吗？如果浊气蒙蔽清窍，上困于脑，是不是就头昏脑胀、脑子不清楚啊，啊，神志不好啊？如果浊气困重于什么经络在四肢，那是不是会导致什么我们腿脚发沉、浑身没劲无力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只看到了说血液当中这些血栓斑块，只看到了坏的甘油三酯和坏的胆固醇，只看到了这些物

0: 物质给血管和心脏带来损伤了，你只想着去解决这些物质的话，啊，那就是在饮鸩止渴，解决一时之功啊。只要浊气一直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污染和破坏嘛。啊，你今天把血液和血管里面这些油脂斑块你都清理干净了，但是那些弥漫在脏腑经络的这些浊气，它继续弥漫困着于血液，它明天又会什么？给血液血管造成污染嘛，
1: 对，
0: 继续腐蚀血管，发生很多的质变毒害物质，继续给你制造啊，是吧？那不就相当于打扫卫生，你只打扫了表面，却没清理源头吗？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啊，先排浊气是治疗很多疾病很重要的第一源头，不排除体内浊气，哎，你如果只想着如何先解决疾病这个问题，这叫什么？叫顾维而不顾头啊。这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1: 那么在排浊气方面啊，你像我们这些冠心病患者，他们应该做哪种的吐纳的方法呢？
0: 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杜绝这个浊气啊，哎，大量的聚集污染于血液，继续的形成血栓和斑块，啊，高血脂包括高血粘的情况发生，这是从源头上啊把住了第一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同时呢，在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产生的所有这些毒害病变的物质，啊，比如说过高的甘油三酯腐败变质坏了这些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过氧化自由基，啊，坏死代谢不掉这些细胞组织等等吧，这些毒害物质你必须要给它清出去，啊，因为你不清理干净，它就会导致血栓斑块形成堵塞，形成血管发生的栓塞堵塞呀。还能够继续的腐蚀破坏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包括血管啊，包括冠状动脉呀，那冠心病中央硬化呀，这不都这么产生的吗？所以说前提啊，一定要什么呼吸、吐纳、排浊气，把这方法做好。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呢，随着浊气不断的向外排出，哎，再结合对症有效的方法，把由于浊气造成的这些变质的、变性的这些毒害的物质怎么的，你再给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心肌细胞也好，再进行无论从营养也好啊，从修复也好啊，你进行治疗和干预，最终这才叫实现症也好，还是病也好，对吧？从血管到心脏，才能实现全面性的健康恢复啊。所以说冠心病呢，我在节目开始就说了，只要抓住两个关键的环节，它就没有危险啊。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症状是浊气，损伤是病变呐。把源头浊气给排出去了，后面的病变不就好解决了吗？
1: 这回大家伙儿应该更清楚了啊！楚老师今天把冠心病这个问题哈，又给细致的分析讲解了。那有记不住的、不明白的，或者是呢，需要分析指导病情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我们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抓紧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好。马老师，我有些困惑啊，想跟楚老师请教一下。
0: 哎呦，没事儿，你说吧啊。
3: 哎，这个楚老师好，我关注您呢很久了，
0: 哎，
3: 今天特意打电话，想跟您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这个问题。
0: 哦，你说吧。
3: 我今年啊，这不是刚50岁。按理说呢，这个年纪也不算大。
0: 对，不大。
3: 但是，哎呀，我现在这个状态呀，还没有七八十的人这个精神头大呢。现在就是整天感觉啊，累得慌，乏力，身上感觉特别又困又重。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
0: 你是经常性的，还是整天都是呢？或者是还是劳累以后这些症状比较加重明显呢？
3: 全天都不舒服，
0: 啊，
3: 哎呀，我每天晚上这不是8、9点钟啊就睡觉，一觉呢也能睡7、8个小时，
0: 也可以。
3: 啊，凌晨3、4点钟醒了以后啊，看看手机啊，还能再睡一觉
0: 啊，中途还能醒一会儿啊啊啊！
3: 哎，按理说这睡眠已经够了，可是早上一醒来呀、啊，就根本没有这个清爽的感觉，
0: 嗯，
3: 浑身呢、啊、就好像被绳子捆住一样，眼皮也沉，哎呀，总想躺着，
0: 嗯。
3: 啊，这不勉强，这不打起精神头来起床洗漱，做个早饭，短短20几分钟吧，哎呀，就感觉很累，
0: 嗯，
3: 浑身发软。出门你不说逛个街吧，买点东西吧，走个几百米就感觉两个腿啊，就像灌了铅似的，哎呀，就想找个地方坐下歇一会儿，
0: 嗯，
3: 而且白天呢、啊，随时随地呀、啊、都犯困，
0: 嗯，你血脂和血压高不高？
3: 都不高，这不我先后啊跑过好几家医院，也做了全套的检查。
0: 嗯，
3: 你像什么血常规呀、啊，这个肝肾功能啊，
0: 嗯、
3: 血糖血脂啊，
0: 嗯、
3: 甲状腺功能啊，全都没问题。
0: 哦哦。
3: 后来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
0: 啊、
3: 脑部 CT 也都查了，啊、也没有任何异常。
0: 嗯嗯。
3: 哎，我还查了个电解质，这微量元素。
0: 哦。
3: 哎，甚至做了个就是全身体检。医生说啊，我这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嗯，
3: 说指标啊都很健康，
0: 嗯，
3: 医生人还说呢，说像我这个年纪啊，这个指标这么健康的都少见，
0: 哦哦，
3: 所以说呢，你说我就很困惑，
0: 嗯，
3: 各项检查都正常，楚老师，你说怎么他就不舒服呢？您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你看您能不能帮我找找这个原因？
0: 嗯，理解你的困惑，对吧？没啥病，但是很深，他本身他就是难受。实实在在的这个症状，他难受，
3: 嗯，
0: 是吧？
3: 嗯，
0: 实际临床当中这种情况也不是属于少见，也有很多。
3: 哦，
0: 哎，自己感觉症状很多，但是通过各项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是吧？各种指标也都正常。那、
3: 嗯、
0: 这种情况在西医那儿可能就没啥解释，他解释不清了。你要中医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脏腑气机出问题了。
3: 哦。
0: 中医讲什么呢？叫气滞、气瘀，就是什么呢？清阳之气不升反降，浊阴之气过重困浊，才导致身体疲乏、困重、无力啊，甚至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倦怠。现代话说是这个人像亚健康状态，在出现疾病的边缘了，但是还没有器质性病变。哎，所以说呢。主要问题哪儿呢？就是浊气的困浊困重，导致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血运行缓慢，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了，出现各方面的症候和症状了。
3: 哦哦哦，那楚老师啊，听您这意思是说我这些乏力呀、啊、不舒服、发沉这些症状、
0: 嗯，
3: 都是浊气造成的呗？
0: 对，一定是。所以说人要想健康怎么办，就是清阳之气要充盈，就元阳之气要足，一直在这升腾的状态，浊阴要下降。咱们体内的清阳之气是啥？那是滋养咱们脏腑，充盈气血，提振精神，全靠它，这是最根本的动能。清阳之气充盈，升腾生发的好，这人呢就轻快，头脑就清醒，精力又充沛。
3: 嗯
0: 啊。那咱们身体由于代谢产生的很多这些垃圾废物糟粕，如果代谢转化不出去，很多浊气就会化生，就会聚集。这浊气在体内排不出去，长期的聚集，浊气弥漫困重，就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对吧？从脏腑到肌肉到经络到筋骨腠理之间，都容易受浊气的弥漫和困浊。啊，才出现这种沉重、黏滞、压抑、困乏，不就这些情况吗？这是短时间内，啊，时间长了，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了。
3: 哦，那为什么浊气堆积，它会这么感觉乏力、爱犯困呢？
0: 因为浊气在身体当中啊，它压制你的清阳之气呀、啊，向上生发被压制了，清气往上走，浊气沉重往下走，它给它压制了。这样一来，清阳之气不能上升于头脑，头脑得不到清阳元阳之气充盈，那就会出现啥呀？ 就会出现叫蒙蔽清窍了，被浊气蒙蔽了，
3: 嗯、
0: 清气上不去，然后我们这个头脑就昏沉，脑袋就沉重，终日的嗜睡，即使睡醒以后脑袋也不清爽，对吧？浊气弥漫
3: 是
0: 啊，弥漫于四肢肌肉、经络腠理，影响筋骨关节。气血运行受阻，肌肉得不到充足气血濡养，乏力、腰酸、疲惫，都这样，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0: 啊，所以说你这情况呢，就排浊气，做吐纳，加强做。啊，你做什么呢？做一做这个逆腹式呼吸法，这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排浊气，调和脏腑的气机，帮助我们助气养血，还能行血，增强气血的运行。这个很好，包括数息法和火呼吸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做一做，这是干啥呢？帮助调理你身体代谢的机能，这都是非常好的。
3: 哎呀，行行行，听您这一说啊，我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
0: 嗯，
3: 感谢感谢，再次感谢了。
0: 哎，没事没事，再见了啊。
3: 嗯，哎，好的，哎，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王老师，咱们今天您会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主要是跟我们讲这个痰而引起的问题，
1: 是
0: 吧？
1: 对。
0: 您刚才不是也提到了有一个叫痰湿体质这个词儿？
1: 没错，
0: 这个词儿我们经常的听。
1: 嗯
0: 嗯，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那我现在查可能有点肺结节，但是我的全身有没有其他的什么表现或者征兆？告诉我，我就是这么一体质了，我这土壤现在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调整。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就真的就坐在这儿等。
1: 这个痰呢是有反应的。
0: 痰是肯定我知道。
1: 淤血没什么反应。
0: 嗯嗯。
1: 淤血是没症状。
0: 没症状。
1: 所以你说有肺结节没症状的。
0: 嗯嗯。
1: 啊，这必须得查才能查得出来，那个拍片才能拍出来。
0: 嗯
1: 那个是一般都是淤血类的。
0: 嗯。
1: 当然可能夹杂的痰啊，这个就是这个
0: 混在一块儿了。
1: 对，所以它是似有似无的。
0: 哎呀，
1: 就是只要是完全没症状的肺结节，一般就是淤血了。
0: 嗯嗯。
1: 有，但凡是有痰的那种的呢，它都是有症状的。
0: 嗯，
1: 因为人体会有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
0: 表现都是
1: 咳嗽，然后呢，舌体胖大，二便不通，身体会出现浮肿啊，这个都叫痰饮啊，痰湿体质啊，这个当然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常见，
0: 嗯，
1: 也相对比较复杂的，
0: 嗯，
1: 我们放在后面一点讲。
0: 好好好，
1: 我们前面先介绍一个简单的、
0: 简单的、
1: 由浅
0: 最初级的，
1: 对对对对，由浅给大家去这个往深的去介绍，这样的话大家有个层次感。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人容易出现这个肺结节呢？抽烟的人，
0: 这是一个土壤。
1: 对，
0: 嗯，
1: 抽烟呢，大家别不以为然，因为有些人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安慰自己。
0: 嗯
1: 嗯，说哎，有些人呢不抽烟不喝酒，到最后也没活多少。
0: 嗯，
1: 有些人又连抽带喝的是吧？整天熬夜啊，打麻将打一宿，嗯，是吧？结果到最后的人活到99，他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0: 对，幸存者偏差。
1: 对。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呢，从概率上并不高。
0: 对，
1: 嗯，
0: 就是没活到99，那些人没告诉你啊，
1: 对，
0: 或者你选择性的忽视了。
1: 对对。
0: 那医院里受罪的那些，你怎么不说呢？
1: 嗯，对，没错，光盯着那一两个幸运儿，
0: 对，
1: 或者光盯着那边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也走得比较快的那两个倒霉蛋儿，你光盯着那个，就是概率的问题。
0: 你的样本选取有点问题。
1: 没错，你天天不学好，
0: 嗯，
1: 天天跟流氓在一块儿，不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比较小，知道吗？哎，也有那种漏网之鱼，哎，可能再过20年才被崩了。
0: 是，
1: 那个是属于极小的概率。
0: 对，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比如说，哎，是你这什么又抽又喝酒那人，你看人活到80-90岁，可能人家的基因特别的好，没准他要是再改善，人活到123，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1: 了。本来是200-300岁的命，完了之后弄了个99，实际上他是折寿了。
0: 对呀，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抽烟呢，在一种情况之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感冒了。
0: 嗯，
1: 感冒了，上呼吸道感染，它本来就有这种感染的这种基础之上，
0: 嗯，
1: 你说你再抽烟，你看看是不是呛的厉害，你是不是难受的厉害，是不是恢复的周期会明显的加长，本来一个礼拜能好的，结果现在干3礼拜了，还越来越重，
0: 是吧？
1: 你看你抽烟的时候，它是不是对身体构成伤害？一个感冒阶段的时候，一个反应，你能测试出来，你就抽抽看了。
0: 对，而且我经常会听说，就是爱抽烟的人，一有什么毛病，就先走这一块儿。
1: 对，
0: 就是其他人可能还没到这么个阶段，可能就是流流鼻涕就完事儿了，他首先这个呼吸道的反应就出来了。
1: 是的，
0: 这儿薄弱。
1: 对，没错，因为你天天伤害他。
0: 哦，是。
1: 这个我们经常说啊，就像两口子，
0: 嗯，
1: 两口子呢是没有不发生磕磕碰碰啊，不吵仗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像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前两天是啥吵架的？
0: 是吧？那肯定是你的问题。
1: 人家对，那是这个，后来我也承认错误了。
0: 是吧？
1: 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些人曾经讲过说，我们的肺脏这一块儿，如果是遭遇到一些外部的一些感染的，因为你天天面对这种情况，
0: 嗯，
1: 它在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病毒，包括烟雾，
0: 嗯，
1: 亲密接触，它难免就会有一些。说熟悉和了解有一些耐性，
0: 嗯，
1: 说哎，我了解我媳妇儿她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我了解她是这个有什么毛病，
0: 嗯，
1: 有什么缺点，那同时会说啊，会有反应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同时也有耐受力 所以人抽烟不会让人抽一根马上死，
0: 他不会，
1: 就是他会有了解，有耐受性，
0: 身体也在努力的救自己。
1: 对对对，那怎么的？一吵架先上吊去？
0: 那不可能，对，我也有求生欲。
1: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烟雾啊，对我们的肺脏形成刺激。我们但凡是做过手术，或者是看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是看过的了。因为我们这样
0: 照片
1: 不是照片，
0: 也不是标本，
1: 就是标本，就是这个人他去世之后捐献遗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拿福尔马林泡的啊，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去看，人一看这就是一个老烟民的肺啊，上面全是黑点子，刮都刮不下来。
0: 国外的一些烟上必须要印那个，
1: 嗯，
0: 他的那个就是特别的吓人，
1: 嗯，
0: 就是以前不是老给别人带烟吗？
1: 啊，
0: 我每次带来，我说好恶心，我不想给你们带了。
1: 哦，
0: 就是他好像就是需要靠这个画面来震慑你
1: 啊，他不是震慑，那是真实会发生的，
0: 真实，
1: 他就是让你先看到底啊。那总比吸烟有害健康那几个字轻飘飘的。哎，你这样做可不好啊，你不能偷盗，不能你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感觉好像更像是一种鼓励。
0: 对
1: 啊，你要告诉他，你这样之后啊，就直接给你死刑了，击毙了。
0: 对。是这样，
1: 最好是给他印上那个，是不是？
0: 咱们国家还是比较温和的，在这件事情
1: 啊，对，
0: 怕我们承受不了，确实我是承受不了，我看着特别难受。
1: 是是，我们要想着戒烟的话，很简单，一件事儿，皂荚烷就可以干掉这个事儿。嗯，
0: 对，您原来讲过这事儿，
1: 因为它是烟焦油吧？
0: 嗯
1: 啊，烟焦油呢是一种油脂，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它在泡在水里边，烟灰缸里边搁点水，泡在水里边，那个水都会变成什么颜色？我们的肺也会变成那个颜色，一根烟而已就可以变成那个颜色。只不过是我们人呢，不像说那一滩死水，我们人会有自洁功能，
0: 对，
1: 那个肺纤毛各方面一直在吐痰等等那东西，实际上是在自救，
0: 是
1: 啊，你等于是在自救和自我伤害之间呢。一直在寻求平衡。
0: 是的，
1: 哪一天这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肺癌的时候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
0: 你要感谢你的身体一直在救你。
1: 哎，这是爹妈给的，真是不错啊。完了之后呢，所以经常去这个清一清肺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那么清肺用什么东西才能清除这种油脂性的呢？
0: 嗯，
1: 那一定是用点肥皂了，洗洁精了啊。哎，对对对对，不是那种
0: 嘎嘣嘎嘣啃，
1: 每天往肺里边灌点血
0: 精，
1: 肥皂泡啊，不需要。皂荚，它本身就是一种皂类的物质啊，它本身就能够清除掉。
0: 嗯
1: 啊，我在小的时候学那个语文课本上好像是有个这种，洗头发
0: 的皂荚树
1: 啊，对对对，我就记不清了，
0: 是有这一课。
1: 然后呢，就是它把头发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脸上、手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
0: 嗯，
1: 那么但是我们说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肥皂啊，用洗洁精，用洗头膏来代替。但是肺里边这个东西还真的只能用皂荚，无可代替。所以皂荚烷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有抽烟以及常年的二手烟，抽烟史，以及常年的这个在
0: 污染的环境那种，
1: 对对对，在那个围着灶台转的一些阿姨妈妈
0: 啊，
1: 这个也是这样的。他们这么说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常戴着口罩，你比如说我喷这个发胶，我就是要戴着口罩喷。
0: 对，是。
1: 要不然的话，那肯定会难受了。
0: 是。
1: 然后呢，包括炒菜做饭，有时候我也会戴着口罩。
0: 对。
1: 这个抽烟机就即使是没有老化还是好的，你戴着口罩去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过上20分钟，你把那口罩拿回来之后去闻一闻，上面全是油烟味。
0: 因为油烟机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对。
0: 先过我一遍。
1: 对。是这样。
0: 先让我吸一次。
1: 对。所以呢，这个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
0: 污染。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用皂荚烷啊，闲着没事儿经常用一用，一方面呢可以清肺啊，就没有那么多的痰涎啊，就总感觉好像老了之后就有痰啊，其实不是，是因为里边有一些那个黏黏糊糊的一些这种焦油类的东西， 那么所以这个经常去用一用。那么这个经常去用呢并不代表是常年用啊，脉冲型的使用。你说我
0: 什么叫脉冲型？
1: 脉冲型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每三个月用一次，每三个月用上差不多一个礼拜。这个皂荚丸呢在外边应该是有成品。
0: 有成药，
1: 或者是咱自己做也可以
0: 啊。自己做费劲吗？
1: 不费劲。
0: 丸怎么好像感觉是个很麻烦的工艺？
1: 不费劲，不费劲，就是皂荚给它打成沫，打成粉。
0: 打成粉。
1: 皂荚打成粉，完了之后呢，用等量的那个枣肉，就是那枣肉就去核了啊。这个等量的1:1弄的时候，本身它就黏黏糊糊的了。
0: 感觉还挺好吃的吧？可能。
1: 真的，还挺好吃，确实挺好吃，
0: 甜乎乎的，
1: 嚼着吃都行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再给它用大量的蜂蜜，用好蜂蜜给它做成丸，用蜜丸啊，别用水丸。这个你不要考虑什么糖尿病不糖尿病，就你吃进去那几丸，那个根本就影响不了你的糖尿病。它不如多来一针那个。
0: 皂荚苦吗？
1: 皂荚不苦。
0: 皂荚不苦是吧？
1: 皂荚是比较刺激的。
0: 怎么叫刺激？
1: 它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吃进去容易犯恶心，它比较刺激。就像你
0: 什么口感？
1: 那个没，就是如果真正做成皂荚丸，它就没什么口感，因为更多的是甜味儿，就是蜂蜜和枣的那种甜味儿。皂荚没什么味儿，而且皂荚丸呢不需要做成大丸子小丸直接吞了，不需要非得是嚼，对，这是我们每三个月用上7天，为什么？因为抽烟的人呢，他身边呢都有一群烟友，你今天戒了。这个别人还在抽，所以你的办公室里边，你的客厅里边，你的所有人，你不能让所有人跟你一块儿戒，是不是？
0: 以后这样，你就发烟的同时，一人发一碗，
1: 可以
0: 嚼一碗，然后再
1: 送人酒的时候，同时送点解酒药。
0: 是，你看看，叫啤酒杯里泡枸杞，
1: 为你好，啤酒杯里泡枸杞，是
0: 一边造一边补，
1: 没错啊。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大家发现了没有？环境上，北京这块儿。但凡是有房顶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0: 对，特别好。
1: 这个是文明的象征。其实不仅我国是这样，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0: 对，
1: 像新加坡这种地方，
0: 新加坡的这个管得更严。
1: 那你抽烟的话，你在你自己的酒店的房间里边抽烟，如果被服务员知道了之后，他会把你的押金扣掉的，
0: 巨额罚款。
1: 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先你说我跑不了，因为先交着押金。
0: 是，
1: 入住酒店他给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押金，那个押金实际上干什么呢？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床单被罩弄脏了怎么样，他倒不管得不怎么贴眼，有烟味儿确认了，
0: 对，
1: 你这个押金就算扣掉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说我
0: 使劲罚，
1: 他们反正也不知道我姓氏名谁，最多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我跑了啊，你跑不了，
0: 跑不了，
1: 人家对付你这种是很容易的。
0: 对，新加坡他们自己自嘲嘛，他们有一句那个城市宣传语，就是用英语写的，就是我们是一个 fine city，fine 就是英文的一个谐音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1: 对，
0: 同时它还有罚款的意思，就新加坡是一个又好又罚款的城市，
1: 对，
0: 就是诸多的问题都是靠罚款来解决。
1: 新加坡还真的挺好玩的，它那个街道啊什么之类的，干净是干净，但是实际上看着也就是破破烂烂的，就是
0: 城市建设的问题。
1: 对，它这个破破烂烂，但是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苍蝇蚊子。新加坡那么热带的地方，居然没有苍蝇蚊子，你敢想象？
0: 说明就是水域。
1: 控制的非常好
0: 一些，
1: 控制的非常好，
0: 对，是的，
1: 而且它不像说是那个日本那边管得那么严，日本那块你要是带了苹果进去了，或者带什么，他所有人好紧张过来的，因为他们那边那个苹果烂掉都不会生虫，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没有那种寄生虫卵什么之类，所以这个日本管得比较严，新加坡这方面其实管得并不严，但是它就是没有苍蝇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很多房子已经几十年了，可是看上去还是很新，
0: 因为什么呢？
1: 对，就是这个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经常注意保养锻炼，经常注意刷刷漆，经常注意那个什么，就是你像我这老黄瓜刷绿漆，虽然已经年近不惑，但是看上去没那么沧桑，
0: 经常拾掇
1: 拾掇也是挺好啊，是不是？那他那个房子几十年了，老楼了，但是看上去，他说这是1970几年的时候盖的，那是那个80年代初盖的，等等等等等等。看着还好漂亮，而且弄得花花绿绿的， 他们那个警察局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就是首先他们当年在建的时候，就是修建的标准相对也高一点啊，当然后期也是维护的好一点。
1: 对，就是这个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0: 是，
1: 我们现在的楼才十几年，就已经看上去是特别像老旧的那种，
0: 墙皮都脱落了。
1: 对，你稍微的给它翻新一下，稍微的修整一下，这个再重新的给它弄一下，它还可以用好长时间，包括里边的管路。你的马桶下边那个管路，包括所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会有一点基金，有一点费用从那个物业费里边出，然后呢就咣咣咣给你进行这个，就全部给你进行这个整理了，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就是我们国家，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啊，要想来学习，
0: 要学习，
1: 要见贤思齐嘛，碰到好了我们就学嘛，是不是？
0: 有这种真正持续性发展的思维。
1: 哎，真正的本领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就不上你学，我们的标准就是标准，我们就好，别这样，就是
0: 盲目
1: 自信。你看人好，我也能够跟你像一样好，
0: 哎、
1: 甚至我比你还要更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才是本事，你不能说我们就好，我们好着呢，实际上过得啥也不是。
0: 你追我赶
1: 啊！对对对对，见贤思齐。
0: 是。
1: 那么对于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
0: 嗯。
1: 皂荚丸可以周期性的清理掉我们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烟焦油、以及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个二手烟的环境，以及这个抽烟机没有办法给我们抽的那么干净、所带来的油烟的这种污染。
0: 家庭主妇啊。
1: 对对、其实不仅仅是阿姨妈妈了、现在男士其实这个做菜的也挺多啊。你像我是在家里边做饭的、我媳妇儿基本上不做饭，就是这她是负责夸我的、哎呀，这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
0: 情绪价值是吧，
1: 弄得我这一直老上头，
0: 一被夸奖。
1: 对，我一做好几个菜
0: 是
1: 实际上回头还得吃剩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有成就感呢、
0: 对，
1: 所以我老在那做饭啊，甚至我们这个
0: 在一声声夸奖当中逐渐的迷失了自己。
1: 跟朋友出去吃饭，每一次吃完饭回来之后，我们两口子都会叨咕一件事儿，我们都不打包，都让朋友打包
0: 啊、
1: 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实在不想打包，
0: 还不如我做的好，
1: 不如我做的好吃呢。我随便扒那个土豆丝都比那好吃，真的啊！我只好不容易看到他那个尖椒皮蛋做的很好，回来之后马上照样复刻，
0: 对，
1: 直接我就可以学会了。
0: 是的，
1: 看一眼啊，里边那什么尝一尝，里边可能哦，搁点盐，搁点白糖，或者是就可能只用了点生抽，盐都没搁啊。都能分析出来里边有什么原材料。
0: 常年在厨房的人就是有这种自信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调节这个肺结节。王尔刚才说了，这个经常进厨房的人必须要好好的调理。如果您也是像王老师一样这个好厨师，
1: 对，
0: 或者是说啊，就是有经常接触二手烟，
1: 没有厨师证，但是做饭就是比他们那些强。
0: 是，
1: 不是也不敢当哈，就是我媳妇儿认为。
0: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你反正家里人认可的，一个是抽烟的、二手烟的，再就是可能经常接受油烟的朋友们，经常用一点这个皂荚丸。
1: 只要一把它清除出去之后，还会带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容易戒烟，再抽烟闻着烟味儿它腻歪。
0: 这是好的呀。
1: 对，这个皂荚丸也被称之为戒烟丸。
0: 能偷偷的给他们多塞点儿。
1: 对，没事吃一吃。
0: 对对对。
1: 吃完之后对你的肾好啊，那大家都拼命吃。
0: 这好使，这好使。
1: 对，男同志很喜欢这个养护肾、啊。
0: 您是懂的。
1: 对，没错。你吃完之后大量排出粘痰，完之后在抽烟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么腻歪？这烟怎么那么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肺干净了。当我们满口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跟流氓在一块儿。因为就显不着自己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恨不得所有人都做坏事才好。当我们如果说是这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到非常肮脏的地方。
0: 对，
1: 你不愿意去跟那个特别那个卫生习惯不好的人过亲密的接触、啊，就是离得太近了，你难受啊。你不嫌弃是不嫌弃，但是这个会很心理上就会很难受。那么我们的肺也是一样，当我们抽第一根烟的时候是容易醉烟的。我之前抽过。
0: 好多人说第一根抽起来鼻涕眼泪又咳嗽，
1: 头晕
0: 啊，还头晕
1: 会醉掉、
0: 哦、
1: 啊！我当时的时候抽第一根是醉了的，就是那个醉啊，比醉酒还难受，那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头晕，而且放恶心，但是他很快就过去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浑身都虚的冒虚汗那种，心咚咚咚咚，心脏突突，有点像嚼槟榔的那个。第一次嚼槟榔也是那个感觉，
0: 身体就是不适应，
1: 就
0: 是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它就是有刺激性的，
1: 刺激了，但忒刺激了、当时的时候我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要死，那个时候是我高中毕业、第一根烟、要毕业还没毕业的时候啊、这个
0: 记忆深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
1: 学校里面
0: 18岁了，我长大了。
1: 对对，马上就要高考了，老师也不管了。那个时候抽的第一根烟，哎呀直接就是彻底晕掉了。 所以那个东西对身体一定是有极强的毒害和刺激的。到后来为什么就不在乎了呢？甚至可能还越抽量越大，一天抽三包抽五包，抽那么多呢，是因为你里边是脏的了，
0: 耐受了是吧？对这个有毒的东西都耐受了。
1: 对，流氓碰见流氓了特别痛快，彼此一打暗号熟悉痛快的啊。所以说你把这个肺清理干净之后啊，你再吸烟是很难受的，或者闻着二手烟也是很难受的，你将会跟我一样，你一进入电梯谁啊？谁没有住着这是啊？
0: 默默的在心里骂。
1: 对，这个没有，没人的话就会叨叨。
0: 没人叨叨给谁听呢？这是。
1: 净化空气。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这是正常情况之下，假如说出现了感冒了，有外感的情况之下，那他这种人呢，痰会非常的多，而且痰会非常的黏，胸会非常的闷，所以桂枝去芍药。大家记住这两方的桂枝去芍药加皂荚，
0: 可以搭起来。
1: 这个是在千金方当中，实际上我认为它应该就是经方啊。它这个，你看桂枝去芍药汤就是经方的啊，皂荚丸也是经方。然后呢，张仲景不可能想不到这个，就算是没有想到，它应该属于经方虚里。就像是胡锡舜先生说的，好吧，经方并不是完全的道家了，它是法备，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的方向一定是已经全备了。你所有的病出不了这六经，因为这六经指的是什么呢？表里半表半里分阴阳，就完事儿。
0: 对，
1: 你不可能发生一个病是在外太空跟你有关系的哈，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是万病不离六经，这个肯定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它的方还不够哦，就是它的方子不够。我们后边的话会给大家去讲，在我之前讲过经方广用序列，那后边的话给大家讲其他的十方广用，好吧？那十方呢是没有写在。这个《伤寒金匮》当中，但是呢，它也将会是为我们所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整个六经辩证体系里面的就可以了啊。就是我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扩充它，
0: 发展创新。
1: 哎，对对对，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那么这个是应用在他老烟民出现了感冒，同时胸闷，浊痰排之不出。
0: 哦，想咳但是还出不来，
1: 这对对对啊，这个一般都是脉浮有汗、胸闷，痰不易咳出啊。我们通常会用的，这实际上就是桂枝汤症才会用到桂枝去芍药加皂荚。那如果是麻黄汤症呢？那我们就是麻黄汤，好吧，再加上皂荚丸就行了。那么大青龙、小青龙也是一样，你就根据它的那个当时那个外感适合用什么基础方，你就给它用什么基础方。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皂荚就把它给清理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因为这是最高发的人群，就是老烟民
0: 抽烟的。
1: 哎，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也没有抽烟的这种习惯，但是我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呢最好解决了。那么这个桔梗甘草汤呢，它实际上只有桔梗和甘草这两味药，用的是生甘草。那么
0: 谜底就在谜面上。
1: 对，没错。但是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技巧啊，它是很有一些说法的。首先第一个，如果现在是正处于急性期、活跃期，就是痰非常的多，呼噜呼噜的，不容易排出来，桔梗一定要加量。桔梗是生甘草的两倍，2:1。就是桔梗可以用到30克，
0: 嗯，
1: 不用他说30克是不是太多？
0: 嗯，
1: 那是朝鲜族的这些朋友拿这个拌凉菜吃啊，
0: 对，
1: 这个那一盘的绝对不止30克了，
0: 是，
1: 就是，桔梗用到30克，生甘草用它的一半，
0: 用
1: 15。当我们到了这个一定阶段的时候，1:1，就是说这个痰排出来还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痰了，1:1的比例，
0: 好吧，
1: 就各用15就行了。
0: 嗯，
1: 当我们到了后期的时候，准备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桔梗可以用到10，而生甘草用到。用了20到30
0: 啊，被动态平衡。
1: 对对对，为什么呢？你排出来大量痰，痰里边是不是有水？所以有很多人越排痰越渴嘛。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蓄水了啊，那个生甘草量开始往上加，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随着那个这是桔梗
0: 的进。
1: 对对对，这是桔梗，这是甘草。然后呢，随着病情的那种进展的话，它是这样的水平，然后呢是上升，是这样。是桔梗先是占据主导，后来持平，后来上升，
0: 来
1: 甘草上升
0: ，X 型，
1: 哎，对对 ，X 型的 X 型，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常规的，你不能光知道啊，桔梗甘草汤，我就一直反正就是按照那个原方，那效果不佳，这个稍微灵动一点，
0: 是，
1: 好，这是第一个，那么桔梗甘草汤也被称之为这个排脓啊第一方，那么但是呢，不光是用它，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还有一个排脓汤叫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
0: 这三味吗？
1: 对，这三味药。枳实是干什么呢？枳实是撑开管腔，所以气管这块憋着的，
0: 倒不上气儿是吗？
1: 哎，哮喘犯了，哎，这倒不上气来了。好，枳实。啊，同时这块倒不上气来，加芍药。芍药干嘛呢？芍药是可以松缓
0: 啊，
1: 缓解平滑肌痉挛，
0: 放松一下。
1: 你这块的嗓子都已经嗓子有点细啊，
0: 还在那儿使劲倒呢。
1: 哎，对对对，放松一下，同时呢，枳实给它撑开。一放松，一撑开。痰是不是就有一个通路了？桔梗，所以说这个枳实、芍药、桔梗，你看当时卡的厉害，卡的厉害的话，枳实、芍药，对吧？多用一些。而痰多，完事卡的不怎么忒厉害，桔梗重用就行了。所以它这个方子啊，一旦放到你手上，你应该说是叫做岳飞讲的一句话，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你手上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方剂，才对。
0: 是，
1: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你本来是应该正常吃米饭啊，就着红。

0: 这么大个子了，都已经16了，还吃辅食
1: 呵
0: 啊？这个就不对。我们现在学经方学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将会变得非常的灵动，
1: 嗯，
0: 啊，都不用说先去说加别的呢，就是原方它的比例，你都将会在你手上变得非常的灵动，
1: 嗯，
0: 才对，才能够做到丝丝入扣。这是桔梗甘草汤它的一个加减化裁，直接就是成了这个排脓汤了。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那么枳实芍药加桔梗，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枳实芍药加桔梗加贝母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去痰，但是呢，我们仅仅去痰还远远不够。假如说这个人体质是平时很会保养，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桔梗甘草汤行了。但是很多人用桔梗甘草汤，他一个是用的比例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呢？他没有分析这个人他的底子，他有内伤啊，你不能光看外感啊。光看他现在有痰，汗吐下，汗法是排邪的，吐法是排邪的，下法是排邪的。朋友们，在所有的这些进攻性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后面，或者是在它的周边，一定是有一些非常缜密的，能够去给它起到支撑性作用的一些药物存在，才能够使得它毫无后顾之忧。
1: 对。当然，
0: 就像是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像是桂枝汤，桂枝汤用对了，但是他感冒没好，他是太阳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那同时呢又是脉浮而缓有汗，又是这个洗洗发热，熄熄恶风啊等等这些情况，怎么看怎么就是桂枝汤症，但是用完了又没好，反倒是还有点加重了，这是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你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用的那个方法呀，可能还有一点点漏洞，什么漏洞？祛湿。所以为什么桂枝汤，我常常这个勉励大家一定要惦记着什么呢？桂枝汤加茯苓，桂枝汤加白术，桂枝汤加灵竹附啊。这为什么是要这样去加？是因为茯苓、白术是不是祛湿的呀？附子是给它振奋新陈代谢的，常常是会给它加一点点这个。你判断它是桂枝汤症，好，看看舌头怎么样，舌体胖大，伸出来之后满嘴都是大舌头，满嘴都是舌头，又有齿痕。如果齿痕是正常的舌头，上面有齿痕，这个是有淤血。如果是胖大的，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有湿，有里边有饮。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给它，你比如说它是胖大的，有齿痕，桂枝汤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白术、茯苓就可以了。假如说它是有齿痕，但是舌头是这个正常的呢？
1: 瘦的，那是因为
0: 淤血。
1: 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牙长得有问题，长虎牙了？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就是，但是概率不高，就是这个大概率是里边有淤血。你把它挑上去，底下那个青筋非常的难看啊，不像是一个正常的那种那个血管。
1: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不应该谁压我一下，我就形成了一个槽。是吧？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它就是淤血，所以桂枝汤还是桂枝汤，是不是要结合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川芎是不是应该上了？是不是啊？这个桃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给它清除掉它外有的这个敌人入侵进来了，病毒。我们现在讲用汗法排排汗出去的时候，那同时也要把它给。干掉里边的内伤，是吧？否则的话呢，里边这个土壤在这儿啊，它反倒是牵一发动全身。你一排汗，别人莫名其妙的要找你麻烦，是吧？他当然会给出一些什么别的理由了，啊，因为你迟到了啊，因为你什么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动我小舅子了。
1: 那我不能把这话说白了。
0: 我肯定得通别的方法来搞你嘛，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它是里边有问题，里边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同时要想干的话。就必须把同时里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才可以活血化瘀，或者是给它净化它里边那个湿啊痰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里边有三内伤，三内伤分别是什么呢？水毒、便毒和血毒。所以你看看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刚才我讲了水毒和血毒，便毒也是一样，同理你就自己想办法就行了。是不是可以加点大黄，或者是用点什么什么别的方法？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水毒、血毒、便毒，在我们经常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它忘掉了。汪老师，你真啰嗦，你水毒、血毒、便毒三毒讲了无数遍了。
1: 对。
0: 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老忘了，朋友们？
1: 对。 就是没有把

0: 把它结合起来。
1: 我见到的，
0: 嗯，
1: 都还不是普通的这个学员了，都已经是我身边这个都已经学得很好的人了。
0: 嗯嗯，
1: 你一说起来，那你知道水都学多遍读，那一用起来就忘了这事儿，
0: 是，
1: 抛之九霄云外了。
0: 对，
1: 所以我每回都是说，你这方子写的挺好，但之所以不好使，你是不是没考虑到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水读、血读或者是便读啊？
0: 嗯嗯，
1: 啊，而且水读、血读、便读要进行辩证的时候，你要有方式方法呀，对吧？你看看他的那个舌头，就能看得很清楚。再问问他的二便，那就更清楚了。
0: 对对，
1: 对吧？哎，这个你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体质基础。他有这个体质基础，有点像是拿破仑一样。你说矮的时候，为什么看着我说？那别人没的意思，但是他就会很敏感，因为他有这个体质基础啊，所以。大家听了都没感觉，
0: 嗯
1: 啊，人家他听了之后，他就会暴跳如雷。
0: 你点谁呢你？是吧？
1: 是不是？对。那么，所以这就衍生了我们后世寄生方上的桔梗汤啊。寄生方桔梗汤是我很常用的一张后世方药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桔梗汤里边有什么啊？首先呢，桔梗甘草吧。
0: 嗯，打底，
1: 贝母
0: 啊，
1: 治窍，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我们说
0: 治
1: 咳，
0: 你
1: 看这个治实的外围的那个啊，再加上瓜蒌子，瓜蒌子呢，实际上就是全瓜蒌的籽了
0: 啊，把它抠出来，
1: 哎，
0: 这么单独用啊，
1: 哎，那个实际上啊，用冬瓜籽的时候也行啊，或者是要割了我的话，我待会儿再说哈，割了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冬瓜籽。
0: 这个
1: 我根本不用瓜蒌子，瓜蒌子，啊，那这个是干什么呢？这是在排痰的，
0: 对
1: 吧？桔梗、甘草、贝母，
0: 对，
1: 瓜蒌子，好吧，以及治窍，是不是帮助我们宽一宽，撑一撑，让它排出去了，对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第一梯队，就直接干这个活了。那么第二个梯队是干什么呢？要清除它里边的湿和热。
0: 哦，
1: 嗯，清除它湿热的话，第一个就用到生薏仁。
0: 嗯嗯，对。
1: 第二个用到防己，
0: 哦，防己在这儿也可以出现。
1: 其实用茯苓也行
0: 啊，还
1: 一样的。
0: 嗯嗯，
1: 对，这个这是清水的了。
0: 嗯，
1: 那同时还有一些便秘怎么搞的？我二便都不这么推动快，我有点水肿，那肯定是给它清水了。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些便秘，有便秘的话加大黄。
0: 嗯嗯，
1: 然后呢，同时我那个嗓子疼，我不仅有湿，而且有热，
0: 还有炎症。
1: 哎，桑白皮。桑白皮是不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啊？您刚才讲过，这个是麻黄连翘炙药豆汤里边是不是就有桑白皮？这个用的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在这儿，这个它对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为你老咳嗽啊，就很容易出血。桑白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止血的作用啊。它甚至可以做外科手术缝合线。这个我之前
0: 抽成丝儿，
1: 对，之前介绍过的啊，桑白皮。既能够消炎啊，又能够止血，又可以愈合伤口，所以我们剧烈咳嗽俩咳嗽着带血丝的，桑白皮赶紧上，是不是？哎，嗓子既不疼，同时又消炎又退热，同时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呢。这个桑白皮很好用，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等于第二梯队，用生薏苡仁、防己或者是茯苓来给它清除湿，再加上大黄来清除它的便毒啊，然后再加上。桑白皮来防止它剧烈咳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出血的现象，那这不是防止血毒出现吗？好吧，所以说这个是它的第二梯队，朋友们看是不是很妙啊？
0: 完整。
1: 对，但是如果是我用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前面那个瓜蒌子跟后边那个大黄全给我去掉。大黄用5克干嘛？瓜蒌子用什么5到10克？用这个干嘛？直接全去掉，换成全瓜蒌30克搞定
0: 啊！
1: 全瓜蒌用完了之后，但凡是有过心脏病、喝过什么瓜蒌泻白半夏汤或半夏白酒汤的，你都知道，喝完之后是不是有痰排痰？没痰的话还拉稀呢，咵咵拉稀，排出来好多，排完之后心脏舒服了，哎，好奇怪，拉完屎为什么心脏就舒服了呢？这个我在这儿我就不去多讲了，我讲心脏病的时候提到过，
0: 是您讲过这事，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把大黄，这是后世派啊，啊。相对来讲的话，还是 low 点儿，我们可以给它优化呀，
0: 病是吧？
1: 对，学
0: 是有思路，
1: 对，他这个思路不错，
0: 是，
1: 而且他用起来之后效果也很好，只不过我们能够让它更简单，而且更好，
0: 对，
1: 没有我你也能活，有我在你能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是不是？是的，所以大家都很好啊，对，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的第二梯队，那么到第三梯队是干什么呢？第三梯队。就是要给它补了
0: 哦，
1: 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就像百合地这个百合固金汤一样的思维啊，你得给它补一补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黄芪、当归一补气，一补血。
0: 嗯，
1: 哎，再加上百合、杏仁儿，好吧，来给它色白入肺，
0: 对，滋滋阴哈，
1: 就行了。所以说这是真正后世派寄生方里边的桔梗汤。
0: 嗯
1: 啊，后世派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用的方剂啊。这个是、啊、这个桔梗汤。
0: 嗯，
1: 桔梗汤这个当初的时候我给我爸用过。
0: 嗯
1: 啊，一打一个准儿。
0: 嗯，
1: 你用上之后马上就减轻，但是后来用就不合适了，因为他那个病位开始发现问题。这个
0: 调整了哈。
1: 对，这个还是属于怎么说呢？病位主要还是在上边的。我们说有痰分为三大类啊。
0: 嗯嗯。
1: 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
0: 嗯、
1: 在中者斡旋之，让它旋转周流的那个气快速起来之后，让它
0: 上或者下。
1: 哎，对、嗯、你看看，给你转起来之后呢、
0: 嗯，
1: 哎，它转到上面去了，那就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么转到下边就给它排出去。
0: 嗯、
1: 你就说你先给它转起来。
0: 嗯，
1: 转
0: 着
1: 转
0: 一层半，不上不下
1: 的。哎，对，转起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它会有一个或上或下。
0: 嗯、是。
1: 那个时候就马上就能找到靶点了，直接打掉它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你就别卡在那儿不动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排痰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上位的，桔梗甘草汤也好，排脓汤也好，以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桔梗汤也好，后世派的这个啊，这个寄生方里边的，这个全部都是在上的。我当初的时候就是靠这张方子，直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老头给镇住了，因为我妈她是比较相信西医的，
0: 嗯，对，那一代人是。
1: 对他不太相信中医，一直是排斥中医的。但是呢，我给他用这些方子，我给他都已经煮好了，他反正闲着没事他也喝吧。哎，喝完了之后他就好使，所以他那一次不给他震惊了。我爸说，在那吃着驴肉火烧，在那说呢，这是赶寸了还是怎么？这药这么好使吗？啊，这个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我媳妇儿也是。哎，是不是赶寸了？我说啊，赶上就是我没来之前都一直不行，我过来之后就是寸了。
0: 是，
1: 不是这样。
0: 您就说是，好好用。
1: 哎，
0: 嗯，
1: 就是这个，但当时我还太年轻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赶寸了，就是中药好使。所以我经常跟他拌嘴，有的时候会这个，现在想想看没必要。这个就应该像您现在这样说法。
0: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了，
1: 他说
0: 再年轻点我也不这样。
1: 对，所以呢，肺痈，也就是肺里边啊，
0: 嗯，
1: 其实有痈脓、
0: 啊、
1: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叫肺脓疡也好，活跃期的肺结节也好啊，或者是叫做什么别的名字也好啊，合并了这个慢性肾衰啊，因为它一般都会就是这个桔梗汤哈、啊，它一般都伴随着下肢浮肿，伴随着有一些便秘、二便不通，伴随着有一些这个身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的时候居多，
0: 嗯
1: 啊，所以桔梗汤比桔梗甘草汤，就是经方序列那个，在我看来啊，咱们不护短，它的应用面会更广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实用性更强一些了，
0: 嗯，它好像排兵布阵很严谨，
1: 对，因为真正到你手上的时候啊，很少是桔梗甘草汤，
0: 嗯，
1: 一般都是桔梗汤，
0: 嗯，
1: 再后边的话呢，千金尾硬汤了，后边我们再说，就是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脚是浮肿的啊，或者小腿这块稍微有点浮肿，脸上也有点胖了，那么那些情况你不要用桔梗甘草汤，要用什么？要用桔梗汤，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排痰祛湿，然后呢活血止血啊，同时还有一些补气啊，养肺润肺的百合杏仁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补气血的黄芪当归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弄进来。但是你不一定，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思路，不一定是按照原方啊，那我现在我手上没有黄芪，但是有牛大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
0: 对，
1: 我现在没有当归，但是我现在呢有桃仁，可不可以？那没准更合适呢，
0: 是
1: 不是？
0: 对，灵活一点。
1: 对，我跟你讲的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灵活的，就是你要搞清楚它想干什么。
0: 嗯，
1: 我现在没有防己，我有茯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0: 嗯，
1: 我连茯苓也没有，有车前子没有啊？有没有猪苓啊？有没有滑石啊？这些东西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你不可死于句下，尽信书的不如无书。到最后的时候，你哎夸一下子抓住这个魂，抓住它背后灵动的那个思维啊，一下子你就会变成，是吧？哎，那手上有什么药，那就可以替换了，是吧？那个量你自己去把握，哪个应该多用，哪个少用，也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是有数的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你是一个活人。学的是活人之术，学的是灵活的方式方法，这就 这个变得很好玩。
0: 对
1: 啊，你就成一个高手了，
0: 有一个替补的梯队是吧？今天我们确定了咱战术是高位逼抢，那么这前锋的这几个人选，这个累了，那个不在，咱们随时有人可以调上去，多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呢，一般像这种人呢，舌苔是黄而腻，里边可烂套了，他那个舌头啊，胖大，
0: 很明显是吧？
1: 嗯，胖大啊，黄腻等等，所以为什么会用到大黄啊？我们用全瓜蝼啊，等等那些情况，是不是？哎。这个腻是因为里边有痰出不去啊，脉黄而数，为什么会黄？里边有石，所以怀着宝宝的时候会有黄脉，不怀宝宝里边有大量的那个粪便也会有黄脉，没有粪便有大量的痰也会有黄脉，所以你刚才说你不要吭声，
0: 你是黄脉，
1: 你是这个
0: 老师，我是男的，
1: 那你是不是有痰的？哎，没有痰，那你是不是便秘啊？现在猜好几回，你直接说吧，你什么毛病？所以说呢，这个脉证合参呢，是一定要合参的，不是说你光号脉，别说啊，千万别说，我给你算算命。
0: 那没必要，
1: 不能那样啊。假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脚浮肿、二便不通等等那些情况，我就不管
0: 啊，
1: 我就用纯的桔梗甘草汤。王老师，我是个经方派，你派不派不重要啊，就是你，我就不能用，我就只能用伤寒金匮上的方剂的话，那个非整这个死心眼的事儿，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是把痰排出去了，排完了之后脸上就肿了。全身都剧烈的浮肿了，
0: 没有，
1: 或者是这个人就是精神病犯了，
0: 痰迷心窍了是吗？
1: 哎，一个是痰迷心窍，另一个是沼气上冲于脑
0: 啊，
1: 就是二便不通啊，所以你要给他通二便，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生里边的辩证丛生，这种情况呢，我遭遇过很多次。这个后世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桔梗汤，实际上是比精血上是金匮金匮上的桔梗甘草汤要更常用多一些。因为现代人的体质相对比较复杂，
0: 是啊，
1: 他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而且还没有办法做成联合方组，就必须在一两方子里边进行集中体现。什么时候需要做联合方组呢？就是我打这一拳，这一拳就是利利索索的，下一拳我集中兵力打下一个部位了啊，这个是。但是他现在呢是纠缠型，他纠缠型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同时出击，这就是为什么李可老中医有的时候他需要去。这个同时却用到了很多味药的原因，所以他是没办法。我们但凡是有办法，就给他拆分药简、利专、效红，这是基础原则。但是呢，假如说你发现他里边的体质里边有内伤，水毒、血毒、便毒，我跟大家去再重复一遍啊，或者是这个三毒并聚，那同时又有一些外感，或者是里边有痰，你无论是想给他出汗也好，还是给他出痰也好。是不是都考虑到这三毒啊？那么就是需要同时进行，在这边抓捕的时候，那边也同时抓捕，根本就不给他们互相这个通气的机会才可以。那个时候就不能用联合方组，而是在一张方子里边集中干掉。这是给大家讲到第二张方剂排痰的啊。第三张方剂千金尾径汤，
0: 它来了。
1: 对，千金尾径汤是被最常用的。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这个胸前呢，
0: 甲错是什么？
1: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0: 皮肤上都有变化，
1: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尾径汤给它排出去。千金尾径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尾径，尾径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尾径一般你尾径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是吧？
0: 是中间的那个，
1: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的那个东西了，是吧？用到30克左右，薏仁、桃仁、瓜瓣。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蝼子、瓜蝼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0: 冬瓜子
1: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它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0: 啊，杏仁也可以。
1: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更
0: 比较滑润，
1: 对，起效更快啊。那有点像是那个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0: 是
1: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差1/3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 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嗯，桃仁、杏仁这个东西，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嗯啊，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美净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也情况。
2: 好的，今天呢有关于肺结节的中医调理我们就请王老师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腐乳四四方方，咸鲜下饭，是很多家庭的餐桌常客。关于它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发霉致癌，有人说它没营养。事实果真如此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反而是一种营养升级。发酵不仅能让豆子的蛋白质更好消化，不易胀气，还让大豆异黄酮活性更高，有助心血管健康。更神奇的是，腐乳还合成了植物性食物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对素食者非常友好。不过腐乳确实有个硬伤，就是含盐量高，所以健康吃腐乳的关键是少量和替代。如果今天吃了腐乳，那么炒菜就少放盐，做饭时用腐乳汁代替盐和酱油，既增鲜又控盐。在这儿也特别提醒，腐乳一定要买正规产品，每天控制在半块到一块，痛风和高血压人群要少吃。您平常喜欢吃腐乳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君。
0: 今天是星期五啊，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啊，
1: 假期愉快愉快。
0: 这另外呢，今天也是立秋啊，这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来说了，今天立秋啊。昨天有一个热搜说那个整个东北啊都在等着今天的到来啊。
1: 对，我本来也想说，就是感觉好像整个东北都在等着7号，说终于立秋了，终于凉快了。
0: 对于人家来说是真的啊，就是气象上是真的凉快了。
1: 真的吗？
0: 看了一下，他们确实是，就是沈阳不是最开始，我昨天还说呢，晚上的温度是连续26度以上啊，
1: 太闷了。
0: 那是热带地区才有的那种晚上啊。
1: 对，
0: 而现在就说这个沈阳最低的温度已经到17度了。
1: 今天吗？
0: 哦，
1: 就真是到立秋就马上就有变化，
0: 就哭嚓一下子。要说古人呐，这说定这日子定的是
1: 有
0: 学问。说之前不是那说那个清明节吗？
1: 嗯，
0: 清明时节雨纷纷。
1: 是，
0: 你甭管前两天多么艳阳高照，到了清明的时候，咔嚓一下就下雨。嗯、
1: 所以他们说，好多时候古人其实数学特别好，他们的概率学是弄得特别明白的。
0: 哎，人家要是说这老祖宗智慧结晶啊，
1: 聪明啊，
0: 人不是随便给你编个顺口溜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不
1: 对，人家是有道理的。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知足常乐这个事儿。就哪一刻呢，你觉得其实自己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啊、嗯？怎么绕到这儿的呢？
0: 你别管怎么绕到、
1: 啊，
0: 你就当成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1: 好好
0: 刚才开场是纯在聊差评，
1: 对对，是，谁起的头呢？
0: 就是对你
1: 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0: 人为什么要觉得就是知足常乐，就觉得幸福呢？就是人肯定会要经历一些弯弯绕绕啊，一些不开心的，或者说一些走歪路的时候啊。
1: 是，
0: 如果你一直纠结，哎呀，我为什么走歪路了？我刚才这条路从哪过来的？那你就不幸福。
1: 对呀，为什么那条路那么顺畅，这条路这么堵？
0: 你就别纠结，咱俩开场时候说的是什么话，然后今天的话题能不能接得上？不要考虑那些。
1: 好好好。
0: 对对，就这，咱们就别管来时路啊。
1: 行。说到知足常乐，我们就不得不感慨呀、
0: 啊。什么呀？
1: 因为昨天节目最后说明天见，我就以为是个客套的话。
0: 哦，
1: 谁能想到我今儿又坐这儿了？
0: 又坐这儿了。而且今天啊，今天是真见着了。昨天呢，这家伙全副武装啊。
1: 啊，口罩版昨天。
0: 哦，是昨天是打了针之后啊，然后呢，整个脸呢就不能给人看了。那恢复这么快吗？现在
1: 不是，它主要是防尘
0: 啊，防尘。
1: 对，就是怕你有一些小口没有合上啊，
0: 哦、
1: 有灰尘 啊，那做了不如不做嘛。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
0: 就类似于那个宇航员那个头盔呀、啊，对不对？
1: 我戴那个，
0: 你戴那个，别人也能看着你，你还能防尘，一举两得呀。
1: 昨天为了见大家，多少我还露了双眼睛呢。
0: 宇航员那头盔是里边都能看得到的，
1: 他们能看到我，
0: 那是一整块玻璃。
1: 那啊，
0: 哎，
1: 大家看不到我的眼睛了，我的唰唰大眼睛
0: 能看着我，啥都能看着我，八四光年知道吧？
1: 知道，我也没想到你拿八四光年去。
0: 我们
1: 那么多优秀的宇航人员，你拿八四光年举例子？
0: 八四光年那个头盔最透明啊，他戴那个头盔就像一个气泡一样啊，就里边的人是能看得见的，
1: 就是个鱼缸扣脑上戴上。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说确实很符合这个玩偶的样子，懒得给你做的那么复杂。
0: 我们为什么要说八四光年呢？我们今天说的是明明是
1: 知足常乐，
0: 知足常乐啊，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过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哎，
0: 嗯。
1: 想一想，
0: 哎，
1: 有没有那么一刻自己过得还挺不错的？
0: 太有了，太有了！我这个人，我的要求真的特别的低，
1: 特别低。
0: 说实话，
1: 别人叫你孙台的时候，
0: 我这个人呢，就是从上到下，我觉得啊，我身上的一大特长，就是我身上最特长的一点，就是我特别会安慰自己。你可以说是阿 Q 精神啊。
1: 哦。
0: 上学的时候说这个阿 Q 精神怎么怎么着，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在这样一个内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阿 Q 精神呢，真的是跟自我妥协、跟世界和解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1: 是，
0: 因为阿 Q 精神，你要懂得安慰自己，当你做不到、失败了，或者是说这个达不到别人要求的这个时候。有点阿 Q 精神没什么不好的呀，
1: 没什么不好。但这种精神需要从上到下的想吗？
0: 嗯。
1: 需要从上到下的想，大明哥在想，我啥时候刚说从上到下了呢？
0: 从上到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你刚自己说我从上到下，我的特长就是阿 Q 精神。
0: 哦，对对对对对，那就对啊，那我这
1: 对，
0: 我这对啊。
1: 知足常乐就是没有人跟你掰扯这些事儿，是不是就觉得快乐多了
0: 啊？是
1: 是，
0: 哎呀，我小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各个方面呢， 不是那么的优秀。
1: 优秀
0: 哦，你要说那个我们孩子，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评比就一样，就你的学习
1: 哦，
0: 对吧？你不像现在孩子，现在孩子多元化发展，
1: 德智体美劳，
0: 哪怕这孩子特淘气，家长都说：“哎呦，这孩子真有创造力。”你知道吗？
1: 好小子出好的，
0: 我们那时候真是不行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学习是唯一的，
1: 嗯，
0: 就哪怕你天天扶老太太过马路也不好使，真是
1: 行
0: 啊！就是学习是你衡量你的唯一标准的。
1: 行，
0: 那你学习不好的话，我们那时候被冠以什么名字？差生，你听不听这个名字？现在想想多侮辱人！谁是差生啊？
1: 哎，你
0: 学习不好就是差生吗？
1: 对对，别激动，别激动。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不说吗？我孩子只是学习不好，
0: 对，
1: 但是他人是好的。
0: 是啊，
1: 对吧？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儿。
0: 对呀、啊，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的班级啊，我们班级没有，但是有的班级还会把红榜，不是有那种小红花，大家特别开心，对不对？
0: 嗯，
1: 他还会把成绩不好的人单拎出来一个榜，
0: 嗯，
1: 就倒数十名什么之类的。
0: 哎，
1: 太就是折磨人了，我感觉、
0: 哦、
1: 有点难过了。后来我看很多学校，他只排到前100，
0: 哦，
1: 就整个年级只排到前100，后面他就不排了。我觉得也可以，就起码有一些学习好的孩子知道自己这个成绩在哪儿，
0: 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没有必要排了。
1: 然后、
0: 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偷摸告诉你了吧，就是你告诉你大概的位置。
1: 现在偷摸告诉吗？
0: 就是不告诉你所有人的排名，只告诉你。比方说你们学校500个人啊，你在这里边排499，
1: 是你排你就这么说。
0: 哎，是最后一个呢，拉肚子没来考试。
1: 是，那你可以知足常乐吗？如果不用排大榜的话。
0: 不是，那时候我就经常安慰自己、
1: 啊、
0: 那时候我就经常安慰自己、
1: 嗯、
0: 我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对、
1: 嗯、
0: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是，
0: 对吧？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时间会帮你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还有你爸呢。
1: 你是这么想的呀？
0: 哦，那能怎么样呢？
1: 行，什么一刻你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就过得还不错，
0: 嗯，
1: 就总有那么一刻。哎，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一刻？
0: 嗯，
1: 考得不好但是没挨打。
0: 我们考得不好没挨打，
1: 就觉得自己过得挺不错。
0: 那后来经常不挨打，他们打不动嘛。

0: 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了，这种一个这种啊，就是一看，哦呦，这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这孩子发挥还是很稳定的呀，至少能证明我们孩子考试他没有抄啊，这个是吧？
1: 啊，这品质上是可以的。
0: 哎，是啊，这孩子，你说这，哎呀，这么稳定，可以。
1: 能力再说能力，但是品质得是好的。
0: 后来找准人生方向了，
1: 你说我听听。
0: 学习不好，你可以当主持人呢。
1: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0: 哎，这可以当主持人啊，主持人那个就对。
1: 总台这么多主持人，谁不是省第一考出来的？
0: 你重说。那些谁是省第一考出来的？
1: 前辈们。
0: 就不用说是省第一，谁是省前一前考出来的？
1: 很多老师，我要在这列举吗？
0: 啊，真的吗？
1: 你都得罪不起，感觉。
0: 文化课，
1: 省
0: 前一前。文化课
1: 啊。
0: 谁呀？
1: 康辉老师啊。你要质疑吗？
0: 有必要吗？浪费那分儿都，真浪费那分儿。你那分儿给谁不行？你那不用那分儿，你也能上那个那个广院啊。
1: 是，但我觉得他现在中传开始说还是要以文化课来筛选的话，我觉得更好。就以前确实差的有点多。就我们也是一个学校，你发现有的那个同学的分儿特别特别的高，有的同学的分儿特别特别低，你心里也有一点，为什么呢？
0: 咱先不聊，把学习这块先跨过去
1: 啊。对，跨过去，学习跨过去了，就很容易让人生找到快乐。
0: 哎，没错。今天咱们本来说的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哎，
0: 其实啊，就是我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就比方说吃的好，这顿吃的对我胃口了，我就觉得人生过得很不错，而且我是很容易吃的好的那种人。
1: 不挑，
0: 我对什么山珍海味那种东西没什么兴趣，我就吃肉就足够了，
1: 只是肉就可以吗？
0: 就肉就行，肉你给我做熟了，都不用说你给我做的特好吃，你就做熟了，我觉得肉只要做熟它就好吃。
1: 刺身都不行，
0: 刺身，我还真对刺身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太感兴趣，
1: 就一般般
0: 啊。对，
1: 那有道菜是要生拌牛肉呢，
0: 那个有点挑战，说
1: 是吧？铁岭有一个牛肉生串，
0: 不是咱家是没煤气了吗？
1: 我就想让你突破一下，就一定这么局限吗？
0: 不是那个，我知足常乐，我不需要太多突破。
1: 好，就是这些有肉，我就吃开心了，我就可以了。
0: 就是如果说我有一天特别不开心的话，那我就出去吃顿肉，就好了。我就立刻就开心了。
1: 那你怎么瘦的呀？
0: 那不是锻炼吗？
1: 一周四天。
0: 再加上最近确实有点不太开心，
1: 肉吃少了，
0: 一直在控制自己。哎呀，真的，
1: 你别控制，吃肉不长胖。
0: 吃肉不长胖啊？那
1: 吃肉不长胖，多吃点优质的碳水，比如我们的山药粉。回复山药在微信公众号。哎呀，此刻我觉得人生过得真的很不错呀。
0: 吃五花肉长胖吗？
1: 胖。那你猜为啥它叫五花肉呢？那个花呀都是脂肪。
0: 哦，那是。
1: 那就
0: 想别说我饿了有点。
1: 你这一刻开心吗？知足常乐吗？
0: 哎，我太乐了，我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其实自己过得还是挺不错的啊？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啊，就是我们的肖宇同学这个旅行团，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参与一下。旅游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人生的意义。
1: 对
0: 吧？旅游是这样，就是我平时我也不太愿意旅游，我是一个就是愿意在家待着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想法，说早知道早出来了。
1: 是，有的人是这样的，就出来之前可能还纠结，但是到了当地一看。哎呀，得亏我出来了，
0: 得亏出来了，是挺好。
1: 对，上次大明老师带团的时候，脚都受伤了，都没耽误他感慨。
0: 哎，
1: 就在节目群里说太漂亮了，我下回还带团，然后自己一瘸一拐往前走，那么辛苦，但是他都觉得那一刻就是人生，觉得哎，我过得还不错嘛。
0: 是，而且呢，我真的，我每次带团，我不当出差啊。就有的人可能是当出差走的，但我绝对不当出差。
1: 对，领导都这么说，你看，
0: 哎，我
1: 领导干什么一辛苦吧，领导说，哎，这都是为了工作，你们就应该。跟我一样，
0: 你要有那种精神。还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我就是每时每刻我都要找到自己享受人生的那么一个时刻。
1: 对，你赚多钱，我们赚多钱，真的是。
0: 哎呀，这个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啊，这个。
1: 我看王上也正在带团
0: 啊，对，
1: 对吧？在赛里木湖，他也是在赛里木湖，还得给我们扫码。赛里木湖在那儿的时候，他还说真的太漂亮了，
0: 是
1: 啊。听众在旁边，大家聊天，然后这个景，聊聊身边的一些事儿，就会觉得说这一刻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
0: 是，所以这个暑期不要错过啊！如果您还有假期的话，或者说想带着孩子出去 过过暑假，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
1: 对，
0: 我们小野同学在8月15号将会带队穿越呼伦贝尔，不用您开车啊，这次是大巴加越野，而且是有司机的那种越野啊，
1: 是
0: 那种双车体验的那种模式。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跳出一个海报，里边有两个二维码，其中一个二维码就是咨询的二维码。
1: 小雪
0: 客服就是小雪，
1: 对，很辛苦，而且小雪很专业。我觉得这个团小雪带的时候，大家可能感受就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0: 嗯，
1: 就是他带了很多的团，同时他很清楚咱们的听众喜欢什么，
0: 嗯、
1: 包括一些有些听众是带朋友来，
0: 嗯、
1: 朋友没听过咱节目、
0: 哎，
1: 然后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小雪就通过很专业的方式，客服这个也请大家尽量在工作时间联系他。
0: 是，
1: 嗯。
0: 好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是星期五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轻松愉快一点，敬请期待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由我带来的。这君君呢、啊，他不唱歌，
1: 不是，我是怕影响大家的心情。
0: 嗯，
1: 回头再有人骂我说这本来早上上班就辛苦
0: 啊，
1: 所以你多辛苦辛苦，
0: 你唱不唱都有人骂你，真的。
1: 你多辛苦辛苦，
0: 哎，我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
0: 我帮你转一下火力。我今天这个歌我跟你说啊，绝对的那什么啊，
1: 怎么了，
0: 绝对值得吐槽。
1: 你唱什么歌？
0: 我一会儿我给你介绍答案啊，一会儿介绍答案。
1: 好的，
0: 敬请期待来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热搜搜搜搜，首先来关注最近火爆全网的 AI 短剧，女主方桃子带货美瞳产品，并且口播加入产品的特点，说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了网友的质疑，有网友直言说，没有生理感官的 AI 是如何感知美瞳使用效果的？美瞳呢是属于国家第三类医疗器械，竟然能让虚拟人代言，戴过美瞳吗？他，据了解呢，目前市面上 AI 演员带货的情况正在兴起，而且报价销量都不低。AI 漫剧的男主角通过剧中佩戴的四叶草手链同款周边实现被动带货，单款销量破10000件，销售额超过100万元。
1: 对，有的吧，那种 AI 演员的是那种拟真的啊。以前我看过很多，就是那种带货也好啊，或者说卖课呀，就跟真人是一模一样的。
0: 是是，但是他有些动作你能看出来的是 AI，
1: 很细微，
0: 很细微。
1: 就是你要说平时你接触互联网很少，或者说老年朋友们接触这个新科技的东西少的话，他真的看不出来。
0: 对，他可能只是觉得这个人妆有点浓，但是他可能看不出来他不是真人。
1: 是，现在的包括很多的二次元带货，就是我明摆的告诉你，我就是 AI， 我甚至二次元的东西哈，他照样能把这个货给带起来。确实，首先说 AI 的人设是非常完美的，
0: 太完美了。
1: 你说他没有黑料不塌房，
0: 对
1: 吧？
0: 人不睡觉都，
1: 而且商家就特别愿意找这样的，是吧？他肯定不出事儿，这个
0: 是只要有电他就能工作。
1: 对，你要现在找真人艺人，这边风险太高，这个。
0: 他们呢，还永远保持着那种美好的状态，对吧？从来没有说什么累了呀，然后就不营业呀这些。
1: 但是我们说有些事情 AI 替代不了，比方说就是带货，它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体验感。你要给别人种草的时候呢，你要把自己使用的真实的感受说出来。比方说我们在做沉香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我在佩戴沉香，包括沉香这个香气给我带来最直观的感受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呢，你甭管是怎么样，真人就是相对来说更有可信度。
0: 是，就是您我们感受到什么样，您收到了感受就是什么样，而且有人自己都先买一条，
1: 是
0: 感受一下，大家放一放，然后他才会回来跟我们说，你看这个沉香在屋里放一会儿，
1: 对，
0: 这屋里就有这种沉香味儿。
1: 但是 AI 是怎么回事呢？
0: 体验不了。
1: AI 它即便它说的是真的，但是由于是从 AI 的嘴里边说的，它的可信度听起来就会下降。
0: 尤其这个美瞳戴了一天，它不难受，这个它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哇，
0: 难不难受？我们自个儿没戴过吗？
1: 所以这不仅是忽悠啊，往严重点说，涉嫌违反广告法，监管部门呢也得赶紧啊，把这股热潮套上缰绳，不能让 AI 成了虚假宣传的替身。
0: 是，
1: 其实从真的那种很直观的感受来讲，就是未来有很多的职业，不光是带货啊，其实。包括我们一直说的 AI 可能会取代那个新闻主播，播新闻嘛，
0: 已经有了
1: 啊，现在很真的很有了，但是我说实话 ，AI 代替新闻主播，他播的那个可信度真的就没有真人高。
0: 比如说我台的这个张宇、肖勇啊，听着就很有可信度。
1: 大迪最有可信度，
0: 对，大迪也是特别有可信度，
1: 一听就直播呀，这错的这家伙。
0: 不是，是大迪老师的这种声线会让大家，就是大家有时候听新闻呢，有的时候相信这种声线，有的人呢可能是对新闻，就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 AI 呢就让我知道，我确实知道它这个工具，那我自己看好不好？
1: 是啊。
0: 再来聊聊职业差评。郑州的王先生大学刚毕业，满怀激情地开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好不容易生意有了点起色，结果一个小时之内突然间冒出了20多条差评，什么服务态度差，环境糟糕，最离谱的是有人说工作人员殴打客人。
1: 哎呦好，
0: 结果对方发来的受伤图片竟然也是网图啊！这还不是个例，有做外卖的商家也吐槽过，说受到了恶意差评，对方根本不跟你沟通，也不要退款，上来就是一些目的只有一个，把你的店铺评分拉低。10条差评，平台的申诉渠道只能通过2-3条。打电话过去呢，对方倒是挺诚实的，我就是同行啊，就是搞你
1: 啊，就是搞你，就把没说到明面上了，能把我怎么样？
0: 对
1: 啊。我们说恶意诋毁商业信誉啊，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取证难，维权成本高，小商家跟你耗不起这事儿。电商平台呢，这时候啊，就是作为平台方，咱们得负起责任来。就是人工智能是可以识别刷单的，也应该能识别怎么样，那种批量的恶意差评，你不能 把举证的压力都推给商家，因为人家平时经营啊、做买卖已经很累了、啊。
0: 对，小本经营，人家也是普通人，
1: 而且人家的权限也就那么点儿。
0: 对对对，
1: 他没办法去收集那么多东西，再查背后的 IP 到底是哪儿，他没那个权限。
0: 嗯，
1: 同时呢，监管部门也应该出手，把这类的黑色黑灰产业链呢，就连根拔起。
0: 是，
1: 哦，就特别过分，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就现在。就那种就是网络暴力啊，它已经到了就是可以直接蔓延到你真实生活当中，它可以开盒。
0: 对，现在有这个清网运动，
1: 嗯、
0: 也是非常重视我们的人，就是老百姓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啊、一定不能做一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罪名啊，这个都是涉嫌到刑事犯罪的，我亲爱的朋友们。
1: 是，嗯，这个在网络上这也不是法外之地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0: 对。最近呢，在安徽的黄山景区，一位老年人正在看精彩的鱼灯表演，掏出手机说：“我想拍张照。”
1: 嗯，
0: 结果照片没拍成，手机先疯了，一会儿摇一摇，一会儿跳一跳，广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1: 哎、
0: 短短半分钟恶意跳转20次，最后手机里莫名其妙多了好几个 app。
1: 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啊，而且你越着急。你越看不清上面的很多的那字儿，很多的字儿呢，看似好像是帮你解决问题，其实是一种引导，
0: 嗯，
1: 就是让你引导到下一个广告链接或者下一个这个 APP 的下载的链路上。
0: 哎呀，这点机灵劲儿全用在我手机上了。
1: 我就以前我这个最多是哪儿啊？我就每次停车的时候出去交这个停车费。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它不是那种直接交停车费，它是给你跳到一个页面，
0: 对，跳到个小程序，
1: 嗯，然后、
0: 什么停车通什么之类的，
1: 是、
0: 嗯，
1: 然后类似于就是说有一个类似于什么，比方说那个免费啊，或者说那个2块钱的券啊，
0: 嗯、
1: 你以为它是你点一下直接给你减2块钱，并不是，它是直接给你跳到另外一个面上，
0: 对，
1: 就是类似于下载这个 APP 之类的，然后你这时候越着急，因为后边有车在催在等着、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越着急，反正越中他的陷阱。
0: 而且大明哥这是想点这个券、
1: 嗯、
0: 我经常遇到过那种，就是他可能想跳过，但是那个跳过的钮太小了，就不小心点完又进到一个新的，
1: 对，
0: 他可能想退，但已经退不出来了、
1: 哎、呀，这很闹心的、还是希望建文们呢能够对这类手机牛皮癣的动真格的净化一下咱们现在的广告环境啊。
0: 是，前段时间呢，一段未成年人骑车改造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结果网友举报之后呢，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经核查呢，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门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经移交到巡警大队做进一步的核查处置。
1: 10几岁的男生追求速度，追求刺激，这很多孩子在马路上这个飙车呀，甚至是翘头烧胎，就那一刻可能觉得自己特别的帅啊哈。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一旦出事儿，轻则骨折，重则呢后果不堪设想，
0: 不堪设想。
1: 对这事儿呢，你不能光罚完孩子就拉倒，学校也应该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包括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也得跟得上。实在不行呢，可以让孩子参加一些合法的卡丁车、模拟赛车的体验活动，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啊，释放他们对于速度的热爱啊。
0: 对。
1: 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有没有那么一刻，哎，你觉得自己其实过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呢？
0: 对，你就想一想说，哎，其实我少刷刷有一些别人的生活，看看自己，觉得其实自己过得挺好的。
1: 哎呀，
0: 真的就比上不足，咱比下有余啊。
1: 是，嗯。你看，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看见帅哥美女的时候，比方说看到大明帅哥和君君美女的时候、
0: 哎、
1: 我就觉得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呢。
0: 我每次看到悠悠时光的快乐的留言我就挺幸福的。
1: 悠悠快乐时光你要求是真低呀、啊、但是就是这样生活就容易快乐呢，你看看
0: 人有审美。
1: 哎、行，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购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呢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国的化妆品标准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新标准呢，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加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0: 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兰州拉面呢。哎呀，这应该是开个玩笑说，这是全国连锁大饭店了。全国连锁大饭店一共3个嘛，一个是兰州拉面、沙县小吃，还有这个黄焖鸡米饭嘛。这个，但实际上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之前我们说兰州拉面为了就是统一的它一个标准，就是说，哎，兰州拉面应该是放什么东西啊？
0: 一清二白
1: 之类的。这才能叫做兰州拉面。而且最近呢，这兰州拉面好像据说呀，在很多地方要试点改名，不叫兰州拉面了，叫青海拉面。
0: 更具体了。
1: 哎，这我不太清楚。
0: 对对对，
1: 这可能在当地的文化当中，这饮食背景当中，可能是不是青海拉面更能代表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兰州拉面。
0: 对对对，有可能。
1: 哎，据了解呢，就是改名背后啊，其实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40年的兰州的这个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的兰州拉面的商标申请均已被驳回了，商标处于这个无效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个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则维持有效。
0: 再来关注8月6号 DeepSeek 公告，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DeepSeek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涨幅较大，请合理安排大家的使用。具体方案呢以正式通知为准。
1: 哎，虽然说今天是立秋啊，但是对于很多地方来讲呢，这天还是挺热的啊。这两天真的那种桑拿天太难受了。气温高居不下的同时呢，很多地方的相对湿度呢也超过了60%，体感很闷热。今明两天呢，东北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陆续结束，这不是立秋来了吗？这人家就一下子感受到立秋的那种凉爽了。
0: 对，
1: 那明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像京津冀等地的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不过呢，对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等地而言呢，未来高温依旧会比较频繁，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但是立秋来了啊，这凉快的天儿离我们也就不远了。
0: 对啊，东北人民已经先感受到了啊，其他城市的人民还远吗？
1: 是，你想一想，这个天儿凉快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我的心情就能好不少。哎呀，真的，我现在每次去这个健身房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热，
0: 还有闷。有没有觉得光晒吧，你多少你还能忍，
1: 是，
0: 但是它一闷你就烦，
1: 上不来气儿。
0: 对，上不来气儿，就像那个水里的鱼一样。
1: 等这个凉快一点的，我应该还会找到其他不去健身房的一些借口的。
0: 你在这儿铺垫。刚听众，刚有一个听众刚刚说，我找一下，他说大明老师瘦了，你看
1: 瘦了。
0: 大梦深闲谁先觉还是谁先叫呢？
1: 谁先觉
0: 啊？他说这个大明老师瘦得太厉害了，看得我好心疼。
1: 这种地步了吗？这个，
0: 我说的就是他的语气
1: 啊。这个
0: 心疼，他都不吃肉了，你想想。
1: 我吃肉啊，只是没有以前吃的那么夸张。
0: 不吃五花肉了，
1: 也吃。
0: 相对来说，多余心疼你。
1: 只是配的米饭少了2碗而已。
0: 好。天台上有朋友还说你让你吃肉，说不吃肉受不了。听见没有？
1: 这是 Win 说了。 就兰州拉面的话吧，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分类。一类的话呢，在外面我们看到的连锁店呢叫兰州拉面的，它其实是青海省西宁市海员还是哪个县某个地方的人，他出来创业成立的叫兰州拉面
0: 啊。
1: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兰州它的

0: 兰州牛肉面，有拉面的话，它就是青海西宁人来做的，叫兰州拉面。哦，
1: 啊，是这么个意思呀？那这个中间的味道，
0: 那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标准也不一样。
0: 是，
1: 你说的有道理。你说锅包肉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做出来，还有放山楂的，为什么会有里面放山楂呢？
0: 对，就是咱说不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因为众口难调，大家伙口味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会给这个城市的标志性的一些东西带来一些认知偏差，所以纠正一下，有道理的啊。
1: 是的，河北正宗安徽板面吗？
0: 哦，这。所以板面到底是哪儿的呀？
1: 到底是哪儿的？我之前我查河北美食，跟我推安徽板面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
0: 还有那个重庆鸡公煲，
1: 嗯，是。
0: 陈进来汇报一个路况，说南四环啊，北京啊，北京南四环大红门桥以西铁道桥下发生了四车追尾。在最内侧车道未放置警示标志啊，请后方车辆注意行驶安全吧。嗯，早上开车啊，
1: 四环大红门那儿，哎，
0: 早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速车距啊，尤其有的时候堵啊，就是别抢啊，因为越抢，
1: 越堵
0: 越慢啊，真的是。哇，
1: 我很多时候它其实路都挺宽，现在很多城市不都三车道，甚至四车道，
0: 是
1: 你开到那儿堵，发现其实就是两辆车在那儿剐蹭，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一下占了两个车道。剩下的车的人呢，也都是想并，说前面怎么不走啊？就过去才发现啊，我还得老老实实的往另外一条道并，就越来越堵，越来越堵。
0: 就哪怕是俩车没刮上，就是俩车呀，就是互相一抢，然后呢互相一个急刹，就那么一停顿，后边起上一个连锁效应，
1: 对对对，
0: 蝴蝶效应，
1: 是
0: 后边真的就会有停滞，然后越来越慢。
1: 而且大家车呢差不多高吧，
0: 嗯，
1: 我也看不出远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特别的着急，就觉得是前车笨，
0: 就是按顺序行驶，按顺序通行啊。
1: 嗯。
0: 就前面车友让你了，那你有旁边车要进来的时候，你也让让别人，就互相让一下，别觉得自己有理就一定我就一脚油门到底了，那也别那样啊。
1: 对对，
0: 因为你撞上之后吧，但是
1: 很麻烦，
0: 有理是一方面，这玩意儿主要是麻烦是，嗯，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1: 是又麻烦，然后你一下不小心扭着脖子，
0: 嗯
1: 啊，之前就有同事扭脖子
0: 了，哎呀
1: 说这是无妄之灾不？我就回头看一眼，卖个单儿，啪，旁边有个车就把他扭脖子了，太难受了。詹说了，我跟大明一样，
0: 嗯，
1: 都是属于特别会安慰自己，
0: 安慰自己，嗯，
1: 前几年被好朋友骗了钱，
0: 嗯，
1: 但是我老婆就不离不弃，
0: 嗯，
1: 为啥这几个字就带音呢？不离好我就想呢，说有什么比家人在一起更重要呢？
0: 嗯，
1: 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0: 是，
1: 也就在前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嗯，
1: 去年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0: 哎呦，
1: 现在虽然日子呢还不是特别的宽裕，
0: 嗯，
1: 但是每天下班回家都能看到儿子老婆就很知足，
0: 真是重要。
1: 你朋友抓着了吗？
0: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那种哎呀，他这个事儿吧，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朋友骗了不少钱，就是你无论是你走法律的也好，或者是你找这个人，他可能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1: 对对对，
0: 而且，啊，不一定有一个结果。如果说你总要是为了这个结果去忧虑，去思考过多的话，那你耽误的是整个自己的人生。
1: 你说的有道理，
0: 他不是说明天就能解决，如果说明天就能解决，咱们惦记这事儿也就惦记了，
1: 嗯，
0: 他可能是在你生命中能解决或者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是十年二十年，那你说你这十年二十年你成天你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你的生活，他偷走的不是你的钱，他偷走的是你的生活，
1: 我的生活，我的快乐，我注意力还都给你了，
0: 是不是？
1: 哎，就不他钱想要回来，
0: 对，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1: 是
0: 活在当下啊，就当下一定要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啊。
1: 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呀，
0: 嗯，
1: 再重要的就是开心的活着。你看他最后句话说的多好，回家看到老婆儿子啊，
0: 嗯，
1: 可能光也是暖暖的，
0: 对，
1: 不像我们这儿啊这么白呀，啊，可能就很开心。
0: 而且白
1: 太亮了，我们直播间。
0: 啊，这个咸鱼罐头也给我们来普及了，说板面呢起于安徽太和，被北上做生意的太和人带到石家庄之后呢落地生根了。哦，就起源还是在安徽
1: 啊，起源还是在安徽，
0: 但是呢是在石家庄是做起来知名度的。
1: 那安徽有板面吗？当地那肯定也有，照这个
0: 意思，那去太和，嗯，
1: 是我们去尝一尝。
0: 你也说了啊，就是说拉面啊，说对北方人来说的话呢都好吃。哎，两种拉面的风格就有点差异，但是大的话呢还是有点殊途同归的，就是细节上有一些风格差异，
1: 嗯，
0: 建议两位老师如果出差的话呢，去兰州出差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我觉得北京也应该有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就是可能咱不知道哪是正宗的。
1: 对，哎呀，
0: 你也没吃过那个，就是对吧，咱没有一个标准，主要是。
1: 是啊，你不是吃五花肉吗？这都不是你能去的地儿。
0: 我牛肉我也吃，我啥肉我都吃。
1: 牛肉拉面，你的牛肉对你来说不少吗？
0: 我可以再

0: 单点，我肉蛋双飞。
1: 一个健身人士，你敢不敢让健身教练听听你在说什么？
0: 我没有健身教练，我都自己单练的。
1: 好好好，
0: 无所谓啊，
1: 无所谓。但确实瘦了
0: 啊，
1: 就这都瘦了，所以大家动起来吧。
0: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1: 非常容易的事。哦，这个朋友刚说正宗牛肉拉面这些，让我想到了，是不是就跟锅包肉一样？
0: 嗯，
1: 有的地方挂那个就是汁儿，有的地方不挂汁儿，有的呢它是有点酸口，有的是甜口，就是一点点的差异。
0: 你说那个锅包肉吧，它是分两种，一种是老式的传统的，一种是新式的。那老式的呢是用那个白醋，所以它那个味儿是比较呛鼻子的。
1: 是的，还有
0: 离老远就钻到鼻子里了。
1: 再老式的，它连挂都不挂，就是干炸、那种，真的不好吃。
0: 后来呢，很多的用那个番茄酱，说实话，我不太愿意用这个番茄酱。
1: 不，番茄酱就过分了啊！我个人觉得番茄酱就过分。
0: 就是很多地方调那个酸甜口都用番茄酱调的，
1: 是还有用橙汁的。
0: 但是孩子、小孩喜欢那个番茄酱，
1: 那肯定喜欢酸甜口的呀。
0: 不是，他小孩接受不了白醋。
1: 对，白醋不行，
0: 白醋太呛。
1: 但是我从小就爱吃白醋的，
0: 重口味嘛，
1: 就可能是从小吃的就是这种，就习惯了。我觉得这才是正宗的。
0: 对，如果说这个锅包肉如果它不呛的话，它就不像锅包肉。大理说了，我从东北一个四五线的城市上学出来的，我队友从河北小乡村考出来的，目前我俩在北京工作，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自己有的时候啊，真的觉得挺知足的了。孩子除了不学习，其他都挺好。未来承欢膝下吧。
1: 等会儿，有车有房，没贷款，
0: 没贷款，这很厉害了。
1: 在北京
0: 哦，来北京应该是我估计来的比较早一点。
1: 再早，你很多人现在20年了，贷款没还完呢。
0: 哎呀，
1: 可以可以，人生总得有点小挫折嘛。这大明的父母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0: 而且孩子不学习这事儿未必是挫折，因为他所谓的这个不学习呢，只是在这个可能在自己的学业上的那些课程上学习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或者注意力不太集中，
1: 不喜欢这些。
0: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学习能力特别的强，
1: 这比如呢？
0: 是吧？
1: 比如在播音主持上，他就有比较好的发展，
0: 是或者在做锅包肉这方面非常的地道。
1: 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刷到了好多短视频，就是现在是有些学校会培养孩子做饭嘛，就有些小孩是放了学之后回家先拿钱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把有些他能做的先简单处理一下，然后他妈妈回来再炒一个菜，两个人就吃饭，然后爸爸回来就加入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孩子也太辛苦了吧，上了一天学，回来还得给你俩做饭。
0: 哎呀，那是提前培养培养嘛，这孩子以后两条腿走路，这万一学考试考的不是很好的话，那以后还有另外一条出路。
1: 然后一问说你的这个厨师经历。从8岁开始，太厉害了，
0: 多好！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来说一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过得其实还挺不错的，挺幸福的。
1: 是，
0: 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同样呢，您可以回复沉香，最近我们的沉香正在热卖当中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购买链接了。那这周呢，给大家伙主推的是两款入门款的，男生和女生都可以佩戴的两款这个手串、
1: 它是那种绕手差不多4圈左右的那种细
0: 的，那不是4圈吧？那个
1: 你说哪个？
0: 我是这周推荐的两款。
1: 哦，那个就不是4圈，
0: 那个、
1: 不是昨天戴的那个吗？
0: 不是我戴那个，我那个不叫入门款，谢谢。我那个叫
1: 毕业
0: 款。
1: 哦，好，对不起，打扰了，打扰了。
0: 真是的，那也是。
1: 你那个价格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入门款。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
0: 好吧，对于那种有房有车没贷款的，
1: 就是啊，一看才8000，你把那26万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0: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入门款都是几百块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先带着玩玩，
1: 对，
0: 因为你要都有个过程嘛，你甭管有没有钱，你肯定不想花冤枉钱，
1: 对，
0: 是吧？
1: 好奇，
0: 你先看看这东西是不是适合自己，这个味儿。因为沉香这味道，反正我是闻着，我觉得特别的安神，特别的静心。
1: 对，
0: 因为沉香也是可以入药的，包括我们的品里边还有那种馅儿香，沉香做的馅儿香，就是为了点着闻香味儿的。
1: 对，
0: 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看给大家伙主推的这两款手串。如果说你想要进阶款或者想要毕业款的话，你也可以点到沉香专区里边看看其他的款，包括我想买那个馅儿香都可以，
1: 都可以。它这个沉香味道就不抢鼻。很好闻，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回复“起泡酒”，起泡酒给大家伙上新的这个夏天专饮 B 冰冰凉凉气泡酒，在这个冰箱里边冰一下，真的拿出来特别的好喝。
1: 是，终于想起来这两款酒了。
0: 因为夏天嘛，夏天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尤其闺蜜聚会啊，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聚会，我觉得气泡酒是一个做一个气氛。
1: 对，
0: 还有很多爱喝葡萄酒的朋友，本身就是很喜欢喝香槟的气泡酒这样的东西。跟妞妞在这个店里边给大家伙专门在几十款酒当中选出了这两款。一个稍微贵价一点的，一个稍微平价一点的。平价一点的是甜白起泡酒，喝起来就是很甜爽的感觉，
1: 就是不太能喝酒的人也能接受。
0: 小白花啊，然后各种的水果的香气啊，
1: 就都在里面。
0: 哇，就喝起来就是好喝，就纯好喝的酒。
1: 嗯，
0: 气泡非常的绵密。另外一款呢，它是更加复杂的，是一款桃红色的香槟起泡酒。这款起泡酒，感觉很高级，它有那种坚果香，还有那种烤面包的烘烤的那种香味。
1: 配海鲜得多好吃！
0: 哇，这真的不错。
1: 是是是，
0: 它是干型的啊，因为老涛呢喝气泡酒会更喜欢喝干的。哎，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气泡酒、气泡酒、香槟都可以啊。好了，广告打完了，
1: 完事儿了。
0: 这玩意儿
1: 还有吧？你下时段再说吧。
0: 就只能靠自己了。现在这个每周一歌，我每周一歌，其实准备了两首。
1: 哇，每周两个？
0: 不是，一歌就选一个就行了。你是想听年轻一点，还是想听那个沧桑一点的？
1: 在你那儿年轻，对我来说的可能也挺沧桑。
0: 感觉
1: 你说是不是上世纪的吧？
0: 感觉肯定都是上世纪的，
1: 肯定都是上。那我有什么可挑的呢？
0: 就是，但有的那种传递出来的风格是年轻化的，然后有的风格传递出来就很沧桑的感觉。
1: 我想听沧桑，
0: 沧桑的。
1: 嗯，既然都听老的了，
0: 你喜欢老男人，是吧？
1: 我是觉得你唱沧桑的可能更好听。
0: 哎呦，
1: 就老到底嘛。
0: 哎呦，我的声音必须得，
1: 声音也得这样吗？
0: 先锻炼一下啊。
1: 这太老了吧！
0: 我先找一首这首歌啊，这个歌手啊，他就很老啊，
1: 叫什么？
0: 他刚出道的时候就以老著称啊。姜育恒的一首歌。
1: 哎，你那天节目里怎么说人家来着？说人家刚出道就像已经快要就是退休的。
0: 不对，对，刚出道跟现在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就过了几十年他都非常稳定啊。这首歌
1: 专一了，来吧。
0: 再回首送给哥，我得站起来。
1: 为什么要站起来？
0: 我站老吗？我得气儿通一通啊。
1: 好好好。看看咱们大明哥瘦的呀。哎呀。
0: 主要是注意这个舞台的感觉，
1: 对，你别太高了，太高你出话了。

0: 看着我。
1: 大明老师，
2: 就是姜不姜育恒吧？
1: 育恒，孙育恒，孙育恒、
2: 哎。
1: 大明老师，
2: 啊，
1: 我们能听不听听一个爵士的版本呢？
2: 爵士，
1: 嗯，
2: 啊，要听爵士版本。
1: 爵士版，你刚刚都唱出杨坤老师的感觉了。
2: 爵士版本，
1: 爵士版本，
2: 没问题，没问题啊。嗯，爵士版本声音就不一样了哈，没有，好 ，OK。再回首。

0: 好，
1: 后边咋没了呢？
0: 好啊，这后面怎么没了呢？
1: 后边有一段没了呢？
0: 后面为啥有一段没了呀？
1: 啊，你可能把中间有一段空的，你以为它是空了，它后边是有一段的。
0: 啊，后面还有一段啊？
1: 对，就是后边跟着那个哗音乐一起来，哇，这个、
0: 整个人一下就那个什么？
1: 对对对对，哎呀，这
0: 段我可能以为它是。音乐的瑕疵、哦、
1: 是是是，这个就是
0: 怪我了，怪我。
1: 首先吧，就是你对这个音乐啊，这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啊，
0: 完全就是
1: 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再次证明了我在音乐领域就是一点天赋都没有。
1: 哎，
0: 人家等着唱这个特别副歌的部分，我给人剪了，
1: 剪了，啊，戛然而止，
0: 戛然而止，很好了。
1: 那我这个老头差点把腰给闪了。
0: 没有，首先大明老师，
1: 哎，
0: 我先给你念一条，
1: 嗯、
0: 有个朋友说孙台。
1: 啊，
0: 不愧是孙台，
1: 哎，
0: 孙鹏说孙台是孙台是有道理的，而且现在不下十个人一直在视频号和公众号上一直在说，
1: 嗯，
0: 孙就是孙台瘦了，
1: 哦，
0: 大明老师瘦了，
1: 哎，这都是我的这个舅舅舅妈啥的，大姨啊，姨父，谢谢啊，
0: 这么多吗？大明老师瘦，
1: 都是我们家亲戚啊，
0: 都是都是都是，大明老师瘦的都出话了，你知道人一瘦就显高
1: 啊。
0: 红豆说了，大明老师又帅又可爱。
1: 不是，刚才我是在唱歌，你们能不能关注一下重点？
0: 关注了
1: 啊。
0: 评说了，真像原唱。YC 说了，原唱关了。
1: 哎，好，谢谢。
0: 是不是最高的评价？
1: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那一会儿那个年轻的歌，我就我怎么的，我得不也得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年轻歌唱完之后，今天大明老师不仅瘦了，还年轻了10岁。
1: 哎呦呵，
0: 不用打水光的那种。
1: 哎，嗯，这说实话，这个男主播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呀，
0: 太不容易了。
1: 你说说，周一到周四要脱口秀，
0: 啊，
1: 然后周五本来呢女主播每周一歌，现在男主播也得把它承担起来。
0: 哈哈说，
1: 感谢各位的海涵啊。
0: 哈哈说，君君来了也是大明老师唱歌。那你说这个东西
1: 没什么办法，啊，
0: 哎，有什么办法呢？领导的魅力，
1: 嗯，
0: 员工不努力的时候靠领导。

0: 你为啥叫庞各庄吴彦祖啊？
1: 啊？
0: 张斌说你从庞各庄吴彦祖变成了庞各庄庄姜宇恒。
1: 哦，对呀、啊，
0: 庞各庄，你住庞各庄啊？
1: 哦，
0: 那你明给我们带个西瓜呗，好吃吗？那儿
1: 庞各庄不产西瓜。
0: 啊？
1: 庞各庄产那个高考作文真题。你明天给我写个作文，然后给你检查一下啊。
0: 好过分啊！那你大周一的时候，你脱口秀就念这个。
1: 啊，行啊，这个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哎，这个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呢？
0: 对，刚刚我觉得就很不错
1: 啊，就很不错，是吧？
0: 不错。
1: 那一会儿开场回来以后，开场回来以后换成另外一种风格呢？
0: 我看看感觉是不是更不错？
1: 哇
0: 哦！刚才你唱的时候，就像嘴里含着我们那个起泡酒似的。
1: 哦、
0: 就那个爵士吧，爵士吧，为什么这样呢？爵士吧，
1: 就是要，就是一定要那个、
0: 怒音，
1: 对，而且嗓子里要痰。
0: 这等会儿你等着大早上呢，
1: 必须得说话得这样，
0: 哎，
1: 这样才能够爵士，
0: 哦、
1: 够黑人。
0: 那听着好像变形金刚里面那个反派。
2: 你说的是？
0: 哦，对，
2: 威震天吗？
0: 是是是是是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卷地霸天虎变形，向地球出发。
0: 哇、
1: 啊、
0: 那个环球影城的是不是就是你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好，这个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整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4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窝，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